消那个恶业嘛。啊，那么善事啊做得多一点啊，啊把那个恶业啊降低啊，啊到最后啊才能纯善无恶。所以我们这个心啊要往善的方面去修啊，代替那个恶的。如果你不去修善，它很自然那个恶业都一直起来啊，所以要勉力为善，勉强去修善啊，修到呢一段时间呐，啊恶业啊也就会慢慢减少啊，那个不能等到说哎呀我这个贪嗔痴都断干净再来做好事啊，那要等到哪一年啊，啊可能还没有恶业还没有断尽啊，寿命就到了啊，那一桩善事也没做啊，这样就错了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恶业啊还断不掉啊，那也要努力啊去做好事啊，去做好事。我们这个三业啊，意业最难控制啊，意业是主流的，最难控制啊。我们很想控制它呢，哦，但是现在功夫不得力，使不上力。那使不上力啊，我们也是要勉为其难去修。那先从身口来修啊，身口比较容易，从身口来修啊，慢慢去影响这个意啊。所以我们这个来参加共修诵经念佛啊，那么这个都可以记一个善啊，记一个善啊，这个我们可以啊，如果大家要修这个，你要求天仙啊要1300善啊，或者地仙啊300善啊，我们可以依照这个莲池大师的功过格来自知路来记啊，自知路啊，自知路啊他有记这个功过的啊，啊我们依莲池大师的来记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我们总是啊要去修才会有心得啊，如果我们没有照这样去做就不会有心得啊。啊修了啊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才会有心得。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是修善的一个素质啊，当然啊你要修得更多那就更好嘛啊，它是一个标准啊，一个标准啊，你要修更多啊，像这个了凡啊他是发愿做3000件善事啊，第一次遇到云谷禅师啊，发愿做3000件善事，做了十几年啊，3000件才完成。那前面做的很困难啊，因为恶还是很多啊，这个要加减乘除的啊。你今天做了10件好事，但是有同时也造了9件的恶事，那要扣掉。10减9，剩下1件。啊，如果今天做了9件好事啊，但是干了10件恶事，那还要倒贴了啊，倒贴了。啊，所以他这样累积呀，这样修啊，啊，刚开始啊，恶多善少啊，慢慢呐、啊、就恶少善多，啊，这样累积起来。啊，这样修了十几年呐、啊，啊，3000件才完成。啊，不过他还没有做到3000件的时候啊，他的命运就改了。

虽然还没有达到他那个数字啊，但是他命运就改了。啊，命运改了啊！原来考试是第三名，忽然考成第一名了啊！他说就已经改变了。啊，第二次花3000件善事，3年完成啊！那第二次做就比第一次容易了，熟悉了，驾轻就熟。啊，第三次花10000件善事啊，当保底县长，一个政策做对了，那10000件圆满了。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当官的啊，他有做大善的机会啊，也有造大恶的机会，就看他做的政策对不对。一个政策错误啊，贻害万民啊，那就大恶了。一个政策正确了，利益万民啊，那就累积大善啊，所以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但是它是成正比例的啊，你要造大善，机会都在你手上；反过来呢，你要造大恶，那机会也在你手上，看你怎么做，你做的对不对？做对了就是善。累积大善，做错了，造了大恶，下地狱。啊，因此啊，我们一般人啊，机会没那么多啊，那累积善就比较慢。啊，不过现在如果会利用现在这些科技啊，我们要累积一些善啊，人人都能做到。啊，现在这个手机很方便呐、啊，啊，日行一善啊，善人、善言、善语啊，那这个你来累积啊，是很方便的，啊，大家都能做啊，只要你有这个心呐、啊，现在是没有人不能修善的，啊，关键呐、啊，他会不会修，他懂不懂得去修，懂了之后他要不要去修，关键在这上面。啊，如果他懂了，啊，真正发愿了、啊、去修，啊，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啊，而且你的影响越大、越广，啊，你的善功就越多，啊，所以现在人呐、啊，要造恶也很容易，要修善也容易，啊，关键还是在自己。啊，懂不懂得修善？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有很多同修啊，啊，要求这个求那个啊，实在讲啊，要求什么就学了凡即事嘛。啊，比如说我们求身体健康，啊，那么你就发愿做3000件善事嘛。啊，照功过格来记啊，啊，这样啊就能求得到啊，或者求这个事业啊顺利啊，或者求家庭啊这个平安啊，儿女啊听话啊，那个都要修善事。好，那么这一章主要是讲善的果报啊，善有善报啊，就是你修善有什么好处啊，修善有什么好处啊，现在人不是讲现实吗，啊，现实就对有什么利益啊，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就是好处。那么下面呢、啊，啊，就要讲诸恶章了啊，啊，那恶啊很多，啊，恶讲了170条，那这个积善章啊，啊，这个文啊不多不长。

在白话明门论啊，这个唯识啊，唯识学里面啊，佛法这个唯识啊，万法唯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把这个宇宙啊，精神物质啊，非精神非物质归纳一百条，叫做白话。那白话当中啊，讲这个心法，我们这个心啊，烦恼心所有26个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个讲了26个啊，根本烦恼啊，这个中随烦恼、小随烦恼26个，烦恼心所讲26个，那么善心所讲11个，11个是善心所。那么善心所跟恶心所啊，烦恼心所就是恶心所。你看两个啊，烦恼多了一倍多啊，数量比较多啊，而且啦比较重啊，善心所啊数量少啊，这个力量啊比较弱。善的力量少，比较弱；恶的心所数字多，力量啊强啊，所以我们人啊，学坏很快，学好很难，学好比较难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烦恼心所多，而且力量强大。那善心所啊少，力量啊比较弱啊，因此啊，我们造恶业容易，修善业比较难，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感应篇，它列出来也是一样啊。你看前面这个积善章啊，好像文不长啊。啊，但是这些都是善事。那后面呢、啊，诸恶章啊，170条，怎么那么多啊？啊，因为呢，烦恼心所多嘛。啊，所以他这个恶业就多了。啊，那么诸恶章啊，就是我们37念啊，念忏悔就讲的，往昔所造诸恶业啊，这些列出来的，通通是诸恶业。所以我们现在啊读的这个感应篇这个诸恶章啊，我们在念37念啊，那就有一些概念啊，那什么叫诸恶，这列出来了通通是属于恶业。啊，如果没有读这个啊，我们念这个忏悔文啊，往昔所造诸恶业，那不晓得哪些是恶业。啊，也没概念。那么读了这个啊，在念这个忏悔记啊，那就有个概念了。好，我们看诸恶章第六，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啊，这个是这一章啊，第一段啊，这个一开头啊说。苟或非义而动啊，这个第一句，这个第一句啊，就是讲我们起心动念啊，我们起心动念啊，对不正当的事动了不好的念头。啊，动了恶念啊，这个苟啊是苟且啊，啊，或者呢，我们这个心。

遇到非议的事情啊，就动了。非议就是不合乎道义的事。哎，我们起心动念了、要去照做了。起心动念，那接着就是指挥啊，牲口去照做这个业，啊，造这个恶业了。啊，所以关键呐、要断恶修善呐、还是在起心动念那个地方啊，去观察，时时刻刻啊，提起关照。一个不善的念头起来啊，赶快给它调整过来。那么这个念头端正了，那就不会去造下面这些恶业了。下面这个恶业那么多，都是从根最初那个错误的念头啊所发展出来的。这个也是从意里面呢、下手。身口意三业啊，意是主导的。那你那个意念啊错了，起了恶念啊，那才会造以下那些恶行出来。身口意三业啊，从身与意之所生啊，就造这些恶业出来了，就从一个错误的念头啊产生的。所以古人啊修行啊，就是修的心啊，就观察我们这个心。这个心我们如果一下子没有提起观察，那很自然啦、又随我们无始劫这些烦恼习气啊，那不知不觉又跟着他跑了。所以修行啊，是时时刻刻要提起这个观照，观察，观照是功夫比较深啦。刚开始是观察，观察我们现在心，动的是什么念头啊？这个念头对不对啊？先从这里下手。如果动了一念呢、自私自利这个心，那就错了。只想自己，那不管别人呢、那这个就错了。赶快转过来。要为大家着想。不要只有想到自己。这个念头就调整过来。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就是用一句佛号。那么我们现在念佛号啊，都还停留在口念。心念呢、我们还没有用上。所以写如老人啊，在佛期讲这个开示啊，给台中莲社莲友讲啊，这个念佛啊，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是口念耳听啊，第二个呢心念心听，第三个呢神念神听啊。口念耳听啊，是最浅的功夫。就是口中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心里也念得清楚，这叫口念耳听。心里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那么一有妄念起来啊，那赶快提起佛号，给它转变过来，不要让这个妄念啊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
现在能修的就是口念耳听这个功夫啊，也不能小看这个功夫啊。这个功夫啊，我们如果念得得力了，就能达到功夫成片，除烦恼啊。我们能够把烦恼除住，我们就能有把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我们现在呢念到呢除烦恼了，你现在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啊，你起码在梦中能见佛见极乐世界了啊，有把握啊往生西方了啊。如果没有念到福祸福烦恼，实在讲啊，临终就颠倒。好，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啊，平常练得那么用功啊，临命中怎么还是颠倒啊，甚至听到佛号就讨厌了啊，特别人一生病啊就生烦恼，听不下去了，这业障现前了啊。那这个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啊，对念佛他就失去信心了。那么这个情况啊，我们必定要了解啊，就是啊，我们念佛没有福祸啊，净中是不用断烦恼，可以超越三界，横超三界啊。但是它的条件啊，要除烦恼啊，能够把这个烦恼控制住，那我们就能够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再去断烦恼。啊，修其他法门啊，你要超越三界六道啊，就要在这个世界最低限度要断见思烦恼，断得干干净净才能超越。有一丝毫没断干净，六道就出不去。啊，这个难度就高了。啊，净中这个难度就低了。啊，比起其他法门就容易了。啊，但是容易啊，那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啊，好像考试啊，阿弥陀佛那边分数要20%，他就录取；其他的诸佛世界起码要60%才录取。啊，我们总不能考个零蛋嘛！啊，那考个零蛋呢、啊，那个没办法的啊！啊，起码要修个20分嘛，那20分都没有啊，不及格。啊，所以我们念弥陀经啊，念一心不乱啊，浅的一心不乱就是功夫成片，就是福祸；深的一心不乱叫四一心，就断祸了啊，断见祸、断思祸啊、断尘沙祸啊。那么最高的一心不乱呢、啊，离一心破无明，正法身啊。所以心念心听啊，就是念佛言通常讲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得心开呀、啊。啊，那这个神念神听啊，啊，那是实相念佛啊，理念呢、啊，啊，那个我们就更不懂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能够心，这个口念耳听啊，从这里下手。所以我们动个念头，我们修净宗的人啊，不管动善念恶念都转成佛念啊，这样就对了啊，能够念到啊把这个祸控制住啊，我们就跟佛感应啊。我们现在念佛啊还不能控制我们这个烦恼，临终就颠倒啊，那不是佛不灵啊，哎，我们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清楚。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同修给我问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一个奶奶啊，90几岁了，吃素50年，佛念了50年了，90几岁得了老人痴呆症。

那老人痴呆症就颠倒啦。那吃素50年，佛念了50年，还得到这种果报，那为什么？啊，就是啊，我们一面念佛，一面起贪嗔痴啊。那个老人痴呆属于痴，痴。那么他这个吃素50年呐、啊，以十善业啊来对照，第一条不杀生，他做到了啊，所以他长寿啊，啊，活到90几岁啊，长寿啊，不杀生的果报啊，他有了，得到长寿啊，但是啊，他那个贪嗔邪见就是愚痴。意思就是没有智慧，是非善恶啊，他搞不清楚，啊，把对的当做错的，错的当做对的，啊，这些都是不读圣贤书之过啊，啊，不听圣贤人的话啊，听不进去，那就愚痴，他就没智慧，啊，所以。老人痴呆症属于愚痴的这个果报，啊，就是颠倒了，啊，所以我们人临终颠倒啊，啊，不是说到临命终的时候突然他颠倒，不是的，你仔细去观察，我们平常就颠倒，我们现在就颠倒。啊，现在颠倒啊啊，我们好像感觉不出来啊。到临命终啊，哦，发现了很明显。那是不是临命终才颠倒啊？啊，实在讲，平常就颠倒。那你怎么观察呢？你观察现在这些同修啊，他的心里的想法、他的思想、他口中他说的话、他所做的。跟经典啊相不相应啊？他有没有依照经典这样做啊？还是依他自己的烦恼啊？依他自己的见解啊？如果不依照经，依他自己的看法想法，那肯定是颠倒、颠倒错误的。啊，那现在呢？先不要去管别人颠倒不颠倒，现在最重要了。我们闻到佛法了，啊，第一个啊，要先观察自己有没有颠倒，这个比较重要了。啊，自己不颠倒了，你才能去帮助别人不颠倒。啊，自己都颠三倒四的，那你怎么去帮助别人不颠倒？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大家念佛也要明理呀，啊，不能是，不是说啊念念念了，我就念佛了啊，关键你会念吗？啊，禅宗啊，以前问这些学人啊，去参禅的人啊，你会吗？会不说你会吗？你到底会不会啊？啊，你做什么学问啊，学什么东西都要学到会嘛。你在学，但是还没有学会啊！啊，好像你学开车，你在学，但是你还没有学会啊！啊，要学到会才行啊！那念佛也是一样啊！啊，我们现在都在念佛，在学念佛了啊！那会念佛吗？如果这样问啊，大家都说会。会念出佛的几首啊？啊，那这样还算蛮老实的，大家都是不会念啦。那是真的啦，啊，跟大家讲真话了啊。如果讲假话呢，恭维恭维啊，哇，大家会念啦，很好啊，将来一定往生啦。这是安慰的话。当然，将来会往生啦，

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嘛，这个现在你是讲今生还是当生嘛？如果当生，当然将总有一天你会去西方嘛，但是不知道哪一天喽。当生就将来嘛，来生嘛，来生后世或者无量劫之后啊。那阿弥陀佛啊，总有一天等到你哦。那是没错了啊。你现在有跟佛结这个缘啊，将来一定会往生。但是啊，是啊，已生就已经往生，那不用讲啊。现在是讲今生或者是当生，你这一生要去吗？还是来生再去？还是后生？还是再过个无量劫再去？那个都叫当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那我们现在讲啊，我这生就想去了，那就是今生咯，那不是当生咯。听清楚啊！三十七念我们做那么多，弥陀经论那么多，对这一句有没有搞懂啊？大概念一念就过去了啊。囫囵吞枣，念一念枣子吞下去什么味道也不知道。身口意三念，意恶。你外面做得很好，但是那个意不清净，就不相应。跟佛相应是那个意，心在相应的，那个心，心净则佛土净。你外表。形式做得再好，心里充满了贪嗔痴，那不行的，那个不相应的。所以我刚出家呢，跟这个日常法师因为我们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一起接力。那个时候果清律师也去跟日常法师参访学界。有一天日常法师就我们去台中看李炳南老居士那时候我出家十几天，那时候简宏文居士开车载我们三个出家众去台中看李老师那个时候李老师95岁，他97岁往生的我只有看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去他住的地方正七街，房子小小的。那么去到那边李老师对出家众很恭敬，95岁，那个时候日常法师50几岁，他50出头，他看到出家众他就顶礼，95岁哦，看到出家众他就顶礼，供养红包1000块台币供养红包。然后出家众来他都一定供养一定顶礼我们都去请坐那么这个坐下来之后这个李老师就给日常法师讲说弟子某某什么都不会，只会念佛。那个时候我听了，怎么你才会念佛？这个佛我都会念啦，怎么这么讲呢？后来呢，我就听日常法师怎么回答了。日常法师讲莫邪某某到现在还不会念佛我听了眼睛就睁大了还不会念佛后来李老师讲说你这个话说得好我才知道高人过招是怎么样那个时候我看不懂所以我现在呢才知道什么，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念佛了。原来我们都不会念还以为自己会念，念到临命终都颠倒了还会念，都搞错了嘛，没有搞清楚嘛。好，现在时间到了这个先讲到这里关键要会念佛
那感应篇呢、啊，帮助我们会念佛了，你学会了、啊，帮助我们服烦恼了，啊，断恶修善就是帮助我们服烦恼，念佛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这一生想去西方，那这个我们要认真来学习。好，我们下课休息。

0: 金刚经讲义捷要卷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啊，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捷要卷三第125页啊，第125页。我们从第十条啊，第十条看起。

时，当知念佛求生法门，正为发大道心则说，兼为于众耳。起信论云，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故，终无有退。若观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习，毕竟得生住正定故。往生不但性根成就，且已分正法身，昏生百界，广度众生。那么今天啊，我们从这条看起啊，前面呢经文啊，我们从这个不应住色身心啊，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应生无所住心，这个是一部《金刚经》啊。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啊，应生无所住心了。那我们凡夫啊，就是有住啊，不是住空就是住有啊，住六尘境界啊，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身接触啊，意啊，这个思想啊，那这个总是都有住了啊，这个住在六尘了啊，这个住尘身心。那么佛是劝我们要无住身心啊，不要住在尘。啊，身心啊，无住身心，我们就得解脱了，就得自在了啊。因为住成身心呐、啊，那就惑业苦了啊，惑业苦了，这个苦就来了啊。因为一有住啊，就是有分别执着了啊，妄想分别执着啊，有住了。那么有住，我们就有爱真。爱恨情仇啊，这些分别执着啊，种种种种的这些的迷惑，惑就生起来了。那迷惑它的造业啊，造业就受苦报啊，这个就是我们轮回六道啊不能出离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啊，就是住啊，住就是执着了，你执着啊，不但世间法不能执着，佛法也不能执着啊。比如说持戒是佛法了啊，但是你不能执着持戒那个相啊，你执着持戒那个相啊。那你看到不持戒的人，你就生烦恼，你就住了，住在那个戒相了。那应当怎么样呢？你要持戒，你又不能住，啊，你看到别人不持戒，啊，你也就会如如不动了，你不会生烦恼了，啊，不然你看到就讨厌了，就生烦恼了啊，啊，生烦恼就是住啦，啊，所以。为什么要有般若？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你没有般若啊，
这个前面五度你修得再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

定不能触六道。啊，你得到禅定，住在禅定那个相，你就不能提升了，你就停在那里了。那所以一部《金刚经》就从凡夫到成佛，就是一个无助啊，到底啊，一空到底啊，空有都不住。那这个道理很深啊，我们要啊这个细心来体会。那么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住啊，特别我们是无量劫来，这个烦恼习气很重啊。虽然我们学了《金刚经》，也明白一点这个道理。那个境界起来我们还是住，很习惯的就是要住。那修行啊，也就是在这个当中修了，在人世当中修。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义当中这方面讲的特别多，讲的特别多。因此前面这个姜惠龙老居士 也讲啊，你不一定说要打坐啦，静坐啦，才能参这个啊。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穿衣吃饭、迎宾送客，日常工作时时处处啊，那么将自己所领会的这些意趣啊，存养在心中啊，常常放在心里啊，悠悠涵涌啊，自己。常常提起，那么不要间断不要间断啊！这个跟念佛的道理是同样的，那个就是熏习了，就是观照啊。因为你这个精意常常在心中悠悠涵涌啊，常常提起啊，提起就是你提起一遍就加深一次印象了啊，就是。你这个熏习啊，这个力量啊，都会不断的增加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功夫得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要时时刻刻提起了，不要忘记了啊。所以不一定要打坐观照了啊，不一定说你坐在那边才能观照啊，你平常生活当中通通行住坐卧啊。通通可以提起观照啊，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如果能这样用功，那就无明啊，渐渐会淡化啊，会淡化，菩提就增长啊，就排遣这个我执了啊，因为我们我执这个无始劫来都很严重的。执着世间法不行，执着佛法也不行。啊，过去先师净老啊，常常在讲习当中讲。啊，他是破执着啊，不是叫你犯对象啊。啊，因此啊，佛法它超越这一个了，就是无助。啊，那么这个。修行方法是很亲切也很实际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得上啊。如果要我们一定要有时间呢去打坐啦，那不要做事的，我看很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啊，多数人都有工作啊，有家庭啊，那免不了这些啊生活方面的需求。每一天呢，要做一些一定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姜老居士这样的一个开示啊，我们那也就没有一个人不能修了啊。特别这个海贤老和尚是我们的榜样啊。你看他一天做到晚了，往生前一天还在挖地呀。你看他是在往生，那这说明什么呢？他念佛啊。修行啊，工作是没有妨碍的啊，唯一的妨碍就是自己的心了啊，你自己心有住，自己心有执着，我们自己心放不下啊，放不下，你在那边打坐也是没。

没有用啊，那也是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放得下啊，你去闭关打坐也可以啊，不闭关打坐也可以啊，都看你的因缘啊。在形式上啊，这个就没有一定的形式了。但是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看破放下啊，无助啊，无助，我们就从看破放下。那看破放下呢，我们啊具体的就是要布施了，布施，从布施下手。那么我们透过布施才知道我们这个铸成的心有多严重，你才会发现，你没有实际的布施。你感受不出来，好像我都没住啊啊！那这次我们住了，很严重，我们自己没有花钱啊，所以我们当要布施的时候，哎呀，舍不得啊啊，好像割肉一样啊，像我们啊，实务上人说，哦，张家大师叫他开始求布施啊，啊那个时候又穷啊。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像割肉一样啊。那为什么是有住啊？啊，就用这个布施啊，把那个住啊，比如说住在这个钱财这个心呐、啊，就把它慢慢就是布施掉了啊，那就无住了嘛。对，举出一个例子啊，那我们就知道啊，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了、啊。啊、那么任何就是通通是布施啊啊，这个外舍六尘，内舍六根呐 啊, 啊，那个这个就是无住身心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呐 啊, 啊。那么具体的行法，从布施下手啊，从布施。那么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那个心有住，那就不是真正的住了啊。这个佛讲的话就是，它是双关呐、啊。啊，这个若心有住啊，比如说我现在在修，哎，我现在心无住了啊，你觉得你心无住了，那个就是有住了。这个大家要知道啊，所以。你无助也不能助，才是真正无助啊！那这个不是这个，说现在无助了啊，我已经无助了。那你又起一个无助的念头了，你心又处在一个无助的念头，那这个无助的念头就是有助了，所以连这个念头也没有了啊！啊，所以若心有助，则为非助了。所以六祖讲，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啊，那我们总是有这么多尘埃啊，有这么多烦恼啊。那如果跟我们讲最直接的啊，就是烦恼本空了。啊，它本来它没有烦恼啊，啊，烦恼是我们的希望的。妄想分别执着所生出来的一个幻象，还是自己生出来的，不是本来有个烦恼，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断，不是的，烦恼它本来没有，那本来没有呢，我们讲比较浅显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嘛。我们自心起的分别执着啊，你就有爱憎的了。这个我喜欢的，那个我讨厌的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不知道啊，这整个宇宙都是自己的心现的，事变的，都自己心现出来的，都是自己。啊，别人呢、啊、也是你自己心现的，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啊。啊，梦中你有梦到哦，其他的人啊，很多人啊，也有自己啊。啊，第一个是先有自己嘛。啊，还有一些种种的境界，
那无论好梦、噩梦，你醒过来，梦从哪里来？

从外面来的吗？没有。那是不是从自己心生的？那心生的，那整个梦境就是自己嘛。那整个梦境啊，你看到有自己，有别人，有山河大地，有种种的好梦、噩梦啊，什么梦啊？那通通是自心所现的嘛。整个梦境就是自己嘛，就是自己的自心呐、啊，自己这个心呐、啊，离开自己这个心，它没有这些啦。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前的这个世界，整个宇宙，自己、他人、善人、恶人，喜欢的、讨厌的，跟做梦一样，都是我们自己心现出来的。啊，如果知道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你这个，你分别执着这个人，他就没有了嘛。啊，至少这个自己的法身啊，这个就是自心，就自己的法身了。啊，这些都是从法身流现出来的了。啊，从法身流现出来，那知道是一了，不是二，那当然他就不会有这些烦恼啦，啊，不会有这些分别执着了，啊，他了解事实真相了嘛，是一体嘛。那所以真正开悟的人，那。他也没有什么人跟他过不去啊，反正跟他过得去过不去，通通是自己的心现出来的啊，跟自己是一体的啊。所以佛菩萨大彻大悟啊，他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基于这个道理嘛。啊，如果有分别执着，你怎么可能去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都不可能了啊，这个也勉强不来啊。啊，明明有我有他呢，那我就是我，他就是他呢，怎么可能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那不可能嘛！那这是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因为没有见到事实真相啊，看到那些希望相啊，所以从这个梦境啊。我们去体会，啊，我们慢慢的体会深入一点，啊，慢慢的就会知道整个是自己的法身。那些善人、恶人、地狱、十法界、佛法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十方诸佛一切世界，通通是自己的心。啊，我们做善系念念书文呐，啊，的尽虚空变法界啊，尽虚空变法界的。通通是自己的心啊，离开自己的心，这些都没有啊，所以唯有自心最真实。那其他你看呢，那些都是希望的妄想、分别执着，自心现的。那自心现的最真实的就是自心啊。如是知自心啊。这个禅宗开悟啊，也就是这个密宗这个大手印，也就是这个嘛。达摩祖师传来最直接、最圆顿的，就知道自己的心了。这个是最真实的啦，啊，所以成佛最快是这个啊。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这一条，当知念佛求。身法门啊，正为发大道心者说，兼为一众耳啊。兼为一众就是，有的人他还没有发大道心啊，发小圣心啊。那还有这个造恶业的啊，观经啊，九品往生啊，上三品就是发大道心。那么在《四帖初善导大师》啊，他也。讲到这个九品往生啊，说过去古大德有说这个啊，这个不是为凡夫讲的，那么他这个反驳这些说法啊，说这些说法跟经义不相应啊，经啊就是为凡夫说的，那么凡夫呢？
有发大道心的凡夫啊，就是发四帖书讲发大圣心，大圣心就这里讲大道心啦、啊。菩萨叫大道心众生啊，或者是皆有情众生。那菩萨就发大圣啊，大圣心啊，要发愿要度众生成佛啊。但是呢，发了大道心，那不一定是圣人了、你烦恼一品没断啊，你是发了这个心，但是你还是凡夫啊，不是圣人呐、你破一品没断了、但是发了这个心了、所以善导大师的注解、非常有道理、他说上三品呐、是未接引呐、发大圣心的凡夫、所以有这个上三品、有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上中品解第一义、比如说你金刚经解其中的一义、一所记你真明白了，那你发了这个心了，那么你信念念佛啊，求生净土，那你是上品众生。那上品众生啊，那他这个理解就更高一点，那上品上生就更高。所以修种种法门啊，你修持戒、持戒念经啊，这个持咒啊，念三宝、念天、念师、念戒，上三品。那涵盖就很多了、修很多法门、但总是呢，总的来讲，就是你修什么法门，它的原则就是这里讲，正位发大道心，就是发大圣心的凡夫说的了。那为什么要说发大心的凡夫说呢？因为这个凡夫还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啊，这个最迫切需要救度就是六道凡夫嘛。如果你已经证果了，比如说你证的阿罗汉啦、圆觉菩萨啦，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那已经脱离六道，他到四圣法界去了，他们就没那么急啊。虽然距离成佛还很远，但是他总是第一个阶段得解脱了，就没有那么急迫。那六道生死凡夫呢？那一直在六道受这个生死的大苦，那这个就最急迫是需要去救度啊，这个就优先了啊，这个就优先了啊，就好像你救这个伤患嘛，你是不是先那个最严重的先救啊？那个比较轻的，那个没有生命危险嘛，那个慢慢来嘛，那个就附带的就比较不急嘛，这个比较急嘛，所以上三品是发大圣心凡夫说的，这个都是凡圣同居土嘛，因为还没有断惑啊，往生西方也是往生西方凡圣同居土的上三品，上上上中上下，那么中三品呢、是为发小圣心凡夫，小圣心就是自了汉啦，他没有佛，发愿要成佛度众生啦，只是自己想求了生死啦。那中品上升的，他持五戒，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这样啊。信念念佛啊，回向求真经啊。那中中品呢，是持比丘戒、沙弥戒啊，这些小圣的戒律为一啊。那这个是中中品。那么这个经文啊，是这样的。那么有人就有疑问啦、比丘戒、沙弥戒，那比八关斋戒、比五戒那个要高啦。那怎么反而他们变中中品
啊，那个五戒八关斋戒，那反而是中上品呢。啊，这个善导大师也有解释了，啊，他也有解释。啊，他说这个啊，持五戒八关斋戒啊，因为平常他没有时间，啊，平常没有时间，啊，所以呢，就是平常很忙啦。那么他有时间呐，受个五戒八关斋戒啊，特别是八关斋戒。八关斋只有一天一夜啊，那一天一夜怎么有那么大的功德呢？啊，超过你进行受去持这个比丘戒、沙弥戒啊的功德啊，因为呢，他心很急迫啊，就像打火机一样，克己取证，就是说我这一天我只有这么一天呐、啊，平常都没时间呐、啊，所以这一天他会用心呐、啊，跟你长时间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他的功德是反而时间短，但是功德反而大。那么终身持比丘戒就没有他那么急切了啊，没有一日一夜那么急切啊，所以进行受反而啊他那个心态没有那么急切啊，所以反而是变成中中品。那么这个是经文这样讲啦，那关键就得你发心啦啊，所以法无定法啦啊。如果你持比丘戒，你也是像这个心态很真切啊，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你也是可以达到中上品嘛啊。这个是讲一般啊，一般的一个情况。那反过来讲啊，那现在我们想想，现在去受八关斋戒的很多啊，啊，说就受五戒一大堆啊，不但受八关斋戒，五戒菩萨戒就很多人去受了，那有没有这个功德呢？啊，这个大家都有疑问了 啊，有没有这个功德啊？啊，这个问题呀、啊，啊，也要去深入去理解了。啊，你总是要知道啊，他持那个戒的一个过程呐、啊，一个花心呐、啊，啊，如理如法了啊，啊，也要知道这个了。就像早年先师敬老啊，我在家的时候听经的时候，大概40年前。那么在讲弥陀疏钞啦，讲到这个莲池大智注解往生咒啦啊，那么讲到呢这个往生咒啊，在经典上讲啊，念30万遍啊就能见到阿弥陀佛了啊。当时就有一个居士啊，他真的找了一段时间啊，念完30万遍，然后说呢啊，他还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啊、他真的念了30万遍、啊、足足30万遍、啊、那么念了30万遍、啊、他是如果你念了一心，当然你见到阿弥陀佛，关键在你有没有达到一心、啊、你念咒念佛一样、啊、有没有达到一心、啊、那你念佛有念到扶助妄念的、啊、的功夫成片扶助妄念、啊、扶助这个祸了、啊，那就感通了啊，那这个不是说你念多少了啊，就像这个偶遇祖师开示啊，往生品位的高下啊，在念佛功夫的浅深啊，他没有说多少啊，他没有说你念得多往生品位高，念得少往生品位低，他没有这么讲啊，他讲啊，你念佛的功夫浅还是深啊？功夫浅啊，除烦恼啊。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那你功夫成片，它也有层级不一样啊、哦。每

个人都是浮烦恼啊，有的浮得深，有的浮得比较浅啊。所以功夫成片呐、啊，功夫深的人，他也能自在往生了、哦、啊，他还不必要达到四离行啊，不必要断见或思惑啊。他那个功夫深，就他定功深了，烦恼浮得深了啊。功夫浅就浮得浅。啊、那么他浮得浅的，他也能一知十字。那一知十字这个功夫也有分 啊如果你一年前就一知十字，那功夫就比较深啊。半年前就知道我半年后哪一天往生，那功夫就次一等。那三个月才知道啊，那又次一等；一个月才知道又次一等；十天才知道又次一等；三天前才知道又次一等。那这个通通是一知十字啊。那最浅的就是临终快要断气那个时候啊，知道感应到佛来了啊，反正啊能往生就好啊，这个最后一念呢、啊，那个是最重要的了啊，最关键啊。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啊，所以这个中上品、中中品是佛为这个发小圣心凡夫设的这两品啊。那么这两品就是啊，这个五戒是通在家出家，出家也持五戒，在家也持五戒的。出家呢，刚圆顶啊，依照弘一大师的演讲录啊。刚刚圆顶啊，不是先受沙弥戒啊。现在很多寺院呢、啊，出家众剃头啊，那马上给他受沙弥戒。那弘一大师说，不是不能先受沙弥戒，沙弥戒要两个比丘啊，要登坛。先受呢三皈五戒，那么出家的五戒跟在家的五戒就是第三条啊，在家是不邪淫。那出家众是不淫逸，啊，就是这一条不同，那其他四条都一样。这个是持五戒的，那么持沙弥戒一天一夜，这个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其实也就是差不多跟沙弥利益差不多的，一天一夜。那么我们这个八关斋戒啊，一般在受戒啊，都有一些问难的啊，你有没有这个犯过这个重戒啦啊？有没有杀生啦啊？还有没有说这个父母有病啊？你把他这个丢了不管啦啊？那如果过去有这个，就不能给你受戒啊，那你要去忏悔啊，业障啊，忏除干净。你才能纳受这个戒体啊，因为受戒啊，它有一个戒体。受戒就是过去造的轻重大小不同啊。如果这个犯了这个四重戒啊，严重的戒，杀盗淫妄啊，那你没有忏除清净啊，去受啊，得不到戒体。得不到戒体，那好像你这个戒体好像是体腐啊，好像乳酪啊，营养品，但是你要承受这个营养品啊，你这个瓶子那洗干净，那你去装才能喝了才能养身体啊，不然你装了还是毒药啊，所以这个。忏除业障啊，就像我们这个业障比较轻的啊，你好像衣服脏了，你能洗一洗啊，那么你就可以穿了啊，洗干净了啊，可以穿了。那如果不但很脏啊，脏得不得了，要破，那个就破戒了，破重戒了啊，那个一脏了。

0: 要这个破清戒啊，啊，那个洗洗很快就可以再穿了。那你衣服破的又脏的不得了，哦，那个要费很大力气去洗去补，那补好洗干净，那还是可以穿啊。这就形容破重戒啊，忏悔啊，那么他就能够再受这个戒。那么在小乘这个戒啊，它有可悔不可悔、中可悔、下可悔。啊，你杀人故意去杀人不可悔，啊，杀人未遂中可悔，你还可以忏悔。啊，那么有心啊，还是无心的，啊，这个结罪也不同。有的可以忏悔，有的不能忏悔。那么这个举出一个杀啊，杀盗淫妄啊，这个四重戒，如果犯了重戒，没有这个在小乘啊，有的可以忏悔，比较轻的可以忏悔，重的就不通忏悔。在小乘戒做法忏，你发怒忏悔也不接受啊，你这个戒体破了，不能再受了。只有一大乘经典呢、啊，这些理论方法去忏除业障，啊，去忏除业障。那大乘经典忏除业障，这个就很多了，啊，像《幻王经》啦，你要照那个理论方法去忏到业障消除，见到瑞相，起相忏，有瑞相了，那么你就可以受戒了。啊，那旃茶忏它是，它不用见到瑞相啊，也可以见到瑞相是更好。啊，没有瑞相，你那个清净轮相现前，虽然没有见到瑞相，也可以受戒了。那这个就比较宽了。那其他很多经典啊，像有净土忏呐、啊、地藏忏呐、啊、大悲忏呐、啊、梁皇宝忏呐、啊、水忏呐 啊, 啊，这个忏理就很多。但是那些理论方法，你一定要通，你才知道怎么忏。啊，那么旃茶忏讲的是最详细的，啊，这个忏悔法啊，分做法忏、起相忏、无相忏，啊，让我们知道这个忏有这些层次。那么我们这部《金刚般若》也是忏悔，啊，这个是属于十相忏的，那最高的十相忏啊。
1: 端坐念十相，是名真忏悔。重罪若双入，慧日能消除。
0: 智慧一开，罪就没有了。啊，所以《金刚经》讲啊，啊，如果受持《金刚经》，会被人家这个侮辱啦、毁谤啦、找麻烦啦，啊，种种的，那是重业轻报了。打重业轻报，那报完你业障就消了。那么中下品、啊、是为世间、啊、善人是的、啊、世间、啊、善人好人、啊、他没有学佛，他也不懂佛法，但是他是好人，世间的善人、啊、我们一般讲好人啊，他也是平常没有闻到佛法，到临命中的时候才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求成净土。啊，像过去先师敬老在讲席当中常讲的，啊，美国 DC 那个做面包的周广大居士，他就是，啊，他就是临终三天呐、啊，三天前才遇到啊。我们华府佛教会的同修去劝他信念念佛求成净土，因为那一生是好人。那么年纪大了啊，得了癌症，啊，家人到处求医问神啊，希望有没有奇迹，啊，医生就放弃治疗了。那刚好了。他也找到华府佛教会啊，问有什么方法呢，可以帮他。先生啊，啊，这个病可以治好了。 那刚好就碰到龚振华居士的啊，那龚振华

在达拉斯跟他见过啊。现在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他这个人讲话呢，哦，那个太直了，一去就趁他。

我来度众生。你不要再去找医生了、啊、也不要再去到处问神 问什么神了、啊、你就放下，真心念佛，求佛来接引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也是一个因缘啊，佛力加持啊，他刚好碰到他这样的人啊，不然我们一般没有学佛呢，我们真的不太敢劝他这样啊。有的人劝的他是反效果的，然后他的更恐怖了啊，你叫我赶快去死啊，他的心里更恐慌了啊。刚好也是这个周先生啊，他还不算居士啊，他没有皈依三宝，没有学佛。他过去世啊，也是中了身后的三根，这个时候发现了，现前了，他也想通了啊，就是真的想啊，那苦的这么苦，世间这么苦，那有一个极乐世界那么好，我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呢？啊，那当下他就很乐意啊，接受了。啊，就真的放下，就告诉他家人不用再找医生了啊！大家呢帮我助念念阿弥陀佛啊！他真的就是一心一意念佛，念了三天三夜呀、啊。同修帮他助念啊，家人也助念啊，他一心一意啊求佛来接引啊。结果念到第三天呢、啊，看到西方三圣从云端下来啊，接引他走啊，大家看到啊，所以这个就赶快报给我们老和尚。我们老上都常常讲这个公案。那他这个啊，如果照观经这个标准讲，他是中品下生，世间善人嘛，啊，平常没学佛啊，那他不是佛弟子。那下三品都是造恶业的啦，下品上升呢、啊、是。造十二业的凡夫，临终啊，第一相现前啊，第一相现前啊，遇到善知识，劝他呢，赶快忏悔啊，信念念佛求生就啊，放下，赶快求佛接引，一心念佛，其他什么都不要想了啊。那么他也真听进去了，真的接受了啊，真的发愿了。愿力往生西方，愿力求佛来接引，愿力放下这个世界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看到那个地狱太苦了啊，他就放下了嘛。啊，逼着他不放下不可啊。啊，那这个是一般呢、啊，造十恶业。那么下品众生呢？啊，是出家人啊！啊，这个俗话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这个是真话了啊！不守清规了，破戒了，犯戒了，偷生奇物了，偷藏住物啊，那这个出家人就很容易犯这些罪业啊，破戒、不守清规等等的，那出家人很容易。犯这个啊，但是这个犯这个罪啊，他没有毁谤正法啊，那还有的救了。所以临终也是地狱相现呀，火车相现呐、啊，哎呀，看到那个火车来了，太恐怖了啊！这个时候也是因缘好啊，啊，他头脑还清醒。遇到善知识来劝他念佛啊，这样啊，他真发愿呐、啊，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命中啊，那以佛来接引，那么这是下品众生啊。这个下品众生造的这个业，大多数出家人。啊，比较有机会造，啊，在家人造的机会比较少。那下品下生那是最重的，啊，
五逆十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活神血，破和合身。

那这个是到无间地狱了啊，这个是罪业最极重的啊。临命中啊，也是遇到善知识啊，劝他赶快念佛。哇，这个时候很紧急了，没有得考虑了啊！你不念求生西方啊，那你马上就下地狱去了啊！这个时候啊，心非常猛切啊，那个。临终啊，他那个一句南无阿弥陀跟我们平常念的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啊。那一念心啊，根据莲池大师注解啊，那一念心他念啊，就是离心了啊，因为取舍到了极处了，舍得看到那个第一境界，那当然舍了啊。那有个极乐世界，那当然啊，那个心都像极乐世界，取舍到极处，那就跟自性离心相应了。所以那个一念呢、啊，它能够消80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才有那个力量了，啊，跟我们平常悠悠忽忽的念，那当然效果就不一样，啊，那这个下三品都是造恶业凡夫往生的，啊，所以这个九品呐、啊。真的大慈大悲啊！啊，上度文殊普贤呐、啊，下度五逆十恶的凡夫啊，当中通通包括了。那么这里说正位发大道心者说啊，就是发大圣心啊。念佛法门主要是大圣无量寿嘛，啊，当然这个是主要的对象嘛。兼为于众啊，兼为于众就是发小圣心的啦，啊，发这个那造恶业的啦，啊，那当然啊，这个也要度嘛，啊，那另外呢，啊，于众还包括圣人，啊，比如说四圣法界的，啊，这个阿罗汉呐、啊、辟支佛菩萨啊，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佛也度啊，那这样啊，我们这样讲起来就圆满了啊，余众都什么都包括了啊，连文殊普贤都包括了嘛。好，我们再看下面，起信论云呐、啊，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那么这段论文呢、啊，在这里是一段，那么下面呢又是另外一段啊。这个修学方法不一样。这大圣起信论啊，这个起信论就是大圣起信论了、啊。若人呢、啊、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呢、啊，回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啊，就是观经讲的回向发愿啊，在弥陀经讲啊，就是这个信愿行啊，信愿就是回向发愿啊，你修得一些功德，通通回向愿生西方嘛啊，你不是愿生来生来生啊。再来做人嘛，啊，你的愿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愿是一个很关键的，啊，我们一般讲自愿呐、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愿呐、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愿望啊，啊，那么这个愿呐、啊，很多种类的。你在考大学啊，你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那不是愿吗？那个就是愿、啊、那你将来想要当什么啊？我要当医生，那就是愿啊。你的志愿要当医生啊。啊，你要当工程师啊，那你志愿当工程师。啊，有人发愿啊，我要出家，你的愿要出家嘛啊。所以。每一个人愿都有他的愿了 啊，世间的愿嘛。那么出世间也是要发愿 啊
那发愿呢、要成佛，要度众生。那么这里呀、我们修净土啊，就是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呐、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啊，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看你有没有真信、切愿啊，愿生西方。这是能不能往生的一个关键的。那么往生品位高下呢，是念佛功夫的浅深。这个信念呢、不容易懂。字就一个字，一个字两个字 很简单呢、但是不容易懂。都讲一个信，我们也不容易懂，反正我信啊，我们真信啊，那不是那么容易啊。如果那么容易，那佛在弥陀经为什么要说难信之法？那我们现在的信总是半信半疑了。那真信呢？它有它的标准嘛，有它的条件嘛。那真愿也是一样的，那真信发愿，实在讲，就我们老和尚常讲的嘛，你真正看破放下了，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牵挂都没有了，那真信了，真相信这个世界很苦，所以念佛的人很多。那么真正想了生死的人不多。了生死，你求往生就要求了生死啊。那学佛人这么多，有几个人想要了生死啊？很少了。大部分啊，注重世间的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这些了。我们依旧还是迷在这个上面啊，所以这个要了生死的心生不起来了。生不起来的原因呢，就是被这些贪欲啊障碍了。所以中弘国师在三十系念开示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这个苦都从贪欲来了。那么我们念佛人啊，这个无量劫沉迷在这种世间这种情执五欲六尘里面、太久了，脾气很深，很难放下了、如果没有遇到了非常痛苦、极端痛苦，那真的不容易觉悟、那韦提希夫人就是一个例子啊。那没有遇到那个忤逆儿子要杀父杀母，他说这个世间还佛者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才求佛给他指点，有没有这个世界啊，永远看不到恶人，听不到恶声的？那我要到那个世界去啊，这是我不想住了，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杀母杀父啊，伤心到极处了。那这个人间的惨剧啊，悲剧啊，那是苦难到极处了。升起出离心。所以我们学佛啊，佛法叫出世间法。什么叫出世间法？出离六道生死轮回的理论方法。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的啊，叫世间法。那世间法有善法有恶法。善法呢帮助我们生三善道，恶法帮助我们生三恶道。总不出六道。不出六道生死轮回。
那出世间法，你要出离六道啊，你要升起出离心呐、啊，要有了生死，这一生想解决这个生死问题，这个心啊，这个叫出离心呐、啊，这个是我们佛法根本的修持的一个最基本的啊。你在这个出离心有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升起菩提心去度众生。啊，然后第三个是正见。那这个我们修行啊，如果这一生没有成就，还是在这个出离心不够啊，放不下的。我们道上讲就是放不下的。啊，实在讲是真的的，这个我自己很深的体会。啊，那么人啊，如果碰到极端的苦难呐、啊，这个出离心才升得起来。啊，我这个出离心呐、啊，从小就是有这么一个心，但是不是说很切。啊，是我父亲往生那个时候啊，哎呀，看到他的苦的那个样子啊，啊，我想要去替他承担一点都不行，一只眼睛看着他在受苦。啊，那时候我一个人照顾他，当他往生。哇，那个从进医院出医院要照顾他往生呐、啊，我整个人的大概都憔悴的不得了了啊啊，那这个刻骨铭心，哎呀，这个生死太苦了啊啊，真的刻骨铭心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啊，我那个出离心就很强了。那个出世啊，啊，出家出离心就很强。哎呀，这个人是这么苦啊！这真遇到佛法，那不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啊，真的不行啊。那个时候，我父亲刚过世了，这个心呐、啊，非常强烈啊。但是呢，过了呢，啊，这个出殡啊，过了 啊，一期、二期、三期啊，慢慢，哎，这个又。都忘记了啊，那个刻骨铭心，那个又慢慢的忘记了啊。后来是遇到佛陀教基金会成立，没有义工啊，我们老和尚找我去做义工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劝我要出家啊，日常法师劝我出家啊，我还在回犹豫啊，就放不下那些嗜欲啊，就是喜欢吃肉啊，那个没放下。啊，那个习气又上来，那我们这个出离心又没有了，啊，又没有了，啊，那我出家了就不能吃肉了啊，说这一辈子就永远不能吃了啊，那放不下这个啊，啊，后来是被简宏文给我骂，被他骂的时候，好好，啊，那这个可见的这个要放下这个习气啊，也不容易啊。啊，这些啊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谈啊，所以现在呢老了，哎呀，这个也是真的啊，没有真正放下不行啊。我们这一生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前这个功课啊，就是出离心呐、啊，就是了生死这个心要切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也必须要有一个助缘。啊，所以人遇到逆境呢、啊，容易觉悟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啊，逆境呢、啊，啊，这个容易觉悟啊，知道这个世间苦，啊，要赶快就处理啊。啊，如果很顺了 啊，那就会留恋这个世间，出离心就升不起来啊。所以修行人呢、啊。诸佛以苦为师啊，以戒为师啊，这个没有这些苦啊，啊，真的凡夫不容易觉悟了、啊，不容易觉悟啊。所以诸佛呢，必定啊先修苦行嘛，啊，他大彻大悟了啊，那么再去。在逆境修啊，然后才在顺境修嘛。

那总之这些啊，都是我们一个正上缘了 啊，我们这个愿来升得起来啊，就是要把这个世间的功名利禄了、荣华富贵了啊、儿女呢啊、这些亲情呢，那通通要放下。那么通通放下呢，我们一定要观察呢，常常要观想啊，人命无常啊，啊，每一天到晚上，视地已过，命亦随前，我们一步一步往虎目靠近。那古大德呢，就是给我们讲啊，就好像那个死刑犯呐、啊，要被押去执行死刑，那走近一步就靠近死亡，时间就越接近，越接近，越接近。那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必有死，那每一个人不都是跟那个注定要死的啊，跟那个死刑犯的什么两样呢？那不是一分一秒的往死亡靠近吗？啊，所以佛门早晚佛门晚课都要念这个普贤行重记啊，啊，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时有何乐？啊，大众当勤精进。汝救投然，但念无常，胜无妨矣。那么这一首啊，念是念啊，如果没有去观，也不起作用。啊，我念一念，就是啊，大家念一念，也没感觉。啊，要念到有感觉啦，那才有效果啦。啊，念一念没感觉，好像我还可以活到120，时间还来日方长。他没有急迫感，没有迫切感，不起作用。他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都生不起来啊。啊，所以这个观想啊，观啊很重要啊，观啊。啊，我们先观这个了啊，那观照那功夫比较高了，你先观这个，这个无常观呢、啊。啊，要观这个。那印光大师他是教我们观死啊，观那个死啊，观那个死跟观无常是一样的啊。印光大师说观想了，我现在就死了啊，想那么多干，我已经死了啊。他不是说快要死的，说已经死了啊，这叫死境脱心呐 啊。禅宗讲叫大死一番呐 啊，连到大死才能大佛了啊。那我们现在妄念那么多，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就是这个死没有关起来了啊！所以以前我们师父都叫我们一个人贴一张死啊，晚上我们睡通铺啊，晚上睡下去看到那一张死在那边，那看久就麻痹了啊，我那死就死了，那边你看着没感觉了，那要看到有感觉才有效。感觉就哎呦，你这个出离心起来了啊！一出离心就愿生西方的心，真的愿意去了，愿意放下这个世界了，真的不再贪恋这个世界啊！那就跟你念一句佛号，就跟佛相应了。佛愿意接，我们愿意去，那就相应嘛。那佛愿意接，我们还不愿意去，当然念了很久，念到喉咙破都没有感应嘛。啊，关键是在这里了。啊，所以生死心切、出离心是我们呐、啊、念佛的一个能不能往生的一个关键。那我们凡夫就是靠这个跟阿弥陀佛起的感应。啊，至于念佛功夫浅深啊，那就是品位的高下啊。反正能往生，品位低也没关系啊。众人下下品，也脱离六道了。那、啊、这个重要了。啊，所以回向发愿即得往生。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就是观经的修法啊，还有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都是信念念佛啊，或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样往生。那么这个是一个修法，下面这个修法呢是比较高啊，这个比较高。若观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习，毕竟得生住真定故。啊，这个比较高。啊，这个你平常啊，
观彼佛真如法身。那么怎么观彼佛真如法身呢？那阿弥陀真如法身在哪里呀？就在我们眼前了，眼前就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真如法身呢。那阿弥陀佛的真如法身就是我自己的真如法身，那我自己的真如法身跟阿弥陀佛真如法身是一体。你就这样观，你就这样观呐、啊，常勤修习呀、啊，毕竟得生住正定故。或者临命终的时候你观彼佛真如法身，把自己的身体忘掉了，你是整个法身跟阿弥陀，这个就是阿弥陀的法身，你就入阿弥陀的法身了，这样也能往生了，这也是一个方法。要把这个身体放掉了，我的身跟阿弥陀法身 是一体的，那你就跟阿弥陀相应，那本来就是一体的。如果这个大家比较记不住就中宏国师那一句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就念这一句你这一句念久了，你就 那跟这里讲不是一样吗？阿弥陀佛，我的阿弥陀就是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啦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啦，就是这一句讲的观彼真如法身呢不是真如法身怎么会是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就是中宏国师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啦那这个我们常常做善信念大家印象深刻，你念这一句也可以了临命终我们病得不行了阿弥陀佛是我心，我心即阿弥陀佛，就观佛的法身跟我的法身是一体就这样念佛也能闻佛皆有往生西方把这个身体放下那这个是毕竟得生住正定故那这个功夫比较，这个观佛法身这个功夫比较高一点像我现在在录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那就是它有观佛法身，念佛的法身，念佛的报身，念佛的应身那这个叫观三身这是念佛那这个还不行，那就最后一个持名念佛反正你这个不行你就念阿弥陀佛，这个听念佛机那这个是最方便的了那这个如果你这个观成你往生的品位就高了这个上上品了上品莲花为父母了往生不但性根成就，且以昏证法身，昏生百界广度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呢，不但性根成就，这个性根无有止境我们不要以为，我能往生这个性根的成就。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是给我们讲信念行，那个信的深度不一样那个佛法是深广无尽的那么你昏证法身能够就昏身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你跟观音菩萨一样，可以三十二应身去广度众生那个时候度众生就像工厂量产那不是我们这个手工业了。我们现在度的是手工业做了一点点那是量产大工的量产广度众生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再看第十一，我等若离相与念佛同修，仰蒙本师及接引导师十方诸佛护念之力，则一推一挽，顺风扬帆，有不速登彼岸则哉？

啊，我等就是我们大家啦。若离相，啊，离相就修《金刚经》了，啊，与念佛同修，啊，那这个当然是最殊胜的了。啊，这个念佛，啊，这个离相念佛啊，那这个品位必定是上品，啊，必定上品。那《观经》讲这个上三品。能够这么修呢，就能够仰蒙本师啊，本师有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还有接引导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有十方诸佛护念之力啊。这个《弥陀经》讲啊，十方诸佛都护念啊，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本师在这边推啊，推荐我们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啊，在那边给我们接引，啊，给我们提携，啊，那么顺风扬帆啊，那一推一挽呐，那很顺利的就到达彼岸了。啊，这个也是离相与念佛同修的一个殊胜处。那离相实在讲就是。看破放下了，看破放下啊！因为你真看破放下，你这个信念才升得起来。所以这些功课啊，我们啊，现前呢，第一个功课啊，要做啊，要做。我们再看第十二，观照功夫啊，下手方法若不得力。则念佛心中有佛，即是真实功夫。那么这一条也非常重要了。这个讲到我们如果修观照功夫下手方法啊，如果不得力啊，观照了很久了没什么效果，则念佛啊。那其实啊，我们。观照念佛啊，啊，其实如果你能熟悉了啊，其实并没有妨碍啊。观照实在讲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了啊，发菩提心啊。其实观照这个功夫，就是帮助我们信念了。那么当然，念佛也有帮助我们信念。那么念佛帮助我们的信念啊，我们一般人啊，除非你这个善根很深厚的人啊，就是一听到就能老实念佛，他就能放下放得下啊，像海贤老和尚郭肉酱那样，他就很认真的念啊，这样的人啊也很稀有了。那一般人啊，理明信深啊，燕雀行专呐，啊，那最起码你要道理要搞明白啊，啊，所以我们不老实就经教这道理要搞清楚了，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嘛，啊，理明道理真正透彻明白，信心就深入，啊，信心还没有深入，那道理还是没有透彻明了了。啊，总之啊，啊，这个觉得啊还不够，还不够，啊，要再加强，要深入，啊，加强深入。那，啊，这个无论是念佛观照啊，这个理明啊，对一般人来讲还是需要的。啊，理明信深啊，前面这四个字，你信心自然会深入。道理明白，你很自然就深入。那道理明白，也就是看破了，啊，也是观呐，啊，就是我们观念改变了，啊，观念改变了，啊，所以刚才讲了，那你观照观这个无常啊，观这些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呐，啊，但现前的人事上啊，
也是都是给我们说法了。昨天晚上我接到

温州的同修，他们发给我一个信息啊，这个福鼎昭明禅师啊，这个住持啊，戒空大和尚啊，昨天早上往生了。那么戒空法师他原来的法号叫戒腊啊，是我们老上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第一届的同学，他邀请我到福鼎昭明寺做过几次，37年，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10月，啊，距离现在已经第8年了。那么他小我7岁啊，他早我出家8年，啊，他1976年出家，我1984。啊，他年纪比我小，小7岁，1958年生的。啊，他昨天往生了啊，我们听到这个信息很意外了。啊，我们接到这个信息很突然了，觉得他年纪还没有比我大，啊，比我小7岁啊，我73，他66了，怎么这么快走呢？啊，而且同修又给我讲啊，前天他们还有在微信在联络啊，怎么昨天16号就往生了呢？啊，就半个月就往生了呢？啊，他说我们去看他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啊，怎么这么突然就走了呢？啊，所以他给我讲这个，我给他回啊，我说，人命在呼吸间呐！啊，你看他好好的，那一口气不冷，他就走了嘛，就这样啊！啊，不一定他会病得很久才会死啊！啊，那我们看到很多啊，像我法定师啊，我俗家的三嫂啊，他也是这样啊！他往生那一天上午还跟庄严师在赖啊，在赖来赖去的啊，那中午要吃饭了，他去打板。走到那个斋堂啊，坐下来，头一低就走了，那不更突然了啊？这很突然。那所以人命无常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些不都是佛经讲的，就是摆在我们眼前嘛。这个我们就是要去观啊，所以看到别人往生了啊，那不知什么时候轮到我了。这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观想啊，所以观照功夫啊，我们现在观照啊，我们还可能还有一些难度啊，像观想啊，观想啊，观想无常啦，观想死啦，观想看到那些人都往生啦，啊，不晓得哪一天轮到我啦啊，这个提醒自己的警觉心，提醒自己啊，出离心，变身西方的心。啊，所以心中念佛啊，心中有佛即是真功夫了啊。那么这个是，但是这一句啊，我们也要了解啊，心中有佛啊，我们大家都有佛啊。但是啊，如果你跟妄念夹杂，那就不算。啊，就像李老师啊。那个108句的，你不要搞108句啊！你要这个念珠念108声啊，不能够起一个妄念，起一个妄念就不算啊。那不起妄念了，那是有佛；起一个妄念夹杂就不算啊。所以这个不夹杂啊，妄念才是真功夫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就先跟大家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三页，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三页。我们从第五行啊，从第五行啊，第十三条啊，第十三条看起。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啊，我们啊，今天从

这一段啊看起。今天啊也是教师节啊，在台湾呢、啊、还是依照啊以前啊定的928啊教师节啊，现在大陆的教师节是9月10号。那么教师节啊，这个在啊台湾呢、啊、孔庙啊都有祭孔，有祭孔的活动。那么祭孔啊，这个在哪一个县市祭孔啊？那么县市首长要去当主祭啊。啊，这个比如台北市长啊，台北市孔庙祭孔。那台北市长要去当主祭官啊，因为呢，啊，这个地方啊是他管理的地方。那每一个县市啊，以前奉祀官呢、啊、是在台中啊，那孔德成先生77代嫡孙呢、啊，那么他的办公的地方在台中。夫妻啊，奉祀官府啊，是总统府的特任官。那么祭孔啊，他也不能去当主祭啊，要台中市长，台中市长去当主祭啊。现在呢，大陆啊也有恢复祭孔的活动，好像在七户啊也都有祭孔啊。啊，这些传统文化呢？也慢慢呢啊在恢复了啊，这是好事。那么7年前呢 啊我们导师上敬下恭老和尚啊，就今天呢 啊跟这个英国威尔士大学啊正式签约啊，合办了、啊、这个英国汉学院。那现在呢，也教了几期的学生呢、啊，好，那么啊，时间过得很快啊，7年过去了，那我们敬老和尚啊，在7年往生，啊，过了7年了，那么上午啊，悟道也跟我们学院啊这边的汉学院同学啊。大家呢聊天呢啊讲话，那么也谈到啊这个啊纪念孔子啊这桩事情。那么最重要呢，我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啊，纪念孔子，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啊的一个代表。因此啊，我们也要深入的去认识孔子的、啊、那么孔子在哪里呢？啊，那么他修订的啊这些典籍啊，这些我们好好的去学习，那么就跟孔子啊同在了。比如说我们学《论语》啊，那么这个我们深入的来学习啊，那这个也是啊，这个学习啊，孔老夫子啊，那么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他怎么教学生啊？所谓啊，教学相长。怎么待人处事啊，应对进退啊，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那早上也跟同学分享啊，这个江老师啊也在早年啊画这个孔子圣迹图啊，这个我们也到这个日本京都光明寺啊，跟这个地变相图啊一起啊展览。

在2004年10月。那么大家如果有空啊，可以看看啊。我今天也看了啊，这个在回味啊，这个孔子生机图啊，唐老师啊做讲解导览，那么呢更为清楚了啊。对孔子啊，也是要一个大概的认识。啊，这一点啊，这个也希望我们大家啊，也是发心学习传统文化啊，对这个啊也要了解啊，要认识啊，就不要像啊，我上午跟同学讲的啊，江老师给我讲啊，他画这个孔子圣迹图的因缘啊，是因为呢，孔德成先生呐、请他。接啊，雪庐老人这个主任秘书的工作，啊，雪庐老人呐、啊，他辞去这个工作啊，95岁了。那么李老师老了啊，他就退休了啊。孔德成先生也不让他退啊。那么李老师就讲了啊，你有听说一个九十五岁的还在担任公务员吗？啊，后来只好让他退了。江老师啊，也是接受啊雪庐老人推荐给孔尚公，就是奉祀官啊，他是最后一任的衍圣公。江老师他画这个孔子圣迹图的因缘啊，是因为台湾一个留学生大学生啊，到美国去留学，那么遇到一个洋学生啊外国人，那么问他孔子啊，那知不知道孔子孔丘啊？那我们这个台湾去留学的大学生竟然不知道啊！后来呢，这个外国的学生这个给他介绍孔子啊，让他了解啊。啊，这个学生呢、也很有惭愧心觉得很惭愧啊，自己中国人连对孔子一无所知啊，结果呢？还去听外国的学生给他介绍他觉得很惭愧了，所以回到台湾他都一直找孔子的资料了那被人家问倒了后来就找到奉祀官找到江老师了。那么江老师当时也建立这个孔尚公重新把他们的家谱他们的家谱呢，从孔子他们祖先一直到孔尚公重新整理因为外面流传的有很多不是很正确的所以江老师因为他当主任秘书所以就请孔尚公重新整理，把他们从大陆带来台湾的一些资料重新整理了。那孔尚公也同意了，重新整理了。那江老师就发心给他画一个孔子圣迹图，根据他整理出来的资料。那么孔尚公是孔子第77代的嫡孙这是长孙了。那么孔德成先生就是孔尚公他个人很有才华但是他的儿子比他早死就像孔子一样儿子比他早死所以现在呢这个奉祀官是第79代孔垂长先生孔垂长那这个孔德成先生过世5周年纪念那么也请马前总统去参加了。那江老师当时这个孔子圣迹图画出来没有流通了。那么我们老和尚请他画地变相图

这个45周年纪念啊，可以跟大家结缘啊，可以跟海内外的啊学孔学的啊这些学者啊结缘啊。所以这个孔德成先生呢，他这个5周年纪念呢，日本律泽大学啊，他们也组团来，那韩国啊，哦，也组团来，那人数都很多。在国内外啊，那很多学孔门的啊，这些学者啊，都在一起。那么当时啊，这个江老师也邀请我去参加了，啊，那么就给啊孔会长讲了，啊，这个奉事官呢，啊，他也申请一个社团法人的啊一个孔子协会。他给江老师给他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给你们家呢流通孔子圣基图了啊，这个，所以在那一次啊，就跟他结了缘啊。后来呢，啊，因为现在这个从李登辉总统那个时候啊，他就取消这个奉事官的特任官了。啊，它变成民间的了，啊，这个名称还在啊，但是在总统府这边的，没有发薪水了，没有办公室了，啊，所以这个孔奉事官呐，啊，这个我们楼上办这个文物展呐，我也请他来参加啊，请他来支持啊，啊，我们办活动都会邀请他。那么他在大陆也申请一个孔子协会啊，台湾大陆都有。那么今天啊是928啊纪念孔子的圣诞啊，这个我们啊学习传统文化的同学啊，啊也可以啊啊这方面呢，啊，多一些了解。那么有机会啊啊也欢迎到台湾来啊啊为。可以带大家去找一些啊相关资料啊，这个对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呢也很有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学习第13啊13条，说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呢？这一条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啊？我们求的是道。所以雪庐老人在《伦理讲义》也跟台中莲社的莲友开示了啊，他说：“我们学伦理啊，不是学文章啊，写这个论文啊，是要学道。”那所谓啊，朝闻道，夕死可矣啊。那闻到道，啊，早上闻到道，晚上死的就可以了啊。如果没有闻到道啊，那这个都死不得啊。那么孔子啊，啊，这个他这个修学啊，这个志向，就是求道了。啊，这个早上跟我们汉学院同学交流吧，啊，那么我就问每一位同学呢，他的志向志愿啊，现在在考大学不是要填什么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嘛？那你就是你将来你的志向是什么？你要做什么？啊，你的目标是什么？啊，人呐，啊，就是要立志了，啊，无论呐，啊。你要从事哪个行业啊，要有一个方向目标啊，那么这个方向目标立定之后啊，那么努力的往这个目标前进了，那必定会成功的啊。比如说你想当个医生，那医生是你的目标啊，你要当一个大企业家啊，那有的同学说当老师啊，那么人各有志啊，在伦理讲啊，
这个各言而至啊，个人啊说。

说你们的自己的志向、志愿啊，但是我们主要呢，儒释道主要在求道啊，所以孔子他的教学啊，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了啊。那么道是最高的，道在佛法讲就是自性本体啊，这个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啊，是不可思议的。那么道不懂，啊，讲德，那德还是我们还是很难，啊，对一般人来讲还是不懂，啊，所以孔子他的教学从仁下手，啊，仁就推己及人了，啊，想到自己要想到别人，啊，那么再去提升。那么第四个是艺。艺术的艺，这个艺就包括了各行各业啊，在我们中国古代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啊，每个行业啊都有顶尖的人物啊，你从事哪个行业都能成功了。那现在的行业就更多了。这个艺呀，啊，这个文艺、武艺，啊，科技，啊，等等的，啊，这个就非常多了。那么现在的大学呢，比如说你去学这个国学，学中文系的啊，那么这个你写文章，那这个是属于艺的部分了啊，做个学者。写个论文啊，拿个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啊，这属于艺，啊，这个跟求道没有关系了。啊，求道是要开悟啊，啊，所以这一季啊，我们学佛了，求佛道，啊，求佛道。所以"道"这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呢，啊，儒释道三教，包括佛教啊，也都在这个"道"里面。啊，你看道家呢讲"道法自然"了。那么我们发心呢，求道，这个自心呢，啊，就是自则真呢，啊，自心就真心了，你真正的发心呢，要求道。啊，你发这个愿，发这个心呐、啊，求道啊，精进不止，啊，精是专精，进是不退，啊，不要停止，不要中断，那只要啊，一直往这个方向目标前进，会当克果，啊，总有一天呐、啊，啊，你会得到。正果了，啊，证实这个结果了。何愿不得啊？啊，那何愿就是说，任何的愿望啊，没有得不到的，啊，都可以得到，啊，只要啊，你自心，啊，关键在自心了，啊，自心两个字，啊，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关键了。自心呐、啊，自则真呐、啊，啊，就真心呐、啊，啊，那不是假的，啊，真心啊，要求道，啊，努力精进，那、啊、必定会成功的啊，必定会克果啊，这克果就是啊，你能够、啊、去证这个果了，那、啊、证这个道果。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的愿望啊，那么我们自心来求道啊，都会成就啊，都会成就啊。所以，我们汉学院的同学啊，啊，大家呢发心啊，那么在修学的过程呢啊，总是会有一些啊
进进退退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呢，退了啊，要再赶快提起来，啊，再往前精进，啊，不要停止，啊，无论呢、啊、遇到任何困难呢、啊，也都不要停止，那这样啊，必定会成就了。我们再看第十四条十四。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那么《无量寿经》，法藏比丘因地发的愿，他修的行啊，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啊。所以我们学这个啊，要消归自性了 啊，回归到自己本身来啊。这个我们看的这个啊、哎，那是法藏比丘他在发愿、嗯，那不是我在发愿了 啊，跟我没关系。那这样 啊，我们学这个就得不到利益了。那法藏比丘啊，他发的愿，他修的行，那么在《无量寿经》啊，主要啊也是劝我们。也要这样修行了、啊、也要这样来学习了。那么他带头 啊做给我们看了。那么法藏闻佛所说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大家呢都有读诵啊，应该大家都啊很熟悉了啊。他想要建立一个清净的佛国啊，求四自在王如来啊，给他开示要怎么做。啊，那么四自在王如来啊，啊也没有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啊，就是以神力啊，示现呐、啊、十方世界给他看。啊，十方诸佛世界给他看。啊，这个毒就是眼呐、啊，眼睛见到，啊，这个见呐、啊、是慧见，啊，心呐、啊、去见，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个毒见呐、啊，毒眼睛我们看到了，看到你有没有用心呐、啊？啊，有没有去用心去见呐、啊，慧见呐、啊？啊，所以有很多事物我们眼睛是看到了。但是呢，没有深入啊，去见他的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睹见呢 啊，那不是说我、哦、看完就好了啊啊，这个啊，他要深入去观察、去考察啊，这个是睹见。那么。启发无上殊胜之愿啊，这个无上就是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是最高的啊，是超绝稀有的愿了啊，这个是最殊胜的无上的了啊。他发了这个愿啊，发了这个无上殊胜之愿。那无上殊胜之愿就是后面呢、啊，经文讲的这个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度众生，四十八愿呢，建立啊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法藏比丘啊他的成就。那么他发的这个愿呢、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所以称为无上，以彼天人善乐。国土出妙啊，这个国土啊，在这个地方，这个土这个字啊，应该是念度了啊，这个是破音字啊，这个土就泥土啊，这个名词啊，泥土啊，那么这个国度就是国家啊，一个国家，但我们现在都念国土啊，也没关系啊，大家知道就好。那么国土出妙呢？啊，这个每尊佛的世界，它的

国土啊，它的环境有粗有妙啊，粗就比较粗糙了啊，也就是说它这个世界就不是很好，那有的世界就很好啊，这个世界太多了，那么各有不同啊，各有不同。那么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属于娑婆世界啊，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那就啊，《弥陀经》跟《无量寿经》讲啊，是五浊恶世啊，这个就啊不妙了啊，这个五浊恶世啊。那么国土的粗妙啊，都是每一个世界天人啊，他们善恶业力啊所感得的啊，所谓啊境随心转啊，心善啊感得的那个国土，它的环境就很美好啊，没有这些天然灾害。那么心如果造恶啊，你感得的环境就不好了，灾难就特别多，像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灾难很多啊，这个就是地球人类啊造恶业的多，修善的少啊，因此啊天灾人祸啊就越来越多了。那么法藏比丘去观察，深入的观察，思维究竟啊，他不是我们一般的去观察啊，还思维啊，啊，这个穷深极微的去思考啊，也不是我们一般的思维啊，啊，思维到究竟啊，他那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啊，啊，人家好的他就采取。不好的他就舍弃，便依其心啊，选择所欲了啊，就是便依其心啊，那么这个他一心啊，选择他要的啊，人家那个世界有什么好，有什么优点啊，他选择好的啊，那么每一个世界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那么所有的世界的优点呢，他通通采取啊，缺点都避免，那当然他这个世界就是最好的了啊。那么也可以说集所有诸佛世界的大乘啊，那当然他是无上啊，最好的。这个也是释自在王如来啊，没有预先呐、啊、给他设计。啊，给他规划你要怎么去建造极乐世界，然后你去看呢、啊，啊，看现成的啊，每一个世界它的情况啊，那你自己再去思维啊，那你要建什么样的世界啊？这我们现在话讲的观光考察了啊，啊，所以早上有同学给我讲啊，他想到外国去啊，当翻译，当外交官啊。那现在呢，大家也来到这里外国了啊，那也要看看呢、啊，这个国家地区的人文呐、啊，啊，它的文化啦、啊，啊，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呐、啊，他的善恶啦、啊，哪些是善的，我们要学习；哪些是不好的，我们不能学习。啊，所谓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啊，那么如果都吸收人家好的，啊，建设自己的国家，避免所有国家的缺点，那当然自己的国家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了。啊，所以法藏比丘啊，便依其心，显之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所，皆得大愿就是四十八愿。那么精勤呢、啊？来求所，功胜保持啊，修习功德满足无极啊，就

就修行化验了、啊。这样啊，经过了五劫的时间，啊，他这个很用心呐、啊，啊，很用心。一比二十一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那么二十一居之啊，啊，这个是211亿。那实际上啊，世界呢，它是无量无边呐、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学佛了。我们这个整个法界啊，它是没有边际啊。啊，这个大家呢要去学法眼呐、啊，就可以体会到一点。啊，华严经讲啊，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大千世界里面有微尘，啊，那个微尘里面又有大千世界，世界啊，重重无尽的啦，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呢。啊，你往内找，也找不到。啊，最里面的，啊，的小而无内，啊，大而无外，啊，这个大到宇宙，你找不到边际了。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那么有内有外有边际，都是我们凡夫分别执着妄想产生的一个幻象，啊，真相不是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应该讲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他都到了，啊，去参访过了。那么他还在因地，他怎么有能力去参访二十一居士呢？那就是世自在王如来他佛力的加持啊。啊，像我们信念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蒙阿弥陀佛神力加持，哎，我们也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度听法了。啊，就是同样一个道理了，佛力加持。那么到他修成就，那就他就没有靠佛力了，那他自力啊修成了。啊，在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啊，那必须借重佛力啊，借佛力。那么，这个所有世界的功德庄严之事啊，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一句啊，就是它的功德庄严啊，这个最美好的啊，称为庄严啊。那么，这些世界、啊、它的优点，它的好处。明了通达，如一佛刹。啊，一佛刹呢，就把它浓缩在一个佛的世界了，就造成极乐世界。那么所设佛国超过一比啊，那它造成的极乐世界就超过其他诸佛世界了。啊，因为都是吸收诸佛世界的优点，舍弃诸佛世界的缺点，那当然它是最好的嘛。好，我们再看第十五。助增实慧，勇猛精进。啊，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啊，修行五劫啊，积功累德啊，他是从增实慧啊这里出发的。啊，增实慧就是自信的般若智慧了。啊，在增实慧里面。发这个愿，啊，成立这个世界，啊，如果不是般若智慧，那不可能成就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学佛要成佛，一定要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就成不了佛啊。所以菩萨六度啊，般若是眼睛，啊，其他五度是手脚，啊，不能没有般若。也不能没有五度。那么有般若啊，其他五度才叫波罗蜜，才能到彼岸。所以呢，助真实慧啊，那么助就是他住在这个

真实智慧当中啊，那么来建立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呢，读到这个啊，我们总会感觉那这法藏比丘，他发愿成就极乐世界，我也没有要成就极乐世界啊，我只是想往生求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一季我们的学习啊，就是要学般若智慧了。学佛啊，没有别的，学一个开智慧啊，要智慧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没有智慧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成立这个极乐世界啊？因为他住真实慧，真实的智慧。那我们世间的科学家呢？他们也有智慧啊，那个智慧不是般若智慧，叫世智变聪了。世间的聪明才智，那科学家你不能说他不聪明，他很聪明啊，发明很多科技啊，但是呢有副作用了。为什么有副作用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发明这么多科技啊，很方便啊，但是呢，我们地球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啊！所谓啊，得不偿失啊！啊，虽然得到眼前的便利啊，但是呢，有副作用，破坏地球生态环境啊。那么最近我接到一个 email 的一封信啊，这个环保的团体的常常会寄信给我啊。那么他这个提倡啊，要怎么去减这个塑胶啊污染的这个问题啊，就或者塑胶的回收啦啊，怎么处理啊？他说现在呢，大家呢用塑胶一次性的用完的丢掉，啊那个垃圾呀、啊，最后都堆到大海去啊，污染这个海洋了、啊。方便是方便呢、啊。啊，那我们小时候没有塑胶袋啊，都用纸包的。啊，那这个塑胶袋啊，你好几百年它都化不掉啊，那个纸很容易化掉啊。那么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就去体会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科学家呢，他不是住真实慧，所以他发明出来的有副作用，啊，副作用啊大于正面作用。造成了、地球的污染啊，生态环境啊不平衡了啊，空气污染，气候不正常啊，所以天灾人祸很多。啊，那么我们读无量寿经啊，你看了、无量寿经讲啊，我们要吃东西，东西现前，要用什么东西，东西现前，不要它就没有了。啊，我们要吃的东西啊，不要去买一个电冰箱来冰啊，它干干净净的啊，物质变成能量，能量又可以转变成物质啊，很方便啊，也没有变味啊，也不污染。那这个不是神话啊，这是事实的啊。关键就是一个是从真实慧所发明的，一个从这个意识妄心发明的啊，意识妄想发明的有副作用啊，从真实慧发明的就没有副作用了啊。这个是早年呐、我在台南呐 听开心法师讲的，很多科学家就从意识心发明的，那佛呢？从自性真如自性发明的，啊，关键就在这里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在美国弘法啊，那么也劝这些学科学家的、这些同学啊，要学
最好的科技啊，先去西方去。

这个世界流血啊，阿弥陀佛的科技啊，是最高峰啊，无上啊，已经无上了，没有能超过的了。那你不去那里学，去哪里学啊？这个是我们要这样啊来学习，要开真实会啊，金刚波罗啊。啊，我们比较年轻的同学，建议大家还是要学一些啊。啊，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很想学老师啊，那学得来吗？啊，那当然啊，大家我是不知道了，我自己就很不老实嘛，啊，所以他要听经闻法。要讲经说法，那真老实的人他不用啊。你看郭罗匠啊、海贤老和尚啊，啊，他们不用听经啊，一部弥陀经也不会念，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佛了。啊，一句佛号啊，老实念，就成佛有余了。啊，的确是这样，没错啊。啊，他们也是做出来给我们看呐。啊，看是看呐，我们就学不来啊。那因为呢，他们老实，我们不老实，差别就在这里嘛。那不老实怎么办呢？那你要花一点时间呐、啊，去学这个经教啦。啊，所以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这方面他也讲了很多。啊，所以黄念老啊，他也讲了有一个演讲啊，也出了一本书叫《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金刚经讲空，无量寿经讲有，啊，心经讲空，弥陀经讲有，啊，那实际上啊，空有是一桩事情，空有不二。所以在台南呢、啊，有人送我一个寺院啊，叫太和波罗寺，我请庄宏师在那边啊领众念佛。啊，他问我说：“我们修净土、啊、要不要改什么净宗的？”我说：“不用改，就照他原来那个人家斋主送的。”那他说：“太和波罗寺很好啊，啊，因为我们在仁德这边，那极乐寺在安平啊，就同一条路。”啊，那条高架路啊，啊，往西走就到极乐寺，往东走就到波罗寺。所以我就拿这个黄念老这个经，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啊，我说这个那同一条路啊，啊，那一头是极乐寺，这一头波罗寺啊，那我们从波罗寺开过去就到极乐世界了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个表法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学习了。这个才是重点。好，我们翻到第四页啊，啊，从第十六啊看起。十六，积智德性，不起贪嗔痴意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这个是法藏比丘他因地修行，他修什么？就修这个啊。积植德行啊，这个植种植啊，好像我们种树啊，种植，那么要累积的啊，积植德性啊，就是积功累德了啊。无量寿经啊，第八品的积功累德。那么积功累德啊，从哪里做起呢？从内心呐、啊，不起贪嗔痴意诸想，啊，这是我们内心。那么外层呢，外面的境界呢，啊，是不着色声香味触法，啊，这个就是不执着外面的这个六尘，啊，也就是六祖讲的啊，内不动心呐、啊。外不着相了，啊，这个内心呐、啊，不起贪嗔痴意诸想，内不动心，

不起这些烦恼。那么外面呢，不执着色身香味触法啊，不着这个相，啊，万年放下。啊，在《金刚经》讲啊，啊，这个布施啊，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那这个《金刚经》啊讲，你要不能布施呢，你要不着相布施，你就超越了。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啊，这个念佛啊，修行功夫啊，用功的一个下手处了。我们现在呢，积止德行啊，就是念佛。但是念佛啊，要让这个内心啊，不起贪嗔痴欲诸想啊，这个欲呢。有色欲，有情欲，食欲，啊，我们一般讲啊，五欲，财色名食睡。那么，先师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习当中，他讲的比较简要啊，财色名利，啊，那讲的比较详细，就是啊，这个五欲了，财色名食睡。那这个要放下啊，要放下。那么这个放下呢，啊，就是要在内心呢，啊，用功了啊，要在内心用功。这个色欲啊，有狭义跟广义的，啊，狭义的就男女色，啊，广义的就是反正一些色相，你喜欢的就起贪心，不喜欢呢，起嗔恨心。啊，那么这是人之常情啊，啊，都会起贪嗔痴啊，这个这些念头了。那么情欲啊，也是情执了，啊，情执欲望啊，你要有控制的心理，要占有的心理啊，那这个就是属于情执情欲。那么食欲啊，也就是吃的啊。那么这个吃的呢，啊，我们也是很难避免啊饮食的欲望啊。这个自己总是想要吃自己想要吃的好吃的。那么现在出家人修行就比较难了。那这个佛陀时代啊，这个托钵啊，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好的要吃，不好也要吃啊，托钵就不能有选择。那他这个食欲这个念头大概也不会起来了啊。这个三日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那个出家人可以说啊，什么都没有了，他也没什么想头了。还想什么啊？没有了，所以他们修行正果就容易了，啊，容易啊，除烦恼断烦恼。那我们现在呢，是在讲也蛮困难的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很难呐，啊，去降服我们自己的这些烦恼。那么很难降服啊，也要勉为其难呐，啊，去降服。我们净宗呢，不用断惑，啊，断烦恼那个难度高了，啊，不是说做不到了，难度高，啊，能真正断的呢，就很稀有，啊，这个我们做三十系念呐，啊，念这个四弘誓愿呐，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我们净宗啊，只要做到福断就可以了。不断就福祸，那其他的法门你要灭断，灭断的是都没有了啊！好像这个杯子啊，装了沙啊，那么这个都倒得空空的了啊，那个叫断烦恼啊，一粒沙都没有了，都倒干净了啊，那叫

断佛啊，这个断88品，见佛81品是佛啊，断干净，你才能超越六道。那么净中呢，福祸啊，福就是说里面沙还满满的啊，用个盖子把它盖着，倒也倒不出来啊，是有，但是倒不出来啊，也就是说烦恼有，但是它不会发错啊，被控制住了。那么这个叫福祸啊，我们净中有福祸的功夫，就有把握往生了啊。临终啊，这个佛号起现行。啊，就跟佛相应。那么，如果做不到福祸呢？这个我们就没把握了。要看临终啊，最后一念呢、啊，我们是不是很清醒的，能放得下？啊，真正啊，在那个时候啊，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要看临终最后一念。啊，所以。要有把握，就是平时能做到福祸啊，这个是最好了，啊，要除烦恼。过去雪庐老人呐、这方面也讲很多啊，讲这个福祸的，特别是在打佛七的时候啊，讲的很多。啊，还有这个念百八啊，百八佛号啊，像我们三系念啊，就是100声108，啊，这个念珠啊108颗。那么108颗啊，它这个功课啊也不好错，啊，就是我们念这个108句的佛号啊，这个当中不能起一个妄念，啊，起一个妄念呢、就重来啊，一定要念到呢108呢都没有起，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功课才算完成。那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它有功效。他抵得我们善心念佛念了这个几百万声那个效果还大。所以我们念佛人不必要断，但是也要服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先从淡化淡化这里开始。那么淡化呢，这个戒律啊，也是对我们一个帮助。讲到食欲我刚出家呢，这个我们师父教跟日常法师学戒律我们就叫他常师父他这个他是黄教密宗黄教，他修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我刚出家呢，跟他学戒律我吃的日常法师要求只要重视营养就好不能重视口味不能重视色香味俱全。所以我们天天吃大锅菜，就一锅什么菜啦、豆腐全部放下去。那比较不容易烂的先煮容易烂的快好了、快起锅了再放下去。热一热，然后再火关掉，低起低油，然后掺点盐巴，汤啊、菜啊，通通一锅我们每个人盛一碗，就这样吃每一天都吃这个大锅菜。我们当时出家呢，他有一个徒弟叫卢道我们轮流煮饭那么每一次轮到我煮饭呢，他就抢着要去煮。那我很怕他抢去煮因为他不会煮大锅菜我比他会煮，我会配菜，他不会配。他煮那个大锅菜是乱煮全部是豆那毛豆、豌豆、四季豆，我全部豆。我吃的又晚上不能吃，吃的呢，中午好像一块砖头压在肚子上。那么那个菜菜心菜的须根都不能丢掉日常法师都那个通通可以要吃的那个有营养都在那里生病不要紧出家人要带一点病比较好这个常师傅他胃癌他的胃出家的时候他割掉三分之二了
他很坚强啊，他病的在做那里拜佛，啊，拜到啊全身流那个黄汗啊，啊，这被他拜好了啊，啊，所以比丘常带三分病啊，啊，无病贪欲就容易生了、啊，啊，病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啊，啊，警惕啊，生老病死，人命无常啊。啊，提醒我们用功修行，也不是坏事了。所以下联老在敬意讲啊，病为良师友啊。啊，那么这个天天吃大锅菜啊，那也不吃水果啊。他说这个蔬菜就是维他命 C， 不用再吃水果。啊、一年呢、啊、就吃一颗橘子，大年初一啊。那后来到图书馆呢、啊，那韩馆长他要哇，这色香味俱全啊，这那个要做得很漂亮啊，那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这个食欲啊，啊，我们也可以从吃大锅菜开始啊，从这里下手。那现在大陆上很多寺院，我看了、啊，他们就一个菜。那大陆去台湾的法师啊，他们还是，他们虽然到台湾来也经济比较好了，但是吃的还是像大陆一样很简单的、啊。啊，我记得韩馆长往生后没多久啊，我们师父带我去给宽道老和尚请客，他说要请我们吃饭，那他的庙在新店，啊，结果我们两个去了啊，那我跟师父去啊。跟师父在车上商量，哎呀，观道法师啊，请客、啊，可能有一顿比较丰盛的啊，素菜招待我们呐、啊。啊，结果去他招待我们什么呢？啊，这个那个小碟子大概口径这么大，一小碟子，一碟咸菜啊，一碗饭啊。我们给他请客，就吃的那碟小菜，还有一碗饭啊！啊，那吃完了，那我跟师傅啊两个人坐计程车回来，啊，师傅说：“哎呀，这宽道法师只有招待我们一碟小菜啊！”啊，所以在大陆很多寺院呢、啊，都是一碟菜啊，像那个长春那个百国兴隆寺啊。啊，他也请我去做过一次法会、哦、他们都是修苦行的、啊，用水也很省，一盆水要刷牙洗脸的那盆水，啊，还要做苦力。那么我们初学啊，还没有除烦恼啊，最好修苦行。那么这个烦恼除住啊，你要去修乐行啊、哦，那个境界要提升了 啊，看你起不起贪心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修观了 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在古代寺院丛林呢，吃饭都要十存五观了啊，十存五观啊，就是吃饭也是一堂功课了啊，也是一堂功课。但现在呢，就有的寺院有啊，但是有形式啊，有雕练，有这个形式。有的还有，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去修观、啊、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了、啊，你烦恼还是没有扶助、啊、所以早年、啊、在30年前有一个女众法师请我去讲经 啊，我说讲什么呢啊？那也没有题目啊，那法师你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啊。那我看到他墙壁贴了、啊、十存五观，他说那我们就来讲十存五观，那不要讲啊，因为讲了之后啊，我们等一下吃饭就要十存五观了啊，那这个肚子饿得要命，还跟你十存五观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实在讲啊，这些原理原则我们要知道。那我们老和尚现在就叫我们。

吃饭呐、啊，就念十句佛号啊，念十句佛号。那么念十句佛号啊，也是要观呐、啊，啊，也是要观，啊，就是不让这个妄念呐、啊、夹杂，啊，不要对饮食啊起分别执着啊，那这样才会小效果。那么外不着色声香味触啊，就是不着相啊。那个不着相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放下万念啊。这个打佛七啊，主机师都会提起一句这个开示啊，就是放下万念，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或者讲啊，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个要真放下才行啊，啊，就是内不动心呐、啊，外也不着相。那么要修这个啊，实在讲啊，你要做到这个啊，真的你没有修学点金刚般若的这个道理啊，啊，这个我们修的也比较不容易得力啊，所以金刚般若这个来补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好，我们再看第十七，执众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自愿无倦，忍力成就。那么这一段比较长，我们先念到这一段。啊，这个执就是种植啊，执众得本。那么在我们经中啊，得本就是念佛了，啊，念佛是因呐、啊，成佛是果啊，念佛啊，这句佛号就是得本，啊，我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称为啊万德洪名啊，啊，我们念这句啊，就把阿弥陀的万德都感召来了，啊，这句佛号就是得本了。那么如果你在扩充来讲啊，一部《弥陀经》是德本，《无量寿经》是德本，啊，《观经》是德本，啊，《净土三经》是德本，啊，这就我们净宗来讲。那么这个德本呢、啊，要不断的持诵啊，去种植啊，就是我们念佛啊，不断的去念佛。啊，这个念佛是因呐、啊，成佛是果。那么现在呢，这个末法时期啊，唯有这个念佛法门呢、啊，我们才用得上；其他法门呢、啊，也很难。啊，其他法门，比如说修啊，这个观想啊，啊，观察、观照了啊，这个也有需要啊。但是呢，要以这个念佛是根本的啊，念佛是根本啊，帮助我们念佛的啊。那么如果这句佛号得力啊，那其他的就通通有了。啊，这所谓啊，正住双修了啊，正住双修啊，念佛是正行。那么我们这个学习经教啦啊，做种种善事啊，这是住啊，住修。下面讲不计众苦，少欲知足啊，这个不计就不计较了啊，这个做什么事情啊，也不怕吃苦。啊，不计较啊！哎呀，我的吃的苦比较多啊，不计较，什么苦都不计较啊，这叫不计众苦啊。所以啊，不能啊，有点比较苦的差事就不干了啊，这个就不行。那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工作啊，是比较辛苦的啊，我们不要计较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学啊。啊，这样学啊，对我们现前呐、啊，那才有用啊！啊，如果不是这样学呢，啊，那我们练一练啊，这是法藏比丘，他不计众苦啊，我可以不要不计众苦，那我们就没有向法藏比丘学习了，啊，我们要学习啊。
那么人家不愿意做的我们做，

这个就是不计痛苦。那么我们汉学院的学生也难得啊，年轻人呐啊，这个来这里，我听庄师给我讲啊，那么多很啊，这个劳动啊，都很认真啊，这个修福啊，这个修福，福慧双修啊。啊，这个我刚出家呢，我们要煮饭啦、打扫啦，啊，这个讲堂啊，华藏讲堂，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时候没有人呐、那么我们师父讲啊，出家人什么都要做，啊，煮饭、听课啊、讲经啊，我们师父讲经录音啊，还要打扫、做香灯啊、做早晚课、去买菜。啊，那么讲堂的男女厕所我要包，啊，不但男厕所，女厕所我也要清洁啊。啊，这个我都干过的啊，大家不要看到我现在好像蛮不错的哦，你没有看到我前面那一段，呵呵，女生的厕所我都要去清，要没人了。你不做谁做呢？这个你不能计较。那到图书馆也是一样啊，我跟我大师兄都要轮煮饭了。这个我们轮流煮饭那这个煮饭呢，我们你是不是说，哎呀，你人数给我报好临时来个人我不管你。不可以这样的啊，常常跟我们师兄我们师父有一些朋友、一些客人没有学常理举要，他没有事先跟你约，他就挑那个吃饭的时候来。我们算好了，煮几人份的饭，煮几人份的菜，那这个来了不速之客，那我们师父就，哎呀，留下来吃饭，我们只要听到这一句我们就惨了，说师傅留客人下来，这不够怎么办啊？说分工合作啊，师兄你去快炒，你去快炒，我跑到市场去买，因为煮饭比较慢嘛，因为市场都在下面我跑去市场买，去那个人家餐馆买饭你这个能计较吗？不能计较不计痛苦还有那些我们那个大楼三教九流都有，以前那个图书馆这个喝酒的大小便给拉在那个楼梯间我跟我师兄两个人要去清后来师兄他说要去闭关，他说这样不行他闭关那我也支持他去闭关那么到后来这个庄师他们出家了，我就比较好命后来有女众出家了，馆长就女众要负责煮饭这个我就比较好命但是我们那些男众师兄弟就。好命他们就不用煮了。所以在图书馆我们物资辈会煮饭的物本师兄跟我两个。这是我今天在这里吐露我的心酸。但是后来我们这些女众法师呢他们也比馆长训练得很好像人事都煮得不错了。大家煮得很细这个刀工也是很厉害的这一点我是不如他的因为我煮一个比较粗浅的可以，那煮的反正能吃但是我们师傅也教我煮了几道菜什么苦瓜卤豆腐还有煮大锅菜我们师傅讲这个大锅菜只有我跟。

香港那个忏怀法师啊，我们两个会煮，我们两个会配菜，每一天内容都不一样，啊，人家吃不厌。啊，如果像我们在日常法师、常师傅这边煮啊，跟独道师煮啊，啊，这个吃的就吃怕了啊。啊，还有这个豆浆啊，豆浆煮稀饭呐、

那么我们遇到这些也不能计较了啊，这个不计较啊。我们要知道了啊，我们有机会来修饰，我们有机会修复啊，啊，那这个是我们能得福报啊。下面讲少欲知足啊，这个少欲就是不多求，知足就是不求人了。啊，所谓知足常乐啊，人生呐、啊，能够少欲知足啊，你过得就很自在、很快乐啊。不要跟人家比赛啊，如果要跟人家比赛啊，那你就有的受了啊。所以佛在《一教经》里劝出家人呐、啊，要少欲知足啊，啊，专求白法啊。这个白法就是善法，清净的善法，清净法。慧力群生啊，啊，那么群生就是众生啊，啊，这个慧以真实之力啊，啊，真实之力就是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往生西方净土，这个利益是最真实的。自愿无界忍力成就，啊，这个地方的忍力啊，它有相当的深度，啊，这个忍啊。它产生力量了啊，所以这个人啊也大学问啊，这个人啊大学问。那么一切法得成于忍啊，金刚经讲。那儒家也讲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啊，你小的不修忍路，那你就破坏大的了。那这个忍有很多方面的啊，遭受侮辱啦、诽谤啦，啊，下面的人的他那叛逆啦，啊，这些都要忍啊，啊，都要忍。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啊，这个对有情众生呢都有慈悲心啊。这里慈忍呐，啊，这个不是残忍的忍呐，啊，是慈悲的。啊，慈悲。那么对有情众生呢、啊，啊，都要有慈忍，对他要慈悲心呢、啊，要忍呢、啊。这个悲忍呢、啊，就是，比如说你是方丈住持，那下面的人呢、啊，啊，那个，或者是你当师父，那徒弟来骂你啊，你当师父啊，要忍呐、啊。哎，当师父现在不好当呢。这个，你不要以为当师父很威风啊！师父徒弟来骂你的时候啊，你要修忍辱哦。啊，这个叫悲忍啊，对下面的人啊，对你无礼啊，你要忍啊，你要悲心呐、啊，要怜悯他了，啊，要慈悲心呐、啊。和言爱语劝力刺激啊，那么和言就和言。和言啊，和蔼可亲呐、啊，啊，就是说这个脸的表情啦、啊，啊，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和言也重要，啊，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呐、啊，有一天呐、啊，我是感冒了，人不舒服，我脸色特别不好看，那我们师傅就给我叫过去啊，你今天是什么啊？人家欠你几百万了 啊。脸臭臭的啊，你怎么摆副臭脸给人家看呢？哎，我说是冤枉啊，没有啊，我没有摆臭脸啊。后来我想一想，我没有摆臭脸啊。后来我想到，哎呀，感冒了，表现出来那个脸色不好看呐、啊，所以现在也要练习啊，感冒了，哎，大家看到还是和颜爱语啊，好，不然的被误会啊。你怎么这个脸来对我？但从我们师父那一次之后，以前我们师父看我说脸臭臭的，他们就要去开示了一下。我看到我们师兄弟啊，看到他们脸臭臭的，我也不高兴啊。我说我也是欠你多少啊？啊，怎么这副脸红呢？啊，后来经过师父这次开示啊。哎，我就想啊，可能他跟我一样感冒了。
啊，那就会这样想了、啊。哎，这个心态一转啊，可能感冒了啊，不然我。

那个火冒三丈啊！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学习的啊！啊，那么爱意就是讲这个爱护的原理啊，也不一定说一些谄媚啦、好听话啦、花言巧语啊，爱意就是对他有帮助的啊！但是啊，讲话不能太冲啊！啊，不能太冲。啊，这个过去也是我们图书馆啊，有女众出家呢啊，这个做柜台啊，常常得罪人呐 啊，常常人家的同学都哭着来这我这里投诉啊，啊，他心思是不错了啊，但是就是他讲话就，我说你讲话也不要这样啊，他说我讲话就这么直啊，我说你那个不叫直啦，你那个叫冲啦，你有没有吃过冲菜呢？啊，那个冲菜啊，吃下去啊，眼泪鼻涕都流出来啊，那个叫冲啊。啊，他把那个冲叫做止啊，所以这个要写的啊。那么劝立策进恭敬三宝啊，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那么这个也是表现呐、啊，给社会大众看啊，劝导大众啊，这个努力修行啊，警策。要精进，那么要恭敬三宝啊，奉事师长，那么内心啊真诚啊，没有虚伪谄曲，庄严重行鬼幻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啊。那么这个庄严重行啊，我们所有的行为啊，就是福智恶言啊，叫庄严。有福报，有智慧，啊，那么这叫庄严了。那么你所有的行为所做的一切，就是庄严，庄严重行，啊，因为啊，你有福报，有智慧。那么鬼幻具足是啊，这个规则，啊，规则魔幻，啊，这个做大众的表率。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么一切法呢如梦幻泡影了啊，这个是金刚经讲的啊。那么这个观呢、啊、很细啊，我们一般讲观想，想比较粗，观比较细啊。这个啊，观照啊是离心力识啊，观想没有离开心力识啊，那观想也要有定功啊才能观想得起来啊，观照是最高的。那最初步啊是叫观察啊，观察观想观照啊，观照是最高的。那么三昧是正定啊，这个常寂啊，常就是离开生灭了，寂灭不生不灭啊。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啊，因地修行啊，就是这样修，善入口业不拘他果啊，这个就是修口业啊，我们要口德了啊。这个六祖讲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啊，啊，真正修道啊，不要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里啊，更不要去讲啊，啊，讲了啊，我们也受到污染啊，不要去讥笑啊他人的过失，善护生业不失利益啊，啊，这个利益就是戒律威仪了。啊，我们依照戒律威仪来修，啊，这个就是啊，善护意业，善护身业不是利，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啊，那么这个心没有受到污染啊，没有受到污染啊，这个三业清净啊，把口业摆在第一个啊，因为口业比较容易坏啊。我们再看第十八。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那么这个是菩萨呢修六度啊，这个我们常常听了啊，不但自己修啊，啊，也是以这个来教化安利众生。那么这个六度之行是什么呢？就是菩萨他怎么过日子，他怎么生活，怎么待人处事接物，就是六度了。

不算就是过这种，你用这个六度来过日子，就叫菩萨了。啊，你是过菩萨的生活了。那么也以这个六度啊，来教化安利众生，也教众生啊，以这个六度来生活。那么这个叫自行化他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六度啊。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呀，不能详细的解说啊。那我们楼上过去讲了很多啊，大家呢可以多听听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明天中秋节啊，那么大家呢也从中国啊来到澳洲啊，那我们都是外国人啊。来到这里呀，这个抬头望明月呀，低头思故乡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思阿弥陀佛啊，我们的故乡在极乐世界啊，这个下老啊，在经义里面讲啊，不到极乐不是家了啊，你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在六道轮回呢，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啊，也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永久居留的了。这个是现状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不到极乐不是家啊，所以我们抬头望明月低头就是极乐了啊。但是望明月你也可以拜月光菩萨啊，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应该要拜月光菩萨。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03页，浊世恶苦35品。103页第一行啊，从下面呢、啊、教与开示啊这一句看起。好，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教与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俱进。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讲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六道轮回的众生啊，特别现在啊，五浊恶世啊，造恶业的多，修善的啊少，所以这个是讲啊，解脱无期啊。就是死了以后啊，绝大多数都是堕三恶道。我们前面呢、啊，这个

饿，五痛，五烧，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个妄语啊，包括恶口、两舌、绮语，意啊，贪嗔痴。这是这个五戒十善。反过来就是五恶十恶了。造作十恶的多，修十善的少。因此啊，人死的大部分堕三恶道。所以堕到三恶道啊，堕进去很容易，要出来啊很难，时间啊很长很长。这个世间人啊也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因此啊，解脱无期啊，解脱就得到解脱啊，遥遥无期啊，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啊。教育开示信行者少啊，在注解讲啊，佛垂教化开显真实，但众生愚痴不信不行。这个注解讲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垂教啊，垂示教化啊，开显啊这些真实的义理，但是众生呢，愚痴啊，没智慧，不相信啊，当然他也不会去依教奉行了。佛苦口婆心的劝，但是众生啊，就如同《地藏经》讲的，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了，很不好教化，不容易回头，因为啊，愚痴那没有智慧啊。讲真话听不进去，讲假话骗他呢，一讲他就相信，这个就是没有智慧了。那不听佛的话呢，要听那些邪师说法，那肯定将来都堕三恶道了。所以佛49年讲经教学，无非是开显真实。这个真实啊，用现在话来讲叫事实真相。那佛讲经讲什么？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说明啊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啊，我们自己本身以外，这些都是宇宙。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就叫宇宙。在佛法的名词叫法界，虚空法界，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啊，整个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生活环境啊。人生就是自己。佛讲的就是我们自己本人本来面目，本来没有就本来的真相，事实真相，也就是认识啊真正的自己，认识真正的自我。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假的当作是我那错了真的迷失了，不知道。在佛经的术语是诸法实相啊，一切万事万法的事实真相。说佛讲经说法就是要开显，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啊事实真相。说明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真正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

的大环境啊，认识这个自己以及生活的环境事实真相。佛讲的就是这些话，但是众生愚痴，没有人相信。佛讲了，但是不相信啊，不能接受。啊，当然啊，不相信他也不可能去依教奉行去修行，啊，依照佛的指导啊去修行，这个必然是做不到的。相信的人有智慧，佛讲的话呢，能够相信的人啊，这个人就有智慧；能够依教奉行的人，他就有福德。啊，这个套一句这个西方宗教讲的话了，啊，信了佛的话就得救了。能够相信佛讲的话，能依照佛的教导依教修行啊，那这个人就得救了啊，这一生就得解脱了，得到解脱了。那这个就是真正有大智慧大福报啊。为什么呢？他这一生成佛了，去做佛了啊，相信佛啊，依照佛的指导去修行，那就成佛嘛。那不相信呢，那就是一直做众生。所以这个信还要行。我们经中讲信、愿、行三之两缺一不可。中弘国师讲啊，信、行、愿。信而不行，变成知识。现在讲佛学，但是这个相信佛讲的话，但是呢，没有在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行为啊，去依教奉行。依照佛的教导啊，来做一个改变啊，这个信啊，是在讲啊，不算是深信了啊，不算深信。如果有正确的理解，那么可以说是说正信了，他有正确的理解，这个 也会讲给大家听了，理解的没有错，讲给大家听也没有错，但是自己呢没做到做不到，这个就信而无行。那么信而无行呢，所理解的所相信的就变成知识啊。所以我们从迷信到正信啊，迷就是不了解这些道理，那道理了解了正信，那么正信你要透过行啊，你要透过行啊，你这个正信啊才能深入，深入啊才能深信啊，这个行在加深，那这个信心啊就变成真信了啊，这个行啊去证实佛讲的这个结果这个效果啊，这个叫正果，证实了啊，这个时候的信就是真信了，真信就绝对没有丝毫怀疑了，因为已经证实了嘛。
所以这个信呢、啊，实在讲啊，我们也是有四个层次的啊。刚开始对佛法不了解，我们就信了啊，这个是迷信啊。在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人是占比较多数了啊。你看到庙里去拜拜啦、上香啦、祈福啦、参加法会啦，你不能说他不信佛啊，不信佛他不会来啊。他肯定有相信，但是他对佛法不了解，对经典的道理他不了解。那么这样的信呢，那就是迷信啊，迷就是不了解啊，不了解他就信了。但是呢，迷信佛法比迷信其他的要好啊，因为佛是觉悟的意思嘛。啊，他迷的对象是觉悟的，啊，因此他从这个迷信进来啊，到最后也会引导他到觉悟，啊，觉就是破迷的嘛。那么到觉悟啊，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过程了啊。那从迷信，从不了解啊，然后自己读经、看注解或者听经闻法。啊，善知识的指导讲解，那么对佛在经典上讲这些道理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这个时候的信啊，就从迷信提升到正信了啊。我们也过去也看过一本书叫《正信佛教徒》啊，正信就是说对佛教。有他有正确的认识啊，这个跟迷信当然就不同了啊，他有正确的认识。那像我们老和尚讲的这个认识佛教啊，啊，那这一本大家如果看懂了、明白了啊，那你的信佛跟一般不明白的人信佛，那当然你的心态跟一般不了解的人，那当然不一样了。啊，你知道啊，这些佛教他在讲什么啊？这些佛像、供具等等这些，他表什么法？那起码你这个是正确的认识了。那么这个正信呐、啊，那你进一步还要行啊。啊，佛在经典上教我们怎么做，像前面讲这个持五戒啊，都第一条就不杀生，那你要去行啊。啊，如果对这些道理了解了，但是这个行还是行为啊，还是改变不过来，啊，还是杀生吃肉，那、啊、还是在造业啊。那造业呢，后面就有果报啊。啊，所以这样的信呢、啊、只能说是一个正信，可能没有深信了。深信你必须要透过这个行，你这个信心才会深入。那么信心深入啊，又帮助你这个行啊，又更进一步。啊，达到啊正果。啊，证实这个结果，这个效果，证实佛在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这个时候啊，信就是真信了。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信佛的啊，我们净老和尚也在认识佛教讲的很多啊，过去讲啊，基本四种形态啊，第一种是宗教的佛教。啊，就是把佛菩萨当作神明在拜，祈福了，消灾了，参加法会了，这个也很多，很普遍。那这个就变成一种宗教的一个佛教了，他也不了解这些道理，所以参加法会的人很多。

来听经的人就不多了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道场当中，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啊。那么听经就等于是上课一样嘛。那你不上课，你不听讲，你不能了解嘛。那当然啊，就照着那个仪规来做，来修来拜，对那个道理他也不懂，把这个佛菩萨当作神明在拜，那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佛教。宗教佛教也算是不错了，也毕竟大家都是好心嘛，来拜拜，来参加法会。但是对真正佛法的道理他不了解。那么第二种是学术的佛教啊，像现在这个佛学院啊，佛教大学啊，开的课程啊，也写论文啊，拿个佛学博士啊，把佛经当作学术来学习啊，写论文啊，拿个硕士博士学位。那么跟修行啊，跟改造命运，跟了生死，那是没有关系的啊。我们现在啊，很多都佛学博士了，但是呢，他不能断烦恼，不能了生死。那么这样的佛教就变成一个学术性的佛教，学了很多，经也看了很多，那都变成了知识，知识的，所以这一类叫学术性的佛教。那么第三类呢，是邪教的佛教啊，邪教就是拿着佛教的标志招牌啊，讲的都是邪知邪见啊，跟佛经是完全相违背的啊，但是打着佛教的招牌啊，打着佛教的招牌呢，反对佛教，反对佛法啊。那么这些邪知邪见啊，现在这个世界非常非常多啊。佛在《楞严经》讲啊，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一粒沙代表一个邪师。这个说明啊，我们末法时期那个邪师说法太多太多了。有的说的似是而非，你几乎无法辨别，那个是更麻烦了。如果讲的太离谱，我们听还比较容易听出来。他讲的呢，99句都是很对的，其中有一句是不对的，等于是一碗那个醍醐啊，滴一滴毒药下去，那整个都变质了，那个是最麻烦，最不容易分辨的，也最容易混淆的。所以在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啊，要遇到真正善知识啊，真的过去生没有很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他遇不到。纵然遇到了，他也不认识，他也不相信，他也不能接受。他就是要听骗不听劝。这个就是个人的业障啦，个人的业障。所以这些信而不行啊，变成知识啊。现在讲的佛学，那佛学呢是信他啊，也拿来研究，但他不照做啊，不依教奉行啊，不做不去修，就是不肯回归自性啊，不肯放下分别执着。就是放不下这些了。

但是呢也讲得头头是道了啊，写的这个著作等身啊，出很多书啊，他就是不肯修啊，不肯行啊，行就是放下了，要放下这一些他放不下啊。那有的人还去考据啊，考据有没有释迦牟尼这个人啊，还在研究，研究了半天啊，那为什么他要去研究那个？他放不下他的执着啊，放不下他的分别执着啊，啊，不相信经典讲的。我们要知道啊，不肯放下啊，你知道的太多，再多懂得再多，还是生死凡夫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你有佛教经典的知识，但是没有佛的智慧了。啊，这个知识跟智慧是不一样。知识是从外面来的，智慧是从里面自信显露出来的。啊，所以知识还是要搞六道轮回，还是得受苦受难。众生迷就是迷失了真相。啊，迷了诸法实相。啊，这个我们对这个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都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搞成六道轮回。啊，所以就生死不休，恶道不绝了，制造这个六道轮回啊。世间人不相信佛的教诲，不相信呢，那造作恶业就不断了，那就不断的在造恶业，因此啊，这个六道轮回就不会消失啊，你不断的在制造六道轮回嘛。啊，那么我们前面讲五恶五痛五烧，五恶第一条杀生啊，大家看看现在全世界有几个人不杀生的啊，只知道杀人有罪啦啊，杀害动物他觉得就没事啦。那佛给大家讲啊，杀人有罪啊，杀动物也是有罪啊。但是一般世间人他就不相信了。他还说你是迷信的。这些动物就本来就给人吃的啊。这是一般众生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他不知道啊，事实真相是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吃他半斤要还他八两，事实是这样。那佛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听了不接受，凡夫听了不接受，排斥，不愿意听。那不要听啊，继续造这个恶业啊！那造恶业，你后面有果报啊，你自己要去承受啊，自作自受啊！不是任何人加给你的啊，自己招赶来的，自己制造的啊！所以在六道就是生死轮回啊，继续在轮转不休啊。啊，所以生死不休啊，六道生死轮回不休，就是没有休息啦，啊，没有暂停的啦。八大人劫经佛给我们讲啊，生死疲劳啊，那疲劳是什么呢？从来没休息啊，也没有暂停过啊，都不断的一直在轮回啊，所以把它形容啊。这六道生死轮回很疲劳，因为从来没休息，一分一秒都没有休息。所以生死不休，没有休息，恶道不绝。那在六道轮回，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如果没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机会多，
升到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机会很少，

佛在经上也常常做比喻啊，盲龟护目啦，须弥穿针啦，爪上土啦，这些比喻啊，都是形容比喻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轮回到人天善道啊，时间很短暂，机会少；堕落三恶道的时间很长很长，机会很多。所以古大德有一句话形容六道轮回啊，说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地狱恶鬼畜生啊，是六道生死轮回众生的家乡啊，家乡就是他住长期在三恶道，长时间在三恶道，到人天善道来啊，偶尔出来旅行透透气，没多久又堕落了。到人间来，为什么又堕落呢？有继续造恶业啊。我们看看整个地球的人类啊，有几个人他不造恶业的，不要讲十恶业啊，就讲第一条就好了。杀生这一条就好了。有几个人他没有杀生，没有吃肉的，那后面呢还有九条恶业啊，有几个人没有？那回头想想自己啊，自己也全部都有啊。所以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感觉可怕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相信佛讲的啊，那真的很恐怖啊。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如是世人难可俱尽啊！如是人说，这个世间的难可尽，说不完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那这个佛讲的都是我们现在都看得到的嘛啊！你说，在这个社会上啊，信佛的人多还是不信的人多？肯定不信的人多嘛。那信的人呢、是在讲不成比例嘛？这都是不信的，大多数所以佛说呢，如是世的难可俱尽啊，那是太多太多了，都是这样所以要让世间人全部脱离六道轮回，不可能啊，做不到只能度少数善根成熟的他会接受他肯信佛，他能依教奉行，他得度了。所以这世间人就是这样的人最多的。故有自然三途这个三途是三恶道了这个图有的经典这里是翻译三途有的讲三恶道。这个三途就是血途、刀途、火途。这个血途就是畜生道我们看畜生道很少有善终的有善终的有了少大多数你看那个畜生道动物不都是给人抓来杀抓来吃吗那杀了就流血而死所以把这个畜生道我给它比喻作血徒大多数是流血而死的你看那鸡啦、鸭啦、猪啦、羊啦、牛啦、鱼啦等等这些你去市场看那么多动物都是流血而死的被杀流血而死的所以畜生道称为血徒

那么鬼道称为刀徒啊，鬼啊，他就是时时刻刻有恐惧心啊，就好像啊，有人啊时时刻刻要拿刀子杀他一样啊，感觉到那种逼迫恐惧啊，所以把鬼道众生啊比喻作刀徒啊，就是很恐惧了。都是生活在恐惧当中，恐惧不安当中。所以俗话讲啊，人有三分怕鬼啊，鬼有七分怕人啊。还有一句俗话讲啊，胆小鬼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啊，鬼道众生啊，他有这种恐惧感。像有人拿刀啊要杀他一样啊，那样的恐惧啊，所以把他称为刀徒。那么地狱呢都有火啊，寒冰地狱也有火，所以叫火徒。这个就是把这个三恶道啊说三徒啊，这里讲三徒就是三恶道啊，地狱恶鬼出生。三恶道啊，三途是自然的感应啊，没有人在这里操作、管理、设计啊，没有人去规划啊，规划一个地狱啊，那不像我们人间说这个啊，去设计一个什么样的监狱啊，不是那样的啊，这个三恶道啊是。全部都是众生业力啊，它变现出来的。众生自己造的恶业啊，变现出地狱恶鬼畜生这样的境界。啊，就好像用一个比喻啦啊，一个人自己画画，拿一张纸来画啊，那画一个鬼啊。那自己看到呢被吓死了啊。那个鬼是自己画的啊，不是别人画的。啊，自己吓自己啊。所以叫自作自受啊，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跟别人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三途都是自然三途，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上帝去设计的，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都不是，都是自己众生业力啊，自己造那个业，然后变现出那个境界，那自己去那边去享受。所以阎罗王啊，这个告诉这些堕地的人啊，这个三途啊，不是人为造作的啊，就。说我也不能加一点罪给你啊，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啊，把罪加给你。你造的罪业完全都是你自己造作，自己去承受了啊。业因果报，佛菩萨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了啊，也无法代替。因为都是个人自己造的业，那么活菩萨呢，他能帮助我们的只有教我们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给我们讲解，给我们说明。那教我们呢，说明之后啊，你要认错啦啊，你要知道自己你错在哪里呀 啊知道错了要忏悔啊，啊，忏悔，改过啊，后不再造啊，以后不要再造这样的恶业了。啊，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啊，佛能帮助的是这样，
劝导，劝导众生，说明啊，那在旁边呢、啊，给我们指点提醒，啊，勉励警策。那真正解决问题啊，就是自己觉悟过来了，啊，依照佛的教导啊，依教奉行啊，问题就解决了。啊，真的把问题都全部解决了。啊，所以佛法它是教学啊，它不是宗教。所以它理论基础就是在这个地方了。啊，那跟宗教讲的不一样啊，这个万物都是神造的啦。啊，神来处罚世人啦啊。那佛法呢，它是讲教学啊，是讲教学。实在讲啊，其他宗教也都是有讲教学了，啊，只是后面啊，这个传教的人啊，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经义啊，了解清楚，啊，或者呢，对这个经的义理啊，有偏差错误的见解。那就变成宗教，那实际上啊，都是有它的教义在里面。下面讲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啊。那堕到三恶道是真正的痛不可言，那个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无法形容的。真的是痛不可言啊。我们看看三恶道啊，那我们现在肉眼啊能见的有限，那三恶道啊我们目前只能看到畜生道啊，鬼道地狱道啊我们见不到啊，但是如果有造那个业，将来就必定会现出那个境界出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就看到这些畜生道啊，啊，也都很苦了，很可怜了。所以这个无量苦恼啊，辗转其中啊，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啊！啊，就是这个无恶无痛无少，无恶是因呐、啊，无痛是现世的。感受到的花报痛苦，五烧是将来堕三恶道，像大火在烧一样。所以《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第十八愿：无逆十二毁谤大圣，只要一口气没断，你真忏悔，真正认错，祸不再造。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来接引你啊，讲绝了，我们听了要相信，要记在心上，五逆十恶决定不能造作啊，不要以为没有报应，报应就在眼前。我们仔细看啊，报应都在眼前，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花报，那果报都在三恶道。所以人活在世间呐、啊，能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生命啊就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了。啊，能够修这个五条戒。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自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

这一段是讲依教翻转五恶成五善，依照佛的教导，本来我们都在造五恶，那把它翻

五痛是花报，就现世报了。啊，你造的这个五种恶业啊，啊，现在人还没有死啊，啊，还在这个人间呢，就有花报了。啊，我们一般讲现世报，啊，现在这一世的果报。因为杀盗淫妄酒做得太过分，影响身体健康，带来很多疾病。活在这个世间啊，就活得很痛苦。所以我们如果到医院看看啊，实在讲啊，医院转一圈出来啊，看到人间炼狱啊，什么病都有啊。所以这个活在这个世间，还在这个世间啊，都很苦的啊。这个是五痛，痛就痛苦啊。现在呢，还在这个世间啊，日子都过得很痛苦。那么五烧是将来地狱的果报啊，地狱恶鬼出生了。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啊，这个是比喻五烧。啊，你看啊，人的这个身体被大火这样焚烧，那一种痛苦啊，啊，这比喻啊，这个五烧。啊，现在呢，五痛啊，得病苦痛苦，啊，将来堕恶道就是五烧，啊，像火在烧身一样。不相信佛陀教诲，这桩事情无法幸免。只要造了那个恶业，肯定后面都有果报。所以前天我在网络上听到啊，以前的小时候啊，常常听到的啊，劝世歌啊，看这些瓜的啊，那个都是讲啊，劝善的。啊，那以前的人啊，都有这样啊来劝善啊，还有唱这个十殿阎王的啊，这个都是劝善的。像这一类的啊对世道人心改善有帮助啊，也是值得提倡啊。真的是有善恶都有果报啊，这个劝世文啊，劝世歌。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是劝我们回头是岸，回头能救自己、救家庭、救社会、救国家、救全世界。啊，要怎么回头呢？若能自于其中，一心自益。啊，这个若就是假若啊，假若能够自己啊，对于我们心中啊一心自意啊，这个自意啊，就是说控制我们的这个意念啊，意就是念头啦，控制我们的意念啦 啊这个念头啊。控制的不贪不嗔不痴啊，因为这个意识它是主导的，念头是主导的啊，主导我们去造杀盗淫妄啊。那如果把这个主导的控制住了啊，不贪不嗔不痴，那身口就不会去造杀盗淫妄这个罪业了啊，所以身。就容易离开杀盗淫，口也容易离开四种恶口啊，妄言绮语两舌恶口啊，这个身口啊，自然啊也就能够不再造恶业了。下面注解讲，若人
能于五痛五烧之中。这就是讲现在啊，在六道

特别是在人道，应当要专一其心，制止意业之三恶。啊，意业的三恶就是贪嗔痴。啊，我们在做三十系列啊，都会念忏悔记，每时都要念一遍忏悔记。这个忏悔记啊，第一句是往昔所造诸恶业啊，那么诸恶业就是十二业啊。那展开来讲啊，详细来讲解这个恶业啊，《太上感应篇》讲的详细，讲了170多条啊，那个浓缩起来就是贪嗔痴了啊。啊，那个浓缩起来十二页了，那个十二页一展开就是那个170几条，那个讲的详细了。那么这个诸恶业从哪里来呢？皆由无始贪嗔痴，都是从贪嗔痴生出来的啊。啊，没有贪嗔痴，他就不会造恶业了。啊，就是有贪嗔痴，他才造恶业。贪的根是情执，坚固执着情爱；嗔的核心是傲慢，痴的核心是愚痴。断贪从情爱上断，断嗔从傲慢上断。学习谦虚，断愚痴要从怀疑上断。对自己不怀疑，对古圣先贤不怀疑。啊，相信佛菩萨在经典讲的，啊，都是真实的，啊，不怀疑，肯定自己本性本善，肯定自己本来是佛。我现在四心做佛，一定能够达到四心是佛，这就圆满了。信心从这里建立，不怀疑了。我们才能以真诚心接受圣贤教诲，端身正念，端正身心，端身不造杀盗淫妄酒，正念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贪恋嗔恚愚痴的念头，没有傲慢跟怀疑，真心就现前。心就正，身自然就端，以利益相应就是端。一切戒律威仪不出五戒十善啊，这是根本。根本虽然不多，那一展开就包括一切了。小圣教讲3000威仪，那么大圣菩萨讲84000细行，都是从十善业啊展开来的，不能小看十善啊。这个十代表圆满啊，所有的善法都含摄在十善啊，所有的恶法都含摄在十恶，所以它是代表圆满，圆满的性德。圆满的清净，圆满的相好庄严，智慧德相都是从十善所生的。活在十善业道经比喻啊，十善像大地一样，一切植物动物矿物 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长，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落空了。言行相符，言行相符就言行一致，以行见言啊，讲的跟做的是它是相应的啊，这是说跟做是相符合，遵守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的教训啊，这个叫言行相符。所作至诚啊，至诚实不欺，这是我们一生做人基本的态度，要真诚对人对事对物。独作诸善，不为众恶。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现在社会乱了，大家都在造恶业，我不能跟大众同流合污。恶杀盗淫妄酒，我们不能做，反过来就是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众善奉行。深读度脱，获其福德。在注解讲，则能得福度脱生死。深读度脱就是度脱六道生死轮回，而且能得到福德。现前，你能得福报，你拥有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而且生活得非常快乐，没有忧虑，没有烦恼牵挂，这是福德了。我们中国古人常讲五福所谓五福临门得智慧要修法布施就是说这个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那么要有智慧呢，就要修法布施。法布施我不能讲经不能讲经，印经也可以或者流通这个讲经法师的现在这个什么视频现在就很方便了。印经布施或者过去要做光碟，那现在就更方便了。现在做播经机啦，电脑网路啦，现在手机大家人手一机把好的这个法语跟大家分享，这个都是法布施一句两句都很好所以现在要做法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人不能做。但是要知道怎么做。那么常常修法布施你智慧慢慢就开了。常常修财布施，你就得财富越施越多不但现前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得福报，而且将来可以度脱生死这个功夫用深了，自然他就离开六道了，超越了特别我们一到念佛法门那超越就更容易了。可得长寿涅槃之道那么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跟阿弥陀一样，无量光无量寿，决定成佛。涅槃之道就是成佛了，长寿就是无量寿真正的长寿是不生不灭，这个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证得了。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寿命再长还是有时间性的，寿命最长是挥想挥挥想诸天，寿命多长了？八万四千大劫不是八万四千年是八万四千大劫一个大劫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大劫就是八万四千次的沉住坏空，寿命那么长所以佛法讲那一层天叫长寿天虽然长寿，但是它时间还是会到到了他还是要再堕落，还是要继续轮回定功失去了还要继续轮回
所以也不是真正的长寿。啊，真正的长寿就是极乐世界，不生不灭才是真正长寿。啊，我们常讲啊，无量光，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啊，这个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证得。啊，注解讲，长寿者长生也，世间焉有长生之事啊？我们这个世间哪有长生的呢？啊，世间人都是讲长生啊，这个特别道家呢讲长生啊，你看《太上感应篇》讲啊，啊，这个欲求长生时，先须避之啊，啊，长生就嘛修长生不老。那长生不老就是说什么呢？他寿命长啊，他寿命可以延很长很长啊，就是长生的。啊，这个道家呢，他修的目标是长生不老啊，有活几百岁、几千岁的、上万岁的都有啊。但是时间还是会到啊，所以也。也是无常啊，世间事都是无常啊，刹那在生灭啊。啊，为证无生则不生不灭。佛法讲无生，啊，道家讲长生，佛家讲无生，啊，无生是真正的长生啊，无生都不会生灭啊，不会死啊，永远不死啊。证得无生法忍，见到一切法都不生不灭了，没有生灭。动物没有生老病死，植物没有生住异灭，矿物没有成住坏空，不生不灭。离世间生死，方是真长生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才是真正长生啊，这起码要阿罗汉啊，你自己修行要证阿罗汉。才是真正长生，脱离六道了嘛，那永远不会受生死轮回啦，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是有生有灭，有生有死，那六超越六道之外就没有生死了，阿罗汉以上就没有生死了。六道里面的分段生死没有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从理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换一句话说呢，一切众生个个本来都是无量寿。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呢？迷了，迷失了，啊，不是真正丧失了，迷失了，啊，迷就是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是无量寿。啊，这个跑到轮回里面啊，啊，那轮回也不是真的，好像做梦一样啊。啊，有生有灭啊，好像有生有灭。啊，离开轮回不生不灭。我们今天在轮回的时间啊，久了。无量劫到现在还在搞生死轮回啊，那没有遇到佛法呢，情有可原啊，因为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嘛，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这怎么来的嘛？生死轮回是怎么造成的嘛？不知道。那我们有幸啊，遇到佛出现在世间，遇到佛法，闻到佛法。听佛讲经说法，我们知道轮回是怎么一回事，佛教我们怎么修学能够脱离啊六道轮回啊，特别我们遇到大圣佛法啊，如果遇不到佛法，那情有可原啊，那只好再搞轮回了啊，但是我们遇到了，特别遇到大圣佛法要觉悟，就不应该再继续搞轮回了。我出现在世界。

天就劝我们说，这轮回是假的啦，大家要觉悟啦，要发心啦，来修行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啦。在那个希望啊，受那些冤枉苦，那是，很可怜呐、啊，可怜民子啊！啊，所以遇到佛法啊，我们就应该要觉悟啊，就这一生呐、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要发这个愿，发这个心。啊，那怎么样才不造生死业呢？那佛教我们这个净土法门最简单，你就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身不但超越六道啊，同时超越十法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啦，就做佛去了。看《弥陀经》讲啊，皆得阿惟越之菩萨了。哦、那这个果往生极乐世界 啊就到七地以上的菩萨了，得三不退了。所以我们这一生到人间来，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啊，要珍惜这个因缘啊，大家呢同共发心啊，信念念佛啊，持持名号啊，这生大家同愿往西方啊，那生死就摆脱了，永远摆脱了。涅槃就是涅槃，圆证三德之至果，至果是究竟圆满的果报，在佛学大辞典里面呢、解释这个涅槃。涅槃所具之三德，一法身德，为佛之本体，以常住不灭之法性为身子；二般若德，般若亦曰智慧，法相实觉了则；三解脱德，远离一切之系缚而得大自在者。此三者各有常乐我净之四德，故名三德。法相如实觉了，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万物，它的道理形象没有一样不明了。系缚是烦恼的别名啊，因为烦恼好像绳子一样啊，能系缚我们的身心啊，好像把我们这个整个身啊、身心啊捆绑啊、绑住啊，使人啊不得自在。众生之身心为烦恼、妄想或外界事物所束缚而失去自由，常时流转于生死之中啊，这个就是束缚了。得大自在。啊，那得到大自在，你就没有任何拘束了。啊，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拘束你了。啊，虚空法界啊，在这个里面啊，你得到自由。啊，你没有时间、空间、时间这些障碍了，这些界限都没有了。啊，所以你的身心呐、啊。啊，是遍满整个虚空法界。啊，什么地方有感，那你在什么地方，你就会有应啊，跟一切诸佛菩萨完全一样的，那就很自在啊，得大自在、大解脱、啊，而且还可以同一个时间应一切处。啊，不是一个身同时能现无量无边身。同时能处理无量无边的事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愿成佛的道理就在此地了。你成佛才能真正帮助众生啊，才能度众生啊。啊，我们没有成佛，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想要度众生，这个愿是空愿啊。

啊，有这个愿啊，能力做不到，那就变成空愿了。所以要往生西方做佛，就是为了要普度众生。在三藏法述啊，也有讲到三德：法身般若解脱是为三，常乐我净是为德，常即不迁不变，乐即安稳即灭，我即自在无碍，净即离垢无染。一法身德，法即鬼法，为诸佛由鬼法而得成佛，故名法身。此之法身在诸佛不增，在众生不减，众生迷之而成颠倒，诸佛悟之而得自在。迷悟虽殊，体性恒一，具足常乐我净，是名法身德。这个一段啊，就是讲诸佛从这个方法成佛的，这叫法身。法就是鬼法，鬼是鬼道啊，一定要遵循这个鬼道，好像车啊有车轨啊，这个道就成佛之道，这个法就是成佛之法啊，成佛的方法。诸佛由鬼法而得成佛啊，由这个鬼道这个方法而得到成佛啊，这个法就是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开慧就成佛了，就明心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十方三世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通通走这条路啊，没有例外的啊，这条路全部讲的都是放下，不断的放下。男女老少悬依不孝，什么人都能修，只要碰到有缘人教你，你能听懂，你能真干，你就会成佛，没有定法啊，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啊，因为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所以佛是应机说法了，因应众生的根基啊，针对他的根基，他的程度来给他说法啊，适合他来修学的，那对他就有帮助了啊，他就能成就了啊。所以只要碰到有缘人教你，你能听懂啊，你能真干，你就会成佛啊。所以这个方法也没有一定啊。所以《金刚经》上佛说呢，佛无有定法可说了啊，就是这个总原则是一样的啊，那些方法呢很多方面啊，为什么呢？法法都能成佛，没有一法不能成佛啊。我们一般讲啊，法门平等，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可是我们学习啊，学法的时候要契机啊，这个法门啊，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根性，对不对我们的机啊？如果不对，就不能相应啊，修的就没有效果，修学起来就很困难啊。这个是所有法门都是要对机的，气理气机的。那么只有念佛这个法门啊，它不减根性啊，不管你什么根性都可以修啦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五逆十恶要堕地狱的众生，那都能念啊。也就是说呢，不管你什么根性都适合啦，只要肯修，决定就能成就。修学这个法门最重要的条件呢、啊，真信真愿，真正肯念佛啊，真诚心、恭敬心，决定没有怀疑啊。经教里面教导。

我们放下万年一向专念，为什么要教我们放下万年啊？一向专念啊，一切万年都是障碍嘛，啊，我们牵挂这个牵挂那个，通通是障碍，障碍我们念佛功夫成片，啊，念佛功夫不能成片啊，往生就没把握了。你能万年放下，心里什么都没有，清净心、真诚心，这个心念佛，那很快感应就现前。此之法身，在诸佛不增，在众生不减。这个法身啊，在众生也没有减少，在成佛了也没有增加了。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都有法身，诸佛有法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那佛证得了，证得法身并不是他得到，但是本来就有嘛，那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才叫得到。那本来就有啊，那只是回归啊，不迷了啊，他就证得了啊。迷了，那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03页，着是恶苦35品。103页第一行啊，从下面呢、啊、教与开示啊这一句看起。好，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教与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俱进。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讲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六道轮回的众生啊，特别现在啊，五浊恶世啊，造恶业的多，修善的啊少，所以这个是讲啊，解脱无期啊。就是死了以后啊，绝大多数都是堕三恶道啊。我们前面呢、啊，这个五恶、五痛、五烧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这个妄语啊，包括恶口、两舌、绮语啊、意啊、贪嗔痴。这是这个五戒十善啊，反过来就是五恶十恶了啊，造作十恶的多，修十善的少啊，因此啊，人死的大部分堕三恶道啊，所以堕到三恶道啊。堕进去很容易，要出来啊很难，时间啊很长很长。这个世间人啊也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因此啊，解脱无期啊，解脱就得到解脱啊，遥遥无期啊，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啊。教与开示，信行则少啊。在注解讲啊，佛垂教化，开显真实，但众生愚痴，不信不行啊。这个注解讲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垂教啊，垂示教化啊，开显啊这些真实的义理，但是众生呢，愚痴啊，没智慧，不相信啊，当然他也不会去依教奉行了啊。佛苦口婆心的劝，但是众生啊，就如同《地藏经》讲的，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了，很不好教化。不容易回头，因为啊，愚痴那没有智慧啊。讲真话听不进去，讲假话骗他呢，一讲他就相信啊，这个就是没有智慧了。那不听佛的话呢，听那些 邪思说法，那肯定将来都躲上恶道了。所以佛49年讲经教学，无非是开显真实。这个真实啊，用现在话来讲叫事实真相。那佛讲经讲什么？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说明啊，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啊，我们自己本身以外，这些都是宇宙。啊，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就叫宇宙。在佛法的名词叫法界，虚空法界，尽虚空遍法界。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啊，整个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生活环境啊。人生就是自己。啊，佛讲的就是我们自己啊本人。本来面目，本来没有这种本来的真相，事实真相，也就是认识啊真正的自己，认识真正的自我。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假的当作是我啊，那错了啊，真的迷失了，不知道。在佛经的术语是诸法实相啊，一切万事万法的事实真相。他说佛讲经说法就是要开显，给我们说明啊宇宙人生啊事实真相啊，说明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啊，真正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的大环境，认识这个自己以及生活的环境事实真相，佛讲的就是这些话。但是众生愚痴，没有人相信。佛讲了，但是不相信，不能接受。当然啊，不相信他也不可能去依教奉行去修行。

依照佛的指导啊去修行，这个必然是做不到的。相信的人有智慧，佛讲的话呢，能够相信的人啊，这个人就有智慧；能够依教奉行的人，他就有福德。啊，这个套一句这个西方宗教讲的话了，啊，信了佛的话就得救了。能够相信佛讲的话，能依照佛的教导依教修行啊，那这个人就得救了啊，这一生就得解脱了，得到解脱了。那这个就是真正有大智慧、大福报啊。为什么呢？他这一生啊成佛了，去做佛了啊，相信佛啊，依照佛的指导去修行，那就成佛嘛。那不相信呢，那就是一直做众生。所以这个信还要行。我们经中讲信、愿、行三之两缺一不可。中弘国师讲啊，信、行、愿。信而不行变成知识，现在讲佛学。但是这个相信佛讲的话，但是呢没有在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行为啊去依教奉行，依照佛的教导啊来做一个改变。这个信啊实在讲啊，不算是深信啊。不算深信。如果有正确的理解，那么可以说是说正信了啊，他有正确的理解，这个也会讲给大家听了啊，理解的啊没有错，讲给大家听也没有错，但是自己呢没做到，做不到啊，这个就信而无行。那么信而无行呢，所理解的所相信的就变成知识啊。所以我们从迷信到正信啊，迷就是不了解这些道理，那道理了解了正信，那么正信你要透过行啊，你要透过行啊，你这个正信啊才能深入，深入啊才能深信啊，这个行在加深，那这个信心啊就变成真信了啊，这个行啊去证实佛讲的这个结果，这个效果啊，这个叫正果，证实了啊，这个时候的信就是真信了，真信就绝对没有丝毫怀疑了，因为已经证实了嘛。所以这个信呢，实在讲啊，我们也是有四个层次的啊。刚开始对佛法不了解，我们就信了啊，这个是迷信啊。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人是占比较多数了。你看到庙里去拜拜啦，上香啦，祈福啦，参加法会啦，你不能说他不信佛啊，不信佛他不会来啊。

他肯定有相信，但是他对佛法不了解，对经典的道理他不了解。那么这样的信呢，那就是迷信啊，迷就是不了解啊，不了解他就信了。但是呢，迷信佛法比迷信其他的要好，因为佛是觉悟的意思嘛，他迷的对象是觉悟的，因此他从这个迷信进来啊，到最后也会引导他到觉悟，觉就是破迷的嘛。那么到觉悟啊，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过程了啊。那从迷信，从不了解啊，然后自己读经、看注解或者听经闻法啊，善知识的指导讲解，那么对佛在经典上讲这些道理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这个时候的信啊，就从迷信提升到正信的啊，我们也过去也看过一本书叫《正信佛教徒》啊，正信就是说对佛教有他有正确的认识啊，这个跟迷信当然就不同了啊，他有正确的认识。那像我们老和尚讲的这个认识佛教啊，啊，那这一本大家如果看懂了、明白了。啊，那你的信佛跟一般不明白的人信佛，那当然你的心态跟一般不了解的人啊，当然不一样了。啊，你知道啊，这些佛教他在讲什么啊？这些佛像、供具等等这些，他表什么法？那起码你这个是正确的认识了。那么这个正信啊，那你进一步还要行啊。啊，佛在经典上教我们怎么做。像前面讲这个持五戒啊，第一条就不杀生，那你要去行啊。啊，如果对这些道理了解了，但是这个行还是行为啊，还是改变不过来，啊，还是杀生吃肉，那，啊，还是在造业啊。那造业呢，后面就有果报啊。啊，所以这样的信啊，只能说是一个正信，可能没有深信了。深信你必须要透过这个行。你这个信心才会深入。那么信心深入啊，又帮助你这个行啊，又更进一步啊，达到啊正果啊，证实这个结果、这个效果，证实佛在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这个时候啊，信就是真信了。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信佛的啊，我们净老和尚也在认识佛教讲了很多啊。过去讲啊，基本四种形态啊。第一种是宗教的佛教啊，就是把佛菩萨当作神明在拜，祈福了、消灾了、参加法会了，这个也很多很普遍啊。那这个就变成一种宗教的一个佛教了，他也不了解这些道理，所以参加法会的人很多啊，来听经的人就不多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道场当中，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啊。那么听经就等于是上课一样嘛，那你不上课，你不听讲，你不能了解嘛。当然啊，就照着那个仪规。

会来做、来修、来拜，对那个道理他也不懂，把这个活菩萨当作神明在拜，那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佛教。宗教佛教也算是不错了，也毕竟大家都是好心嘛，来拜拜，来参加法会。但是对真正佛法的道理他不了解。那么第二种是学术的佛教，像现在这个佛学院啦、佛教大学啦开的课程啦，也写论文啦，拿个佛学博士啦，把佛经当作学术来学习，写写论文。拿个硕士、博士学位，那么跟修行跟改造命运、跟了生死，那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很多都佛学博士了，但是呢，他不能断烦恼，不能了生死。那么这样的佛教就变成一个学术性的佛教，学了很多，经也看了很多，那都变成了知识，知识的，所以这一类叫学术性的佛教。那么第三类呢，是邪教的佛教，邪教就是拿着佛教的标志招牌讲的都是邪知邪见，跟佛经是完全相违背的，但是打着佛教的招牌，打着佛教的招牌呢，反对佛教，反对佛法，那么这些邪知邪见现在在这个世界非常非常多，佛在《楞严经》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一粒沙代表一个邪师，这个说明我们末法时期那个邪师说法太多太多了，有的说的似是而非，你几乎无法辨别，那个是更麻烦了，如果讲的太离谱，我们听还比较容易听出来。他讲的呢，99句都是很对的，其中有一句是不对的，等于是一碗那个醍醐滴一滴毒药下去，那整个都变质了，那个是最麻烦、最不容易分辨的，也最容易混淆的。所以在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要遇到真正善知识真的过去生没有很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他遇不到，纵然遇到了他也不认识，他也不相信，他也不能接受，他就是要听骗不听劝，这个就是个人的业障个人的业障。所以这些信而不行变成知识现在讲的佛学，那佛学呢是信他也拿来研究，但他不照做不依教奉行不做不去修，就是不肯回归自性不肯放下分别执着，就是放不下这些了但是呢，也讲得头头是道了写的这个著作等身出很多书他就是不肯修不肯行行就是放下了，要放下这一些，他放不下那有的人还去考据考据有没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还在研究，研究了半天。

那为什么他要去研究那个？他放不下他的执着啊，放不下他的分别执着啊，啊，不相信经典讲的。我们要知道啊，不肯放下啊，你知道的太多，再多懂得再多，还是生死凡夫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你有佛教经典的知识，但是没有佛的智慧了。啊，这个知识跟智慧是不一样。知识是从外面来的，智慧是从里面自信显露出来的。啊，所以知识还是要搞六道轮回，还是得受苦受难。众生迷就是迷失的真相。啊，迷了诸法实相。啊，这个我们对这个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都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搞成六道轮回。啊，所以就生死不休，恶道不绝了，制造这个六道轮回啊。世间人不相信佛的教诲，不相信呢，那造作恶业就不断了，那就不断的在造恶业，因此啊，这个六道轮回就不会消失啊，你不断的在制造六道轮回嘛。啊，那么我们前面讲五恶五痛五烧，五恶第一条杀生啊，大家看看现在全世界有几个人不杀生的啊，只知道杀人有罪啦，啊，杀害动物那些的就没事啦。那佛给大家讲啊，啊，杀人有罪啊，杀动物也是有罪啊，但是一般世间人他就不相信了，啊，他还说你是迷信的，啊，这些动物本来就给人吃的啊。这是一般众生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他不知道啊，事实真相是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吃他半斤要还那八两，事实是这样。那佛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听了不接受，凡夫听了不接受，排斥，不愿意听，那不要听了，继续造这个恶业啊！造恶业，你后面有果报啊，你自己要承受啊，自作自受啊！啊，不是任何人加给你的啊，啊，自己招赶来的，自己制造的啊！所以在六道就是生死轮回啊，继续在轮转不休啊。啊，所以生死不休啊，六道生死轮回不休，就是没有休息啦，啊，没有暂停的啦。八大人劫经佛给我们讲啊，生死疲劳啊，那疲劳是什么呢？从来没休息啊，啊，也没有暂停过啊，都不断的一直在轮回啊，所以把它形容啊。在六道生死轮回很疲劳，因为从来没休息，一分一秒都没有休息。所以生死不休，没有休息，恶道不绝。那在六道轮回，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如果没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机会多，升到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机会很少。佛在经上也常常做比喻啊，盲龟护目啦，须弥穿针啦，爪上土啦，这些比喻啊，都是形容比喻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轮回到人天善道啊，时间很短暂。机会少，堕落三恶道的时间很

长很长，机会很多。所以古大德有一句话形容六道轮回啊，说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地狱恶鬼畜生啊，是六道生死轮回众生的家乡啊。家乡就是他

多久又堕落了、啊、到人间来为什么又堕落呢？有继续造恶业啊。啊，我们看看整个地球的人类啊，有几个人他不造恶业的、啊、不要讲十恶业啊，就讲第一条就好了，杀生，杀生这一条就好了。有几个人他没有杀生，没有吃肉的，啊，那后面呢还有九条恶业啊，啊，有几个人没有？那回头想想自己啊，啊，自己也全部都有啊，啊，所以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感觉可怕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相信佛讲的啊，那真的很恐怖啊。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如是世人难可俱尽啊！如是人说，这个世间的难可尽，说说不完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啊。那这个佛讲的，都是我们现在都看得到的嘛啊、哦！你说，在这个社会上啊，信佛的人多还是不信的人多？肯定不信的人多嘛。那信的人呢、啊？是在讲不成比例嘛？啊，这都是不信的，大多数啊，所以佛说呢，如是世的难可俱尽啊，那是太多太多了，都是这样啊，所以要让世间人全部脱离六道轮回，不可能啊，做不到啊，啊，只能度少数善根成熟的啊，他会接受啊，他肯信佛，他能依教奉行，他得度了。所以这世间人就是这样的人最多的，故有自然三途啊，这个三途是三恶道了啊，这个图啊，啊，有的经典这里是翻译三途啊，有的讲三恶道，这个三途啊，就是血途、刀途、火途。这个血途就是畜生道啊，我们看畜生道啊，很少有善终的。有善终的有了少、啊、大多数啊，你看那个畜生道动物啊，不都是给人抓来杀抓来吃吗、啊、那杀了就流血啊而死啊，所以把这个畜生道啊，我给它比喻做血徒，大多数是流血而死的。你看那鸡啦鸭啦猪啦羊啦牛啦鱼啦啊，等等这些啊，你去市场看啊，那么多动物都是流血而死的，被杀流血而死的，所以畜生道称为血徒。那么鬼道称为刀徒啊，鬼啊，他就是时时刻刻有恐惧心啊，就好像啊，有人啊时时刻刻要拿刀子杀他一样、啊、感觉到那种逼迫恐惧、啊、所以把鬼道众生啊比喻作刀徒、啊、就是很恐惧了、啊、都是生活在恐惧当中、啊、恐惧不安当中。所以俗话讲 啊，人有三分怕鬼啊，鬼有七分怕人啊。啊，还有一句俗话讲啊，胆小鬼啊。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啊，鬼道众生啊，他有这种恐惧感。
像有人拿刀啊要杀他一样，那样的恐惧啊。

所以把它称为刀土。那么地狱呢都有火啊，寒冰地狱也有火，所以叫火土。这个就是把这个三恶道啊说三途啊，这里讲三途就是三恶道啊，地狱恶鬼出生。三恶道啊，三途是自然的感应啊，没有人在这里操作管理设计啊，没有人去规划啊，规划一个地狱啊，那不像我们人间说这个哦去设计一个什么样的监狱啊，不是那样的啊，这个三恶道啊是全部都是众生业力啊它变现出来的。众生自己造的恶业啊变现出地狱恶鬼畜生这样的境界。啊，就好像用一个比喻了啊，一个人自己画画，拿一张纸来画啊，那画一个鬼啊，那自己看到呢，被吓死了啊。那个鬼是自己画的啊，啊不是别人画的，啊自己吓自己呀、啊，所以叫自作自受啊，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跟别人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三途都是自然三途，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上帝去设计的，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都不是，都是自己众生业力啊，自己造那个业，然后变现出那个境界，那自己去那边去享受。所以阎罗王啊，这个告诉这些堕地狱的人啊，这个三途啊，不是人为造作的啊，就说我也不能加一点罪给你啊，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啊，把罪加给你，你造的罪业完全都是你自己造作，自己去承受了啊，业因果报，活菩萨也没有啊。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了，也无法代替。因为都是个人自己造的业。那么活菩萨呢，他能帮助我们的只有教我们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给我们讲解，给我们说明。那教我们呢、啊？说明之后啊，你要认错啦，啊，你要知道自己你错在哪里呀、啊？啊，知道错了，要忏悔啊，啊，忏悔，改过啊，后不再造啊，以后不要再造这样的恶业了。啊，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佛能帮助的是这样的。劝导啊，劝导众生，说明啊，那在旁边啊给我们指点提醒啊，勉励警策。那真正解决问题啊，就是自己觉悟过来了。啊，依照佛的教导啊，依教奉行啊，问题就解决了。啊，真的把问题都全部解决了。啊，所以佛法它是教学啊，它不是宗教。所以它理论基础就是在这个地方了。啊，那跟宗教讲的不一样啊，这个万物都是神造的啦。啊，神来处罚世人啦啊。那佛法呢，它是讲教学啊，是讲教学。实在讲啊，其他宗教也都是有讲教学了。

是后面啊，这个传教的人啊，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经义啊了解清楚，或者呢，对这个经的义理啊有偏差错误的见解，那就变成宗教。那实际上啊，都是有它的教义在里面。下面讲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啊。那堕到三恶道是真正的痛不可言，那个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无法形容的，真的是痛不可言啊。我们看看三恶道啊，那我们现在肉眼啊能见的有限，那三恶道啊，我们目前只能看到畜生道啊、鬼道、地狱道啊，我们见不到啊。但是如果有造那个业，将来就必定会现出那个境界出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就看到这些畜生道啊，啊，也都很苦了，很可怜。所以这个无量苦恼啊，辗转其中啊，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啊！啊，就是这个无恶无痛无少。无恶是因呐、啊，无痛是现世的感受到的花报痛苦，无烧是将来堕三恶道，像大火在烧一样。所以《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第十八愿，无逆十二毁谤大圣，只要一口气没断，你真忏悔，真正认错，祸不再造，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来接引你。讲绝了，我们听了要相信，要记在心上，无逆十二决定不能造作啊、不要以为没有报应，报应就在眼前。我们仔细看啊，报应都在眼前，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花报，那果报都在三恶道。所以人活在世间啊，能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生命啊就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了。啊，能够修这个五条戒。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自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这一段是讲依教翻转五恶成五善，依照佛的教导，本来我们都在造五恶，那把它翻过来啊，转过来啊，无恶转成无善啊，无恶就杀盗淫妄酒，无痛是花报，就现世报了啊。你造的这个五种恶业啊，现在人还没有死啊，还在这个人间啊，就有花报了啊。我们一般讲现世报。现在这一世的果报，因为杀盗淫妄酒做得太过分，影响身体健康，带来很多疾病，活在这个世间呢、就活得很痛苦，所以我们如果

到医院看看呐、啊。实在讲啊，去医院转一圈出来啊，看到人间炼狱啊，什么病都有啊。所以这个活在这个世间，还在这个世间啊，都很苦的。啊，这个是五痛，痛是痛苦。啊，现在呢，还在这个世间啊，日子都过得很痛苦。那么五烧是将来地狱的果报啊，地狱恶鬼出生了。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啊，这个是比喻五烧啊。你看呢、啊，人的这个身体被大火这样焚烧，那一种痛苦啊，啊，这比喻啊，这个五烧啊。现在呢，五痛啊，得病苦痛苦啊，将来堕恶道就是五烧，好、啊、像火在。烧身一样，不相信佛陀教诲，这桩事情无法幸免。只要造了那个恶业，肯定后面都有果报。所以前天我在网络上听到啊，以前的小时候啊，常常听到的啊，劝世歌啊，看这些瓜了。那个都是讲啊，劝善的啊。那以前的人啊，都有这样啊来劝善啊，还有唱这个十殿阎王的啊，这个都是劝善的。像这一类的啊，啊，对世道人心改善有帮助啊，也是值得提倡。啊、真的是有善恶都有果报。啊、这个劝世文啊，劝世歌。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是劝我们回头是岸，回头能救自己，救家庭，救社会，救国家，救全世界。啊、要怎么回头呢？若能自于其中，一心自意。啊、这个若就是假若、啊、假若能够自己啊，对于我们心中啊一心自意啊，这个自意啊，就是说控制我们的这个意念啊，意就是念头啦，控制我们的意念啦 啊这个念头啊。控制的不贪不嗔不痴、啊、因为这个意识是主导的，念头是主导的、啊、主导我们去造杀盗淫妄、啊、那如果把这个主导的控制住了、啊、不贪不嗔不痴，那身口就不会去造杀盗淫妄这个罪业了、啊、所以身就容易离开杀盗淫，口也容易离开四种恶口啊，妄言绮语两舌恶口啊，这个身口啊，自然啊也就能够不再造恶业了。下面注解讲，若人能于五痛五烧之中，这就是讲现在啊，在六道，特别是在人道，应当要专一其心，制止意业之三恶。啊，意业的三恶就是贪嗔痴。啊，我们在做三十系列啊，都会念忏悔记，每时都要念一遍忏悔记。这个忏悔句啊，第一句是往昔所造诸恶业啊，那么诸恶业就是十二业啊，那。

展开来讲啊，详细来讲解这个恶业啊，《太上感应篇》讲的详细，讲了170多条啊，那个浓缩起来就是贪嗔痴了啊。啊，那个浓缩起来十二页了，那个十二页一展开就是那个170几条，那个讲的详细了。那么这个诸恶业从哪里来呢？皆由无始贪嗔痴，都是从贪嗔痴生出来的啊。啊，没有贪嗔痴，他就不会造恶业了。啊，就是有贪嗔痴，他才造恶业。贪的根是情执，坚固执着情爱；嗔的核心是傲慢，痴的核心是愚痴。断贪从情爱上断，断嗔从傲慢上断。学习谦虚，断愚痴要从怀疑上断。对自己不怀疑，对古圣先贤不怀疑。啊，相信佛菩萨在经典讲的，啊，都是真实的，啊，不怀疑，肯定自己本性本善，肯定自己本来是佛。我现在四心做佛，一定能够达到四心是佛，这就圆满了。信心从这里建立，不怀疑了。我们才能以真诚心接受圣贤教诲，端身正念，端正身心，端身不造杀盗淫妄酒，正念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贪恋嗔恚愚痴的念头，没有傲慢跟怀疑，真心就现前。心就正，身自然就端，以利益相应就是端。一切戒律威仪不出五戒十善，啊，这是根本。根本虽然不多，那一展开就包括一切了。小圣教讲3000威仪，那么大圣菩萨讲84000细行，都是从十善业啊展开来的，不能小看十善啊。这个十代表圆满啊，所有的善法都含摄在十善啊，所有的恶法都含摄在十恶，所以它是代表圆满，圆满的性德，圆满的清净，圆满的相好庄严，智慧德相都是从十善所生的。活在十善业道经比喻啊，十善像大地一样，一切植物、动物、矿物 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长，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落空了。言行相符，言行相符就言行一致，以行见言啊，讲的跟做的是它是相应的啊，这是说跟做是相符合，遵守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的教训啊，这个叫言行相符。所作至诚啊，至诚实不欺，这是我们一生做人基本的态度，要真诚对人对事对物。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现在社会乱了，大家都在造恶业，我不能跟大众同流合污。二，杀盗淫妄酒我们不能做，反过来就是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众善奉行。

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在注解讲，则能得福度脱生死。身独度脱就是度脱六道生死轮回，而且能得到福德。现前、你能得福报、你拥有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而且生活得非常快乐，没有忧虑，没有烦恼牵挂、这是福德了。我们中国啊，古人常讲啊，五福啊，所谓五福临门呐、得智慧要修法布施啊，就是说这个修财布施啊，得财富啊；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那么要有智慧呢，就要修法布施。那法布施我不能讲经啊，不能讲经，印经也可以啊，或者流通啊，这个讲经法师的啊，现在这个什么视频啊，现在就很方便了。印经布施啊，或者过去啊做光碟，那现在就更方便了，现在做了播经机啦。电脑网络啦，现在手机大家人手一机啊，把好的这个法语跟大家分享，这个都是法布施啊，一句两句都很好啊，所以现在要做法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人不能做，但是要知道怎么做。那么常常修法布施啊，你智慧慢慢就开了；常常修财布施，你就得财富啊，越施越多啊，不但现前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得福报，而且将来可以度脱生死啊。这个功夫用深了，自然他就离开六道了，超越了。特别我们一到念佛法门、那超越就更容易了。可得长寿涅槃之道、那么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跟阿弥陀一样无量光无量寿，决定成佛。涅槃之道就是成佛了，长寿就是无量寿啊，真正的长寿是不生不灭，这个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证得了。好，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啊，寿命再长还是有时间性的，寿命最长是非想非非想诸天，寿命多长了？八万四千大劫啊！不是八万四千年啊，是八万四千大劫啊！一个大劫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大劫啊，就是八万四千次的沉住坏空，寿命那么长啊！所以佛法讲啊，那一层天叫长寿天呐、虽然长寿，但是它时间还是会到啊。到了他还是要再堕落，还是要继续轮回啊，定功失去了还要继续轮回啊，所以也不是真正的长寿啊，真正的长寿就是极乐世界不生不灭才是真正长寿啊。我们常讲啊，无量光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啊，这个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证得。注解讲，长寿者长生也，世间焉有长生之事啊？我们这个世间哪有长生的呢？世间人

都是讲长生啊，这个特别道家呢讲长生啊，你看《太上感应篇》讲啊，啊，这个欲求长生时，先须避之啊，啊，长生就嘛修长生不老。那长生不老就是说什么呢？他寿命长啊，他寿命可以延很长很长。啊，就是长生的。这个道家呢，他修的目标是长生不老。啊，有活几百岁、几千岁的、上万岁的都有啊。但是时间还是会到啊。所以也是无常啊，世间事都是无常啊，刹那在生灭啊。啊，为证无生，则不生不灭。佛法讲无生，道家讲长生，佛家讲无生，无生是真正的长生啊，无生都不会生灭啊，不会死啊，永远不死啊。证得无生法忍，见到一切法都不生不灭啊，没有生灭。动物没有生老病死，植物没有生住异灭，矿物没有成住坏空，不生不灭。离世间生死，方是真长生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才是真正长生啊。这起码要阿罗汉啊，你自己修行要证阿罗汉，那才是真正长生。脱离六道了嘛，那永远不会受生死轮回啦。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是有生有灭，有生有死。那六超越六道之外就没有生死了，阿罗汉以上就没有生死了。六道里面的分段生死没有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从理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换一句话说呢，一切众生个个本来都是无量寿。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呢？迷了，迷失了，啊，不是真正丧失了，迷失了，啊，迷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是无量寿，啊，这个跑到轮回里面了，啊，那轮回也不是真的，好像做梦一样啊，啊，有生有灭，啊，好像有生有灭。离开轮回不生不灭。我们今天在轮回的时间啊久了，无量劫到现在还在搞生死轮回。啊，那没有遇到佛法呢情有可原啊，因为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嘛。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这怎么来的嘛。生死轮回是怎么造成的嘛，不知道。那我们有幸啊，遇到佛出现在世间，遇到佛法，闻到佛法，啊，听佛讲经说法，我们知道轮回是怎么一回事，佛教我们怎么修学，能够脱离啊六道轮回。啊，特别我们遇到大圣佛法。啊，如果遇不到佛法，那情有可原了，啊，只好再搞轮回了。啊，但是我们遇到了，特别遇到大圣佛法要觉悟，就不应该再继续搞轮回了。我出现在世间就劝我们说，这轮回是假的啦，大家要觉悟了，要发心呐，来修行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在那个希望啊，受那些冤枉苦，那是很可怜呐，啊，可怜民者啊，啊，所以遇到佛法啊，我们就应该要觉

就这一生呢、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要发这个愿，发这个心啊。那怎么样才不造生死业呢？佛教我们这个净土法门最简单，你就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身不但超越六道啊，同时超越十法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啦，就做佛去啦。这个弥陀经讲啊，皆得阿惟越之菩萨了、哦、那这个果往生极乐世界啊，就到七地以上的菩萨了，得三不退了。所以我们这一生到人间来，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啊，要珍惜这个因缘啊，大家呢同共发心呐、啊，信念念佛啊，持持名号啊，这生大家同愿往西方啊，那生死就摆脱了，永远摆脱了。涅槃就是涅槃，圆证三德之至果，至果是究竟圆满的果报，在佛学大辞典里面呢、啊，解释这个涅槃。涅槃所具之三德，一法身德，为佛之本体，以常住不灭之法性为身者；二般若德，般若亦曰智慧，法相实觉了则；三解脱德，远离一切之系缚而得大自在者。此三者各有常乐我净之四德，故名三德。法相如实觉了，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万物，它的道理形象没有一样不明了。系缚是烦恼的别名啊，因为烦恼好像绳子一样啊，能系缚我们的身心啊，好像把我们这个整个身啊、身心啊捆绑啊、绑住啊，使人啊不得自在。众生之身心为烦恼，妄想或外界事物所束缚而失去自由，常时流转于生死之中啊，这个就是束缚了。得大自在啊，那得到大自在，你就没有任何拘束了啊，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拘束你了啊。虚空法界啊，在这个里面啊，你得到自由啊，你没有时间、空间、时间这些障碍了，这些界限都没有了啊，所以你的身心呐、啊。啊，是遍满整个虚空法界啊，什么地方有感，那你在什么地方你就会有应啊，跟一切诸佛菩萨完全一样的，那就很自在啊，得大自在、大解脱、啊、而且还可以同一个时间应一切处啊，不是一个身同时能现无量无边身，同时能处理无量无边的事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愿成佛的道理就在此地了，你成佛才能真正帮助众生了、啊、才能度众生了 啊我们没有成佛，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想要度众生，这个愿是空愿 啊有这个愿啊，能力做不到，那就变成空愿了。所以要往生西方做佛，就是为了要普度众生。在《三藏法述》啊，也有讲到三德：法身、般若、解脱是为三，常乐我净是为德，常即不迁不变，乐即安稳即灭。我即自在无碍，

净即离垢无染。一法身德，法即鬼法，为诸佛由鬼法而得成佛，故名法身。此之法身在诸佛不增，在众生不减。众生迷之而成颠倒，诸佛悟之而得自在。迷悟虽殊，体性恒一，居足常乐我净，是名法身德。啊，这个一段啊，就是讲诸佛从这个方法成佛的，这叫法身。法就是鬼法，鬼是轨道啊，一定要遵循这个轨道，好像车啊有车轨啊，这个道就成佛之道，这个法就是成佛之法啊，成佛的方法。诸佛由鬼法而得成佛啊，由这个轨道这个方法而得到成佛啊，这个法就是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开慧就成佛了，就明心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十方三世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通通走这条路，啊，没有例外的。啊，这条路全部讲的都是放下，不断的放下。男女老少，悬依不孝，什么人都能修。只要碰到有缘人教你，你能听懂，你能真干，你就会成佛，没有定法啊，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啊，因为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所以佛是应机说法了，因应众生的根基啊，针对他的根基他的程度来给他说法啊，适合他来修学的，对他就有帮助了，啊，他就能成就了，啊，所以只要碰到有缘人教你，你能听懂啊，你能真干，你就会成佛啊。所以这个方法也没有一定啊。所以《金刚经》上佛说呢，佛无有定法可说了。啊，就是这个总原则是一样的，啊，那些方法呢，很多方面，啊，为什么呢？法法都能成佛，没有一法不能成佛。啊，我们一般讲啊，法门平等，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可是我们学习啊，学法的时候要契机，啊，这个法门呐，啊，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根性对不对，我们的机啊，如果不对就不能相应，啊，修了就没有效果，修学起来就很困难啊，这个是所有法门都是要对机的，气理气机的。那么只有念佛这个法门啊，它不减根性啊，不管你什么根性都可以修啦。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五逆十恶要堕地狱的众生，那都能念。啊，也就是说呢，不管你什么根性都适合啦。只要肯修，决定就能成就。修学这个法门最重要的条件呢，真信真愿，真正肯念佛，啊，真诚心恭敬心，决定没有怀疑，啊，经教里面教导我们放下万年，一向专念，啊，为什么要教我们放下万年啊？一向专念啊，一切万年都是障碍嘛，啊，我们牵挂这个牵挂那个，通通是障碍，障碍我们念佛功夫成片，啊，念佛功夫不能成片，啊，往生就没把握了。你能万年放下，心里什么都没有，清净心真诚心，这个心念佛
很快感应就现前。

此之法身在诸佛不增，在众生不减。这个法身啊，在众生也没有减少，在成佛了也没有增加了。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都有法身。诸佛有法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啊。那佛证得了，证得法身，并不是他得到，但是本来就有嘛，那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才叫得到，那本来就有，那只是回归，不迷了，他就证得了。迷了，那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九章。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书讲不通，就说是错简。难道错简这么多吗？若分两章讲，还不出错；若合为一章讲，便错。那么这章书这里开始雪儒老人那么举出来这个有很多注解经书讲不通就说是错简。那有很多地方讲不通的时候都说是错简。那么雪儒老人提出一个质疑，难道错简有那么多吗？若分两章讲那么这个书分开讲还不出错若合为一章讲就错了所以这个是要有这个能力去分辨这个书分一章讲还是两章讲。那么此地雪儒老人给我们讲分两章讲就还不会出错如果合成一章讲就错。孔子说人的等次分三等。三等以下就没有人了嘛。三等以下有其事便有其理，就有这种人。所以说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佛家有九品，上分上中下，中下也是如此那么这是举出我们建宗这个九品往生，上品上升，上品中升，上品下升中品上升，中品中升，中品下升，下品上升，下品中升，下品下升这个分九品所以儒家那么也是把人分为三品上中下，这张三条都是上品都是指上品这个三条就如同我们这个九品的上三品所以这三条都是属于上品。文中有又其次的意思，又字必须自意用心。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这章说的是学，人不学不知。

0: 之意，不学而知者少。这章专劝人求学，生而知之者上也。生下来便知道的人，有人说是指天命，不必如此讲。啊，这是有人说啊，生下来他什么都知道了，他不学都知道了。那有人说他是天命啊，这个雪路老人说不必如此讲啊，就不必这样讲。生而知之者是上等啊，生下来那什么都懂了，这是上等啊，那是啊，用我们这个九品来讲，那是上上品的啊。那这个在佛法讲啊，就再来人了。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啊，学而知之者次也，一学就会的人，这是聪明的人。再来是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学路不进去，困在这里仍然不退。人一能知即百知，人十能知即千知。我虽然愚啊，我自己虽然啊，这个根性很差啊，很愚笨，但是我不退，一直往下干。既然知道了，便一律平等。坐火车、飞机、牛车到台北，不论哪一天到都是到啊。那么这是雪路老人提出一个比喻了。这个雪啊，做圣人啊，学佛是做佛成佛，那法门很多了。那如果能够这样啊，困而学之那是比较慢了啊，那个这个根性差啊，比较慢，但是他坚持不退啊。别人呢，他学一次就会了，自己一百次；别人学十次就会了，他学一千次啊，那总是学得会的啊。那么知道这个道理呀，就一律平等了啊！你成就了，那都一样，都平等啊。只是时间呢，有快有慢啊。这举出这个坐车啊，交通工具啊，那这个坐飞机是最快的啊。那其次啊，坐火车啊，再来坐牛车啊，慢慢走，那也会到。这是举出啊，当年雪路老人他住在台中，那来台北啊还有很远的距离啊，不论哪一天到啊，先到后到啊，到了那都一样了啊，就是学佛学圣人，你只要成就了，那早成就晚成就。啊，成就了，那都平等了，都一样了。啊，好像成佛啊，早成佛，晚成佛，只要成佛，那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困而不学，名师为下矣。就怕困而不学。啊，这是特别举出来，特别把困字照应。啊，前二句文，理都加不上。困而不学，名师下矣。为什么不说王师下矣？啊，讲民就是人民，一般的人民啊，为什么不讲做国王的？啊，因为凡是帝王啊，不论多坏，都必须念书，有老人逼他要学。天子以治庶人，百姓庶人自由。爱学不学，没有人逼 若庶人困而不学，这种民是下等人啊，自己不行了又不学习，那这个是下等了啊，这个就不在这个三种人之内了啊。你们天天求学，学识虽然受到困难，也不是下等人。否则就像鹦鹉能言不理飞鸟，猩猩能言不理禽兽，不够人格啊。那么这个是啊，铁路老人勉励当时台中联社的同学啊，他们天天到联社求学，那学啊虽然受到困难啊，大家还是去学。你说哎，学不会就算了，不学了啊，那这个就是下等人了啊。学了有困难还不会，坚持要把它学会啊，那么这个就是困而学之，到最后啊也是会学得会的，会有成就的啊。不然的话呢，就像跟鹦鹉啊，跟猩猩差不多了啊，人不学不知义了，不懂做人的道理啊。虽然会讲话，鹦鹉也会讲话，猩猩也能讲人的话，但是他不理禽兽啊。这是形容比喻啊，人如果不学啊，那跟那个鹦鹉猩猩就没有两样了。虽然会讲人的话，但是不够人格啊，就是没有资格做人啊。所以这个学非常重要啊。这个《论语》第一篇第一章开头就是给我们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人从生下来就是要学啊，到老死都要学。佛到老，学到老啊，佛到死，学到死。天天要学习。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十章。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明，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吾虽难忙，但必得要讲，否则对不起大家。若所讲如注解一样，那你们自己看注子便可以了。吾讲的与注子一样，也有不一样，偶尔有新发明，而采取合理的注解。因为不合理的注解居多，注得曲曲折折，都是炫耀自己的学问而已，所以吾不采取。纵使吾采的古注有未尽之意，吾变化文法来说说，其中都有吾的心血，因为注经必须先懂尔雅、说文。懂得训诂，便知道其中的含义就有不同。吾未之有也，换地方就都不同了。讲东西的方法都不如佛学的唯识学，你们看不进去，大佛学家也不懂，全在日久天长的熏陶。吾讲的你

们入不进去，自己受害，无一律平等。接不接受，全在你。纵使接受了，但心不改变，也得不到好处。这一章开头，这个雪庐老人

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听了之后啊，那么接受了雪露老人这个讲法，但是心里不改变，也不得不到好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要依教奉行才能得到好处啊。如果没有依教奉行，心里不改变，虽然接受了、明白了，但是好处也是得不到的啊，这一点是很重要。此章的注子都看不明白，今依为是法说，但是一般有门户之见的人，如同把一个理切为二，一半儒一半佛，得到儒的部分便以为好，得到佛的部分就以为不可，有这个道理吗？啊，那么这一段雪露老人讲啊，他这个这章书啊，看注子都看不明白啊，所以他依这个唯识法啊，就是我们的唯识学的方法来说，但是有门户之见的人呢、他会有分别啦啊，这个如果讲到儒的，他觉得很好啊，如果提到佛的部分呢、他就认为不可以啊。那雪露老人问了、有这个道理吗？啊，那不应该啊，有这种门户之见啊，有道理啊，这个儒佛应该我们都应该要接受。此章无有讲表，一看表就会讲啊，这老雪露老人他有做这个讲表啊。先说这段的组织法，这一段九句分四段，这一章是动作次第。孔子的用意，人一办事就有对方，先知如何办，再如何办，依次第而来，颠倒就不行。首先是对境啊，对境界，办事有对象。如何知道有对象？眼看耳听都是对外，这是第一步。儒佛都是如此。佛家讲六根，以眼耳为首，视以眼看，听以耳听，一律对外。有外边的境界，就必须表现你的态度。说话眼不看人，听不明白，便出误会。这样能办事吗？听了之后要如何？往后你们练熟常理几要，便知约之以理。例如人家办丧事而吊责大业，合理吗？接下来对待人要注意色，脸上青黄赤白黑，羞辱则脸红色，发怒则脸色发青，病不高兴则脸色变白，不愉快则脸色黑的。色与貌不同，貌是容貌，色是颜色。不论有声音与否，例如先是笑容满面，脸一板又不同了。所以对外再来要省察自己的容貌，看看自己对待人是什么态度。再来就要办事，言与行。若对外境对象不看清楚，自己的表态也没有显现出来，怎么办事啊？自己表态啊也没有显现出来，怎么办事？所以再来是出动言语，实行办事，言语办事，办事便是行。最后有三条，又是另一类，这一类是吾的新发明，但也不是新发明，只是照着这样分。这一类就是贪嗔痴，一写这三个字，有人就以为是异端了。难道儒家没有贪嗔痴吗？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君子有九思，
君子只求学的人。

不求学者，不论有无学问，不能称君子。你们今日要学为君子，因为你们是来求学的缘故，自年轻到老都得求学。孔子说过，死而后已。台湾谚语也说，活到老学到老。有弟子问，何时可以不上学？孔子指着坟墓，意思是死了才可不迭。学与不学，一迷一悟，悟则处处都通，迷则处处障碍。求学君子必得有条件，有九个条件，而注重思，思字，思这个字，六书通云念也，思念，再考虑，又择理为思，经过前面的念虑，再精确选择哪一项合理，再依佛家的说法，你们必须懂白法明门，一切法合起来为白法，明门有明才能开，门入门，否则屋里黑漆漆看不见。一百个法就是明字，明白了。白法之中有一个五句意识，五则同时起，但一个是一个。日本国的法律就是延伸于佛学，现今的法律也是学这个，如刑法犯罪必须具五个条件，先须作意，有意干此事，其次有计划，再着手有动作，其中还分已遂未遂，最后产生结果，经过这些条件犯的罪才成立。这是出自白法明门。白法的五变形有触、作意、受、想、思，一感触，意念动，接受外头状况，一感受就会想，计划想了之后才是思，有事才有思，儒家所说的考虑、选择、思都有。君子有九条事情，必须用这个思字，用思这个字。求学时先博学之，先学，第二步审问之，学了怕有听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要问明白，慎思之，考虑了，再明辨之，笃行之，依此办事，何错之有？佛家讲闻思修，上来必得闻，其次思，思不是打妄想，依白法解释，思后才修。你们谓之思也，不思那所修的是什么？修的功夫不到，那成什么功？所以听懂一句，按一句做就成功。事思明，听思聪。下头说九条，三种动态，一种结果。思是能，往外看等等便是所，有能所。事思明，看明白吗？所以说明眼人往外看必须看明白，这是一种结果。耳思聪，听很灵动，某人说话什么意思知道个大概，如听音乐。孔子集庆，有一位和贵的人听闻后便说有心哉。有什么心？打的钟，敲的磬，与弹的丝弦便不同，如何能听出来？如庙中的108钟，以高低等音把情思表现出来，如吉庆一般。我们办事为人为社会，要看不看错，听不听错，
听明白不容易。色思温，貌思恭。色思温，有人说某人喜怒不形于色，七情不表现出来，这不是一时可学。君子不以声色交人，君子望之言然，及之也温。对人的容貌该如何？貌思恭，面对着对方或对一切人，容貌都必须恭敬。如今提倡见人笑，一见总统便笑，就是不恭敬。恭是面对对方一切表示恭敬，上对下可以有孝义，下对上不行。晚辈要仰而听之，长辈要俯而就之。容貌必须思恭，言思忠，事思敏。再来是动作，言思忠，忠诚实，能做到就说，说真话，不能做到便不说。今人都说应酬话，往后你们必须学，朋友见面作文都必须真实。士贵乎气势，不在乎文学，所以必须言思忠，这样自然少说话。再者要思想说的真心话，办得到吗？所办的对不对？如想去当小偷，不能说，不能说就不必干。事思敬，恭与敬不同，恭的底下为心，恭要出自于心，心中有恭，在外表现出来，成于中则行于外。敬是办某件事，一点不许办错。苟且，应办十分而办八分，便是不是恭敬。不认真，办九分也不行，十分便办十分，恰到好处，都为他办到。如上课不准时，就是教学不敬。民为邦本，国则从口从祸。或许的祸啊，不一定什么人在其中。若言思恭，事思敬，何必需要警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周朝的陈康之治，凌于监狱中一片荒草，没有犯人。若家家荒草，那便不行。以上都办到之后，再加以考虑，如刘双桥老师每逢讲完经讲演后便睡不着觉，为什么？他思想他所说的如何错与不错，因此睡不着，这是君子。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以下是黄辉，事做完了，考虑所办的对不对。疑思问，若心中有疑问，仍然去办，就错了。这时应当思问。若以问人为羞耻，以显自己的学问、冒充之道。如果不问，永远愚痴。混思难，在社会办事有不高兴，不能表现愤怒。一表现愤怒加在对方身上，他又再加回来，来回反复变出乱子。皇叔住得比较好，虽然遇不合理的事加在你身上，也不以不合理的态度对待他，但是已经愤怒了，色貌视听言语都会变表现出来，对方便怀恨在心，后来狭路相逢，他必定以恨相对待，那时便有患难。所以每一发愤时，想到后来有患难，想免去将来的祸患，

0: 不要表现愤怒，如汉代的刘宽读书所为何事，读圣人书，学圣人事，不是学文章演说而已。见得失意，有失有得，一切都是如此。物产名利，一切一切都是得。见得的事要考虑合不合乎意，合意便可接受，不应当得的就不能接受。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十一章。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已矣，未见其人也。”孔子教人做善，善恶在于自己，绝不在他人。例如净土法门是自他恶力，不只是弥陀的力量，接引在弥陀，为善为恶在自己。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见思惑，见在前。见善如不及，见人有善，我不如他，要如何？必得与他看齐。如则就是看我不如人，各有各的长处。见不善如探汤，见不好的事不必自己做。汤是热的，夏日饮水，冬日饮汤。锅里的开水一掀盖子，热气便受不了。见不好的事要如探汤，不敢碰，赶快远离一点。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但是这种事，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我见过这种人，也见过他说这种话。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隐居以求其志，藏起来读书干什么？如陶渊明、诸葛亮等都隐居求着志，等时候到了，把自己的志向求着施展出来。志在什么？志于道，志于修齐治平。若周围都是小人，不能施展就不出来。例如孔子就是如此。要出来做事，行义以达其道。出来干就是为行义，为达其道，目的是在心明，把能力施展出来，将所抱守的道叫任何人都能得到，要大家都得好处，我才出来。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前一条与这一条比较，难易如何？前一条先说人，这一条先说语。吾闻其语矣。前一条还容易，所以孔子说他曾经见过这种人，也听过这种话。至于这一条，未见其人也。没有见过这种人。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十二章，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恶于所阳之下，民道于今称之。其师之谓语，今日吾为你们讲书，若随意听，不得利益。不论异习或互习都可以。看书不起疑，不会进步。中国的学问，一看就能有所发明的人很少。看不懂还好，还可以往其中去研究，就怕自以为懂了，便看过去。你们没有参过禅，读书便吃亏，学禅学静，也不懂其中的原则。净土中全在愿字，无愿，念到一心不乱，也没用。必须具备三项，不信有什么愿，不愿谁能行，信愿行三事是一种举动，一种举动有三分的力量，缺一种便不成功。日本真宗，东本愿寺，西本愿寺，注重愿字，注重四十八愿中的第十八愿，这就坏了，疏忽信与行。如一把扇子有竹、直等构成，若只说直便不行，直并不是就是扇子，条件不具备。禅宗第一要紧是一致，因为禅注重结果，必须开悟，必须证。净土中不悟证也可以，悟从何而来，不疑不悟，愿疑将疑解破，不疑了才是悟，若不疑如何悟。今日研究佛学，学三天便看不起儒家，这与九思的疑思问有关。今日对西坡或许有疑惑，疑还可以，惑就不可以了。惑是迷惑，疑可以思问。往后无讲书，你们要先看，讲完再温习。无以禅家、佛家的方法讲，一字不错过。无看经文也看注解，注对的无采取，不对的无也知道。注字当中有十之七都不对，这与佛经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注解佛经与儒家书不一样，佛家注重后来的正果，所以不问禅净密律，都求断惑，不说空。

0: 法。著书大体不离断惑的办法，都注重后来的结果。如弥陀经的结果在当生成就，不能成就便白干了。儒家的著书，东汉以后的各个注解，对经典人物没有说坏的，唐以后这样的注解就少了。但大体往正果上走，汉以前无不敢说，后来儒家的著书都是走升官发财考状元的路。孔子知道在这里吗？走世间的知识，所以气量浅薄，到南宋改经，人人敢动手。佛家的柱子不论好坏，都往正道上走，没有多大差别。若是孔子之道，知道的有几人？知而能去干的又有几人？能照孔子之道去干的，则多去学佛，学佛才能真懂孔子之道。这章没说是某人说的，究竟什么人说？若孔子说，为什么没有子曰？考据无不信，不信考据，吾就无法为你们说，但是吾也没办法，这是周朝时代的事情，须有考据。研究儒学有训诂学、考据学与义理学。宋儒讲义理，讲义理是注重微言大义，以微言大义说这一章，注得太杂乱，但是有对的也有不对的，他还不如训诂。如何懂微言大义？吾讲礼记便选着讲，因为其中的饮食起居都与今日不同。例如史记桓馈项羽贵起，古代的做法与现今的座椅不同，汉代度量衡与如今也大有差异，药方讲几斤几两，所以有些考据又不可不知。往后你们不要呆板疑思问，古书有错简是当然的事情，可以缺疑，宋儒却为缺漏处补上，甚至移动经典，妄作聪明。这章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人问的，只是举出两件事来说。人做事不再有势力地位，在乎有道德，与人民国家社会有利益。国家有上报四重恩，因为大家对我们有恩，应该报答。如何报答？有能力钱财便以物质报答，否则以身体报答，办公家的事。如早晨起来扫街，街道是公有地方，扫干净便对得起大家，也不必叫人知道实情，自己作为端正的人，可改一方的风气，功德很大。这章书大意如此，其中有的考据无不讲。那么以上啊，那么这个写如老人啊，那么先说出啊讲这章书啊，那这个考据方面呢、啊，他就不讲了。齐景公有马千驷，使之日民无德而称焉。齐景公是一国的诸侯，齐是大国 啊，齐国是大国，兵车有千辆，一辆有四马啊，就是一辆兵车有四匹马，千乘就有四千匹马。王姬以外附属的还不论，很可观。齐景公又是诸侯，又有几千匹马，但是他死的那一天，百姓没有赞叹他一点好处，没有人会想他，称责赞叹他。齐景公有地位有什么用？啊，就是齐景公啊，他这个国家呢，啊，可以说很富强了。啊，但是死了，这个老百姓啊，没有赞叹他一点好处，啊，也没有人会去怀念他，去称赞他。啊，那么就是齐景公有这个地位，有什么用？德有做德的，啊，这个道德的德啊，有以这个获得的德。啊，这个字来解释的，为这个字两派打官司，用德字比较好讲啊，用道德这个字比较好讲。也有两个字通用的调和派啊，也有一派啊，这两个字都用德道德，以民有好处才是道德。伯夷叔齐，恶夷所扬之下，民道于今称之。再举个反例，啊，反面的一个例子，啊，齐景公死了，啊，那么他那个啊是富国啊，强国，但死的人民并没有怀念他，啊，没有去赞叹他。那反过来看这个伯夷叔齐啊。啊，伯夷叔齐为孤竹君的儿子。从前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孤竹君的意思是要叔齐继位。伯夷看出来，便借势离开孤竹国。叔齐也知道父亲的心意，以及兄长的意思。继位是对不起大哥，也走了，去找伯夷，二人离开故国，在山野自己耕种，最后在首阳山。首阳山考据有五处，各有道理，无不去考，只论事情。那写路老人啊，在这个地方他就啊不知。注重这个考据这一方面了 啊只评论这桩事情了。周武王伐殷纣王，伯夷叔齐叩马而见，以为惩罚金是不对的。武王军队想杀害他们，姜太公以为两位是贤人，命令人放了他们。周得天下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这个说法不一定，有人说没有饿死，这里经文只说饿于首阳之下，没有说饿死啊，没有说饿死于首阳之下啊，只说饿于首阳之下，所以吴今天也不说啊，写入老人啊，他也不说啊，他就是饿死了啊，因为这个不确定啊。那饿啊，有遇到挨饿的时候啊，但不一定是饿死啊，是饿一段时间啊，没得吃啊，所以写入老人啊，他就不说了。饿是穷的缘故，和齐景公比较，他们是没有钱财啊，所以贫穷啊，没有钱财，那挨饿啊。子贡曾经问孔子：“ 伯夷孰其何如？孔子说，古之贤人也。周初，周朝初年到孔子的时候，人民到了如今还称赞伯夷孰其，兄弟让天下，又孝又悌，能长养好风气。你们不要争名利，纵使得了全球大总统，也不能再活70年。纵使再活200年，死后也像齐景公到山途去还债。无间地狱84000大劫，那可长寿了。那么这个地方写如老人啊，劝我们不要去争名利。纵使啊，你做了这个全地球的大总统，那还能再活70年吗？纵然再活200年，也是要死，死了之后也是像齐景公一样，没有人会怀念他。而且啊，生前造的恶业要到三途去还债。如果到无间地狱啊，84000大劫，那可长寿了。其师之谓矣，还有一句，其师之谓矣，没头没尾，也有人讲解，无不讲。那么这句啊，没有头尾。那这个写如老人啊，他就不讲。但是呢，也有人啊，那么讲解这一句。那么这个写入老人他的态度啊，这个没有头尾的，不能确定的，那么他就不讲了。那么这张书主要告诉我们，这个主要要有道德，有名利，没有道德，那么死了之后，没有人会去怀念他，没有人会去感恩他。纵然做到了全球的大总统，也是一样，没有人会去想他，而且造的恶业啊，还要堕地狱。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十三章。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礼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陈亢退而徙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直也。”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陈亢问于伯鱼曰：“陈亢为孔子弟子，字子禽。伯鱼名礼，孔子的儿子。”陈亢与伯鱼谈天，

陈亢问伯夷：“子亦有译文乎？”子指伯夷：“你也有听到特别的道理没有？”孔子讲学，谁爱去听就去听。陈亢是问孔子：“还有秘密为你说吗？”因为你是孔子的儿子，对你或许特别一点。古人一直而教，所以孟子说：“父子不择善。”你们不起疑问，所以不开悟。那么这一段，喜如老人啊讲啊学啊要有疑啊，这个不疑就不悟啊，所以要能够起疑问啊，才会开悟。这个是啊，这个陈亢啊跟伯夷啊两人呐、啊，在这个谈话谈天啊，这个伯夷是孔子的儿子啊，陈亢啊问伯夷啊，你有没有听到特别的道理啊？就是问这个意思啊，这个译文啊，就是特别的啊，不一样的道理啊，因为你是孔子的儿子，所以或许会对你特别一点。啊，问这个意思。对曰：“未也，常独立。”对曰：“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在家庭也有对我特别讲话的时候。”常指孔子，口气在伯夷口上说，文字简易，简要详明。独立一个人的时候，因为若有第二人，秘密便不说了。吾要你们每天念一首古人的诗啊，这是写入老人啊，这个要这个当时啊，年有每天念一首古人的诗。下面接着讲：“离屈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离退而学诗。那么这是离就是伯夷的回答啊，离伯夷叫自己的名字啊，就像好像我们现在自称自己的名。屈而过庭啊，见长辈不能迈四方步走，必须碎步快走，在院子快走啊，在过这个庭院啊，必须啊这个碎步啊，这个快速走过。为什么加而且的而加这一个字？因为屈必过，所以加而字啊，屈就是必须经过啊，所以才加这个字。曰学诗乎？啊，曰指孔子。孔子以外就是孔鲤啊。曰若不指孔子，那不是孔鲤问孔子学诗乎啊？所以这个曰呀 啊是指孔子，孔鲤呀、啊，孔子的儿子经过庭院。啊，那孔子看到了啊，看到了啊，问他了：“学诗乎？啊，你有学诗吗？你们学诗对说话看东西有分寸，但不要你们作诗啊。”这是写入老人对当时啊联社的同学说的啊，就是你们学习这个诗，对说话看东西有分寸

啊，但不是要你们去做这个事。啊，那孔子问啊，孔鲤学师乎？啊，有没有学师？孔鲤对曰，啊，孔鲤对孔子说，没有学师。啊，下联子的曰字也省了。啊，这个字也省了。吾不敢如此作文，没有这个能力。啊，这是写入老人。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2页，82页第五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以是以彼佛前立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诺由他不可说劫，上为菩萨。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长者子啊发愿啊，要无限长的时间啊，度脱六道一切受苦众生啊。他看了佛的相好，他要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发的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长者子他发了愿，在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面前啊，立大誓愿度脱一切罪苦众生。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菩萨的地位，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世尊的用意无限深广，教学是无尽的慈悲，我们能知能行，才能谈得上知恩报恩，只是含糊笼统念过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我们要去深思啊。的确不管做什么学问，世出世间的学问啊，那都要深入的去体会啊。所以不能含糊笼统啊，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了啊，囫囵吞枣啊，这个枣字啊也没有在嘴里摇一摇，慢嚼细咽，也不知道什么味道，就吞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啊，这一节课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十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上面呢是讲地藏菩萨第一个因缘，所以地藏经啊，讲第一个因缘啊，讲第一个成就地藏菩萨是长者子，是这个长者子。那这个婆罗门女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缘。阿僧祇

中文翻译为无央数、啊、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非常久远了。这是在长者子之后，世间有一尊佛，这尊佛的德号是觉法定自在王如来。他住世的时候寿命是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啊、这尊佛住世时间相当之长，寿命是福报之一。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当时众生福报很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每尊佛出现在世间，注视化缘已尽，就会事先灭度。那么佛灭度后，一般呢、啊，法印呢、啊、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时候啊，这个觉法定自在王如来正法已经过去了。觉法定自在王如来，他的法印呢、啊，进入到相法之中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女啊，束缚身后，众所亲近。啊，这个婆罗门啊，是印度啊古老的宗教了，啊，很古老的。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们家啊，就是信奉婆罗门。啊、那在婆罗门啊，他在古印度啊这种阶级当中是最高的啊，阶级最高的。他术士培得福德善根深厚，令大众尊敬佩服，这是形象殊胜，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行住坐卧是威仪，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卫护，天神保佑，时时刻刻不离开他。我们断恶修善，不求佛菩萨，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现在世间人学佛不信佛，特别是出家人，佛叫我们万缘放下，通通舍弃，明天生活怎么办？不相信佛，真正信佛必定是心地清净，与世间法无丝毫攀缘之心，一心向道，一切生活受用自然，得龙天善神护持。我们还攀缘放不下，那护法神就不来护持了。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讲啊，啊不怕没有庙啊，只怕没有道了。啊，如果真正修道，啊这个龙天护法，自然啊来护持。这个关键啊要真正信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母信邪常清三宝，四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
文神堕在无间地狱。那婆罗门尼的母亲是外道了，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常常轻慢三宝，那对佛法僧三宝他不尊重，毁谤三宝，罪业很重。这个时候婆罗门尼是一个孝女用种种方法来诱导劝他的母亲令生正见。这个在儒家讲叫劝谏啊。让他母亲能够升起正见。正见就是正知正见，真正能深信三宝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而不疑惑，这是正见。那么最严重的邪见邪见很多了，无量无边。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如恒河沙呀。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法印第三个时期，末法时期。那么末法时期邪知邪见的出来做老师的，那有多少呢？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所以真的要遇到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很难。因为邪见太多了。而且似是而非的佛法现在也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那么邪见当中最严重的就是不信三宝。不相信有六道生死轮回，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他怀疑不信，那么这个邪见是最严重的邪见。一个人他如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经典讲的，那他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呢？所作所为通通损人不利己。你说损人利己，那还有利己对自己有利。那从因果这个观来看，从因果观来看损人不利己实在讲是损人害己损害这些因果报应的道理，实在讲，我们如果在社会上报章杂志，你冷静去观察一下，真的果报还没现前，花报都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事情都在眼前了，那还不相信，那这个真的是邪知邪见了。那么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很孝顺她母亲，用种种方便劝她母亲升起这个正见。然而婆罗门尼的母亲并没有完全相信。未前生进没有完全相信。不久命中没有多久呢，寿命就到了。魂神堕在无间地狱那这个罪业是相当重的所以堕到无间地狱去了无间地狱的罪业是很重的，才会堕到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此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气，遂卖家宅，广求香发，集诸共聚，与仙佛塔寺大行供养。婆罗门女的确是位孝女啊，是一个孝女。他学了佛啊，明白道理，知道母亲生前

三世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想着，心里在嫉妒度量啊。想想啊，母亲一生所造毁谤三宝的恶业，那一定啊会随业流转，必堕恶道啊。根据母亲生前他造的这个业，他确定啊母亲肯定啊堕恶道的。遂卖家宅，广求香花，集诸共济。卖家宅啊，就把这个不动产啊卖掉了。卖掉之后啊，为他母亲修福，供佛及僧，供养三宝，以这个香花灯果饮食珍宝等等来供养佛，并且世事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在三宝门中修福，替他母亲修福，供养出家人，以宣佛塔寺这个塔是供养佛设立的处所这个现在在大陆上还有我们到这个南传佛教国家还有很多佛塔在大陆云南这个道兴法师他是协助恢复这个佛塔寺他那个寺院就以佛塔为名称，因为他那个寺院基本上是一个佛塔所以塔呢，他供养佛设立的。寺是续佛慧命、教化众生的场所这个寺是中国古代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皇帝直接管的下面九个寺后来这个到了汉朝，这个皇帝派这个使者到西域请这个印度的高僧摩腾苏法兰到中原来翻译佛经，弘传佛法。那外国的使节来就由鸿胪寺去接待所以汉朝那个时候鸿胪寺就等于像现在的这个外交部一样了那个时候这个寺它有下面的九个寺都属于由皇帝直接管的，只属于皇帝管辖的。那么翻译经典不是短时间所以这个鸿胪寺接待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接待，所以就另外再造一个寺叫白马寺。纪念白马驮经这个西域佛经印到中国来是那个白马的功劳所以中国古人心厚道连这个畜生白马他的功劳都不敢忘记，所以第一座寺院称为白马寺所以这个寺它是永久性的一个单位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大兴供养。那供佛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就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就像好像我们自己现在自己的房子卖掉了

卖掉啊，替他母亲修复啊，广求香花及诸供具啊，到佛寺啊修供养。那么这种供养是形式啊，形式上的供养有没有效果，要看用心，表里相应就有功德。形式是表面的，内心是里面的，表里如果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人到活菩萨面前大修供养，在活菩萨面前许愿，我要是能升官发财，我再来还愿。你保佑我赚1000万，我赚到1000万，我来寺院布施供养100万，那还跟活菩萨谈谈条件，那把这个活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啦，用这种贿赂的心态啊，在求活菩萨，那么这种供养啊，不但没有福报，而且造作罪业啊，无量无边。那么这个都是一般世间人他不懂，因此这个佛门当中法师就有责任了，不能不把这个道理向这个学佛的四众弟子讲清楚说明白了如果佛门的法师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有罪过，那我们有没有罪过呢，他的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告诉他嘛，没有跟他讲嘛，他不懂嘛，所以出家人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居士才供养，出家人要法供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见觉法定自在往如来，其形象在于世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身敬仰。那么佛不在世了，婆罗门女见到寺院当中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的塑像端正庄严，升起敬仰之心。供佛是为母亲修福，所以他的心，更真诚更恳切，诚就能感，佛就能应，感应道教。再看下面经文，师至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这个师至念言，不一定说出来，心中有这个意念，就像我们现在在佛菩萨面前，祈求了祷告了，默念，没有说出声音，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婆罗门女感叹自己福报不足，那身在佛的相法了，那佛已经不在世，如果他是身在佛的时代，佛还在世，佛有大智慧大神通，那我母亲去世了，我去找佛向佛请教，请问佛，我母亲死了以后现在落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那佛他一定知道，佛一定会告诉我。那现在佛不在世的，很无奈了，无可奈何了，没得问了。

是婆罗门尼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则圣女，勿自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那婆罗门尼啊，想到这里啊，那真的也很无奈啊，很悲伤了、啊。婆罗门尼哭泣，在那边掉眼泪，很伤心，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一面啊望着佛像，看着佛像，一面心里想着，佛啊，你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在世，我来请问佛，我母亲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你一定知道，一定会告诉我，现在你不在了。他没办法了，那么他这种心的真诚，殷切的期望，感动佛来指引他。啊，这个时候啊，就忽然啊，听到空中有声音了。啊，那听到这个空中声音说啊，你不要悲伤了。我告诉你母亲啊所生的地方了，你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啊，我告诉你了。婆罗门尼合掌向空而薄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神界。啊，他得到这个感应啊，非常非常感激了啊！那这种激动的那种情绪，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了。可是啊，他只听见声音呢、啊，没有见到形象啊，所以合掌啊，表一心恭敬，仰空而问：啊，是哪一位神明啊，来安慰我，来帮助我呢？啊，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怀念母亲。啊，知道他母亲在生啊，造很重的罪业，他必定啊，受的业报啊非常不好。啊，不知道啊，堕在十法界，到底他都在哪一个法界？在六道里面呢、啊，他是哪一道？无处可以请问了、啊。啊，那的确啊，你去问这些世间人呢、啊，谁也不知道啊，没得问啊。是空中有声再报你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法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段经文。是说能感之音啊，他能够感佛啊来应啊的音。婆罗门尼是真正的孝女，自成感佛了啊，自成感通啊，感通这个佛啊来给他讲啊。这个中国人讲啊，孝感天地啊，在湖北省啊，啊有一个市叫孝感寺啊，过去我们也曾经去做过法会啊，那个市叫孝感寺，他的孝心超过平常人好几倍，感动佛来指示他啊，给他指点。满他的心愿了、啊，就是他的孝心啊，感应到佛菩萨来指点。婆罗门尼闻此深疑，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舒。

而薄空曰：“愿佛慈悯，述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婆罗门尼得到佛的感应之后，感动至深了。他那种感动啊，那是我们看到都很感动啊。他举身扑倒在地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了。在古印度啊，他那个礼拜是五体投地啊。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们这个礼拜啊，就五体投地，就整个身体啊趴在地上。那古印度的礼节就是这样，五体投地的。现在藏传佛教啊，它那个大礼拜还是五体投地。那么因为这个五体投地啊，扑得太猛了，手脚肢节都受了伤，昏了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之后立刻求佛了。希望佛赶快说出他母亲所生之处了。他自己现在身心悲痛到极处，恐怕不久就死了。可见的他这种孝心超乎常人了。超乎常人。十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如供养毕，但遭反噬，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那佛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生在哪一套哪一道啊，情况怎么样，而是教他方法。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你一定会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方法？念佛的方法。佛说你供养完毕回家之后，一心称念觉法定自在如来名号，端坐思维这个端坐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思维就是意念的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思维才是真正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是婆罗门尼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端坐念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在这个塔寺礼佛供养完毕就回家，依教奉行以真诚心一心持佛的名号，经一日一夜不眠不休就是24小时那他这种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那种心那恳切到极处了可见他这个孝心不是一般的孝超乎常人的孝。那么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云科法师是破戒比丘，造作许多恶业，他晓得自己将来会堕地狱，就向同参道友请教怎么样他能够解脱将来堕地狱的果报。
就有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来念佛，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那一口气啊，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那么这个他三天三夜把佛念来了，那我们去念三天三夜，能不能把佛念来？好，我们甚至打一个佛七，也没有把佛念来。为什么我们念佛七天，佛都没见到？人家念了一天或者三天，他就见到了。这个弥陀经给我们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若就是说，假若你一天念到一心不乱，那你就见佛了。或者两天，或者三天，或者四天、五天、六天、七天。那我们念的是不如法，这个念佛当中夹杂妄想，所以没有感应。没有念到一心，没有念到功夫成片，没有感应。那严歌法师他为什么念三天佛就来了？因为严歌法师知道地狱很恐怖，救命要紧，这个当中他没有一个杂念，三天三夜就成就了，是很恳切的感动佛来应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庐江的时候，这个是08年啊，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同修请问老僧，他想效法严歌法师那个三天三夜那我们老僧就跟他讲，那严歌法师念三天三夜，你念三天三夜恐怕佛不会来为什么因为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一心一意要求解脱，这个心没有夹杂其他的念头了，这个世间的万缘真的全部放下，而且这个放下还不是慢慢放，一时顿舍。一心一意就是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样他精进念了三天他就感应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天呢？因为我们没发那个心。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请江老师画第一变相图这个用意也是要我们看了这些第一变相图能够升起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想到地狱的苦太恐怖太可怕，那菩提心发起来，菩提心发起来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成就了现在我们有一向专念，但是菩提心始终没发。菩提心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真信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发了这个心，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现在呢大多数念佛人没有发这个心为什么这个心发不起来呢？眼前世间这一切放不下了。

啊，那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为什么没看破？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道理。那这个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很重要了。佛出现在世间，一生示现，讲经说法。那么我们众生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讲经跟听经目的在哪里？就是帮助我们呢、断疑生信。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信是第一个。你有疑惑，你就不信了，半信半疑了，夹杂这个怀疑了。那为什么怀疑呢？对于这个道理、方法、境界不明白，就疑问了，有怀疑了。因此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那个疑惑断除，信心就升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佛他在世，他没有领众念一天佛，没有领众参一天禅，没有示现的，天天讲经说法。为什么呢？佛法知难行易，信难了。你看《弥陀经》给我们讲，难信之法了。真正明白了，那行就很容易了。你看，你最多念七天就成功了，那有什么难？这句佛号大家都会念，但是你念当中你要真信，要发愿，这个难，因为你没有真信，那你不可能发愿嘛。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根器是什么样的根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近乎体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那婆罗门尼他为了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结法定制在王如来给他指点，你供养完毕了，赶快回家，一心称念结法定制在如来的名号。他回去之后赤诚恳切的念一天一夜，这个时候感应现前了，这是婆罗门尼定中所见的境界，他见到地狱的现象。佛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而是教他方法，让他自己去见？直接告诉他救不了他母亲，唯有他自己修功德，他的母亲才能得度所以就没有告诉他母亲在哪里，就教他你这个念佛的方法。他专精心真诚，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正得念佛三昧了。修其他法门要得到这个

功夫很难，念佛法门容易，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下品是功夫成片，中品是事一心不乱，上品是理一心不乱。那婆罗门尼他是得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他就成菩萨了，他的母亲当然就得度了。为什么他一日一夜就能证得一心不乱？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个缘，这个正上缘，他的母亲如果不堕恶道，他不会这么精进。度母心切啊，度他母亲这个心非常非常恳切啊，也是他这种孝顺他母亲的这种力量啊，在推动他的，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啊，母亲帮助他，让他这样用功啊，因为他成就了，是因为他母亲这个缘成就的啊，这个当中就有因果关系了。那帮助他一下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母亲就沾他的光啊，他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就可以脱离地狱啊，升天，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知，超度的人如果心不恳切，不能将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他受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婆罗门尼成了菩萨，那他母亲是菩萨之母啊，而且他母亲又有很大的贡献，帮助他成菩萨了，那当然啊，这个因果关系，他能够从地狱啊，就升到天道去了。佛法讲的超度是有他的道理啊。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啊，请几位法师念经消灾超度，超度不了。只能说有做比不做好，这个也是真话了。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习当中讲到这些，那当然啊，有一些佛门的弟子啊，听得不舒服啊，但是这个是真话。孝子为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超度，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要参与，跟着法师一起念，谁超度？自己超度啊！法师只是做个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亲人就真的得度了，真的得福。如果委托几位法师超度，自己若无其事，是没有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个也都是真话。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地藏经》啊，那时候我还在家啊。他就讲到那个时候韩馆长他先生的骨灰放在台北善导寺，有时候常常馆长就请他去一起到善导寺去那看到善导寺都是给人家超度了，那有一些在家居士那个也不一定是学佛信佛的只是说一般社会的人这个家里父母过世了，
啊，就是到寺院呢，请法师来做个佛事啊，超度超度啊。啊，那法师在外面念经，那这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啊，在打麻将啊。那这个也太离谱一点了啊，但是确有其事。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啊，你家属自己都不参与诵经，啊，这个就没有用处啊。所以讲这些话呢是真话。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地刃如剑，驱诸罪人，死尽二兽，互至伯爵，头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奇形怪状啊，或多手多眼啊，有的手很多，有的眼睛很多，多足多头，很多只脚的，很多个头的，口牙外出，那个口啊，那个牙齿都露在外面，牙齿啊锋利，好像剑一样。那么赶着罪人啊去喂恶兽，伯爵是崛起掠夺，夜叉用手啊捉起啊，头足相救啊，把人罪人的头啊跟足跟脚啊抓在一起，扭成一团啊，再拉扯变形啊，夜叉刑罚罪人的情形有各种惨状，惨不忍睹，令婆罗门女无法久视，不忍心再看下去。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忌。啊，那地位景象是非常恐怖的。那因为婆罗门女啊，她念佛得到三昧了，她看到地狱这些现象啊，他没有恐惧啊，因为他得了念佛三昧，所以他没有恐惧啊。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得念佛三昧呢，那肯定非常恐惧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其手来迎，博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婆罗门女刚得到念佛三昧。因为意念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起手是礼拜，无毒鬼王很有礼貌来迎接他，问他呢：“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你是什么原因到此地？”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毒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无毒鬼王回答：“这里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那么大铁围山西面啊，这个有许多重的苦海，这个是第一重。四大部洲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之外是咸海，咸海之外是大铁围山。婆罗门女问了：“铁围山里面有大地狱，这是不是事实啊？”鬼王非常肯定的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地狱？我们没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持。若有定功啊，我们能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
这些事实真相就会显现。

婆罗门尼在定中突破空间维持了，见到了。圣尼问曰：“我今云何得到寓所？”无独答曰：“若非威神急需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婆罗门尼问鬼王无毒啊，问这个无毒鬼王，然后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了。鬼王回答：见到地狱的境界啊，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威神，就是菩萨了，到地狱啊度化众生；二是业力，造作地狱的罪业，到地狱去受罪。除此之外啊，其他人见不到。其他人啊，你想看也看不到。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这个都提到啊，朱敬宙老居士曾经讲过啊，他的业障啊，章太炎先生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这个章太炎是学佛的人啊，知道地狱刑罚很残酷啊，有一天他就向东岳大帝建议啊，废除地狱炮烙之刑啊，这个让这个罪人啊去抱那个烧得很红的那个铜柱、铁柱啊，那很残忍。那东岳大帝啊也没有回答他，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去看。那走了很远之后啊，那小鬼跟他讲：“这个刑场到了，张先生去那边什么也没看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佛法讲了，这个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立的。阎罗王当然无法废除。地狱种种刑具、夜叉、恶鬼，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好像做梦一样。相有体无，事有理无，所见的千差万别，都是自己的妄想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心有恶念，就现三恶道的境界。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明白。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2页，82页第5行，我们从经文看起。

以是以彼佛前立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诺由他不可说劫，上为菩萨。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长者子啊发愿啊，要无限长的时间啊，度脱六道一切受苦众生啊。他看了佛的相好，他要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发的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长者子他发了愿，在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面前啊，立大誓愿，度脱一切罪苦众生。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菩萨的地位，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世尊的用意无限深广，教学是无尽的慈悲，我们能知能行，才能谈得上知恩报恩，只是含糊笼统念过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我们要去深思啊。的确不管做什么学问，世出世间的学问啊，那都要深入的去体会啊。所以不能含糊笼统啊，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了啊，囫囵吞枣啊，这个枣字啊也没有在嘴里咬一咬，慢嚼细咽，也不知道什么味道，就吞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啊，这一节课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十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上面呢是讲地藏菩萨第一个因缘，所以地藏经啊，讲第一个因缘啊，讲第一个成就地藏菩萨是长者子，是这个长者子。那这个婆罗门女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缘。阿僧祇啊，中文翻译为无央数啊，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非常久远了。这是在长者子之后，世间有一尊佛，这尊佛的德号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住世的时候寿命是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这尊佛住世时间相当之长，寿命是福报之一。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当时众生福报很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每尊佛出现在世间，住世化缘已尽，
就会实现。

灭度。那么佛灭度后，一般呢、法印呢、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时候啊，这个觉法定自在王如来正法已经过去了。觉法定自在王如来，他的法印啊，进入到相法之中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女啊，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这个婆罗门啊，是印度啊古老的宗教了，很古老的。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们家啊就是信奉婆罗门啊。那在婆罗门啊，他在古印度啊这种阶级当中是最高的啊，阶级最高的。他术士培德福德善根深厚，令大众尊敬佩服。这是形象殊胜，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行住坐卧是威仪，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卫护，天神保佑，时时刻刻不离开他。我们断恶修善，不求佛菩萨，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现在世间人学佛不信佛，特别是出家人，佛教我们万言放下，通通舍弃，明天生活怎么办？不相信佛，真正信佛必定是心地清净，与世间法无丝毫攀缘之心，一心向道，一切生活受用自然，得龙天善神护持。我们还攀缘放不下，那护法神就不来护持了。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讲不怕没有庙只怕没有道了。如果真正修道这个龙天护法自然来护持。这个关键要真正信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母信邪，常清三宝，四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身信，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婆罗门女的母亲是外道了，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常常轻慢三宝，那对佛法僧三宝他不尊重，毁谤三宝，罪业很重，这个时候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用种种方法来诱导劝他的母亲令生正见。这个在儒家讲叫劝谏让他母亲能够升起正见。正见就是正知正见，真正能深信三宝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而不疑惑，这是正见。那么最严重的邪见邪见很多了，无量无边。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如恒河沙呀，
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法印第三个时期，末法时期。那么末法时期呀，邪知邪见的出来做老师的，那有多少呢？像印度啊，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所以真的啊，要遇到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很难啊，因为邪见太多了啊，而且似是而非的佛法现在也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那么邪见当中最严重的就是不信三宝啊，不相信有六道生死轮回，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他怀疑不信，那么这个邪见啊是最严重的邪见啊。一个人他如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经典讲的，那他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呢？啊，所作所为啊，通通损人不利己。啊，你说损人利己，那还有利己啊，对自己有利。那从因果这个观来看，从因果观来看呢，啊，损人不利己啊，啊，实在讲是损人害己啊，损害啊。这些因果报应的道理，实在讲，我们如果在社会上报章杂志，你冷静去观察一下，真的啊。果报还没现前，花报都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事情都在眼前了，那还不相信，那这个真是邪知邪见了。那么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很孝顺她母亲，用种种方便劝她母亲升起这个正见。然而婆罗门女的母亲啊并没有完全相信。啊，为钱生信呢没有完全相信。啊，不久命中啊，啊没有多久呢，寿命就到了，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啊。那这个罪业是相当重的，所以堕到无间地狱去了。无间地狱的罪业是很重的，才会堕到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时婆罗门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发，集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婆罗门女的确是位孝女啊，是一个孝女。她学了佛啊，明白道理，知道母亲生前不相信三世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想着，心里在嫉妒度量啊，想想啊，母亲一生所造毁谤三宝的恶业，那一定啊会随业流转，必堕恶道啊！根据母亲生前他造的这个业，他确定啊，母亲肯定啊堕恶道的。遂卖家宅，广求香花，集诸供给，
卖家宅啊，就把这个不动产啊卖掉了。卖掉之后啊，为他母亲修福，供佛及身，供养三宝，以这个香、花、灯、果、饮食、珍宝等等来供养佛，并且世事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在三宝门中修福，替他母亲修福，供养出家人。以宣佛塔寺，这个塔是供养佛设立的处所，这个现在在大陆上，还有我们到这个南传佛教国家，还有很多佛塔，在大陆云南，这个道兴法师，他是协助恢复这个佛塔寺，他那个寺院，就以佛塔为名称，因为他那个寺院，基本上是一个佛塔，所以塔呢，他供养佛设立的。寺是续佛慧命、教化众生的场所，这个寺，是中国，古代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皇帝直接管的下面九个寺，后来，这个到了汉朝，这个皇帝，派这个使者到西域，请这个印度的高僧摩腾出法兰到中原来翻译佛经，弘传佛法。那外国的使节来，就由鸿胪寺去接待，所以汉朝那个时候鸿胪寺就等于像现在的，这个外交部一样了，那个时候这个寺它有下面的九个寺都属于由皇帝直接管的，只属于皇帝管辖的。那么翻译经典不是短时间，所以这个鸿胪寺接待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接待，所以就另外再造一个寺叫白马寺，纪念了白马陀经，这个西域佛经印到中国来是那个白马的功劳，所以中国古人心厚道，连这个畜生白马他的功劳都不敢忘记，所以第一座寺院称为白马寺，所以这个寺它是永久性的一个单位，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大兴供养。那供佛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就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就像好像我们自己现在自己的房子卖掉了。那卖掉替他母亲修福广求香花及诸供具。到佛寺修供养。那么这种供养是形式，形式上的供养有没有效果要看用心，表里相应就有功德。形式是表面的，内心是里面的，表里如果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人到活菩萨面前大修供养，在活菩萨面前许愿，我要是能生

光发财，我再来还愿。啊，你保佑我赚一千万，啊，我赚到一千万，我来寺院布施供养一百万，啊，那还跟活菩萨谈谈条件，那把这个活菩萨当作贪官污吏了，啊，用这种贿赂的心态啊，在求活菩萨。啊，那么这种供养啊，不但没有福报，而且造作罪业啊，无量无边。那么这个都是一般世间人呢、啊，他不懂啊。因此，这个佛门当中法师就有责任了啊，不能不把这个道理啊，向这个学佛的世众弟子讲清楚说明白了啊。如果佛门的法师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有罪过，那我们有没有罪过呢？啊，他的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告诉他嘛，没有跟他讲嘛，他不懂嘛，啊，所以出家人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见觉法定自在往如来，其形象在于世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生敬仰。那么佛不在世了，婆罗门女见到寺院当中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的塑像端正庄严，升起敬仰之心啊。供佛是为母亲修福，所以他的心、啊、更真诚更恳切，诚就能感，佛就能应，感应道教。再看下面经文：师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啊，这个私自念念呢、啊，不一定说出来啊，心中有这个意念呢、啊。啊，就像我们现在在佛菩萨面前呢、啊，祈求了、祷告了啊，默念啊，没有说出声音，那、啊、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婆罗门女感叹自己福报不足，那身在佛的相法了，那佛已经不在世，如果他是身在佛的时代，佛还在世，佛有大智慧大神通，那我母亲去世了，我去找佛，向佛请教，请问佛，我母亲死了以后，现在落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那佛，他一定知道，佛一定会告诉我。那现在佛不在世的，很无奈呢，无可奈何的，没得问了。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气则圣女，勿自悲哀。我今视如母之去处。”那婆罗门女啊，想到这里啊，那真的也很无奈啊，很悲伤了、啊。婆罗门女哭泣，在那边掉眼泪，很伤心。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一面呢、啊、
望着佛像，看着佛像，

啊，一面心里想着，啊，佛啊，你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在世，我来请问佛，我母亲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你一定知道，一定会告诉我。现在你不在了，他没办法了。那么他这种心的真诚，殷切的期望，感动佛来指引他。啊，这个时候啊，就忽然啊，听到空中有声音了。啊，那听到这个空中声音说啊，你不要悲伤了，我告诉你母亲啊所生的地方了，你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呀？我告诉你了，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薄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神界。啊，他得到这个感应啊，他非常非常感激了啊！那这种激动的那种情绪，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的。可是啊，他只听见声音呢、啊，没有见到形象啊，所以合掌啊，表一心恭敬，仰空而问：啊，是哪一位神明啊？来安慰我，来帮助我呢？啊，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怀念母亲。啊，知道他母亲再生啊，造很重的罪业，他必定啊，受的业报啊非常不好。啊，不知道、啊、堕在十法界，到底他都在哪一个法界？在六道里面呢、啊，他是哪一道？无处可以请问了 那的确啊，你去问这些世间人呢、啊，谁也不知道啊，没得问啊。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法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段经文是说能感之音啊，他能够感佛啊来应啊的音。婆罗门女是真正的孝女，自成感佛了啊，自成感通啊。感通这个佛啊，来给他讲啊，这个中国人讲啊，孝感天地啊，在湖北省啊，啊有一个寺叫孝感寺啊，过去我们也曾经去做过法会啊，那个寺叫孝感寺。他的孝心超过平常人好几倍，感动佛来指示他啊，给他指点，满他的心愿了 就是他的孝心呐、啊，感应到佛菩萨来指点。婆罗门女闻此深疑，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舒，而薄空曰：愿佛慈悯，述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婆罗门女得到佛的感应之后，感动至深了。他那种感动啊，那是我们看到啊都很感动啊。他举身扑倒在地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了。

在古印度啊，他那个礼拜是五体投地啊。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们这个礼拜啊，就五体投地，就整个身体啊趴在地上。那古印度的礼节就是这样，五体投地的。啊，现在藏传佛教啊，他那个大礼拜还是五体投地。那么因为这个五体投地啊，扑得太猛了，手脚肢节都受了伤，昏了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之后立刻求佛了，啊，希望啊佛赶快说出他母亲所生之处了，啊，他自己现在身心啊悲痛到极处，恐怕不久就死了。那可见得他这种孝心啊，那超乎常人啊，啊，超乎常人。十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如供养毕，但遭反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那佛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生在哪一套哪一道啊，情况怎么样，而是教他方法啊，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你一定会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方法？念佛的方法。佛说你供养完毕回家之后，一心称念觉法定自在如来名号，端坐思维啊，这个端坐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思维就是意念啊，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思维才是真正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尼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忆母故，端坐念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在这个塔寺礼佛供养完毕就回家，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佛的名号，经一日一夜不眠不休啊，就是24小时啦啊，那他就能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啊，那种心啊，那恳切到极处了啊，可见他这个孝心啊，啊不是一般的孝啊，啊超乎常人的孝。那么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盈科法师是破戒比丘，造作许多恶业，他晓得自己将来会堕地狱，就向同参道友请教，怎么样啊？他能够解脱啊，将来堕地狱的果报啊？就有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来念佛。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啊，那一口气啊，念了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那么这个他3天3夜把佛念来了，那我们去念3天3夜，能不能把佛念来？

好，我们甚至打一个佛七，也没有把佛念来。为什么我们念佛7天，佛都没见到？啊，人家念了1天或者3天，他就见到了。啊，这个《弥陀经》给我们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若就是说，假若你一天念到一心不乱，那你就见佛了；或者2天，或者3天啊，或者4天、5天、6天、7天啊。那我们念的是不如法啊，这个念佛当中啊，夹杂妄想，所以没有感应啊，没有念到一心啊，没有念到功夫成片，没有感应。那严歌法师他为什么念3天佛就来了啊？因为严歌法师知道地狱很恐怖，救命要紧，这个当中他没有一个杂念，3天3夜就成就了，是很恳切的感动佛来应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庐江的时候，啊，这个是2008年呐，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同修啊，请问老僧，他想效法严歌法师啊，那个3天3夜。啊，那我们老上就跟他讲，那严歌法师念3天3夜，你念3天3夜，恐怕佛不会来啊！啊，为什么？啊，因为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一心一意啊，要求解脱。这个心啊，没有夹杂其他的念头了。这个世间的万缘，真的全部放下，而且这个放下还不是慢慢放，一时顿舍。啊，一心一意啊，就是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样啊，他精进念了3天。他就感应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天呢？因为我们没发那个心。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请江老师画第一变相图。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要我们啊，看了这些第一变相图，能够升起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想到地狱的苦，太恐怖，太可怕。那菩提心发起来，那菩提心发起来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成就了。啊，现在我们有一向专念，但是菩提心始终没发。那菩提心，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真信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发了这个心，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现在呢，大多数念佛人没有发这个心。啊，为什么这个心发不起来呢？眼前世间这一切啊，放不下了。啊，那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为什么没看破？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道理。啊，那这个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很重要了。

啊，佛出现在世间，一生示现，讲经说法。啊，那么我们众生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讲经跟听经目的在哪里？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信是第一个。你有疑惑，你就不信了，半信半疑了，夹杂这个怀疑了。啊，那为什么怀疑呢？对于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不明白，就疑问了，有怀疑了。因此啊，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那个疑惑断除，信心就生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佛啊，他在世他没有领众念一天佛，没有领众参一天禅，没有啊，示现的天天讲经说法。为什么呢？佛法知难行易，信难了，你看《弥陀经》给我们讲难信之法了，啊，真正明白了，那行就很容易了。你看你最多念七天就成功了，那有什么难？啊，这句佛号大家都会念，但是你念当中你要真信，要发愿，这个难，因为你没有真信，那你不可能发愿。啊，所以这个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自己的根器啊是什么样的根器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近乎体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那婆罗门尼他为了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啊，结法定制在王如来给他指点，啊，你供养完毕了，赶快回家，啊，一心呐，啊，称念结法定制在如来的名号。他回去之后啊，赤诚恳切的念一天一夜啊，这个时候啊，感应现前了啊，这是婆罗门尼定中所见的境界，他见到地狱的现象。佛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而是教他方法，让他自己去见？直接告诉他救不了他母亲，唯有他自己修功德，他的母亲才能得度啊，所以就没有告诉他母亲在哪里，就教他你这个念佛的方法。他专精心真诚，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正得念佛三昧了。修其他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念佛法门容易，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下品是功夫成片，中品是事一心不乱，上品是理一心不乱。那婆罗门尼他是得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他就成菩萨了，他的母亲当然就得度了。为什么他一日一夜就能证得一心不乱？

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个缘啊，这个正上缘，他的母亲如果不堕恶道，他不会这么精进。

推动他的，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啊，母亲帮助他，让他这样用功。啊，因为他成就了，是因为他母亲这个缘成就的。啊，这个当中就有因果关系了。那帮助他一下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母亲就沾他的光啊。啊，他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就可以脱离地狱啊，升天，就是这个道理。啊，由此可知，超度的人如果心不恳切，不能将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他受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婆罗门女成了菩萨，那他母亲是菩萨之母啊，而且他母亲又有很大的贡献，能帮助他成菩萨了。那当然啊，这个因果关系，他能够从地狱啊，就升到天道去了。佛法讲的超度是有他的道理。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啊，请几位法师念经消灾超度，超度不了，只能说有做比不做好，这个也是真话了啊。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习当中讲到这些，那当然啊，有一些佛门的弟子啊，听得不舒服啊，但是这个是真话。孝子为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超度，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要参与，跟着法师一起念。谁超度？自己超度啊。法师只是做个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亲人就真的得度了，真的得福。如果委托几位法师超度，自己若无其事，是没有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个也都是真话。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地藏经》啊，那时候我还在家啊，他就讲到啊，那个时候韩馆长他先生的骨灰放在台北啊善导寺，有时候常常啊，馆长就请他去一起到善导寺去啊，那看到善导寺都是给人家超度了。那有一些在家居士啊，那也不一定是学佛信佛的啊，只是说一般社会的人啊，那这个家里父母过世了啊，就是到寺院呢，请法师来做个佛事啊，超度超度啊。那法师在外面念经，那这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啊，在打麻将啊，那这个也太离谱一点了啊，但是确有其事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你家属自己都不参与诵经啊，这个就没有用处。所以讲这些话呢是真话。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地刃如剑，驱诸罪人，死尽恶兽，护至伯爵，

投足相救，提情万类，不敢久视。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奇形怪状，或多手多眼，有的手很多，有的眼睛很多，多足多头，很多只脚的，很多个头的，口牙外出，那个口啊，那个牙齿都露在外面，牙齿啊锋利，好像剑一样。那么赶着罪人啊去喂恶兽，伯爵是崛起掠夺。夜叉用手啊捉起，头足相救啊，把人罪人的头啊跟足跟脚啊抓在一起，扭成一团啊，再拉扯变形啊。夜叉刑罚罪人的情形有各种惨状，惨不忍睹，令婆罗门女无法久视，不忍心再看下去。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忌。那地位景象是非常恐怖的。那因为婆罗门女啊，她念佛得到三昧了，他看到地狱这些现象啊，他没有恐惧啊，因为他得的念佛三昧，所以他没有恐惧啊。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得念佛三昧呢，那肯定非常恐惧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其手来迎，博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婆罗门女刚得到念佛三昧，因为忆念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起手是礼拜，无毒鬼王很有礼貌来迎接他，问他呢：“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你是什么原因到此地？”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毒答曰：“此事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无毒鬼王回答：“这里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那么大铁围山西面啊，这个有许多重的苦海，这个是第一重。四大部洲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之外是咸海，咸海之外是大铁围山。婆罗门女问啊：“铁围山里面有大地狱，这是不是事实啊？”鬼王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地狱？我们没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持。若有定功啊，我们能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啊，这些事实真相就会现前。婆罗门女在定中突破空间维持了，见到了。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狱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急需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婆罗门女问鬼王无毒啊，问这个无毒鬼王，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了。鬼王回答：“见到地狱的境界啊，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威神，就是菩萨了，到地狱啊度化众生；二是业力，造作地狱的罪业，到地狱去受罪。除此之外啊，其他人见不到。其他人啊，你
想看也看不到。

啊，所以过去我们建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啊，这个都提到啊，朱敬宙老居士曾经讲过啊，他的业障啊，章太炎先生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章太炎是学佛的人啊，知道地狱刑罚很残酷啊，有一天他就向东岳大帝建议啊，废除地狱炮烙之刑。这个让这个罪人呐、啊，去抱那个烧得很红的那个铜柱、铁柱啊，那很残忍。那东岳大帝啊也没有回答他，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去看。那走了很远之后啊，那小鬼跟他讲：“这个刑场到了。”啊，张先生去那边什么也没看到，啊，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佛法讲啊，这个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立的。阎罗王当然无法废除，地狱种种刑具、夜叉、恶鬼，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好像做梦一样，相由体无。事有理无，所见的千差万别，都是自己的妄想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心有恶念，就现三恶道的境界。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明白。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尊敬的全公和尚、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修、诸位同学，网路前的同修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开示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啊。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七觉知啊，今天我们接下来啊就是八正道。正道庄严，请看经文。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啊，这一段是经文。我们看捷要第一条：一，正道，指八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精进、正定、正念、正命，得正智慧是其总纲啊。这是我们揭露这个讲记的。第一条，这个第一条啊，首先啊，给我们说明这个正道就是八正道。那么《十善业道经》经文呢，它省略就正道庄严故。这个正道就是八正道。也就是37道品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八正道，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这个重点是得正智慧，这个。政治会是总纲我们看第一个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这个正见摆在第一个，可见得这个为首的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见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见解这个见也就是你的观点见它有决定你的观点这个意思。一般讲见解，这个见有正见，有邪见我们在经典上也常常看到邪知邪见正知正见。那么这个正。它的标准在哪里？以佛法来讲，佛法讲到这个见，一般大致分
圆顿见，还有见次见，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开圆顿见的人，修行一天等于见次见的修行人修一劫，啊，所谓这个念劫啊，这个差别，这个圆顿见的修行人修一天等于见次见修行人修一劫，同样是这样修，那这个效果结果不一样，啊，关键啊在那个见不同，啊，每个人的见不同，这个见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用现在话来讲啊，要导航了。这个导航啊，如果导得不对啊，你就走错路了啊。啊，它第一个是在前面呢，啊，引导的，啊，它是导航。过去我们用导航啊，也曾经导错方向了啊，啊，导到田中央啊，荒郊野外啊，那导航给我们讲啊，你已经到了目的地了。我说怎么跑到这边来？

啊，后来发现呢，导错了啊，导错方向了，那个走错路了，啊，所以这个见叫做是引导的，啊，所以你这个导航啊要正确啊，啊，如果不正确，那你就修了半天了，那修的不对路了，修错了，啊，有的啊，甚至修到啊。歧路去了啊，误入歧途了，这个都是这个见的一个关系了。你的见解有偏差，有错误，你的认知不对啊。所以欧阳靖吾先生讲啊，老师传授你，就是传授这个知见。师以知见为体呀，老师就传授你这个知见啊，所以这个见就很关键了啊，这个事出世间法都不离开一个见啊。我们现在讲观点了，那你认知的你。决定的啊，认为就是这样的啊，那个就是见了啊。所以一般这个在黄老啊，他那个讲那个这些有关见的啊，他讲了啊，根据这个密宗的来讲啊，也这很多层次的啊，第一个是。直实见啊，直实见就是我们凡夫，反正这个六道凡夫啊，总是执着我们现前的这一切人事物，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我们执着这个是真实的啊，这个叫直实见。啊，执着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啊，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凡夫了。那么第二类呢，叫外道见。外道啊，所有其他宗教的，啊，心外求法的，啊，哲学科学。他不知道啊，往内心去求，他心外求法，这个各个宗教、科学、哲学啊，那就很多了啊。特别古印度啊，是宗教王国，在佛经上记载啊，大的宗教有95个，在经典上我们看到啊，95种外道。这都是心外求法，那每一个宗教啊，都是心外求法。每一个宗教啊，它有它对宇宙人生它的看法、它的观点、它的见解，它有它的一套理论。啊，但这个就非常多了啊，这个。所以，悉达多太子啊，去参学12年，就是跟这些外道学啊。啊，这个外道啊，他学了12年了，发现这些理论方法都不对啊，得不到结果，就放弃了。啊，那么其他的宗教啊，那么都是。他的见解，他的认知，啊，就是宇宙有一个创造宇宙万能的神，我们人是被这个神创造的，啊，他是认为是这样的，那这就是他的见，他。

的见解，他的知见，他的认知，他的见解啊，所以这一切啊叫外道见。那么外道见呢，有佛门外面的外道啊，那我们会很明显看出来，还有门内外啊，佛门里面的啊，甚至也出家了，但是怎么样呢？他的知见不对了啊，也是心外求法啊，甚至于邪知邪见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他也是心外求法。所以这个通通属于外道见啊。第三类叫人无我见啊，这小圣啊，声闻缘觉啊，他这个人我执他破了，破四相了，人无我见，那么他的见解啊，停留在啊人无我见这里。第四类呢，就进步大圣了，唯识见啊，唯识啊，这个唯识家啊，认为啊，一切都是唯识啊，这一切万物啊，是唯识所变现的啊，心现事变啊，唯识啊，唯有识。所以唯识讲八个识啊，还有讲到九识的啊，那一般都讲八识啊。这个唯识啊，这个唯识一个相中啊，一个中，这个就入大圣了，法相中啊，讲这一切啊，万事万物都是唯识。那么这个见解叫唯识见。那么在高一层就中观见了啊，讲八部了啊，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啊，八部中观见啊。再来禅宗的本质见啊，那就这个就又这个见又比那个中观又高一层了啊。最后是大圆满见啊。过去先师净导常讲啊，我们现在熏习的经教就是圆顿教啊，有顿啊，但是没有圆啊，所以圆顿见，大圆满见啊，那是最圆满的见了。那么开了大圆满的见啊，那这个修行的同样这样修啊，那效果不一样的啊。那关键就是他那个见不一样，不是这样修啊。啊，你说外道他也是哦，他修的还修苦行还比我们更苦啊，啊，你看呐、啊，这个佛陀是跟这个每天吃一麻一麦的外道学，他一般学六三年，他学了六年了、啊，没有结果，啊，那这个苦行啊，啊，所以佛赞叹苦行，不赞叹无益的苦行，就是你修那个苦行就没有结果啊，那你修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赞叹苦行，但是不赞叹无益的苦行啊，那个苦行对你没有利益，没有帮助啊，佛不赞成啊修那种苦行。所以这个见很多啊，那这个你看、啊、这个见不同啊，

所以成了佛啊，也有不同等级的佛啊，都叫佛啊。天台宗讲藏通别眼，有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圆教的佛。啊，华严宗讲小时中顿圆。啊，华严宗都讲了一个叫五教，天台宗讲这个四教，都是佛，但是层次不同。层次不同，就是他的见不一样。那么我们修净土法门呢，是实际上啊，就是大圆满了。啊，这个大圆满见啊，但是一般人很多人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一个。所以这个证件，它这个标准层次也不一样啊。我们刚才提出这几个见啊，它那个标准不一样。这个那当然最圆满的证件就是，同样是证件，小乘佛法它也是证件。啊，他跟我们六道凡夫来比，他是正见，我们是邪见啊。啊，但是他跟大圣比，他就又是邪见啊，大圣又是正见。大圣跟一圣比，那一圣是正见啊，那所以这个当中啊，有这个层级的不同啊。那么同样是正见呐，有圆满跟不圆满，有见次见，有圆顿见，同样是正见。啊，它这个层次等级也不一样啊。那这个讲的就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了。到底我们现在的见到底正不正啊？我们还没有开慧眼啊，还没有开法眼啊，就是要依三宝。啊，要皈依三宝，啊，要四依法，啊，要依四依法。那么要跟善知识学习，啊，我们的知见才不会有偏差错误。啊，我们很幸运啊，遇到我们老和尚。正知正见，啊，大善知识，啊，这个也是过去生大家修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遇到啊，我们也才能相信，也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难得啊，非常殊胜的。所以正见是第一个啊，如果第一个见就不正就不对了，那后面呢，这通通都不正了啊，所以正见摆在第一个啊，他这个表法的意思啊，也是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这个知见。要正见，你要有正知正见啊！我们凡夫还没有开慧眼呐，必须呀，依法啊，依经典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这个认知跟见解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给人受三皈依啊，就是用六祖大师的这个开示啊，皈佛、皈法、皈僧啊。那么六祖大师慧能大师啊，他讲皈觉、皈正、皈净
那么归正啊，就

归法就是归一正，啊，把错误的知见呢、啊、修正过来，一正之正见，啊，所以经典是我们修正知见的一个依据，一个标准。那么经典呢、啊，也是要有通达明了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啊，我们自己才不会看错啊，才不会啊曲解。如果没有善知识给我们开导，往往我们自己看经典，用自己的意识啊去解释经典，那就完全错了。就你拿的是正知正见的经典啊，到我们这边来就变成邪知邪见。啊，为什么呢？不是愿解如来真实意了啊，它是错解如来真实意，曲解如来真实意，误解如来真实意。那很多人看经典，的确就是这样啊。啊，不要说一般人，就是那个大学教授看经典都是邪知邪见。啊，过去早年先师敬老在讲经啊，他老人家常常提到台大的教授啊，在台湾是第一名的学府啊，台大的教授看《金刚经》他看不懂，啊，他说《金刚经》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啊，我们师父在讲经啊，就不。不好意思，把那个教授的名字讲出来啊，他大有人在你不要以为他是教授他就懂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不要以为自己懂了，自己懂啊，我们就不用拜师学艺了。所以这个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你自己去看呐、啊，往往都解错了啊，有的是解得太离谱了啊，两桶水啊，他都没有去看姜文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那是两桶水嘛？那还是台大的教授不是一般人啊，说没读书的啊。没读书的，我们讲的不太奇怪啊。那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他对佛经啊，他是一无所知啊。所以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因此，我们这个四依法就很重要，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就是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地位，在家出家啊，那么他如果讲的啊，跟佛经不相应，佛经没有依据，不能依他的啊。不要以为他得了37个诺贝尔奖，他讲的就是对的啊，都是错的哦，你不能听他的。不管他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一定要依法不依人，法就是经典了，经典就是修正我们错误之见的标准。那么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的经典就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部经就是修正我们错误之见的依据标准，依这个来修就不会错。那么先师敬老这个讲这个经的这个视频也很多我们就依这个来修，依这个来修就不会错。这个外面不要乱听啊，乱听
自己没有能力去

辨别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往往被误导，误入歧途，啊，这个就很可怕了啊！这一生也就走错路了。那么有正见啊，才有正思维啊，这个思维啊要正确了啊，这个正思维啊也是很多层次。那我们这个啊凡夫啊啊，就我们凡夫的这个地位啊，我们的思想见解啊不能有偏差。要依照经典啊，思维的走不出经典，佛的这个开始啊，正语啊，这个语就言语了，言语是我们讲话啊，也要讲一个正确的啊，这个不能讲那些偏差错误啊，误导人的原理。现在呢，这个误导人的这个语言都太多了。啊，这个跟见都有关系啊，因此啊，讲的话啊也不能偏了啊，不能邪啊，要讲啊。正确的啊，这个原理，这个原理对人、对自己、对别人啊，那才有帮助啊，才有利益啊。所以这个语言呢、啊，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学讲话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正业啊，就是我们的事业，这个是。在家出家都有职业嘛，啊，这个职业啊也是要选择一个正当的职业，啊，也不能去选择那个不正当的，啊，像这个杀生啊、杀盗淫妄啊这些，啊，这个这些事业啊，他不能去做，啊，那在家人呢、啊，选择啊这个。行业啊，职业啊，有所选择的啊，这就我们凡夫啊，这个的眼前来讲啊。那么出家人呢、啊，也是要正业啊，出家人也不能不务正业啊，这个不务啊，出家人这个过去先师敬老讲啊，啊，如果你这个。这个寺庙道场啊，没有在教学啊，没有在讲经说法，只是做精忏佛事啊，这个也不算正业啊，也不算正规了啊。那么这个精忏佛事没有错，经是佛讲的，忏是祖师大德编的，他怎么会错啊？是人把它用错了。啊，因此啊，这些精忏佛事，过去先师敬老也讲，那你要拜哪个忏啊，应该先请法师把那一部忏这些道理啊，这些理论方法啊，跟大家呢讲清楚说明白，啊，帮助我们修行消业障啊，那修行消业障啊，这个也要明理啊。也要明理啊，不然就盲修瞎练了、啊，那得不到结果啊，只是在佛门啊结结缘啊，所以你拜水忏，你要请法师来讲个水忏啊，拜梁皇忏呢，就请法师来讲梁皇忏啊，拜大悲忏呢、啊，要请法师来讲大悲忏，那么这个就是。做这个精湛佛事啊，就是教学了啊，
因为他有理论。

方法来教导啊这些信众啊，不是只有举行这个仪式啊，把这个仪式的内容啊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我们修这个要怎么修，达到什么目的啊，这个就是正确的正业了啊。如果这个都不讲，那光是这个光是念啊，那个就不是正业了啊。所以一般的感经忏的，他是为了赚钱，那个就不算正业。其实出家人也是一个行业的。啊，所以我在大概30多年前在还住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大圣经社啊叶崇辉居士啊，他在这个台北好像开封街还是南昌街啊，他有开个同仁堂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北京同仁堂？有些人有听过，有些人没听过啊。我现在讲了，大家都听到了啊。北京同仁堂是老店，呵呵。那么台北那个同仁堂啊，叶崇辉居士，叶家呢，北京同仁堂就是他们叶家的。啊，那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了，他们北京同仁堂，他们有。这些兄弟啊，他们也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在台北他开了一个药铺啊，就是同仁堂了啊。现在同仁堂好像我到山下布里斯本也看到有同仁堂啊，那还有现在海外有分店了。那么叶崇辉居士他是虔诚佛教徒啊，他那个药铺，我也去给他买过药嘛。他那个药铺的地下室，他都有一个大圣经社，他也是专门印这个大圣经典出来结缘流通的。他当时啊，他办这个监狱弘法，他就邀请我去一个星期啊，到台北那个看守所。就是那个监狱啊，一个礼拜去里面的讲开示啊，去一个礼拜去讲一次啊。我说那个里面的监狱啊，轻刑犯、重刑犯、死刑犯，我都去过啊。还有枪毙那个现场啊，我也去过啊。那有一次啊。啊，就是农历7月15啊，那叶居士就请我说，哎，那个我们要在台北看守所，但那个枪毙那个地方，就这个，啊，送地藏经啊，给那些亡灵回向啊，啊，我就答应去了，因为啊，他一年办一次去那边啊，那送地藏经啊。哦，那这个叶居士请了外面很多经忏法师来，啊，请了好像有5、6个，啊，连我大概6、7个，那他们法器都他们敲的啊。啊，地藏经呢，我是在家就常常读，出家也常常读啊。以前图书馆早年呐，啊，这个地藏经啊，每一年最少要读3次啦。那个时候还没有做30系念，都是放大蒙山啊，所以3天呐，啊，都要请法师来送这个，这个地藏经啊，送3天，下午啊放大蒙山。那，啊，后来才改成30系念。啊，所以地藏经我送得很熟悉啊。那么那个送地藏经啊。

我是从头到尾一字不漏，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啊，气比较足，从头念到尾，都是我的声音。那些精湛法师啊，他们念是用跳的啦。哦，我说哦，他们这个很轻松啊，用跳的啊，一部经念没几句，那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念。啊，后来这个。他们就拿个名片给我，他说呢，以后我们也有这个法事啊，请你来啊，一起来啊。然后我给他说，好啊，但是好像没有下文了啊，因为我不是走这个精忏的路线啊，所以那一次就是在那个枪毙死刑犯的那个刑场。啊，那这个就是把历年在那边执行死刑犯的那个名字都写牌位就写牌位，就这么念。啊，那么这个后来我想想啊，这个做精忏的真的也是不务正业啊，这个难怪我们老和尚讲不务正业啊，这个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那你要拿人家的这个。供养金那念经也要念得认真一点嘛，那不念得用跳的这个根据莲池大师讲这个死了以后要去补经所去补哎，你漏掉念一个字漏掉要去补那个江老师那个话呢，第一遍上都好像也有画到这一个所以这个钱也不好赚的。所以这个出家也是要正业。出家呢，主要讲经教学，你有讲经教学在做这些佛事，那这个是正业如果都不讲经教学，完全都做佛事，大家对这个道理都不懂，那就不正确了。那这个就不是。正规的佛陀教义他只是拿着这个作为一个谋生的一个职业一个工具这个就不算是正业因为这个正业不但在家人要有这个正当职业出家人也要正规的职业所以先师敬老为什么在这办净宗学院？主要就是讲经教学的，他老人家讲得很清楚，法会在山下做，净宗协会那边打佛七啦，做法会，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这里学院讲经教学这个是正业这是我们的正业，下面呢正精进，你有前面那个正那个精进也要正要正确不能杂进，不能乱进，这个就不是正精进，所以这个正精进也要正确的，如果不正确走错路了越精进，那你偏离的就越远。后面要回来要绕很大的圈子，走冤枉路下面是正定，这个有正定有邪定，这个外道也有定，它也能发神通，那什么叫正定？能帮助我们开般若智慧的定，戒定慧三学。这是正确的如果不能开智慧那个定就写错了邪定所以外道天魔都有定定功都很高，神通也很高，神通广大，但是呢修错了那么你不是正定，你就得不到解脱，你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

那么镇定在我们念佛法门啊，就是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就是定了，镇定啊，正念，那不能有邪念啊，这个正念啊，这个正念啊，有世间的、出世间的正念也不一样。世间法讲善恶，出世间法讲染净。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正念啊就是善念，你善，你善念啊，感应善神；恶念感应凶神。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先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你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念，善还没有做，马上就感应吉神；起一个恶念，坏事还没做，马上感应凶神。所以我们每一天呢，起心动念。吉凶祸福都在我们起心动念当中，起恶念跟凶神就感应，起善念跟吉神感应。那么这个是世间的善恶在六道里面的。那么我们念佛人的正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叫净念。净念相继这个净念呢，就是我们念佛人的正念这个超越这个善恶念我们净念就不在六道了净念在西方极乐世界心净的途径在西方极乐世界，不在六道了。善念在六道生三善道，恶念在六道里面生三恶道。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现在呢应该怎么样才叫正念那我们念佛人的念佛就是我们的正念了。下面呢是正念这个我们人生在世间活在这个世间有前面这些正确的，那我们人生的生命就是正确的人生了。得正智慧是其总纲那么这个得正智慧这个就是总纲那么下面呢先知净导再给我们开示这个正道正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就讲到这个是正道的这个正的标准我们看解要二，正道正的标准何在？佛法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就是自性。正智慧现前是什么人？明心见性的法身菩萨，完全用真心，真心就是正，妄心就是邪。这个标准就高了这个标准要明心见性我们现在呢没有明心见性我们都不正为什么不正呢？我们用八识是妄心

啊，我们不会用真心呐、啊，我们不会用真心，为什么不会用真心呢？我们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叫真心，什么叫妄心呐、啊？啊，我们不认识。

大佛顶首楞严经啊，我们阿难尊者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呐、啊，那些阿罗汉呐、啊，佛的弟子证阿罗汉果的，他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凡夫怎么会知道？所以这个先师讲的这个标准是绝对的标准啊，就是自性正智慧明心见性的法身菩萨啊，他不用妄心，他用的是真心啊，真心那就正了啊，你不是用真心用妄心那就邪了，那么这个是在这里讲这个正跟邪的一个标准，正跟邪的标准。那么我们现在呢，用妄心，就把它导归到正，正心，导归到真心。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啊，这个实在讲也是有困难啊。因此啊，我们这个念佛这个法门呢、啊，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真心，什么叫妄心，也没关系啊。你只要老实念佛，那就绝对不会错了啊。你不要管他这些妄心真心，反正你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那保证是正确的啊，绝对不会偏差错误的，啊，老实念，啊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最方便的了，啊，最方便的啊，那真的要用一般法门来修行啊，啊，你要先认识什么是真心，什么妄心啊。如果你在楞严经没有一定的基础，啊，你不知道什么用真心。我们再看第三，十法界的四圣法界没有见性，还是用妄心，但他们的妄心是以正为标准，称为正觉。他们能得到正，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随顺圣教。虽然没有见性，知见是正的。那么这个正啊，也就是相似了啊，相似啊。那如果要真正，就是要明心见性啊。但是他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依佛在经典讲的啊来修啊，随顺圣教啊，那么他能够依这个，那知见也是正的，就不会错了啊。反正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那听佛的话就绝对不会错了啊，那这个就正了嘛。像佛在弥陀经劝我们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肯定不会错嘛，你依这个就对了嘛。啊，那这个是绝对是正确的了，不会有偏差。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四圣法界的阿罗汉、辟支佛就是声闻缘觉，还有全教菩萨，还有佛啊，这个天台宗讲相似即佛，十法界的佛啊，阿罗汉、辟支佛断见思了啊，但是还有尘沙惑、无明惑。那么全教菩萨啊，他这个见思啊，尘沙也断了啊，还有尘沙惑的习气啊，这个十法界的佛啊，见思惑、尘沙惑也都断尽了

连习气也断尽了，但是没有断无明惑啊，所以还在十法界。那为什么没有断无明惑呢？还是用意识心在修啊，这个意识心修的定，最高只能到十法界，不能超越十法界，所以这个修定啊，明心见性啊，它那个定是自性本定，啊，自性本定啊，这自性本来就定，叫楞所楞严大定。六祖开悟的时候讲啊，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它本来就定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明心见性，我们的自性还是定的。啊，那个是叫性定。啊，你明心见性，啊，那自性它本来就定了。啊，这个叫根性定，六根的根性的定，叫楞严大定。那么用八识啊，用这个四心修的定啊，叫四心定啊。四心定，你最高可以修到这个十法界的佛啊，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十法界的佛菩萨啊，用四心修，最高可以修到这个。不能超越十法界，啊，不能到一真法界，啊，所以十法界四圣法界的这个圣人呐，啊，没有见性，啊，因为他还用妄心，啊，你看这些都超越六道，还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妄心，什么是真心，那我们凡夫也就不奇怪了，啊，但是有大心凡夫他是知道的，啊，你深入这些大经大论啊，你就虽然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你知道啊，是要放真心跟妄心呐，啊，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那么要了解这个，实在讲啊，你没有深入楞严呐，啊，这个一般人呢，啊，搞不懂的啊。那么先知敬老啊，早年啊，楞严讲很多遍，他老人家对楞严很熟悉。我第一次听经也是听楞严，楞严就是专门在辨别这个真妄啊。阿难尊者七处真心啊，楞严经啊，佛弟子问的问题非常多啊，凡是我们能想到的问题，你在楞严经啊，通通问出，人家通通问出来了，你只是没有读那个经，你不知道啊。人家早就问过了啊。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啊，这些大经啊，啊，特别年轻同学啊，你要发心啊，去学习啊，将来弘法利身。大家来这里学习啊，要有一个使命感啊，你要学这里，学这里干什么啊？那不是拿那一张文凭，那一张是世间人需要的啊。但是啊，你要真正得到佛法真实利益，我们目的啊，要跟我们老上学习了，那这个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嘛。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利益啊？啊，第一个就改造命运啊。原来你短命，现在变长寿了，啊，这个就是现前的现实的利益啊。啊，所以先师敬老讲啊，李老师都是劝一些薄福短命的学生啊，要发心出来讲经。

他蒋经国方法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那个快，效果要好。那的确也没错了啊，我们老和尚他不是只有讲，他也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他的确是，他改造命运是超过颜了凡。啊，他是我们现代这个给我们现身说法，给我们做正转，证明给我们看。那我们还不相信，那就真的没办法啊。啊，所以我们来学这个，那起码你要改造个命运嘛。啊，那么你现前这个命运有改变了，有提升了。那你对超越六道轮回，你的信心才升得起来嘛？啊，现在的搞个改造命运都捞不到，还要什么超越六道？那不是变天方夜谭吗？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的，啊，从这个断恶修善改造命运。那蒋经弘法是修善积德最好的。最快的一个方法，你看他那个，我们老和尚那两个介兄，同年都出家了，同一起去受戒，啊，他们两个走的路不一样，啊，这个算命先生算都过不了45岁，啊，他真的45岁那一年呐，啊，一个2月走，一个5月走，我们15、17月生病啊。生病那个时候我在听经，我可以作证啊，可以给我们师父做证明啊。我的确是那个时间啊。啊，他改造命运了啊，他延寿颜了凡延寿21年，啊，我们老和尚延寿51年。啊，所以大家发心呐，弘法利生呐。就是在眼前来改造命运啊，在我们将来啊，就是往生西方净土去做佛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啊，那么这个一条啊，是讲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啊，虽然没有见性，还是用妄心。啊，但是他们妄心呐，啊，是以正为标准啊。我们现在也是凡夫，也是要依这个啊，依这个来修啊。我们还是妄心，但是我们要依经典讲的来修正啊，来修正我们错误的知见啊。那这个就不会错了，就不会错。啊，所以四圣法界啊，我们凡夫也是一样的，啊，依照啊圣教来修行，这个知见就不会偏差。第四条，佛陀的经论完全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绝对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有感使应。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应时也是一念不生，如来果地如是，法身大事亦如是。这一条讲到佛经啊，完全从自性流露出来。那么自性流露出来，当然就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所以自性流露出来是纯净、纯善的啊，这是经典。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有感使应啊，就是有感才有应。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那么佛讲经说法是一种感应了，啊，这个感应有4种啊，行。

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去求活菩萨，活菩萨很明显的应，啊，我们感受到了。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啊，我们有很明显去求，但是活菩萨的应啊不明显。啊，可能过一段时间，哎，我们才感觉，哎，这个冥冥当中有活菩萨加持。那这一类啊，属于显感明应。那么敏感显应啊，就是没有很明显去求活菩萨，但是并不是没有感，因为他这个感啊，自己那个微细的起心动念啊，自己没有感觉，但是有在求活菩萨，自己没有很明显的感觉。但是活菩萨就知道了啊，活菩萨知道就有应，而且应的是很明显啊，这个也是过去世啊善根比较深啊，应啊很明显。第四类敏感明应啊，就是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那总是啊。我们众生跟佛菩萨啊，众生与众生，众生与佛菩萨互相交感，互相都是感应啊。我们今天大家在图文把这里在这边聚在一起，这也是感应啊，啊，这也是感应啊，啊，所以这个感应啊，啊，不是只有众生跟佛菩萨啊，众生跟众生也是互相交感。也是一种感应啊，你志同道合的，他就来了嘛。啊，物以类聚嘛，人以群分嘛，啊，这个都是一种感应嘛。所以佛菩萨的感应啊，他应的时候啊，也是一念不生啊。这个佛菩萨讲经说法就是。他也没有动个念头，没有起心动念啊。那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放下了，所以讲经说法，佛菩萨呢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他没有动念啊。所以《金刚经》佛讲啊，谁说佛说法是谤佛，这个我们就听不懂，明明说那么多，说没有说法。啊，他这个意思就是佛说这个法，他没有起心动念，我要说什么话？啊，自然的感应，他没有动一个念头。啊，所以如来果地上啊是这样的，那么法身大士、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也是一样。啊，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叫昏证即佛，果地上叫究竟即佛，啊，都一样。啊，这是给我们讲啊，活菩萨这个经论啊，从自性流露的啊。那么这个佛讲经说法，完全是跟众生的感应啊，众生有感，那佛有应，那么这是自然的感应。五，修学能达到天台家所讲的观行位，正知正见，功夫。就得力了。修学一般的法门有这样的功夫，还不能出三界，要修到相似位才能出离六道轮回。观行的果报是人天福报，决定不堕三恶道，修到昏证位才能超越十法界。这一条是举出啊，我们修学啊，啊，这个是以这个天台中讲的六个位次啊，这个观行啊，这个观行啊，正知正见功夫就得力了。

啊，在天台中讲的六级佛啊，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昏证级佛、究竟级佛嘛。那么从明智啊，达到这个观行啊，这个观行就是有功夫得力了。啊，明智级啊，啊，这个是了解这些道理啊，但是呢，这个功夫还不到。啊，到了这个观行即佛啊，那这个就有功夫了啊。这个一般讲啊，五品位了啊，这个天台宗讲的啊，五品位啊，这个有到观行即这样的一个功夫就得力。那么这个观行位呢，都相当于我们经中讲的功夫成片，啊，还没有达到四一心、理一心啊，功夫成片啊，观行位。那修学一般的法门，有这样的功夫还不能出三界啊，只能升天了。还不能出三界啊，三界你这个见思惑要断尽啊，所以要修到这个天台中讲的相似位啊，相似即佛，相似位，那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是一般通途法门了啊，它这个标准条件。就要修到相似位才能超越六道，你到观行位还不能超越，所以观行位的果报啊，还是在人天福报，但是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修到昏证位，那才能超越十法界。这一条是给我们讲我们修行功夫的层次啊，修行功夫层次以这个天台宗的这个六级啊，来给我们讲这个功夫的层次啊，要修到哪个层次啊，那么才能超越六道，才能超越十法界。我们再看第六，修学净土法门，求生西方，只要有观行的功夫，就能生凡圣同居土，相似位则生方便有余土，昏证位则生十报庄严土，净中的殊胜就在此。修行若不能舍弃自己的成见、妄想、分别、执着，功夫不得力，怎么精进都没用处。那么这一条这个非常重要了啊，这个关键在我们修行功夫得不得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呢，就是不能放下自己的成见啊，自己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啊，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功夫肯定不得力。啊，所以我们学习了经教啊，要知道怎么在生活当中来修行。啊，自己做一个转变，这样功夫才会进步。啊，不然啊，都不能进步。啊，可能还退步啊，这个也是，这个退步退转，这个也是有很多同修也表演给我们看。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修学啊，得不到效果，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啊，到最后就会起疑惑了，心就会疑惑。就退转了，那有的甚至就那。

改信其他宗教去了，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啊。那这个就是他不知道这个修学关键呢，啊，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这一条就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如果不能舍弃自己的成见啊，我们人总是都有自己的成见，总认为我自己看的就是对的，别人都不对，我才对，你们都不对啊。啊，这个成见啊，在凡夫都有。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比较从客观的来看了。啊，往往我们为什么有成见呢？啊，也就是我们太主观。啊，我们太主观了。啊，往往很多事情啊。啊，没有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啊，就会执着自己的成见。啊，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啊，现在来同学来学习汉学、佛学啊，这个我们要学到真正的这个学问啊。就是要修行了啊，对修行有帮助的啊，真的学到这个学问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啊，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完全放下自己的成见啊，我们慢慢的放啊，就是都随缘了啊，都随缘啊，就我们现在讲啊，不要一定坚持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啊，这个从小的方面啊，那不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啊，我们都可以恒顺众生了啊。啊，那么重要的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啊，那个才要坚持啊，那个才要坚持啊。那如果一些啊比较不是很重要的啊，就不要太斤斤计较了啊。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啊下手。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修学要个标准了。那标准就是先师敬老常讲的，要从哪里下手呢？就从《弟子规》下手。啊，那我们很多成见常常跟《弟子规》是抵触的，那我们看到《弟子规》啊，哎呀，觉得怎么会这样啊？啊，那个就是我们的成见啊。那你现在要舍弃，就是我舍弃成见，我依这个啊，你就死了嘛。啊，不然你一直坚持你那个错误的啊。啊，还有一《太上感应篇》啊，《十善业道经》啊，所以这个先师敬老啊，三样东西是根之根啊，根之根啊，啊，这个不能疏忽啊，有了这个根啊。才有三皈依啊，这是净业三福讲的啊。对，我们老上提倡三个根，就是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啊，第一福是大根大本啊，没有这个大根大本啊，实在讲啊，我们入佛门要三皈依的资格都没有，要成为一个三宝弟子都不够格。没有三皈依，那你受五戒就要先受三皈依啊。三皈依落空啊，那戒也落空了啊，什么戒都落空了啊。所以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二福、第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真理啊。我们依这个来修啊，来修正我们错误的知见。
我们错误的执着，我们功夫才会得力了。如果不从这个地方修，怎么精进？真的，先师敬老讲都没用处。那这个是杂进、乱进、邪进啊，那不是正精进啊。我们再看第一、第七啊，第一正见，见是见解。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是正确的。下面举出教程法术。教程法术云：明见四谛，无有错谬故。四谛通大小圣，四出世间法。这个这一条讲到正见啊，见是见解啊，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是正确的，就叫正见。那我们看法是正确的吗？这个地方啊，引用教程法术讲的“明见四谛，无有错谬故”。这个以这个四圣谛做一个正见的一个依据跟标准。这个四谛啊，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这个四谛啊，通大圣，通小圣，通四出世间法。这个四谛啊，在天台中啊，它配藏通别眼啊。这个四谛同样是这个名词啊，但是那个境界层次不一样啊。第一个呢叫生灭四谛，属于藏教啊。生灭四谛啊，生灭四谛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灭四谛啊，这个我们世间凡夫看到的。苦集灭道啊，第二个呢，无生次第，这是通教啊，那这个层次就比生灭次第又高一层了。通教的次第，同样是苦集灭道，那解释就不一样了啊，层次。境界不一样。第三个呢，无量四谛是别教的，别教叫无量四谛啊。第四个是原教的，叫无作四谛啊。所以它配藏通别眼啊，这个都是四谛，但是不同的层次啊啊。所以这个四谛通大圣，通小圣，通世间，出世间法。就从这个地方讲的。八，天台智者大师用藏通别眼来解释四谛，把整个佛法都包括了。实际上三十七道品通一切法，都有藏通别眼的讲法。这个讲法，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啊，因为藏教藏教的讲法，通教通教的讲法，别教别教的讲法，原教原教的讲法啊，所以这个就有不同了啊。所以实际上啊，是通三十七道品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大小圣是通的啊，只是它这个术语名词一样，但是它的层次不一样，解释也不一样。有藏通别眼呐、这四种讲法，那这个就把整个佛法也都包括进了这天台宗的祖师天智者大师他都用这个藏通别眼来解释这个四圣谛。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捷要卷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啊，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捷要卷三，第125页啊，第125页。我们从第十条啊，第十条看起。十，当知念佛求生法门，正位发大道心则说，兼位于众耳。起信论云：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故，终无有退。若观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习，毕竟得生处正定故，往生不但性根成就，且已分正法身，昏生百界，广度众生。那么今天啊，我们从这条看起啊，前面呢、啊。经文啊，我们从这个不应住色身心啊，不应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应生无所住心。这个是一部《金刚经》啊，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啊，应生无。

所住心。那我们凡夫啊，就是有住啊，不是住空，就是住有啊，住六尘境界。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身接触啊，意啊，这个思想啊，那这个总是都有住了。这个住在六尘了，啊，这个住尘身心。那么佛是劝我们要无住身心，啊，不要住在尘啊身心，啊，无住身心我们就得解脱了，就得自在了啊，因为住尘身心呐，那就惑业苦了。啊，惑业苦了，这个苦就来了，啊，因为一有住啊，就是有分别执着了，啊，妄想分别执着啊，有住了，那么有住，我们就有爱憎，啊，爱恨情仇啊，这些分别执着啊，种种的这些的迷惑。惑就生起来了，那迷惑它就造业啊，造业就受苦报啊，这个就是我们轮回六道啊不能出离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就是住啊，住就是执着了，你执着啊，不但世间法不能执着，佛法也不能执着。啊，比如说持戒是佛法了，啊，但是你不能执着持戒那个相。啊，你执着持戒那个相啊，那你看到不持戒的人，你就生烦恼，你就住了，啊，住在那个戒相了。那应当怎么样呢？你要持戒，你又不能住，啊，你看到别人不持戒，啊，你也就会如如不动了，你不会生烦恼了，啊，不然你看到就讨厌了，就生烦恼了啊，啊，生烦恼就是住啦，啊，所以为什么要有般若，就是这个道理啦，啊，如果你没有般若啊。这个前面五度你修得再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不能出六道。啊，你得到禅定，啊，住在禅定那个相，你就不能提升了，你就停在那里了。那是一部《金刚经》，就从凡夫到成佛，就是一个无住，啊，到底啊，一空到底啊，空有都不住。那这个道理很深啊，我们要啊这个细心来体会。那么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住啊，特别我们是无量劫来，这个烦恼习气很重啊。虽然我们学了《金刚经》，也明白一点这个道理，但那个境界起来，我们还是住，很习惯的就是要住啊。那修行啊，也就是在这个当中修了啊，在人世当中修。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这方面讲的特别多，啊，讲的特别多，啊，因此前面这个姜惠龙老居士也讲啊，你不一定说要啊打坐啦啊静坐啦啊才能参这个啊，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穿衣吃饭、迎宾送客。日常工作时时处处啊，那么将自己所领会的这些意趣啊存养在心中啊，常常放在心里啊啊，悠悠含涌啊，自己常常提起，那么不要间断啊啊，不要间断啊，这个跟念佛的道理啊是同样的，那个就是熏习了，就是观照，
因为你这个精义常常在心中悠游含涌啊，常常提起啊，提起就是你提起一遍就加深一次印象啊，就是你这个欣喜啊，这个力量啊，都会不断的增加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功夫得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要时时刻刻提起了，不要忘记了。所以不一定要打坐观照了啊，不一定说你坐在那边才能观照啊，你平常生活当中通通行住坐卧啊，通通可以提起观照啊，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如果能这样用功，那就无明啊，渐渐会淡化啊，会淡化，菩提就增长啊，就排遣这只我执了。因为我们我执这个无始劫来都很严重的啊，执着世间法不行，执着佛法也不行啊。过去先师敬老啊，常常在讲习当中讲啊，他是破执着啊，不是叫你犯对象啊。因此啊，佛法它超越这一个了，就是无助啊。那么这个修行方法是很亲切，也很实际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得上啊。如果要我们一定要有时间呢去打坐啦，那不要做事的，我看很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啊，多数人都有工作。有家庭那免不了这些生活方面的需求，每一天要做一些一定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将老居士这样的一个开始，我们那也就没有一个人不能修了。特别这个海贤老和尚是我们的榜样，你看他一天做到晚了，往生前一天还在挖地呀，你看他是在往生，那这说明什么呢？他念佛修行工作是没有妨碍的唯一的妨碍就是自己的心你自己心有住，自己心有执着，我们自己心放不下放不下，你在那边打坐也是没有用那也是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放得下你去闭关打坐也可以不闭关打坐也可以都看你的因缘在形式上这个就没有一定的形式了。但是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看破放下无助我们就从看破放下。那看破放下呢，我们具体的就是要布施了，布施，从布施下手。那么我们透过布施才知道我们这个铸成的心有多严重，你才会发现。你没有实际的布施，你感受不出来，好像我都没铸那其实我们铸了。很严重，我们自己没有花钱所以我们当要布施的时候，哎呀，舍不得好像割肉一样像我们实务上人说，张家大师教他开始求布施那个时候又穷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像割肉一样那为什么？是有住就用这个布施把那个住比如说住在这个钱财这个心就把它慢慢就是布施掉了它就无助了嘛。对，举出一个例子那我们就知道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么任何就是通通是布施这个外舍六尘内舍六根那个这个就是无助身心不住
色身香味触法而生起

心了。那么具体的刑法从布施下手啊，从布施。那么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那个心有住，那就不是真正的住了啊。这个佛讲的法就是，它是双关呐、啊。这个若心有住啊，比如说我现在在修，哎，我现在心无住了。你觉得你心无助了，那个就是有助了。这个大家要知道啊。所以你无助也不能助，才是真正无助啊。那这个不是这个，我现在无助了啊，我已经无助了。那你又起一个无助的念头了，你心又住在一个无助的念头，那这个无助的念头就是有助了。所以连这个念头也没有了啊！所以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了。所以六祖讲，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啊，那我们总是有这么多尘埃啊，有这么多烦恼啊。那如果跟我们讲最直接的啊，就是烦恼本空了。他本来他没有烦恼啊，烦恼是我们的希望的妄想分别执着所生出来的一个幻象，还是自己生出来的，不是本来有个烦恼啊，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断啊，不是的，烦恼它本来没有，那本来没有呢？我们讲比较浅显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嘛。我们自心起了分别执着啊，你就有爱憎的啦。这个我喜欢的，那个我讨厌的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不知道啊，这整个宇宙都是自己的心现的，事变的，都自己心现出来的。都是自己啊，别人呢、啊、也是你自己心现的，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啊，梦中你有梦到哦，其他的人啊，很多人啊，也有自己啊，第一个是先有自己嘛，还有一些种种的境界，那无论好梦噩梦，你醒过来，梦从哪里来？从外面来的嘛，没有。那是不是从自己心生的？那心生的，那整个梦境就是自己嘛。那整个梦境啊，你看到有自己，有别人，有山河大地，有种种的好梦噩梦啊，什么梦啊？那通通是自心所现的嘛。整个梦境就是自己嘛，就是自己的自心啊，自己这个心啊，离开自己这个心他没有这些啦。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前的这个世界，整个宇宙，自己他人善人恶人，喜欢的讨厌的，跟做梦一样，都是我们自己心现出来的啊。如果知道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你这个你分别执着这个人他就没有了嘛。至少这是自己的法身啊，这个就是自心，就自己的法身啊。这些都是从法身流现出来的。从法身流现出来。那知道是一了，不是二。当然他就不会有这些烦恼啦，不会有这些分别执着啦。他了解事实真相了嘛，是一体嘛。那所以真正开悟的人，那他也没有什么人跟他过不去啊，反正跟他过得去过不去通通是自己的心现出来的啊，跟自己是一体的啊。所以佛菩萨大彻大悟啊，他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基于

的道理嘛。如果有分别执着，你怎么可能去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都不可能了啊，这个也勉强不来啊。明明有我有他呢，那我就是我，他就是他呢，怎么可能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那不可能嘛。这是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因为没有见到事实真相啊，看到那些希望相啊，所以从这个梦境啊，去我们去体会啊，我们慢慢的体会深入一点啊，慢慢的就会知道整个是罪的发生，那些善人、恶人、地狱、十法界、佛法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十方诸佛一切世界，通通是其实的心。我们做善系练练书文啊，尽虚空变法界啊，尽虚空变法界的，通通是自己的心呐、离开自己的心，这些都没有啊。所以有唯有自心最真实，那其他你看呢、那些都是虚妄的妄想、分别执着，自心现的。那自心现的最真实的就是自心了。如实知自心呐、这个禅宗开悟啊，也就是这个密宗这个大手印，也就是这个嘛。达摩祖师传来最直接、最圆顿的，就知道自己的心了、这个是最真实的啦。所以成佛最快是这个啊。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这一条，当知念佛求生法门啊，正为发大道心者说，兼为愚众耳啊。兼为愚众就是有的人他还没有发大道心啊，发小圣心啊。那还有这个造恶业的啊，观经啊，九品往生啊，上三品就是发大道心。那么在四帖初善导大师啊，他也讲到这个九品往生啊，说过去古大德有说这个啊，这个不是为凡夫讲的，那么他这个反驳这些说法啊，说这些说法跟经义不相应啊，经啊就是为凡夫说的。那么凡夫呢，有发大道心的凡夫啊，就是发四帖初讲发大圣心，那大圣心就这里讲大道心啦、菩萨叫大道心众生啊，或者是皆有情众生啊，那菩萨就发大圣啊，大圣心啊，要发愿要度众生成佛啊。但是呢，发了大道心，那不一定是圣人了、你烦恼一品没断啊，你是发了这个心，但是你还是凡夫啊，不是圣人呐、你错一品没断呐、但是发了这个心呐、所以善导大师的注解、非常有道理他说上三品呐、是未接引呐、发大圣心的凡夫、所以有这个上三品、有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上中品解第一义、比如说你金刚经解其中的一义、一所记你真明白了，那你发了这个心了，那么你信念念佛啊，求生净土，那你是上品众生、那上品众生、那他这个理解就更高一点，那上品上生就更高、所以修种种法门、你修持戒、持戒念经、这个持咒、念三宝、念天、念师、念戒，
上三品啊，那涵盖就很多了啊，修很多法门啊。但总是呢，总的来讲，就是你修什么法门，它的原则就是这里讲，正位发大道心，就是发大圣心的凡夫说的了。那为什么要说发大心的凡夫说呢？啊，因为这个凡夫还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啊，啊，这个最迫切需要救度就是六道凡夫嘛。啊，如果你已经证果了，比如说你证了阿罗汉啦、圆觉菩萨啦，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那已经脱离六道，他到四圣法界去了，他们就没那么急啊。虽然距离成佛还很远，但是他总是第一个阶段得解脱了。就没有那么急迫。那六道生死凡夫呢，那一直在六道受这个生死的大苦，那这个就最急迫是需要去救度啊，这个就优先了啊，这个就优先了啊。就好像你救这个伤患嘛啊，你是不是先那个最严重的先救啊？那个比较轻的，那个没有生命危险嘛，那个慢慢来嘛，那个就附带的就比较不急嘛，啊，这个比较急嘛，啊，所以上三品是发大圣心凡夫说的，啊，这个都是凡圣同居土嘛，因为还没有断惑 啊，往生西方也是往生西方凡圣同居土的。上三品啊，上上上中上下。那么中三品啊，是为发小圣心凡夫，小圣心就是治了汉啦，他没有佛发愿要成佛度众生啦，只是自己想求了生死啦。那中品上升的啊，他持五戒。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啊，这样啊，信念念佛啊，回向求真经啊。那中中品呢，是持比丘戒、沙弥戒啊，这些小圣的戒律为一啊。那这个是中中品。那么这个经文啊，是这样的。那么有人就有疑问啦、啊。比丘戒、沙弥戒，那比八关斋戒、比五戒，那个要高啦。那怎么反而他们变中中品？啊，那个五戒、八关斋戒，那反而是中上品呢？啊，这个善导大师也有解释了，啊，他也有解释。啊，他说这个啊，持五戒、八关斋戒啊，因为平常他没有时间。啊，平常没有时间啊，所以呢，就是平常很忙啦。那么他有时间呢、啊，受个五戒、八关斋戒啊，特别是八关斋戒。八关斋只有一天一夜啊，那一天一夜怎么有那么大的功德呢？啊，超过你进行受去持这个比丘戒、沙弥戒啊的功德。因为呢，他心很急迫，就像打火机一样，克己取证，就是说我这一天，我只有这么一天呐、啊，平常都没时间呐、啊，所以这一天他会用心呐、啊，跟你长时间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他的功德是反而时间短，但是功德反而大。那么终身持比丘戒就没有他那么。急切了，啊，没有一日一夜那么急切，啊，所以进行受反而啊他那个心态没有那么急切啊，所以反而是变成中中品。那么这个是经文这样讲啦，那关键就得你发心啦啊，所以法无定法啦啊，如果你持比丘戒，你也是像这个心态很。真切啊，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也是可以达到中上品嘛。啊，这个是讲一般啊，一般的一个情况。那反过来讲啊，那现在我们想想，现在去受八关斋戒的很多啊，啊，说就受五戒一大堆啊，不但受八关斋戒，五戒菩萨戒就很多人去受了，那有没有这个功德呢？啊，这个大家都有疑问了 啊，有没有这个功德啊？啊，这个问题呀，啊，也要去深入去理解了。啊，你总是要知道啊，他持那个戒的一个过程呐，啊，一个花心呐，啊，啊，如理如法了啊，啊，也要知道这个啦。就像早年先师敬老啊啊，我在家的时候听经的时候，大概40年前了。那么在讲弥陀疏钞啦，讲到这个莲池大智注解往生咒啦，啊，那么讲到呢这个往生咒啊，在经典上讲啊，念30万遍啊就能见到阿弥陀佛了啊。当时就有一个居士啊，他真的找了一段时间啊，念完30万遍，然后说呢啊，他还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啊，他真的念了30万遍了，啊，足足30万遍了，啊，那么念了30万遍了，啊，他是如果你念了一心，当然你见到阿弥陀佛。关键在你有没有达到一心了，啊？你念咒念佛一样，啊，有没有达到一心了，啊？那你念佛念到扶助妄念了，啊，的功夫成片扶助妄念了，啊，扶助这个祸了。那就感通了啊，那这个不是说你念多少了啊，就像这个偶遇祖师开示啊，往生品位的高下啊，在念佛功夫的浅深啊，他没有说多少啊，他没有说你念得多往生品位高，念得少往生品位低，他没有这么讲啊，他讲啊，你念佛的功夫浅还是深啊？功夫浅啊，除烦恼啊，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那你功夫成片，它也有层级不一样啊，每个人都是除烦恼啊，有的除得深，有的除得比较浅啊，所以功夫成片啊，功夫深的人，他也能自在往生了，啊，他还不必要达到四依心，啊，不必要断见或思佛，啊，他那个功夫深就他定功深了，烦恼浮得深了，啊，功夫浅就浮得浅，啊，那么他浮得浅的，他也能一知十字，那一知十字这个功夫也有分 啊，如果你1年前就一知十字，那功夫就比较深啊。半年前就知道我半年后哪一天往生，那功夫就次一等。那3个月才知道啊，那又次一等。1个月才知道又次一等。10天才知道又次一等。3天前才知道又次一等。那这个通通是一知十字啊。啊，那最浅的就是临终快要断气那个时候啊，才知道感应到佛来了啊。啊，反正呐，啊，能往生就好啊，这个最后一念呢，啊，那个是最重要的了啊，最关键啊。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啊，所以这个中上品、中中品是佛为这个发小圣心凡夫设的这两品。啊，那么这两品就是，哦，这个五戒是通在家出家，出家也持五戒，在家也持五戒的。出家呢，刚圆顶啊，依照弘一大师的演讲录啊，

0: 刚刚圆顶啊，不是先受沙弥戒了啊。现在很多寺院呢，出家众剃头啊，那马上给他受沙弥戒。那弘一大师说，不是不能先受沙弥戒，沙弥戒要两个比丘啊，要登坛。先受呢三皈五戒，那么出家的五戒跟在家的五戒就是第三条啊，在家是不邪淫，那出家众是不淫逸，那就是这一条不同，那其他四条都一样。这个是持五戒的，那么持沙弥戒一天一夜，这个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其实也就是差不多跟沙弥利益差不多了，一天一夜啊。那么我们这个八关斋戒啊，一般在受戒啊，都有一些问难了啊，你有没有这个犯过这个重戒啦啊？有没有杀生啦啊？还有没有说这个父母有病啊？你把他这个丢了不管啦啊？那如果过去有这个，就不能给你受戒啊。那你要去忏悔啊，业障啊，忏除干净，你才能纳受这个戒体啊。因为受戒啊，它有一个戒体，受戒就是过去造的轻重大小不同啊。如果这个犯了这个四重戒啊，严重的戒，杀盗淫妄啊。那你没有忏除清净啊，去受啊，得不到戒体，得不到戒体啊，好像你这个戒体好像是体腐啊，好像乳酪啊，营养品，但是你要承受这个营养品啊，你这个瓶子啊，你有毒啊，这个三毒烦恼啊，这个有毒啊。你要把它刷干净啊，忏除业障就把它洗干净，那你去装才能喝了才能养身体啊，不然你装了还是毒药啊。所以这个忏除业障啊，就像我们这个业障比较轻的啊，你好像衣服脏了，你能洗一洗啊，那么你就可以穿了啊，洗干净了啊，可以穿了。那如果不但很脏啊，脏得不得了，要破，那个就破戒了，破重戒了啊，那个一脏了就破轻戒啊，那个洗一洗很快就可以再穿了。那你衣服破的又脏得不得了。哦，那个要费很大力气去洗去补，那补好洗干净，那还是可以穿啊。这就形容破重戒啊，忏悔啊，那么他就能够再受这个戒。那么在小乘这个戒啊，它有可悔不可悔、中可悔、下可悔啊。你杀人，故意去杀人，不可悔。杀人未遂，终可悔，你还可以忏悔。那么有心还是无心的这个结罪也不同。有的可以忏悔，有的不能忏悔。那么这个举出一个杀盗淫妄这个四重戒，如果犯了重戒，没有这个在小乘啊，有的可以忏悔，比较轻的可以忏悔，重的就不通忏悔。在小乘界做法忏，你发怒忏悔也不接受啊，你这个戒体破了，不能再受了。只有依大乘经典呢、这些理论方法去忏除业障啊，去忏除业障。那大乘经典忏除业障这个就很多了。像《幻网经》啦，你要照那个理论方法去忏到业障消除，见到瑞相，起相忏，有瑞相了，那么你就可以受戒了啊， 那占察忏它是它不用见到瑞相啊，也可以见到瑞相是更好啊。没有瑞相，你那个清净轮相现前，虽然没有见到瑞相，也可以受戒了。那这个就比较宽了。那其他很多经典啊，像有净土忏呐、地藏忏呐、大悲忏呐、梁皇宝忏呐、水忏呐啊，这个忏理就很多。但是那些理论方法你一定要通，你才知道怎么忏。啊，那么占察忏讲的是最详细的，啊，这个忏悔法啊，分做法忏、取向忏、无相忏。啊，让我们知道这个忏有这些层次。那么我们这一部《金刚般若》也是忏悔，啊，这个是属于实相忏的，那最高的实相忏啊。
1: 端坐念实相，是名真忏悔。重罪若双露，慧日能消除。
0: 智慧一开的罪就没有了啊！所以《金刚经》讲啊。啊，如果受持金刚经会被人家这个侮辱啦、毁谤啦、找麻烦啦，啊，种种的，那是重业轻报了。啊，重业轻报，啊，那报完你业障就消了。那么中下品呢，啊，是为世间呢，啊，善人是的。世间，啊，善人好人，啊，他没有学佛，他也不懂佛法，但是他是好人，世间的善人，啊，我们一般讲好人，啊啊，他也是平常没有闻到佛法，到临命中的时候才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求成净土，啊，像过去先师敬老在讲席当中常讲的啊，美国 DC 那个做面包的周广大居士，他就是临终三天呢，啊，三天前才遇到啊，我们华府佛教会的同修去劝他信念念佛求成净土，啊，因为那一生是好人，那么年纪大了啊，得了癌症。家人到处求医问神，希望有没有奇迹，医生就放弃治疗了。那刚好啦，他也 找到华府佛教会，问有什么方法呢可以帮他先生呢，这个病可以治好了。那刚好就碰到龚振华居士的，那龚振华我在达拉斯跟他见过啊，现在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他这个人讲话呢，哦，那个太直了，一去就趁他说：“哎呀，这个世间这么苦，你有什么好留恋的啦？啊，你赶快念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再回来度众生。你不要再去找医生了啊，也不要再去到处问神问。”问什么神呐，你就放下，专心念佛，求佛来接引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也是一个因缘呐，佛力加持啊。他刚好碰到他这样的人啊，不然我们一般没有学佛呢，我们真的不太敢劝他这样啊。有的人劝的他是反效果的，然后他的更恐怖了啊！你叫我赶快去死啊！他的心里更恐慌了。刚好也是这个周先生啊，他还不算居士啊，他没有皈依三宝，没有学佛。他过去世啊，也是中了身后的三根，这个时候发现了，现前了。他也想通了啊，就是。真的想啊，那苦的这么苦，世间这么苦，那有一个极乐世界那么好，我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呢？啊，那当下他就很 乐意啊接受了。

真的放下，告诉大家呢 不用再找医生了、啊、大家呢帮我助念念阿弥陀佛、啊、他真的就是一心一意念佛，念了三天三夜、啊、同修帮他助念、啊、家人也助念、啊、他一心一意、啊、求佛来接引、啊、结果念到第三天、啊、看到西方三圣从云端下来、啊、接引他走、啊、大家看到、啊啊、所以这个就赶快报给我们老上、啊、我们老上都常常讲这个公案。 那他这个啊啊、如果照观经这个标准讲，他是中品下生，世间善人嘛、啊、平常没学佛、啊啊、他不是佛弟子。那下三品都是造恶业的啦、啊、下品上生、啊、是造十恶业的凡夫，临终啊，第一相现前、啊、第一相现前啊，遇到善知识劝他呢赶快忏悔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放下赶快求佛接引，一心念佛，其他什么都不要想了、啊、那么他也真听进去了，真的接受了啊，真的发愿了啊，愿力往生西方，愿力求佛来接引，愿力放下这个世界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看到那个地狱太苦了、啊啊、他就放下了嘛、啊、逼着他不放下不可 啊那这个是一般呢、啊、造十恶业。那么下品众生呢、啊、是出家人、啊啊、这个俗话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这个是真话了、啊、不守清规了，破戒了，犯戒了，偷生奇物了，偷藏住物、啊、那这个出家人就很容易犯这些罪业、啊、破戒不守清规等等的，那出家人很容易犯这个、啊、但是这个犯这个罪啊，他没有毁谤正法啊，那还有的救了。所以临终也是地狱相现，火车相现啊，哎呀，看到那个火车来了啊，太恐怖了啊。这个时候也是因缘好啊，啊，他头脑还清醒，遇到善知识来劝他念佛啊，这样啊，他真发愿呐、啊，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命中啊，那以佛来接引。那么这是下品众生啊，这个下品众生造的这个业，大多数出家人啊比较有机会造啊，在家人造的机会比较少。那下品下生那是最重的。五逆十恶，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活生血，破和合身，那这个这都无间地狱了啊！这个是罪业最极重的啊！临命中啊，也是遇到善知识啊，劝他赶快念佛。哇，这个时候很紧急了，没有得考虑了啊！你不念求生西方啊，那你马上就下地狱去了。啊、这个时候啊，心非常猛切啊，那个临终啊，他那个一句南无阿弥陀跟我们平常念的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啊。那一念心啊，根据莲池大师注解 啊那一念心他念啊就是离心了 啊因为取舍到了极处了，舍得看到那个第一境界，那当然舍了啊、那有个极乐世界，那当然啊，那个心都像极乐世界，取舍到极处，那就跟自性离心相应了。所以那个一念啊，它能够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才有那个力量了、啊、跟我们平常悠悠乎乎的念，那当然效果就不一样。

啊，那这个是下三品都是造恶业凡夫往生的啊，所以这个九品啊真的大慈大悲啊，啊上度文殊普贤啊，下度五逆十恶的凡夫啊，当中通通包括了。那么这里说正位发大道心者说啊，就是发大圣心啊，念佛法门主要是大圣无量寿嘛，啊，当然这个是主要的对象嘛，

兼为于众啊，兼为于众就是发小圣心的啦，啊，发这个那造恶业的啦，啊，啊，那当然啊，这个也要度嘛，啊，那另外呢，啊，于众还包括圣人，啊，比如说四圣法界的，啊，这个阿罗汉啊、辟支佛、菩萨啊，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佛也度啊，那这样啊，我们这样讲起来就圆满了啊，于众都什么都包括了啊，连文殊普贤都包括了嘛。好，我们再看下面，起信论云呐、啊，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那么这段论文呢、啊，在这里是一段，那么下面呢又是另外一段啊，这个修学方法不一样。这大圣起信论啊，这个起信论就是大圣起信论了、啊。若人呢、啊、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呢、啊，回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啊，就是观经讲的回向发愿啊，在弥陀经讲啊，就是这个信愿行啊，信愿就是回向发愿啊，你修得一些功德，通通回向愿生西方嘛啊，你不是愿生来生来生啊。再来做人嘛，啊，你的愿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愿是一个很关键的啊。我们一般讲志愿呐、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愿呐、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愿望啊。啊，那么这个愿呐、啊，很多种类了。啊，你在考大学啊，你跟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那不是愿吗？那个就是愿了、啊。那你将来想要当什么啊？我要当医生，那就是愿啊。你的志愿要当医生啊。啊，你要当工程师啊，那你志愿当工程师。啊，有人发愿啊，我要出家，你的愿要出家嘛啊，所以。每一个人愿都有他的愿了 啊，世间的愿嘛。那么出世间也是发愿呐 啊，那发愿呐 啊，要成佛，要度众生。那么这里呀、啊，我们修净土啊。就是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呐、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呐 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啊？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看你有没有真信、切愿啊，愿生西方。啊，这是能不能往生的一个关键的。那么往生品位高下呢，是念佛功夫的浅深。啊，这个信念呐、啊，不容易懂。啊，字就一个字，一个字两个字，很简单呐、啊。啊，但是不容易懂。啊，都讲一个信。我们也不容易懂，好像我信呢、啊，我们真信呢、啊，那不是那么容易啊。如果那么容易，那佛在《弥陀经》为什么要说难信之法？啊，那我们现在的信总是半信半疑了。那真信呢、啊？啊，它有它的标准嘛，有它的条件嘛。啊，那真愿也是一样嘛，
那真信发愿，实在讲，就我们老上。

常讲的嘛，你真正看破放下了，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牵挂都没有了，他真信了，真相信这个世界很苦啊，所以念佛的人很多啊，那么真正想了生死的人不多啊，了生死，你求往生就要求了生死啊，那学佛人这么多，有几个人想要了生死啊？啊，很少了。大部分呢、啊，注重世间的名闻利养啦、五欲六尘这些了。啊，我们依旧还是迷在这个上面啊，所以这个要了生死的心生不起来了。啊，生不起来的原因呢？就是被这些贪欲啊障碍了，所以中弘国师在三十信念开示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这个苦都从贪欲来了。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啊，这个无量劫沉迷在这种世间这种情执五欲六尘里面啊，太久了。脾气很深，很难放下了啊！如果没有遇到了非常痛苦、极端痛苦，那真的不容易觉悟啊！那韦提西夫人就是一个例子啊。那没有遇到那个忤逆儿子要杀父杀母，他说这个世间还佛者还有什么意思呢？啊，他才。求佛给他指点，有没有这个世界啊？永远看不到恶人，听不到恶声的。那我要到那个世界去啊！这是我不想住了啊！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杀母杀父啊！伤心到极处了啊！那这个人间的惨剧啊，悲剧啊，啊，那是苦难到极处了。啊，升起出离心啊，所以我们学佛啊，佛法叫出世间法。什么叫出世间法？出离六道生死轮回的理论方法。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的啊，叫世间法。那世间法有善法，有恶法啊。善法呢，帮助我们生三善道。恶法帮助我们生三恶道，啊，总不出六道，不出六道生死轮回。那出世间法，你要出离六道啊，你要升起出离心呐、啊，要有了生死，这一生想解决这个生死问题，这个心，啊，这个叫出离心呐、啊，这个是我们佛法根本的修持的一个最基本的。啊，你在这个出离心有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升起菩提心去度众生。啊，然后第三个是正见。那这个我们修行啊，如果这一生没有成就，还是在这个出离心不够，啊，放不下的。我们道上讲就是放不下的。啊，实在讲是真的了，这个我自己很深的体会。啊，那么人呐、啊，如果碰到极端的苦难呐、啊，这个出离心才升得起来。啊，我这个出离心呐、啊，从小就是有这么一个心，但是不是说很切。啊，是我父亲往生那个时候啊，哎呀，看到他的苦的那个样子啊，我想要去替他承担一点都不行，因为眼睛看着他在受苦。啊，那时候我一个人照顾他，当他往生。哇，那个从进医院出医院要照顾他往生呐、啊，我整个人的大概都憔悴的不得了了啊啊，那也这个刻骨铭心，哎呀，这个生死太苦了啊啊，真的刻骨铭心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啊，我那个出离心就很强了。那个出世

是啊，啊，出家出离心就很强。哎呀，这个人是这么苦啊！这真遇到佛法，那不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啊，真的不行啊。那个时候，我父亲刚过世了，这个心呐，非常强烈啊。但是呢，过了呢，啊，这个出殡啊，过了啊，一期、二期、三期啊，慢慢，哎，这个又忘记了啊，那个刻骨铭心，那个又慢慢的忘记了啊。后来是遇到佛陀教基金会成立，没有义工啊，我们老和尚找我去做义工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劝我要出家啊，立场法师劝我出家啊，我还在回犹豫啊，这放不下那些事欲啊，就是喜欢吃肉啊，那个没放下。啊，那个习气又上来，那我们这个出离心又没有了，啊，又没有了，啊，那我出家了就不能吃肉了啊，不是这一辈子就永远不能吃了啊，那放不下这个啊，啊，后来是被简宏文给我骂，被他骂的时候，好好，啊，那这个可见的这个要放下这个习气啊，也不容易啊。啊，这些啊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谈啊，所以现在呢老了，哎呀，这个也是真的啊，没有真正放下不行啊。我们这一生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前这个功课啊，就是出离心呐，就是了生死这个心要切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也必须要有一个助缘。啊，所以人遇到逆境呢，容易觉悟。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啊，逆境呢，啊，这个容易觉悟啊，知道这个世间苦，啊，要赶快就处理啊。啊，如果很顺了啊，那就会留恋这个世间，出离心就生不起来。啊，所以修行人呢，啊，诸佛以苦为师啊，以戒为师啊，这个没有这些苦啊，啊，真的凡夫不容易觉悟的，啊，不容易觉悟啊。所以诸佛呢，必定啊先修苦行嘛，啊，他大彻大悟了啊，那么再去。在逆境修啊，然后才在顺境修嘛。那总是这些啊，都是我们一个正上缘了 啊， 我们这个愿来升得起来啊，就是要把这个世间的功名利禄啦、荣华富贵啦、啊儿女啦、啊这些亲情啦，那通通要放下。那么通通放下呢，我们一定要观察呢。常常要观想啊，人命无常啊，啊，每一天到晚上，视地已过，命亦随减，我们一步一步往古墓靠近。那古大德呢，就是给我们讲啊，就好像那个死刑犯呐，啊，要被押去执行死刑，那走近一步就靠近死亡，时间就越接近，越接近，越接近。那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必有死，那每一个人不都是跟那个注定要死的啊，跟那个死刑犯的什么两样呢？那不是一分一秒的往死亡靠近吗？啊，所以佛门早晚佛门晚课都要念这个普贤行重记啊，啊，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时有何乐？啊，大众当前精进。汝救头难，半念无常，胜无妨矣。那么这一首啊，念是念啊，如果没有去观，也不起作用。啊，我念一念，就是啊，他说念一念也没感觉。啊，要念到有感觉了，那才有效果了。啊，念一念没感觉，嗯，好像我还可以活到120，时间还来日方长。他没有急迫感，没有迫切感，

不起作用，他那个怨声西方那个心都生不起来啊。啊，所以这个观想啊，观啊很重要啊，观啊。啊，我们先观这个的啊，那观照那功夫比较高了，你先观这个，这个是这个无常观呢、啊。啊，要观这个。那印光大师他是教我们观死啊，观那个死啊，观那个死跟观无常是一样的啊。印光大师说观想了，我现在就死了啊，想那么多干，我已经死了啊。他不是说快要死的，说已经死了啊，这叫死境脱心呐啊。禅宗讲叫大死一番呐啊，你的大死才能大佛了啊。那我们现在妄念那么多，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就是这个死没有关起来了啊！所以以前我们师父都叫我们一个人贴一张纸啊，晚上我们睡通铺啊，晚上睡下去看到那一张纸在那边，那看久就麻痹了啊，我那死就死好那边，你看着没感觉了，要看到有感觉才有效。感觉就哎呦，你这个出离心起来了啊！一出离心就愿生西方的心，真的愿意去了，愿意放下这个世界了，真的不再贪恋这个世界啊！那就跟你念一句佛号，就跟佛相应了。佛愿意接，我们愿意去，那就相应嘛。那佛愿意接，我们还不愿意去，当然念了很久，念到喉咙破都没有感应嘛！啊，关键是在这里了。啊，所以生死心切、出离心是我们啊念佛的一个能不能往生的一个关键啊。我们凡夫就是靠这个跟阿弥陀佛起的感应啊。至于念佛功夫浅深啊，那就是品位的高下啊。反正能往生，品位低也没关系啊。众人下下品也脱离六道了，那、啊、这个重要了。啊，所以回向发愿即得往生。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就是观经的修法啊，还有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都是信念念佛啊，或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样往生。那么这个是一个修法，下面这个修法呢是比较高啊，这个比较高。若观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习，毕竟得生住真定故。啊，这个比较高。啊，这个你平常啊，观彼佛真如法身。那么怎么观彼佛真如法身呢？那阿弥陀真如法身在哪里呀？就在我们眼前呐、啊，眼前就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真如法身啊。啊，阿弥陀佛的真如法身就是我自己的真如法身。那我自己的真如法身跟阿弥陀佛真如法身是一体。你就这样观。啊，你就这样观啊，常勤修习啊，毕竟得生住正定故。啊，或者临命终的时候啊，你观彼佛真如法身，把自己的身体忘掉了，你是整个法身跟阿弥陀，这个就是阿弥陀的法身，你就入阿弥陀的法身了，这样也能往生了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啊，要把这个身体放掉了啊，我的身跟阿弥陀法身是一体的啊，那你就跟阿弥陀相应，那本来就是一体的啊。如果这个。大家比较记不住啊啊，就中风国师那一句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就念这一句啊，你这一句念久了，你就那跟这里讲不是一样吗？阿弥陀佛，我的阿弥陀就是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啦，啊，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啦，就是。这一句讲的啊，观彼真如法身呢、啊？啊，不是真如法身，怎么会是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
就是中国国师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啦。啊，那这个我们常常做善心念啊，大家印象深刻，你念这一句也可以了啊。啊，临命中我们病得不行了，阿弥陀是我心，我心即阿弥陀佛，就观了佛的法身跟我的法身是一体，啊，就这样念佛，也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啊，把这个身体放下，啊，那这个是毕竟得生了 啊助正定故啊，啊，那这个功夫比较，这观佛法身呐，啊，这个功夫比较高一点。像我现在在录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那就是啊，它有观佛法身、念佛的法身、念佛的报身、念佛的应身啊，那这个叫观三身啊，这是念佛啊。那这个还不行，那就最后一个持名念佛啊，反正你这个不行，你就念阿弥陀佛，这个听念佛机。啊，那这个是最方便的了啊。那这个如果你这个观尘啊，你往生的品位就高了啊，这个上品了啊，上品莲花为父母了啊。往生不但性根成就，且以昏证法身，昏生百界广度众生了。往生极乐世界呢，不但呢性根成就，这个性根呢，啊，无有止境呢，啊，我们不要以为，哎呀，我能往生这个性根的成就，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是给我们讲信念行，那个信的深度不一样啦，啊，那个佛法是啊深广无尽的啦。那么你昏证法身啊，能够就昏身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你跟观音菩萨一样，可以三十二应身去广度众生了。啊，那个时候度众生啊，就像工厂啊，量产啊，那不是我们这个手工业了。我们现在度的是手工业啊，做了一点点啊，那是量产啊，大工的量产啊，广度众生了 啊，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再看第十一，我等若离相与念佛同修，仰蒙本师及接引导师十方诸佛护念之力，则一推一挽，顺风扬帆，有不速登彼岸则哉？啊，我等就是我们大家啦。若离相啊，离相就修金刚经了啊，与念佛同修啊，那这个当然是最殊胜的啊。这个念佛啊，这个离相念佛啊，那这个品位必定是上品啊，必定上品。那观经讲这个上三品。能够这么修呢，就能够仰蒙本师啊，本师有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还有接引导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有十方诸佛护念之力啊。这个弥陀经讲啊，十方诸佛都护念啊，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本师在这边推啊，推荐我们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啊，在那边给我们接引，啊，给我们提携，啊，那么顺风扬帆啊，那一推一挽呐，啊，那很顺利的就到达彼岸了，啊，这个也是离相与念佛同修的一个殊胜处。那离相实在讲就是，看破放下了，看破放下啊，因为你真看破放下，你这个信念才升得起来。所以这些功课啊，我们啊现前呢，第一个功课啊要做啊要做。我们再看第十二，

观照功夫啊，下手方法若不得力，则念佛心中有佛，即是真实功夫。那么这一条也非常重要了。这个讲到我们如果修观照功夫下手方法啊，如果不得力啊，观照了很久了没什么效果，则念佛。那其实啊，我们观照念佛啊，其实如果你能熟悉了啊，其实并没有妨碍。啊，观照实在讲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啊，其实观照这个功夫，就是帮助我们信愿了。那么当然念佛也有帮助我们信愿。那么念佛帮助我们信愿啊，我们一般人啊，除非你这个善根很深厚的人啊，就是一听到就能老实念佛，他就能放下，放得下。像海贤老和尚、郭肉酱那样，他就很认真的念。这样的人呢、啊，也很稀有了。那一般人呢、啊，理明信深呐、啊，愿切行专呐、啊，那最起码你要道理要搞明白啊，这个我们不老实就经教这道理要搞清楚了，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嘛，理明道理真正透彻明白，信心就深入。信心还没有深入，那道理还是没有透彻明了了。总之啊，这个觉得啊还不够，还不够。要再加强，要深入。加强深入。这个无论是念佛观照啊，这个理明啊，对一般人来讲还是需要的。理明信深啊，前面这四个字，你信心自然会深入，道理明白，你很自然就深入。那道理明白，也就是看破了，也是观呐、就是我们观念改变了，观念改变了，所以刚才讲了，那你观照观这个无常呐、观这些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呐、那现前的人事上啊，也是都是给我们说法了。昨天晚上我接到温州的同修，他们发给我一个信息啊，这个福鼎昭明禅师啊，这个住持啊，戒空大和尚啊，昨天早上往生了。那么戒空法师他原来的法号叫戒浪，是我们老和尚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第一届的同学。他邀请我到福鼎昭明寺做过几次三十七年，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10月，距离现在已经第八年了。那么他小我七岁，他早我出家八年，他1976年出家，我1984，他年纪比我小，小七岁，1958年生的。那他昨天往生了，我们听到这个信息很意外了，我们接到这个信息很突然了，因为他年纪还没有比我大，比我小七岁啊，我73，他66了，怎么这么快走呢？而且同修又给我讲前天他们还有在微信在联络啊，怎么昨天16号就往生了呢？就半个月就往生了呢？他说我们去看他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啊，怎么这么突然就走了呢？所以他给我讲这个，我给他回啊，
我说人命在呼吸间呐、啊，你看他好好的，那一口气不冷，他就走了嘛，就这样啊。啊，不一定他要病得很久才会死啊。啊，那我们看到很多啊，像我法定师啊，我叔家的三嫂啊，他也是这样啊。他往生那一天上午还跟庄严师在赖啊，在赖来赖去的。啊，那中午要吃饭了、啊，他去打板。走到那个斋堂啊，坐下来，头一低就走了，那不更突然了 啊，很突然。那所以人命无常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些不都是佛经讲的，就是摆在我们眼前嘛。这个我们就是要去观呐、啊。啊，所以看到别人往生了 啊，那不知什么时候轮到我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观想啊，所以观照功夫啊，我们现在观照啊，我们还可能还有一些难度啊，像观想啊，观想啊，观想无常啦，观想死啦，观想看到那些人都往生啦，啊，不晓得哪一天轮到我啦啊，这个提醒自己的警觉心，提醒自己啊，出离心，变身西方的心。啊，所以心中念佛啊，心中有佛即是真功夫了啊。那么这个是，但是这一句啊，我们也要了解啊，心中有佛啊，我们大家都有佛啊。但是啊，如果你跟妄念夹杂，那就不算。啊，就像李老师啊。那个108句的，你不要搞108句啊！你要这个念珠念108声啊，不能够起一个妄念，起一个妄念就不算啊。那不起妄念啊，那是有佛；起一个妄念夹杂就不算啊。所以这个不夹杂啊，妄念才是真功夫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就先跟大家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三页，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三页。我们从第五行啊，从第五行啊，第十三条啊，第十三条看起。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啊，我们啊，今天从这一段啊看起啊，今天啊也是教师节啊，在台湾呢、啊、还是依照啊以前啊定的928啊教师节。现在大陆的教师节是9月10号。那么教师节啊，这个在啊台湾呐、啊、孔庙啊都有祭孔，有祭孔的活动。那么祭孔啊，这个在哪一个县市祭孔啊？那么县市首长要去当主祭啊。这个比如台北市长啊，台北市孔庙祭孔，那台北市长啊要去当主祭官啊，因为呢啊这个地方啊是他管理的地方。那每一个县市啊，以前奉祀官呢、啊、是在台中啊，那孔德成先生77代嫡孙啊，那么他的办公的地方在台中啊，过去啊，奉祀官府啊是总统府的特任官。那么祭孔啊，他也不能去当主祭啊，要台中市长，台中市长去当主祭啊。现在呢，大陆啊也有恢复祭孔的活动，好像在七府啊也都有祭孔。啊，这些传统文化

也慢慢呢在恢复了，这就是好事。那么七年前呢，我们导师上进下功道上就今天呢，跟这个英国威尔士大学正式签约合办了这个英国汉学院。那现在呢，也教了几期的学生那么时间过得很快七年过去了。那我们敬老和尚在去年往生过了七年了。那么上午悟道也跟我们学院这边的汉学院同学大家呢聊天呢讲话，那么也谈到这个纪念孔子这桩事情。那么最重要呢，我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纪念孔子，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因此我们也要深入的去认识孔子的。那么孔子在哪里呢？那么他修订的这些典籍这些我们好好的去学习，那么就跟孔子同在了。比如说我们学《论语》那么这个我们深入的来学习这个也是这个学习孔老夫子那么他在这个生活当中他怎么教学生所谓教学相长，怎么待人处事应对进退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那早上也跟同学分享这个姜老师也在早年画这个孔子圣迹图这个我们也到这个日本京都光明寺跟这个地变相图一起展览在2004年十月。那么大家如果有空可以看看我今天也看了这个在回味这个孔子圣迹图唐老师做讲解导览，那么呢更为清楚了对孔子也是要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这一点这个也希望我们大家也是发心学习传统文化对这个也要了解要认识就不要像上午跟同学讲的姜老师给我讲他画这个孔子圣迹图的因缘是因为呢孔德成先生请他接雪庐老人这个主任秘书的工作雪庐老人他辞去这个工作95岁了。那么李老师老了他就要退休了孔德成先生也不让他退那么李老师就讲了你有听说一个95岁的还在担任公务员吗后来只好让他退了。姜老师也是接受雪庐老人推荐给孔尚公就是奉祀官他是最后一任的衍圣公。姜老师他画这个孔子圣迹图的因缘是因为台湾一个留学生大学生到美国去留学，那么遇到

一个洋学生外国人，那么问他孔子那知不知道孔子孔丘那我们这个台湾去留学的大学生竟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外国的学生这个给他介绍孔子让他了解这个学生也很有惭愧心觉得很惭愧自己中国人连对孔子一无所知结果呢，还去听外国的学生给他介绍他觉得很惭愧所以回到台湾他都一直找孔子的资料那被人家问倒了后来就找到奉祀官找到姜老师了。那么姜老师当时也建立这个孔尚宫重新把他们的家谱他们的家谱呢，从孔子他们祖先一直到孔尚宫重新整理因为外面流传的有很多不是很正确的所以姜老师因为他当主任秘书所以就请孔尚宫重新整理，把他们从大陆带来台湾的一些资料重新整理了。那孔尚宫也同意了。重新整理了，那姜老师就发心给他画一个孔子圣迹图，根据他整理出来的资料。那么孔尚宫是孔子第77代的嫡孙，这是长孙了。那么孔德成先生就是孔尚宫他这个他个人很有才华，但是他的儿子比他早死，就像孔子一样儿子比他早死。所以现在呢，这个奉祀官是第79代孔垂长先生孔垂长。那这个孔德成先生过世5周年纪念那么也请马前总统去参加了。那姜老师当时这个孔子圣迹图画出来没有人。没有流通了，那么我们楼上请他画第一变相图，那么在学院这边我们楼上交代悟道去负责印制第一变相图来流通。那么除了印第一变相图，那姜老师给我讲他说呢。孔子圣迹图也可以发现的做一些出来流通刚好孔德成先生这个逝世5周年纪念可以跟大家结缘可以跟海内外的学孔学的这些学者结缘所以这个孔德成先生呢，他这个5周年纪念日本律泽大学他们。组团来，那韩国也组团来，那人数都很多，在国内外那很多学孔门的这些学者都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姜老师也邀请我去参加了，那么就给孔会长讲了。这个奉祀官他还申请一个社团法人的一个孔子学会他给姜老师给他讲他说悟道法师给你们家呢流通孔子圣迹图了这个所以在那一次就跟他结了缘后来呢因为现在这个。从李登辉总统那个时候他就取消这个奉祀官的特任官了那他变成民间的了
这个名称还在啊，但是在总统府这边的，没有发薪水了，没有办公室了。啊，所以这个孔凤士官呐、啊，啊，这个我们劳上办这个文物展呐、啊，我也请他来参加啊，请他来支持啊，啊，我们办活动都会邀请他。那么他在大陆也申请一个孔子协会啊，啊，台湾、大陆都有。那么今天啊是928啊，纪念孔子的圣诞啊，这个我们。啊，学习传统文化的同学呀、啊，啊，也可以啊，啊，这方面呢、啊、多一些了解。那么有机会啊，啊，也欢迎到台湾来啊，啊，我也可以带大家去找一些啊相关资料啊，啊，这个对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呢也很有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学习第13啊，13条，说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国，何怨不得呢？这一条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啊？我们求的是道。所以雪庐老人在伦理讲记也跟台中联社的联流开始了啊，他说我们学伦理啊，不是学文章啊，写这个论文啊，是要学道啊。那所谓啊，朝闻道，夕拾可以啊，那闻到道啊，早上闻到道，晚上拾的就可以了啊。如果没有闻到道啊，那这个都使不得啊。那么孔子啊，啊，这个他这个修学啊，这个志向就是求道了啊。这个早上跟我们汉学院同学交流吧 啊，那么我就问每一位同学呢，他的志向、志愿啊，现在在考大学，不要填什么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嘛？那你就是你将来你的志向是什么？你要做什么？啊，你的目标是什么？啊，人呐、啊，就是要立志了啊！无论呐、啊，你要从事哪个行业啊，要有个方向目标啊。那么这个方向目标立定之后啊，那么努力的。往这个目标前进了，那必定会成功的啊。比如说你想当个医生，那医生是你的目标啊，你要当一个大企业家啊，那有的同学说当老师啊，那么人各有志啊，在伦理讲啊，这个各言而志啊，个人啊说你们的自己的志向志愿啊，但是我们主要呢，儒释道主要在求道，啊，所以孔子他的教学啊，就是志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了。啊，那么道是最高的，道在佛法讲就是自性本体，啊，这个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啊，是不可思议的。那么道不懂，啊，讲德。那德还是我们还是很难啊，对一般人来讲还是不懂啊，所以孔子他的教学从仁下手啊，仁就推己及人了啊，想到自己要想到别人啊，那么再去提升。那么第四个是艺，艺术的艺，这个艺就包括了各行各业啦。在我们中国古代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每个行业都有顶尖的人物，你从事哪个行业都能成功了。那现在的行业就更多了，

这个艺啊，这个文艺、武艺，科技，等等的，这个就非常多了。那么现在的大学呢，比如说你去学这个国学，学中文系的那么这个你写文章，那这个是属于艺的部分了。

写个论文啊，拿个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啊，这属于义啊，这个跟求道了没有关系了。啊，求道是要开悟啊。所以这一句啊，我们学佛了，求佛道啊，求佛道。所以“道”这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呢，啊，儒释道三教，包括佛教啊，也都在这个“道”里面。啊，你看道家呢，讲“道法自然”。那么我们发心呐、啊，求道这个自心呐、啊，啊，就是自则真呐、啊，啊，自心就真心呐、啊，你真正的发心呐、啊，要求道，啊，你发这个愿，发这个心呐、啊，求道啊，精进不止，啊，精是专精，进是不退，啊，不要停止，不要中断。只要啊一直往这个方向目标前进，会当克果啊，总有一天呢 你会得到啊正果了啊，证实这个结果了。何愿不得啊？啊，那何愿就是说任何的愿望啊没有得不到的。啊，都可以得到，啊，只要啊，你自心，啊，关键在自心了，啊，自心两个字，啊，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关键了，啊，自心呐、啊，自则真呐、啊，啊，就真心了、啊，啊，那不是假的，啊，真心啊，要求道，啊，努力精进。那必定会成功的啊，必定会克果啊，这克果就是啊，你能够、啊、去证这个果了，那、啊、证这个道果。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的愿望啊，那么我们自心来求道啊，都会成就啊，都会成就。啊，所以我们汉学院的同学啊，啊，大家呢发心啊，那么在修学的过程呢、啊，啊，总是会有一些啊进进退退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啊、退了啊，要再赶快提起来，啊，再往前精进，啊，不要停止，啊，无论呢、啊、遇到任何困难呢、啊。也都不要停止，那这样啊，必定会成就了。我们再看第十四条十四，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那么《无量寿经》。法藏比丘因地发的愿，他修的行啊，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啊。所以我们学这个啊，要消归自性了 啊回归到自己本身来啊。这个我们看的这个啊、哎，那是法藏比丘他在发愿、嗯，那不是我在发愿了 啊跟我没关系。那这样 啊我们修。学这个就得不到利益了。那法藏比丘啊，他发的愿，他修的行，那么在《无量寿经》啊，主要啊也是劝我们也要这样修行了啊，也要这样来学习了。那么他带头啊啊做给我们看了。那么法藏闻佛所说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大家呢都有读诵啊，应该大家都啊很熟悉了啊。他想要建立一个清净的佛果啊，求四自在王如来啊
给他开始要怎么做。

那么四自在王如来啊，也没有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就是以神力啊，示现了十方世界给他看，十方诸佛世界给他看，这个毒就是眼呐、眼睛见到，这个见呐、是慧见，心呐、去见。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个睹见啊，睹眼睛我们看到了，看到你有没有用心啊，有没有用心去见啊，会见啊，所以有很多事物我们眼睛是看到了但是呢没有深入去见它的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这个睹见呢、那不是说我、看完就好了这个他要深入去观察去考察这个是睹见。那么启发无上殊胜之愿这个无上就是没有比这个 更高的了是最高的是超绝稀有的愿力这个是最殊胜的无上的了他发了这个愿发了这个无上殊胜之愿那无上殊胜之愿就是后面呢、经文讲的这个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度众生四十八愿建立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法藏比丘他的成就。那么他发的这个愿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所以称为无上。以彼天人善乐国土出妙。这个国土在这个地方这个土这个字应该是念度了。这是破音字这个土就泥土这个名词泥土那么这个国度就是国家一个国家但我们现在都念国土也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那么国土出妙呢这个每尊佛的世界它的国土它的环境有出有妙粗就比较粗糙了也就是说他这个世界就不是很好那有的世界就很好这个世界太多了那么各有不同各有不同那么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那就弥陀经跟无量寿经讲是五浊恶世这个就不妙了这个五浊恶世那么国土的出妙都是每一个世界天人他们善恶业力所感得的所谓境随心转心善感得的那个国土它的环境就很美好没有这些天然灾害那么心如果造恶你感得的环境就不好了灾难就特别多像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灾难很多这个就是地球人类造恶业的多修善的少因此天灾人祸就越来越多了那么法藏比丘去观察深入的观察思维究竟它不是我们一般的去观察还思维这个穷生极微的去思维

啊，也不是我们一般的思维啊，思维到究竟啊，他那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啊，人家好的他就采取，不好的他就舍弃。便依其心呐、啊，选择所欲了 啊，就是便依其心呐 啊，那么这个他一心啊，选择他要的啊，人家那个世界有什么好，有什么优点啊，他选择好的啊，那么每一个世界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那么所有的世界的优点呢、啊，他通通。采取啊，缺点都避免，那当然他这个世界就是最好的了啊。那么也可以说集所有诸佛世界的大乘啊，那当然他是无上的、啊、最好的。这个也是释自在王如来啊，没有预先啊给他设计啊，给他规划你要怎么去建造极乐世界，然后你去看呢 啊，看现成的。每一个世界它的情况啊，那你自己再去思维啊，那你要建什么样的世界啊，这我们现在话讲的观光考察了啊啊，所以早上有同学给我讲啊，他想到外国去啊，当翻译当外交官啊，那现在呢大家也来到这里外国了啊，那也要看看呢、啊这个国家地区的人文呐 啊，它的文化啦 啊，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呐、啊，他的善恶啦、啊，哪些是善的，我们要学习；哪些是不好的，我们不能学习。啊，所谓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啊，那么如果都吸收人家好的，啊，建设自己的国家。避免所有国家的缺点，那当然自己的国家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了。啊，所以华藏比丘啊，便依其心，显之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索。觉得大愿就是四十八愿。那么精勤呐、啊，来求索，功胜保持啊。修习功德满足五劫啊，就修行发愿啊，这样啊，经过了五劫的时间啊，那这个很用心呐 啊，很用心。以彼二十一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二十一居之啊，啊，这个是211亿。那实际上啊，世界呢，它是无量无边的 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学佛了，我们这个整个法界啊，它是没有边际啊，啊，这个大家呢要去学法眼啊，就可以体会到一点啊，《华严经》讲啊，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大千世界里面有微尘，啊，那个微尘里面又有大千世界，世界啊，重重无尽的啦，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呢，啊，你往内找也找不到，啊，最里面的，啊，的小而无内，啊，大而无外，啊，这个大到宇宙。你找不到边际了，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那么有内有外有边际，都是我们凡夫分别执着妄想产生的一个幻象，啊，真相不是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应该讲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它都到了。那去参访过了，那么他还在因地，他怎么有？

能立即参广二十亿居士呢，那就是释自在王如来他佛力的加持啊！啊，像我们信念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蒙阿弥陀佛神力加持，哎，我们也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度天法了啊，就是同样一个道理了，佛力加持。那么到他修成就，那就他就没有靠佛力了，那他自力啊修成了，啊，在还没有成就之前呢，那必须借重佛力啊，借佛力。那么这个所有世界的功德庄严之事啊，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一句啊，就是他的功德庄严。啊，这个最美好的。啊，称为庄严，啊，那么这些世界它的优点、它的好处，明了通达，如一佛刹，啊，一佛刹呢就把它浓缩在一个佛的世界了，啊，就造成极乐世界。那么所摄佛国超过一比啊，那它造成的极乐世界就超过其他诸佛世界了。啊，因为都是吸收诸佛世界的优点，舍弃诸佛世界的缺点，那当然它是最好的嘛。好，我们再看第十五，住真实慧，勇猛精进。啊，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啊，修行五劫啊，积功累德啊，他是从真实慧啊这里出发的。啊，真实慧就是自信的般若智慧了。在真实慧里面，啊，发这个愿，啊，成立这个世界。啊，如果不是般若智慧，那不可能成就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学佛要成佛，一定要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就成不了佛。啊，所以菩萨六度啊，般若是眼睛，啊，其他五度是手脚，啊，不能没有般若，啊，也不能没有五度。那么有般若啊，其他五度才叫波罗蜜，才能到彼岸。所以呢，住真实慧，那么住就是。他住在这个真实智慧当中啊，那么来建立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呢，读到这个啊，我们总会感觉那这法藏比丘，他发愿成就极乐世界，我也没有要成就极乐世界啊，我只是想往生求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一句我们的学习呀，就是要学般若智慧了。学佛啊，没有别的，学一个开智慧啊，要智慧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没有智慧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成立这个极乐世界？因为他住真实慧，真实的智慧。那我们世间的科学家呢？他们也有智慧啊，那个智慧不是般若智慧，叫世智变聪了。世间的聪明才智，那科学家你不能说他不聪明，他很聪明啊，发明很多科技啊，但是呢，有副作用了。为什么有副作用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发明这么多科技啊，很方便呐，啊，但是呢，我们地球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啊，所谓啊，得不偿失啊，啊，虽然得到眼前的便利，啊，但是呢，有副作用，破坏地球生态环境，啊，那么最近我。接到一个 email 的一封信啊，这个环保的团体的常常会寄信给我，

那么他这个提倡啊，要怎么去减这个塑胶啊污染的这个问题啊，就或者塑胶的回收啦啊，怎么处理啊？他说现在呢，大家呢用塑胶一次性的用完就丢掉，啊那个垃圾呀、啊，最后都堆到大海去啊污染啊污染这个海洋了、啊。啊，方便是方便呐、啊，啊，那我们小时候没有塑胶袋啊，都用纸包的，啊，那这个塑胶袋啊，你好几百年它都化不掉啊，那个纸很容易化掉啊。那么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就去体会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科学家呢，他不是助增智慧，所以他发明出来的有副作用。副作用大于正面作用，造成了地球的污染，生态环境不平衡了，空气污染，气候不正常，所以天灾人祸很多。那么我们读《无量寿经》啊，你看了《无量寿经》讲啊，我们要吃东西，东西现前；要用什么东西，东西现前；不要它就没有了。我们要吃的东西啊，不要去买一个电冰箱来冰啊，它干干净净的。物质变成能量，能量又可以转变成物质，很方便。也没有变味。也不污染，那这个不是神话这是事实的关键就是一个是从真实会所发明的，一个从这个意识妄心发明的意识妄想发明的有副作用从真实会发明的就没有副作用了这个是早年我在台南听开心法师讲的那科学家就从意识心发明的，那佛呢从自性真如自性发明的关键就在这里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早年在美国弘法那么也劝这些学科学家的这些同学要学最好的科技先去西方极乐世界留学阿弥陀佛的科技是最高峰无上已经无上了，没有能超过的了。那你不去那里学，去哪里学这个是我们要这样来学习，要开真实会金刚波罗我们比较年轻的同学建议大家还是要学习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很想学老师学得来吗那当然大家我是不知道了，我自己就很不老实嘛，所以他要听经闻法嘛，要讲经说法。那真老实的人他不用你看郭洛匠海贤老和尚他们不用听经一部弥陀经也不会念，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佛了一句佛号老实念就成佛有余了。的确是这样没错他们也是做出来给我们看看是看我们就学不来因为呢他们老实我们不老实差别就在这里嘛。那不老实怎么办呢那你要花一点时间去学这个经教所以姜文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这方面他也讲得很多所以黄念老他也讲了 有一个演讲也出了一本书叫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金刚经讲

空，无量寿经讲有，心经讲空，弥陀经讲有，那实际上空有是一桩事情，空有不二。所以在台南有人送我一个寺院叫太和波罗寺，我请庄宏师在那边领众念佛，他问我说：“我们修净土要不要改什么净宗的？”我说：“不用改，就照他原来那个人家斋主送的。”那他说：“太和波罗寺很好啊，因为我们在仁德这边，那极乐寺在安平就同一条路。”那条高架路往西走就到极乐寺，往东走就到波罗寺。所以我就拿这个黄念老这个经，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我说这个那同一条路那一头是极乐寺，这头波罗寺那我们从波罗寺开过去就到极乐世界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个表法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学习这个才是重点。好，我们翻到第四页从第十六看起。十六，积直德性，不起贪嗔痴意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这个是法藏比丘，他因地修行，他修什么？就修这个积直德行这个直，种植好像我们种树种植，那么要累积的积直德行就是积功累德了无量寿经第八品的积功累德。那么积功累德从哪里做起呢？从内心不起贪嗔痴意诸想这是我们内心。那么外层呢，外面的境界呢是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就是不执着外面的这个六层也就是六祖讲的内不动心外不着相这个内心不起贪嗔痴意诸想，内不动心，不起这些烦恼。那么外面不执着色声香味触法不着这个相万年放下在金刚经讲这个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那这个金刚经讲你要不能布施呢，你要不着相布施，你就超越了。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念佛修行功夫用功的一个下手处了。我们现在呢，积直德行就是念佛。但是念佛要让这个内心不起贪嗔痴意诸想这个意呢，有色意，有情意，食意我们一般讲五意，财色名食睡。那么先师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他讲的比较简要财色名利那讲的比较详细就是这个无意了，财色名食睡。那这个要放下要放下。那么这个放下呢就是要在内心用功了要在内心用功。这个色欲有狭义跟广义的狭义的就男女色，
广义的就是反正一些事项你喜欢的就起贪心，不喜欢起嗔恨心。

那么这是人之常情啊，都会起贪嗔痴啊，这些念头了。那么情欲啊，也是情执了，情执欲望啊，你要有控制的心理，要占有的心理啊，那这个就是属于情执情欲。那么食欲啊，也就是吃的啊，那么这个吃的呢，我们也是很难避免啊，饮食的欲望啊，这个自己总是想要吃，自己想要吃的好吃的。那么现在出家人修行就比较难了。那这个佛陀时代啊，这个托钵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好的要吃，不好也要吃啊，托钵就不能有选择。那他这个食欲这个念头大概也不会起来了啊。这个三日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那个出家人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了，他也没什么想头了。想什么啊？没有了。所以他们修行正果就容易了，容易啊，除烦恼断烦恼。那我们现在呢，是在讲也蛮困难的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很难呐、去降服我们自己的这些烦恼。那么很难降服啊，也要勉为其难呐、去降服。我们静中呢，不用断惑，断烦恼那个难度高了，不是说做不到了，难度高，能真正断的呢，就很稀有，这个我们做三十系念呐、念这个四弘誓愿呐、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静中啊，只要做到拂断就可以了，拂断就拂惑。那其他的法门，你要灭断的是都没有了，好像这个杯子装了沙，那么这个都倒得空空的了，那个叫断烦恼，一粒沙都没有了，都倒干净了，那叫断惑，那个断88品，见惑81品，是惑。断干净，你才能超越六道。那么净中呢？拂惑啊，拂就是说里面沙还满满的啊，用个盖子把它盖着，倒也倒不出来。是有，但是倒不出来。也就是说烦恼有，但是它不会发错。被控制住了。那么这个叫福祸啊，我们静中有福祸的功夫，就有把握往生了。临终这个佛号起现行，就跟佛相应。那么如果做不到福祸呢，这个我们就没把握了。要看临终最后一念我们是不是很清醒的，能放得下。真正在那个时候发愿念佛求生净土，要看临终最后一念，所以要有把握，就是平时能做到拂惑这个是最好了，要拂烦恼。过去雪庐老人这方面也讲很多讲这个拂惑的，特别是在打佛七的时候讲了很多。还有这个念百八佛号像我们三系念就是100声108这个念珠108颗。那么108颗它这个功课也不好错就是我们念这个108句的佛号这个当中不能起一个妄念起一个妄念就重来一定要念到呢108呢都没有起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功课才算完成。

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它有功效啊，它抵得我们善心念佛啊，念了这个几百万声啊，那个效果还大。所以我们念佛人不必要断，但是也要服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先从淡化啊，淡化这里开始。那么淡化呢，这个戒律啊，也是对我们一个帮助啊。讲到食欲我刚出家呢，这个我们师父教跟律常法师写戒律啊，我们就叫他常师父啊，他这个他是黄教密宗啊，黄教，他修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刚出家呢，跟他学戒律我吃的日常法师要求只要重视营养就好不能重视口味不能重视色香味俱全。所以我们天天吃大锅菜，就一锅什么菜啦、豆腐啊，全部放下去。那比较不容易烂的先煮容易烂的快好了，快起锅了，再放下去，热一热，然后再火关掉，滴几滴油，然后掺点盐巴。汤啊，菜啊，通通一锅我们每个人盛一碗，就这样吃每一天都吃这个大锅菜。我们当时出家呢，他有一个徒弟叫卢道，我们轮流煮饭那么每一次轮到我煮饭呢，他就抢着要去煮，那我很怕他抢去煮因为他不会煮大锅菜我比他会煮，我会配菜，他不会配。他煮那个大锅菜是乱煮，全部是豆，那毛豆、豌豆、四季豆，全部豆。我吃的又晚上不能吃，吃的呢，中午好像一块砖头压在肚子上。那么那个菜菜心菜的须根都不能丢掉日常法师都那个通通可以要吃的那个有营养都在那里生病不要紧出家人要带一点病比较好这个常师傅他胃癌他的胃我出家的时候他割掉三分之二了。他很坚强他病得在做那个拜佛。拜到全身流那个黄汗这被他拜好了所以比丘常带三分病无病的贪欲就容易生病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警惕生老病死，人命无常提醒我们用功修行，也不是坏事了。所以下联老在敬语讲病为良师友那么这个天天吃大锅菜那也不吃水果。他说："这个蔬菜就是维他命 C，不用再吃水果。一年就吃一颗橘子，大年初一那后来到图书馆那韩馆长他要哇，这色香味俱全这那个要做得很漂亮那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这个食欲我们。"也可以从吃大锅菜开始从这里下手。那现在大陆上很多实验，我看了，他们就一个菜。那大陆去台湾的法师他们还是，他们虽然到台湾来也经济比较好了，但是吃的还是像大陆一样很简单我记得韩馆长往生后没多久我们师傅带我去给宽道老和尚请客，他说要请我们吃饭。那他的庙在新店，结果我们两个去了那我跟师傅去跟师傅在车上商量，哎呀，

观照法师啊，请客啊，可能有一顿比较丰盛的啊，素菜招待我们啊。结果去他招待我们什么呢？这个那个小碟子大概口径这么大，一小碟子，一碟咸菜啊，一碗饭啊，我们给他请客就吃那碟小菜，还有一碗饭啊。那吃完了，那我跟师傅啊两个人坐计程车回来。所以说，哎呀，这观照法师只有招待我们一碟小菜，所以在大陆很多寺院呢，都是一碟菜，像那个长春那个百国兴隆寺啊，他也请我去做过一次法会，他们都修苦行的，用水也很省，一盆水要刷牙洗脸的那盆水，还要做苦力。那么我们初学还没有除烦恼最好修苦行。那么这个烦恼浮住你要去修乐行那个境界要提升了看你起不起贪心了。那么我们现在呢，知道这个原理原则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修观了因为我们现在呢，在古代寺院丛林吃饭都要十存五观了。师从五官就是吃饭也是一堂功课的也是一堂功课。但现在呢，就有的寺院有但是有形式有当殿有这个形式，有的还有。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去修观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你烦恼还是没有扶住。所以早年在30年前有一个女众法师请我去讲经我说讲什么呢那也没有题目那法师你爱讲什么就讲什么那我看到他墙壁贴了十存五观他说那我们就来讲十存五观不要讲因为讲了之后我们等一下吃饭就要十存五观那这个肚子饿得要命，还跟你食宿无关那么我们现在呢，实在讲这些原理原则我们要知道。那我们老和尚现在就叫我们吃饭就念十句佛号念十句佛号。那么念十句佛号也是要观也是要观就是不让这个妄念夹杂。不要对饮食起分别执着那这样才会有效果。那么外不着色声香味触就是不着相那个不着相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放下万念这个打佛七主机师都会提起一句这个开示就是放下万念，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或者讲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个要真放下才行就是内不动心外也不着相。那么要修这个实在讲你要做到这个真的你没有修写点金刚般若的这个道理这个我们修的也比较不容易得力所以金刚般若这个来补助我们看破放下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好，我们再看第17，执重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自愿无倦，忍力成就。那么这一段比较长，我们先念到这一段。这个执就是重执执重得本。那么在我们经中得本就是念佛了，
啊，念佛是因呐、啊，成佛是果啊。念佛啊，这句佛号就是德本。啊、我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称为、啊、万德洪名啊。啊，我们念这句啊，就把阿弥陀的万德都感召来了。啊，这句佛号就是德本了、啊。那么如果你在扩充来讲啊，一部弥陀经是德本，无量寿经是德本，啊，观经是德本，啊，净土三经是德本，啊，这就我们净宗来讲。那么这个德本啊，要不断的持重啊，去种植啊，就是我们念佛啊，不断的去念佛。啊，这个念佛是因啊，成佛是果。那么现在呢，这个末法时期啊，唯有这个念佛法门呢、啊，我们才用得上。其他法门呢、啊，也可以很难。啊，其他法门，比如说修啊，这个观想啦、啊，啊，观察、观照啦、啊，这个也有需要。啊，但是呢，要以这个念佛是根本的 啊，念佛是根本啊，帮助我们念佛的啊。那么如果这句佛号得力啊，那其他的就通通有了。啊，这所谓啊，正住双修了啊，正住双修啊，念佛是正正行。那么我们这个啊，学习经教啦啊，做种种善事啊，这是住啊，住修。下面讲不计众苦，少欲知足啊，这个不计就不计较了啊，这个做什么事情啊，也不怕吃苦。啊，不计较啊！哎呀，我的吃的苦比较多啊，不计较，什么苦都不计较啊，这叫不计众苦啊。所以啊，不能啊，有点比较苦的差事就不干了啊啊，这个就不行。那我们生活当中啊啊，有一些工作啊是比较辛苦的啊，我们不要计较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学啊。这样学啊，对我们现前啊，那才有用啊！啊，如果不是这样学呢，啊，那我们练一练啊，这是法藏比丘，他不计众苦啊，我可以不要不计众苦，那我们就没有向法藏比丘学习了，啊，我们要学习啊。那么人家不愿意做的，我们做。啊，这个就是不计众苦。那么我们汉学院的学生也难得啊，年轻人呐 啊，这个来这里，我听庄师给我讲啊，那么多很啊，这个劳动啊，都很认真啊，啊这个修福啊，这个修福，福慧双修啊。啊，这个我刚出家呢，我们要煮饭啦、打扫啦，啊，这个讲堂啊，华藏讲堂、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时候没有人呐、啊，那么我们师父讲啊，出家人什么都要做，啊，煮饭、听课啊、讲经啊，我们师父讲经录音啊，还要打扫、做香灯啊、做早晚课、去买菜。啊，那么讲堂的男女厕所我要包，啊，不但男厕所，女厕所我要清洁啊。啊，这个我都干过的啊，啊，大家不要看到我现在好像蛮不错的哦，你没有看到我前面那一段，呵呵，女生的厕所我都要去清，要没人啦、啊。你不做谁做呢？啊，这个你不能计较。那到图书馆也是一样啊，我跟我大师兄都要轮煮饭了。啊，这个我们轮流煮饭啊。啊，那这个煮饭呢、啊，我们你是不是说，哎呀，你人数给我报好，

0: 临时来个人了、啊，我不管你，不可以这样的啊。啊，常常跟我们师兄啊，我们师父有一些朋友、一些客人啊，没有学常理举药，他没有事先跟你约，他就挑那个吃饭的时候来。啊，我们算好了，煮几人份的饭，煮几人份的菜，啊，那这个来了不速之客，那我们师父就，哎呀，留下来吃饭，我们只要听到这一句哦，我们就惨了。说师父留客人下来，这不够怎么办呢、啊？我说分工合作啊，师兄你去快炒，你去快炒，我跑到市场去买，因为煮饭比较慢嘛，因为市场都在下面啊，我跑去市场买，去那个人家餐馆啊买饭啊。啊，你这个能计较吗？不能计较啊，啊，不计重苦啊。啊，还有那些我们那个大楼啊，三教九流都有。以前那个图书馆，啊，这个喝酒的啦，啊，大小便给拉在那个楼梯间，啊，我跟我师兄两个人呐、啊，要去清啊。啊，后来啊，师兄他说要去闭关，他说这样不行啊，他闭关啊，那我也支持他去闭关啊。那么到后来了 这个庄师他们出家了，我就比较好命了啊。后来有女众出家了，馆长就，女众要负责煮饭啊，这个，我就比较好命了。但是我们那些男众师兄弟就。好命啦、啊，他们就不用煮了，啊，所以在图书馆啊，我们物资备啊，会煮饭的物本师兄跟我两个，啊，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啊，吐露我的心酸。啊，但是后来我们这些女众法师呢，啊，他们也比馆长训练得很好啊，像冷师都煮得不错了。啊，大家煮得很细啦啊，这个刀工啊也是很厉害的啊，这一点我是不如他的啊，因为我煮一个比较粗浅的可以，那煮的反正能吃啊啊啊，但是我们师傅也教我煮了几道菜啦，什么苦瓜卤豆腐啦，还要煮大锅菜，啊，我们师傅讲啊，这个大锅菜啊。只有我跟香港那个忏怀法师啊，我们两个会煮，我们两个会配菜，每一天内容都不一样，啊，人家吃不厌，啊，如果像我们在日常法师常师傅这边煮啊，跟卢道师煮啊，啊，这个吃的就吃怕了啊，啊，还有这个豆浆啊，啊，豆浆煮稀饭了啊。这些还有腌这个臭萝卜了啊，他家乡的菜啊，臭萝卜啊，啊，这些都是生活上的。那么我们遇到这些啊，也不能计较了啊，这个不计较啊。我们要知道了啊，我们有机会来修是我们有机会修福啊，啊，那这个是我们能得福报啊。下面讲少欲知足啊，这个少欲就是不多求，知足就是不求人了 啊所谓知足常乐啊，人生呐、啊，能够少欲知足啊，你过得就很自在很快乐啊，不要跟人家比赛啊，如果要跟人家比赛啊，那你就有的受了啊，所以佛在一教经也劝出家人啊，要少欲知足啊。专求白法啊，这个白法就是善法，清净的善法，清净法，慧利群生啊，啊，那么群生就是众生啊，啊，这个慧以真实之力了 啊真实之力就是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往生西方净土，这个利益是最真实的，自愿无见，忍力成就。这个 地方的冷力啊，它有相当的深度。
1: 嗯，

这个人啊，他产生力量了。啊，所以这个人啊，也大学问。啊，这个人啊，大学问。那么一切法得成于人啊，《金刚经》讲。那儒家也讲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啊，你晓得不修忍辱，那你就破坏大的。那这个人有很多方面的，啊，遭受侮辱啦、诽谤啦，啊，下面的人的他那叛逆啦，啊，这些都要忍啊，啊，都要忍。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啊，这个对有情众生呢都有慈悲心啊，这里慈忍呐，啊，这个不是残忍的忍呐，啊，是慈悲的。啊，慈悲。那么对有情众生呢，啊，啊，都要有慈忍，对他要慈悲心呢，啊，要忍呢，啊。这个悲忍呢，啊，就是，比如说你是方丈住持，那下面的人呢，啊，啊，那个或者是你当师父，那徒弟来骂你啊，你当师父啊，要忍呐，啊。哎，当师父现在不好当呢。这个，你不要以为当师父很威风啊！师父徒弟来骂你的时候啊，你要修忍辱哦。啊，这个叫悲忍啊，对下面的人啊，对你无礼啊，你要忍啊，你要悲心呐，啊，要怜悯他了，啊，要慈悲心呐，啊。和言爱语，劝力持戒啊。那么和言就和言。和言啊，和蔼可亲呐，啊，啊，就是说这个脸的表情啦，啊，啊，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和言也重要，啊，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啦，啊，有一天呐，啊，我是感冒了，人不舒服，我脸色特别不好看，那我们师父就给我叫过去啊，你今天是什么啊？人家欠你几百万了 啊。脸臭臭的啊，你怎么摆副臭脸给人家看呢？哎，我说是冤枉啊，没有啊，我没有摆臭脸啊。后来我想一想，我没有摆臭脸啊。后来我想到，哎呀，感冒了，表现出来那个脸色不好看呐，啊，所以现在也要练习啊，感冒了，哎，大家看到还是和颜爱语啊，好，不然的被误会啊。你怎么这个脸来对我？但从我们师父那一次之后，以前我们师父看我说脸臭臭的，他们就要去开示了一下。我看到我们师兄弟啊，看到他们脸臭臭的，我也不高兴啊。我也是欠你多少啊？啊，怎么这副脸红呢？啊，后来经过师父这次开示啊。哎，我就想啊，可能他跟我一样感冒了，啊，那就会这样想了，啊。哎，这个心态一转啊，可能感冒了，啊，不然我那个火冒三丈啊，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学习的啊，啊，那么爱语就是讲这个爱护的原理，啊，也不一定说一些谄媚啦、好听话啦、花言巧语啊，爱语就是。对他有帮助的啊，但是啊，讲话不能太冲啊，啊，不能太冲啊。这个过去也是我们图书馆啊，有女众出家呢啊，这个做柜台啊，常常得罪人呐 啊，常常人家的同学都哭着来这我这里投诉啊啊，他心是不错了啊，但是就是他讲话就。我说你讲话也不要这样啊。他说我讲话就这么直啊。我说你那个不叫直啦，你那个叫冲啦。你有没有吃过冲菜呢？啊，那个冲菜啊，吃下去啊，眼泪鼻涕都流出来啊，那个叫冲啦。啊，他把那个冲叫做直啊，所以这个要写的啊。那么劝力策进恭敬三宝啊，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愧之心。

我这个也是，表现呐、啊，给社会大众看，啊，劝导大众，啊，这个努力修行啊，警策啊，要精进。那么要恭敬三宝，啊，奉事师长，那么内心呐、啊、真诚啊，没有虚伪残疾，庄严。

有福报，有智慧，啊，那么这叫庄严了。那么你所有的行为所做的一切，就是庄严，庄严众行，啊，因为啊，你有福报，有智慧。那么鬼患祭祖是啊，这个规则啊，规则魔幻啊，这个做大众的表率。观法如化三昧常寂，那么一切法呢，如梦幻泡影啊，这个是《金刚经》讲的啊。那么这个观呢、啊，很细啊。我们一般讲观想，想比较粗，观比较细啊。这个啊，观照啊，是离心力识啊。观想没有离开心力识啊。那观想也要有定功啊，才能观想得起来。观照是最高的，那最初步啊是叫观察，啊观察观想观照，啊观照是最高的。那么三昧是正定，啊这个常寂啊，常就是离开生灭了，寂灭，不生不灭。啊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啊，因地修行啊，就是这样修。善入口业不积他果。啊，这个就是修口业啊，我们要口德了啊。这个六祖讲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啊。啊，真正修道啊，不要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里啊，更不要去讲啊。啊，讲了啊，我们也受到污染啊，不要去讥笑啊他人的过失。善护生业，不失利益啊。啊，这个利益就是戒律威仪了。啊，我们依照戒律威仪来修，啊，这个就是啊，善护益业，善护生业不是利益，善护益业清净无染啊，啊，那么这个心没有受到污染啊，没有受到污染啊，这个三业清净啊，把口业摆在第一个啊，因为口业比较容易换啊，我们再看第十八。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那么这个是菩萨呢修六度啊，这个我们常常听了啊，不但自己修啊，啊也是以这个来教化安利众生。那么这个六度之行是什么呢？就是菩萨他怎么过日子，他怎么生活，怎么待人处事接物。就是六度了，啊，菩萨就是过这种，你用这个六度来过日子，就叫菩萨了，啊，你是过菩萨的生活了，那么也以这个六度啊来教化安利众生，也教众生，啊，以这个六度来生活，那么这个叫自行化他，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六度啊。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啊，不能详细的解说啊。那我们啊，老上过去讲了很多啊，大家呢可以多听听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明天中秋节啊，那么大家呢也从中国啊来到澳洲啊，那我们都是外国人啊。来到这里呀、啊，啊，这个抬头望明月啊，低头思故乡啊，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思阿弥陀佛啊，我们的故乡在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夏老啊，在经义里面讲啊，啊，不到极乐不是家了，啊，你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在六道轮回呢，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啊，也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永久居留的了。这个是现状啊，我们要啊认识清楚啊，所以不到极乐不是家啊，所以我们抬头望明月啊，低头就是极乐了啊。但是望明月啊啊，你也可以拜月光菩萨啊，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应该呀、啊、要拜月光菩萨。
好，今天。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那么这一品，婆罗门女到了地狱，那么他问鬼王：“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鬼王就告诉他了他说呢，能够来到这里两种人，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威神就是菩萨，到地狱去度众生；业力就是自己造恶业，堕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不会到地狱。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这完全是业力所感，自己造作的。业力感应的，实在说，这个人间造恶的机会太多。天人好善好德这是。天道天人都修上品十善所以在天道他也不造恶业。只有阿修罗习气未断，还继续造恶那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如果天人他不会造恶。那么在人间造恶的机会就很多了。那么修善也有，在人间可以说可上可下因为在人间你修善的机会也很多，造恶业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在人间你要往上提升还是往下堕落，都是在人间。我们看十方诸佛如来，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在人间示现他没有到天道去示现。那为什么选择在人间呢？就是人道，六道人道这一道它这个可上可下。那么恶道众生三恶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它只有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业。恶鬼道跟畜生道，也是受罪比较多，造恶业的机会比较少。你说毒蛇猛兽，它一生能杀多少小动物？哪有人杀得多？今天一颗核子弹投下去，

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啊，人啊，造的罪业多重，他怎么不堕地狱？啊，所以人道啊，在六道当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道，可上可下，啊，也可以积功累德，啊，修无量无边的福报，也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好，我们今天啊，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请看96页第五行经文。圣女又问：“此水何源？”尔乃永会多诸罪人给予二颂。圣女又问啊，这个海水是什么缘故？像开水一般啊，在那边滚沸。我们大家都看过烧开水，水烧开了，烧到100度了，它就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和恶兽呢？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子，经49日后，无人祭祀，未作功德，就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无独就回答啊，婆罗门尼了。这是指阎浮提啊，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是属于南阎浮提。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造恶众生啊，刚死不久啊，就是刚刚死了不久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六道当中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啊叫中阴身啊，中间的中，阴天的阴，中阴身，我们一般俗称啊灵魂啊。中阴身每7天有一个变化啊，就是生死啊，生死其实它是一个这个中阴身的变化。佛门讲坐期就是根据这个而来，每隔7天，那么家人啊要给他诵经、陪护、超度，减少亡者的痛苦。经过49天以后，若没有后人为他做超度佛事，为他诵经以修诸功德，啊，就是为这个亡者啊来修福超荐，修福例如啊供养三宝啊，供养佛法僧，请法师讲经啊，流通啊这个讲经的光碟啊，以前都是流通这个 DVD， 现在这些已经被淘汰了啊，现在都是网路啊，印经、印佛像等等啊，就是在三宝当中啊修复啊，回向给啊这个家属。生时又无善因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世就是造很多罪业，他死了之后啊，在这个49天之内啊，他的家属没有替他请法师诵经修福啊，做种种好事给他回向，他自己啊在生前啊又通通没有做好事，
那可见这个都是在造罪业。那在过了49天之后啊，当去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本业就是他原本他自己造的罪业，这个叫本业。本业就是能感啊，地狱是所感啊，自己所感应来的啊。你看这里讲自然啊，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强迫他了，去逼迫他啊。由此可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啊，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啊，就是造这个罪业的人，他自己自自然然的业力的现前，才有这个现象。啊，如果没有造这个业，他不会有这个现象。造恶众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眼里造作。正如经中所说，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我们凡夫啊，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啊，那这个业有善有恶啊。啊，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堕三恶道。那总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如果要超越啊，善恶的念头都能没有啊。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叫净业啊，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啊，六道里面没有啊。念阿弥陀佛的果报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啊。称为净业。那么在六道啊，你不是起善念就是恶念啊，起善念造善业，起恶念你就造恶业啊，这个都有果报。现在天天造，天天在那里念念不断的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怎么办？啊，这个正是佛门讲的：菩萨为因呐，众生为果。啊，菩萨对这个造这个因呐，啊，非常谨慎。啊，菩萨果报现前，他知道这个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还债啊。啊，他坦然去面对。啊，还债啊，他不逃避啊，但是造因呐，菩萨就非常谨慎了。那么众生呐，为果造因，他不怕啊，所以菩萨有警觉心，众生依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果报现前就后悔莫及。所以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啊，何谓善呢？善有个标准，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就是标准啊。违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恶，依照净业三福来修就是善啊。那这个净业三福啊，有第一福是世间善啊，第二福是出世间啊小圣的善，第三福是菩萨入世大圣的善啊，所以人天二圣大圣啊，四出世间的善，净业三福统统包括。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与善相应啊，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
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啊，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去观察，啊，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啊，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观察的功夫了，啊，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啊，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了。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世间的财物啊，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第二个盗贼，第三，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财物属于我一个人的，不是的，这个财物这五家都有份，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不能像过去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结了缘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游寻，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互备。这段经文这是鬼王在给婆罗门女介绍地狱这个海的东边过十万游旬又有一海一游旬是四十里中国以前算的里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这个古代的里这些资料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这个是往海的东边过十万游旬又有一个海。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就增加很多倍根据个人造的恶业轻重所以自然感应他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尼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这个苦海我们也常常听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这个业海，这是生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啊，身口意三业啊，造作不善业。地亦如是啊，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生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现象啊，都是自心变现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经云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啊，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啊，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唯一真实，一真法界。啊，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啊，这个荧幕啊，我们比喻做真心，啊，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啊，当体是空的。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妄心、啊、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生罗万象了、啊、那个就叫事、啊、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只有现、啊、你看荧幕它只有现，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啊、用这个形容比喻、啊、我们的真心妄心、啊、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唯心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十法界啦。啊，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啊，荧幕它是一个啊，那是一真法界一个啊。啊，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呢、啊，十个频道啊，那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啊，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就无量无边了。啊，这个天台中讲的，啊，这个百界千如啊，啊，你十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那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呢、啊，就是。十法界，那唯心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识，执着是摩那识，啊，分别啊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的，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啊，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啊，它是现出十法界啊，十是表无尽的 啊，不是只有十个啊，它是表示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 啊，你说我们在人道
也有 人间的佛啊，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啊，也有人，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啊，大家看呐、啊，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那还有啊，人间的地狱道。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四法界，啊，就天台宗讲的百界千如。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第100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啊，就是婆罗门女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呀？”啊，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啊，我们常讲啊，十八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啊，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啊，这个江义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详细啊，啊是在讲啊，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所感的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圣女婆罗门女啊，又问了：“啊，我的母亲啊，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啊，她的魂神啊，俗称灵魂啊，就是她的神识，她不知道在哪一边呢、啊，在哪里呀、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啊，她知道到地狱了啊，那她心里啊还是很关心她母亲啊，到底她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色惑占性，玄幼不净。死虽日前，未知深处。”这个无毒鬼王要问婆罗门女啊：“你母亲在世啊，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啊，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了、啊、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啊。也可以念行业啊，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那比较狭义啊。行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造作的业啊，这个叫行业啊，行就是行为了，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所以念行业啊，它是包括一切的啊，广义的。那如果你念行业啊，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啊？啊，从事哪一行工作啊？那这个比较狭义
如果你问了，你现在做哪个行业？

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他在杀鸭的，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所以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什么行业，就可以判断了，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尼回答，我母亲吃见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那这个罪业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就是劝导诱导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那偶尔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他又不相信了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他过世了没有多久，那不知道现在他生在哪里这个邪见六道凡夫之见都不正这个邪见他的标准层次也不同你没有出六道，你这个之见不正。那之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所以要依三宝依圣贤的经典它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来做我们修正错误之见的一个准绳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皈依三宝所以最低标准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的观念，对一切事理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就是依三宝随顺佛陀的教诲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占性玄又不净，那婆罗门尼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是露水道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的遇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静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呢？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他没有信

恭敬心呢生不起来。无睹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啊，那这个鬼王无睹啊啊，在问婆罗门女啊，那么你的母亲啊，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这个婆罗门啊，在古印度啊，那个四个阶级啊，它是最高的啊。我们现在讲贵族啊。父亲叫斯罗善现，母亲呢、叫月地利。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那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睹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意悲恋。”那无睹鬼王听了婆罗门尼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地向婆罗门女报告了，说：“菩萨呢，那可以请你回去了，不必忧念了，不必担心了，忧虑你的母亲了。”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经经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女讲了：“那月地利罪女，这个加上罪女，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啊，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啊，为他修福，供佛布施。婆罗门女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啊，依教修行供养为最，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所以他修这个功德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啊，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以为得到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这是世间一般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与这个相比，无法与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须得受乐，具同生气。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在地狱受刑的人，都沾到他的福报，
一起升天了。你说他这个婆罗门尼，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啊，婆罗门尼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啊，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连跟他母亲同堕在那个地狱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矣，便以觉法定置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尼啊，从定中出定，啊，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啊，其实他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觉法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啊发愿啊。那么，这个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者子啊，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啊，婆罗门尼啊，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誓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啊，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啊，没有说了，我这个愿啊，到什么时候？是终止的，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帮助众生不拣别怨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啊，造极重的罪业啊，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认真，勇猛精进。有人问，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婆罗门尼修行成就，不但他母亲得度，跟他母亲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乡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要发心，大家同共发心。
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所菩萨是。婆罗门女子及地藏菩萨是。那佛啊，在此地啊，有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啊，现在的才所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面呢、啊，接着啊学习昏身集会品第二，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啊，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啊，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啊，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啊，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啊，那这个数字啊，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界无边，众生无尽啊。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昏身应化身，俱来集在刀立天宫，都到刀立天来了。那么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啊，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呢，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啊，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啊！造罪业太多了。啊，从这个昏身啊，地狱在十方世界啊，地狱来到刀立天宫集会的昏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啊，十方世界啊，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啊，非常非常的多啊。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啊，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那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啊，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了。我们能发愿做表率，

侍奉同修啊，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以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共持香发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一亿的，一亿两亿的亿啊，或云啊万亿，一万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昏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刀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啊。今天啊，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啊，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啊，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遍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刀立天宫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信根。这些人信根成就之后，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世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

广大慈悲，深誓愿故，各获果证，具智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沾舌。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深誓愿故，各获果证，这就是说得度的因缘啊。承蒙地藏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啊，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啊，他们获得的是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倒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啊，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感激地藏菩萨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辈，莫百千万历，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殿。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啊，那这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加持了啊，勉励啊，勉励 啊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是摸顶啊，它主要的啊这个意义。那这一节时间啊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那么这一品，婆罗门女到了地狱，那么他问鬼王，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鬼王就告诉他了，他说呢，能够来到这里啊，两种人，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啊，威神就是菩萨，到地狱啊去度众生；业力啊，就是自己造恶业堕到地狱。啊，如果不是这两种人，那不会到地狱。啊，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这完全呐、是业力所感，啊，自己造作的。业力啊，感应的。实在说，这个人间造恶的机会啊，太多。天人啊，好善好德啊，这是天道啊，天人啊，都修上品十善啊，所以在天道啊，他也不造恶业。只有阿修罗习气未断，还继续造恶啊。那这个阿修罗啊，是指天道阿修罗啊。如果天人啊，他不会造恶。那么在人间呢、造恶的机会就很多了。那么修善啊也有，在人间可以说可上可下啊，因为在人间呢、你修善的机会也很多，造恶业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啊，在人间啊、你要往上提升还是往下堕落，都是在人间。我们看十方诸佛如来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在人间示现啊，他没有到天道去示现。那为什么选择在人间呢？就是人道，六道人道这一道啊，它这个可上可下。那么恶道众生啊，三恶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啊，他只有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业。恶鬼道跟畜生道也是受罪比较多，造恶业的机会比较少。啊，你说毒蛇猛兽，他一生能杀多少小动物？哪有人杀得多？今天一颗核子弹投下去，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啊，人啊，造的罪业多重，他怎么不堕地狱啊？所以人道啊，在六道当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道，可上可下啊，也可以积功累德啊，修无量无边的

福报，也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好，我们今天啊，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请看96页第五行经文。圣女又问：“此水何源？”尔乃永慧，多诸罪人给予二颂。圣女又问：“这个海水是什么缘故？它像开水一般在那边滚沸。”我们大家都看过烧开水，水烧开了，烧到100度了，它就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和恶兽呢？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子，经49日后，无人祭祀，未作功德，就把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无独就回答婆罗门尼了。这是指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地球就是属于南阎浮提。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造恶众生刚死不久就是刚刚死了不久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六道当中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叫中阴身中间的中，阴天的阴，中阴身，我们一般俗称灵魂中阴身每七天有一个变化就是生死生死其实它是一个这个中阴身的变化。佛门讲坐期就是根据这个而来。每隔七天，那么家人要给他诵经、陪护、超度，减少亡者的痛苦。经过49天以后，若没有后人为他做超度佛事，为他诵经以修诸功德就是为这个亡者来修福超荐，修福例如供养三宝供养佛法僧，请法师讲经流通这个讲经的光碟以前都是流通这个 DVD， 现在这些已经被淘汰了现在都是网路印经、印佛像等等就是在三宝当中修复回向给这个家属。生时又无善因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世就是造很多罪业，他死了之后在这个49天之内他的家属没有替他请法师诵经修福做种种好事给他回向，他自己在生前又通通没有做好事，那可见这个都是在造罪业那在过了49天之后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本业就是他原本他自己造的罪业，这个叫本业。本业就是能感，

啊，地狱是所感，啊，自己所感应来的。啊，你看这里讲自然，啊，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强迫他了，去逼迫他。啊，由此可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啊，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啊，就是造这个罪业的人，他自己自自然然的业力的现前，啊，才有这个现象。啊，如果没有造这个业，他不会有这个现象。造恶众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眼里造作，正如经中所说，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我们凡夫啊，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啊，那这个业有善有恶啊。啊，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堕三恶道。那总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如果要超越啊，善恶的念头都能没有啊。啊，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叫净业啊，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啊，六道里面没有。啊，念阿弥陀佛的果报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啊称为净业。那么在六道啊，你不是起善念就是恶念啊，起善念造善业，起恶念你就造恶业，啊，这个都有果报。现在天天造，天天在那里。念念不断的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怎么办？啊，这个正是佛门讲的，菩萨畏因呐，众生畏果。啊，菩萨对这个造这个因呐，啊，非常谨慎。啊，菩萨果报现前，他知道这个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还债呀。啊，他坦然去面对，啊，还债，啊，他不逃避，啊，但是造因呐，菩萨就非常谨慎了。那么众生呐，为果，造因他不怕，啊，所以菩萨有警觉心，众生依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果报现前。就后悔莫及，所以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啊，何谓善呢？啊，善有个标准，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就是标准，啊，违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恶，依照净业三福来修就是善，啊，那这个净业三福啊有。第一福是世间善，啊，第二福是出世间呐、啊、小圣的善，第三福是菩萨入世大圣的善，啊，所以人天二圣大圣，啊，四出世间的善，净业三福统统包括。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与善相应，啊，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那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啊，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去观察，啊，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呀。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观察的功

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之性，与性德相应，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了。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世间的财物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第二个盗贼，第三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财物属于我一个人的，不是的，这个财物这五家都有份。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不能像过去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结了缘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游寻，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互备。这段经文这是鬼王在给婆罗门女介绍地狱。这个海的东边过十万游旬又有一海。一游旬是四十里。中国以前算的里，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这个古代的里，这些资料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这个是往海的东边过十万游旬又有一个海。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就增加很多倍。根据个人造的恶业轻重，所以自然感应它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女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这个苦海我们也常常听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业海，这是生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生口意三业造作不善业。地狱如是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生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现象都是自

心变现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经营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唯一真实，一真法界。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这个荧幕啊，我们比喻做真心，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当体是空的。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妄心，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森罗万象了，那个就叫事，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只有现，你看荧幕它只有现，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用这个形容比喻，我们的真心妄心，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去体会。唯心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实法界了。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荧幕它是一个是一真法界一个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十个频道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就无量无边了。这个天台宗讲的这个百界千如你十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那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实法界，那唯心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识，执着是摩那识，分别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了，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它就现出实法界实是表无尽的不是只有十个它是表实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无量无边的。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你说我们在人道，那也有人间的佛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也有人，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大家看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还有人间的地狱道，
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

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四法界，啊，就天台宗讲的百界千如，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第100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18，次有500，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呀，就是婆罗门女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呀？”啊，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啊！我们常讲啊，18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啊，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啊，这个江一直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详细呀，啊，是在讲啊，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所感的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圣女婆罗门女啊，又问了：“啊，我的母亲啊，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啊，她的魂神啊，俗称灵魂啊，就是她的神识，她不知道在哪一边呢，啊，在哪里呀，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啊，她知道到地狱啊，啊，那她心里啊还是很关心她母亲啊，到底她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色惑占性，玄佑不净。死虽日前，未知深处。”啊，这个无毒鬼王要问婆罗门女啊：“你母亲在世啊，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啊，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了，啊，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啊，也可以念行业啊，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那比较狭义啊。行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造作的业啊，这个叫行业啊。行就是行为了，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所以念行业啊，它是包括一切的啊，广义的。那如果你念行业啊，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啊，啊，从事哪一行工作啊，那这个比较狭义啊。如果哦，你问了，啊，你现在做哪个行业啊？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他在杀鸭的啊，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啊。所以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

种行业，就可以判断啊，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尼回答，我母亲啊，吃见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那这个罪业啊，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啊，就是劝导、诱导，啊，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啊，那偶尔啊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他又不相信了。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那他过世了没有多久，那不知道了，现在他身在哪里呀？啊，这个邪见呐，六道凡夫之见都不正。啊，这个邪见呐，他的标准呐，层次也不同。啊，你没有出六道，你这个之见不正。那自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要依啊三宝，啊，依圣贤的经典，它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啊。啊，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啊，来做我们修正错误之见的一个准绳啊，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啊。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呢，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那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那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皈依三宝啊。所以最低标准呢，啊，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呢，啊，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啊，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啊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啊，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的观念，对一切事理啊，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啊，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啊，就是依三宝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啊，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占性玄又不净，那婆罗门尼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啊，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是露水道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的。啊，遇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啊。啊，静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呢？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因为他没有信啊，恭敬心呢，啊，生不起来。无睹问曰：“菩萨之母姓是何等？”啊，那这个鬼王无睹啊，啊，在问婆罗门尼啊，那么你的母亲啊，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啊。
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

父亲叫施罗善宪，母亲呢、叫叶蒂丽。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那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独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意悲念。”那无独鬼王听了婆罗门尼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的向婆罗门尼报告了，说：“菩萨呢，那可以请你回去了，不必忧念了，不必担心了，忧虑你的母亲了。”叶蒂丽罪女，升天以来经经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侍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尼讲了，那叶蒂丽罪女，这个加上罪女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为他修福，供佛布施。婆罗门尼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依教修行供养为最，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所以他修这个功德把他母亲从地狱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以为得到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这是世间一般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与这个相比无法与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须得受乐，具同生气。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在地狱受刑的人都沾到他的福报，一起升天了。你说他这个婆罗门尼，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婆罗门尼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连跟他母亲同堕在那个地狱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矣，便以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

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女啊，从定中出定，啊，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啊，其实她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啊发愿。那么这个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子子啊，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啊，婆罗门女啊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四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没有说了我这个愿啊，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帮助众生不拣别厌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造极重的罪业啊！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认真勇猛精进有人问啊，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婆罗门女修行成就，不但她母亲得度跟她母亲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乡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要发心，大家同共发心。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所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那佛在此地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了。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现在的财首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面接着学习昏生集会品第二。
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啊，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那这个数字啊，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界无边，众生无尽啊！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昏身、应化身，俱来集在刀立天宫，都到刀立天来了。那么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啊，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呢，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啊，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造罪业太多了，从这个昏身，地狱在十方世界啊，地狱来到刀立天宫集会的昏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啊，十方世界啊，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啊，非常非常的多啊。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了。我们能发愿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愿行。世众同修啊，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以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供持香发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一亿的，一亿两亿的亿啊，或云啊万亿，一万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
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昏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刀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今天啊，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遍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刀立天宫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性根，这些人性根成就之后，对于四处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四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即至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时。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这就是说得度的因缘，承蒙地藏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啊，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啊，他们获得的是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刀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啊，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感激地藏菩萨
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辈，莫百千万历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啊，那这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加持了啊，勉励啊，勉励 啊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个是摸顶啊，它主要的啊这个意义。那么这一节时间啊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杨过篇第十七第一章。杨过遇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屯，孔子食其无也而往拜之，欲诸徒，谓孔子曰：“来，以以耳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失时，可谓智乎？曰：“不可。”日夜事矣，睡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矣。伦理编排稍有归类，前后文有关系，这篇都很难讲，其中都有历史性，除春秋可作证明之外，其余众说纷纭，都不可靠，连考据的地方也不可靠。杨过遇见孔子，杨过在鲁家当祭祀家臣，鲁桓公生三位儿子，孟、仲、季三家，把持国政权柄，鲁军空有其名，没有权力，做主的是三家大夫。三家大夫祭祖也用天子礼仪，最跋扈的是祭祀，儒家权力全在祭祀上。鲁军不发薪水给大夫，大夫各自分有土地，鲁军地少，三家地多。杨过就在祭祀家为家臣，三家眼中没有鲁军，杨过眼中也没有祭祀家，这是天道好还。孔子弟子在祭祀家的也不少，孔子的学生呢，在祭祀家办事的 也很多。孔子是不得了的能人，杨过揽权后想办事，但不是办好事，办事就要扶国利民，以公心办事，纵使办不好也不差，若为私心办好也不行。杨过为私，为了私心办事，也必须找人才。孔子弟子有很多人才，何况是孔子，所以杨过要找孔子出来在祭祀家做官，他以为孔子若要做官，就得找杨过，要孔子帮他忙，所以屡次找孔子。但是杨过也得罪不得，好人固然应当亲近，坏人要远离他，但是礼貌都必须有，对坏人也必须有礼貌，礼尚往来也必须有礼貌。礼貌与办事是两回事，就像性与习是两件事。孔子不见，归孔子屯，孔子食其无也而往拜之，欲诸徒。杨过想见孔子，孔子不见，归馈的意思，馈送、送礼、送豚、送小猪，这是很厚的礼。满汉全席有一整个的小猪，是重要的菜。杨过叫做菜的，熏一只豚送孔子。这份礼很厚，不能不接受。人送礼必须在家接受，叫拜寿，
还必须再上他家去礼谢，所以孔子必须回拜。文中没有说孔子不在家时送去，不必节外生枝。孔子等了一个时候，等什么时候？等着杨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他，礼也到了，也不和他见面。到了杨货家，果然他不在家，孔子礼貌尽到了，可是在回家半路上遇到了，谓孔子曰：“来，以与尔言。”

0: 谓孔子曰来，这个来字就表现出杨货的神情态度，平常应当是说请过来说话。从前村夫说的话，说你说我，有人讽刺说木头也称牌位，以语而言，我给你说话，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人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失时，可谓智乎？曰不可。下文也是杨货说的，怀其宝而迷其邦，你心中有很多宝贝的东西，比喻孔子胸中有很多宝贝，一肚子学问。邦家儒家今日迷惑颠倒很不好，可谓人夫，你有学问，终日讲仁义道德，而眼看着国家乱，这就是你的人道吗？孔子说不可以。杨货又说，你喜好办政治，你有这个心，而好从事而及失时，及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失时来回差事也没弄好，周游列国人都不重用，机会都失去了，可谓智乎？可算是有智慧吗？杨货的含义就是说，你不认得人，只要认得人，找事便容易。言下之意就是找我杨货便行了，你就有官做了，那这个是杨货讲的意思。那杨货呢问他呢，那你这样周游列国每一回差事都没有弄好也都没有机会让你办政治，这样可以算是有智慧的人嘛？孔子说不可以算是智者。日夜是矣，睡不我与。曰日夜是矣，日夜一天一天的过去，睡不我与，岁数不能再增加，再给你了。孔子曰诺，吾将是矣。孔子说是，我将出来做官了。以上从汉著到明代都是如此注解。到了明朝的大儒郝经山提出另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正合吾意。这个郝经山他另外提出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呢正符合写入老人的意思。曰不可，你一定不承认，一定以为不对。日夜是矣，睡不我与，日夜天天过去，睡不与你增加的。这个时光都过了时光过得很快，日夜一天过一天那这个岁数也不能再增加了意思就是这个时间都浪费了。以上都是杨货说的。下文孔子曰诺，吾将是矣，这才是孔子所说，这种说法文理才顺。你们必须要求自己能悟，悟一次以后才能一次不悟，以后永远不悟。这个悟是悟文字，不是悟道。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二章。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雪公讲义四点言性，四点就是佛经分体相用，住云空相有，用为作业，体相皆无善恶，业用方有善恶，简要精详。孔子云：近则言其前，云远则言其后。夫前为体相，后指业用，故二圣之言同，二位圣人的所讲的相同。这个佛陀与孔子都相同，所讲的都一样。非气小门户之见能知也，这个气量狭小有门户之见的人啊，他就不能知道了。周易系辞云：故神无方而意无体，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既知则善也。又云显出人藏诸右，又云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德大业至矣。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现矣。至六十四卦之象曰：彖曰吉凶无咎，皆象也。这张书的注解都不对。为什么孔子说性讲性，全球的学说讲性只有佛家专门讲性啊，佛讲这个佛性自性。不懂佛学以及一知半解的人讲的性都没用处，成珠是一知半解。就佛学来说，他们不如吾啊。那么雪公啊讲这个陈子朱子啊，那么他们对佛学啊都是一知半解啊，没有真正通达。你们连孔子所说的文理也不懂，讲性就更不懂了。那么这个是举出啊，我们对这个文理啊都不懂，讲到性啊就更不懂。孔子讲性与佛家所说都一样，但是后人讲性就不一样了啊。这是后面的人他去讲解这个性的意思啊，那跟孔子跟佛陀跟释迦牟尼佛讲的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孔子跟佛说的性都是一样的啊，后人他不了解讲的是不一样。性没有两样，只是个人的学问不一样，这个性都相同的。例如天上的太阳，人畜所见都不同，每个人所见也不一样，夏日冬日都不一样，人看得不一样，畜生看得也不一样，台湾狗与四川狗所见也不一样啊，台湾的狗跟四川的狗所见这个日见太阳也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太阳那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啊，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看的不同啊，那一切众生看的那就更不同了。释迦佛对调达尚且要全体大众对他默宾，不是佛不慈悲，何况是吾？吾对西坡怎能说不慈悲呢？啊，这个调达就是提婆达多了啊，那这个要害佛的，这个其实
专门干坏事的。那么这个佛叫大家对他莫宾。冬日、夏日、太阳的体是一个，就如同性无二，以为性不一样的，那是凡夫的希望分别。啊，性其实都一样，一切众生都平等，没有两样。啊，那么认为不一样的，那是希望的分别，那不是真的啊，那是希望。事实上是一样的。断见惑，再入胎，就不入畜生道了。这是讲断88品见惑，还没有出三界，那么在人天两道轮回，但是不会到三恶道了，是断见惑的圣人。若在扶助若干师惑，升到四禅等地都不一样，因为禅天没有饮食男女。如果断了见惑，那么在扶助若干就是一些师惑，师惑有81品，那么再扶助一些师惑，升到四禅天等地都不一样，因为禅天没有饮食男女。由此可见，学问之道不容易，悟了才能举一反三。见师惑不出八世，升到哪一天，六根的功用就减少，所以没有男女饮食的欲望。例如舌根断后，便不想吃了。三家村的人见闻不广，自以为是圣人，天下独尊。到了六家村便不行了。六家村的人到了九家村又不行。台中是几家村？那么这一段啊，写如老人啊举出来，用这个比喻啊，这个一个村子的人啊，他的见闻啊不广啊，这是过去这个时代的啊，自以为是圣人啊，什么都通达了啊，天下独尊了啊，但是走到六家村，就发现了、啊、不行了啊，自己所见呢、啊，所闻有限了。那么六家村的人啊，他的见闻比三家村广，六家村的人到了九家村又不行了。那起初台中啊，啊，在台湾台中是几家村啊，那就很多了。那么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啊，啊，不要自以为是啊，这个学无止境。今日若没有这一个表，或是不懂佛学，便听不懂。吾今日所讲是圣人所讲的性。孔子三千弟子中的72贤，颜子、曾子全懂，以及子贡半懂，只有这三人懂性而已。孔子对颜子说：“于无言，无所不学，不如为鱼。”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古来各种注解都不合孔子的本意。”孔子说的很简单，但是从汉朝到现今，读书人没有一人懂得这一章经文。子贡自己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有自知之明，懂一半，其余的注解则都错啊，注解的人都注错了。孟子主张性本善，就说错了。也有人说性或善或恶，或善恶混杂啊，或者善或者恶，或者是善恶混杂在一起。孔子并没有这样说，

韩昌黎说性分三品，这是大笑话。那性只有一个，那没有几品的啊，分了三品。那这个写入老人讲的是大笑话了。若说喜怒哀乐为性，那性何其多也。

开来就太多了。啊，其中黄侃书还有道理，或许看过佛书。另外有一人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却是囫囵吞枣不清楚。未生前是哪一生的未生前？因为你们学佛，所以无用这种说法，其他处就不这样说了。那以上啊，这个说法，我们就知道，雪露老人他讲这一章书的对象，主要是对学佛的莲友啊，才用这种说法。如果在其他的场合、其他的对象，他就不这样说了。啊，因为学佛的呢，大家都有一些佛学的基础啊，才会这么讲。那其他的地方对象不同，不是学佛的，雪露老人他就不会有这种说法。无觉不会说性啊，哪能高过子贡？这是本着佛经而说性啊。这雪露老人呢、啊，他说我也不会说性。我也不能高过子贡，这是本着，就是依着佛经啊，这个经典而说这个性啊，那不是他说的性啊，是经典上说的这个性。祖师断见思惑，才可以知道本性啊。见思惑没有断啊，不知道啊，否则只说而做不到啊，所以说。听说了啊，像我们啊，听说无是录音带而已，本着祖师所说的说，没有断或者说的，都是乱七八糟啊。没有断或的人啊，说这个性啊，都是说的乱七八糟，那些注解啊，注的很乱啊。所以雪露老人啊，他是根据祖师。啊，已经有正果的这个祖师大德所说的，还有佛经所说的，诸位处处学恭敬，学谦虚，绝不可妄作聪明。子曰：“性相近也，性从心从生，先有性，以后才生动物。动物本着性来。”类似十二因缘，佛家说的话与儒家说的话方法不一样。佛家说世间出世间无始无终，过去未来现在，佛家一律都讲佛之过去无始，找不出一个开始，后来无终，找不出结束来。无始无终就是说性，法尔如是，天然如是。孔子讲世间法，不讲过去未来，只讲中间一段，讲现在，这样讲很对。因为有现在就有过去，现在未来。例如刚才上课已过去了，我们身上的细胞已经死生若干个，自古以来都有现在，未死就还有未来。就说现在的肉体到八点钟还未死，便是未来。由这个往下一发展，就是无始无终。孔子对过去未来都知道，为什么呢？孔子懂性，又为什么不说？因为说性没人懂，所以孔子不说。子路问过，敢问死，死后怎么样的情形，孔子没有说不知道，而是对子路说：“未知生焉知死？你怎么来的，知道吗？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这像参禅，暗示他。子路又问鬼神：“鬼神是现在吗？”孔子答：“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对人你尚且侍奉不了，鬼更侍奉不了。孔子承认有过去未来。先说性的过去未来，
否则不能讲。

0: 注解则都不说过去未来，所以注得不对。有人说有气血才有性，死后浑身于天，降于地，这个话极不彻底。佛家以修行体验出来有相当的正验，不是讲空话。我讲话49年，不过是讲性而已。那么佛啊，以及菩萨、罗汉、祖师大德啊，都是以修行体验出来，有相当的正验，这个证实体验啊，那不是讲空话了。啊，佛讲49年啊，不过是讲这个性。习以相言也，习是习气，若当性解就大错了。习是习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没有表现出来，那是第八识藏的种子。未发的喜怒哀乐是情而不是性，发而终皆终结，谓之和，表现出来而合乎一定的节度，不可超过。业是情，已经发出来了，要调和使情中正和平，天地未焉，万物亦焉，如佛家所说万法为是。若是劫后空空无大千，既然无有情了，还有什么天地未焉，万物亦焉呢？那么下面讲本文啊，先讲性的环境，讲个大概啊，这一段没人问，因为程度够不上。那么这一段这个一章书写入老人讲的比较长啊，我们啊分两三次啊来学习，今天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二章之一啊。我们昨天啊这个第二章没讲完，今天继续来学习啊这个第二大段。下面讲本文，先讲性的环境，讲个大概。这段没人问，因为程度够不上。性相近，习以相远。性相近，像是你这样，我也这样，互相啊，如相看两不厌的相。另一说法是现象，这二种说法都通。单一句说相可以做现象讲，二句合起来讲相当互相讲。这里我们当互相讲。下文的远近，近远所指的是什么？远指过去的远，未来也是远，这里指将来，多少年后不一定，很远了。近讲这一生，一生下来指现在，远指后来，像是互相，远的事与近的事互相对照，远与近互相比较。你我的本性生下来时互相接近，习是干什么？才一干还谈不到习上，再干便是习，习惯了，学而时习之，一遍又一遍成了习惯。谚语说习惯成自然，谚语都是圣言量。为什么习惯成自然？所谓习与性成，习惯常常了，习惯的事久了就成性。如喜欢读书，便是读书性，读书的习气。好读就是笃性，但是本性没有变。国家说一动就成事，取虚妄分别。本性虽然被三系六出遮住，但还是本性，没有变量。也是肯定词，就是这样。上来解释字，以下讲义理。下头按字的真义讲，听了要合理。我所说与孔子所说相同，二圣人所讲没有不同。孔子说性相近也，本性在原来是近，近指本性相近，原来无始找不出来。易经的注解，汉宋儒者相互争论，都不能看，必须大开眼界才看懂。众生的本性在最初啊，近彼此差不多。为什么后来不一样？习相远也，性不知在何处，见虚空变化界都是性，性参加在众生身上。众生有父母，父母有习惯，男女阴阳和合时，性参加上去，三和合便可作胎。性若不参加，光有男精母血不作胎。一作胎，有一阴一阳，所以中国从前讲胎教，不准随便吃随便看，怕有坏的习染。母亲改变思想，
想某一现象，胎儿就变样子，变有习气。这时候的习气还轻，一出胎后一接触，有爱其有，性的本来变了样，变远了，大家变得不一样，大家习染不一样，彼此之间变越差越远。那孔子所说的性是善还是恶？依经文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有善恶吗？今日住佛经的人没有明心见性，没有断惑，如何懂性？都是妄加注解。现今取孔子说的话与佛家相同的作为证明，学佛而亲孔子，学孔子而谤佛，都不合道。孔子与佛家怎么样相同法？以书为证，一为是，起信论，开头便讲性，三系六出，今日不能再讲。你们曾经听了很多次，今天只说孔子所说与经上一样的，证明圣人之言没有差别。佛家人看不起孔子，未学佛则看不起佛，都是不懂道的妄人。道也则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可离就不是道了。佛家著书有一个总原则，一体相用注解，万物都有本体现象作用，这是注解经典必须的要素。分三大端注经，体是本身，本身空无自体，是性空真空。前经都是说这个，心经说是故空中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智亦无德，体是空的。这章说性，什么人看过性？没有本性吗？若没有，便是落入顽空。本性确实有，但是看不到。中医有药性赋，如姜的性是热，虽然手握着姜，手不会发热，是不是姜就无性了呢？把姜煮熟食用，身体就感到热。相性无体，万法都有本性，都有体，只是看不见而已。但是体会现起各种形象，相如姜的性热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姜所长的形象看得到，这叫体空相有，体也有，相也有。孔子书佛经都讲善恶，体有善恶吗？体既然是空，善恶便安不上，如姜性，连毒药性都安不上。再则相是善是恶，但是善刀是善是恶，连子弹的相也没有善恶，体相多无善恶，相藏在体中，有相才起业用，才生出善恶，如善有用，一体可以万用。善风能凉，能遮日遮雨，也可以当坐垫，所以用才分善恶，业才分善恶。那么体跟相它没有善恶。
啊的这个用啊，这个作用啊，你怎么用？啊，用就是开始起这个业了，啊，这个业了才会呢善恶。性相近也，孔子没有说性是善是恶。孔子既然没有说，到孟子才说性善，荀子说性恶，杨子说善恶。在这章经文说性善说性恶都讲不通，业才有分善恶。习相远也，习就是用，习才与本性离得远，才有变化了。儒家自宋儒辟佛为异端后，便没有以体相用注解的，因为有门户之见。一见体相用，便指为佛家是异端，自己不通，才说人的坏话。后来的儒家不知孔子是圣人，讲解时才会如此鄙陋。所以无己易经以孔子说的做根据，易经处处讲体相用。这章有一种注解，指性相近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这一生父母未生前的面目吗？还是十世前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若不知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无始无终的本性。

就不算开悟，仍然是囫囵吞枣，并不是参禅的人都开悟。学然后知不足啊。下面写光讲义四点言性分体相用啊，四点佛经上的典籍，言性讲性分体相用，必得分这三个字。大圣起信论开头就讲体大、相大、用大，三大都是无量无边，复杂极了。知道这三大，念一句佛，便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这还是有数目的，太小了。经上说是成点劫。注云啊，注解云：体空相有，用为作业；体相皆无善恶，业用方有善恶。简要精详。注云啊，这个四点的注解啊，佛经的注解。体空相有，体是真空，现象是有，众缘和合，因缘所生法，依他起性，如两掌合起来成凤。相是假有，凡夫以为真有，一有现象才起作用。什么相起什么用，用为作业，一体有万用，用很大，用处很多，用是造作业。体相皆无善恶，体空相不动，都没有善恶，业用方有善恶，一作用才有善恶。简要精详，很简单，很扼要，说到精确处，很详细。佛经注解性较儒家好啊，佛家注重在道，学佛就是要求道。儒家从前不论，后来的儒家才求名利。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孔子书为求名利，所以从前的人说和尚是佛的罪人，举人是孔子的罪人。中庸说可离非道也，论语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记住论语的一二句，不成圣也成贤。注解若是为求道，所以差不多；若儒者求功名，便差远了。孔子云：“近则言其前，云远则言其后。”孔子云：“近则言其前，近是说眼前，本来。”言远则言其后，若不将过去、未来、现今三际拿来比较，便错。所以易系云啊，《易经》啊，这个系辞讲：精气为物，由分为变。夫前为体相，后指业用，故二圣之言同。非气小门户之见能知也。夫前为体相，先有体，次有相，后指业用。有体相才有业用，故二圣之言同。所以孔子与佛二位圣人所说的话都一样。非气小门户之见能知也。这不是气小有门户之见的人能知道的。佛与孔子所说都不是小气人，小气的人有门户之见，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不是小气人所能知道的。今日就是斗争坚固的时期，但是

0: 必须有证据，以下是举证。周易系辞云：故神无方而亦无体。什么人所说的？伦理是子游子夏的门徒所记载的，记得确实吗？就算记得不准，那易经系辞是孔子亲自做的，就 以这个为证据。周易亦有三种，这里是指周易。系辞云，系辞是孔子所作，故神无方，神妙，很微妙。如何微妙法？比方比方，却找不出比方来。这是说性体真空拿什么比方呢？佛也没有说出来，只是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热性冷性自己喝下去便知是热是冷。而亦无体，易经是明摆着的，经文并不是易经，易的本体在哪里？找不出本体，也是真空，体相用。孔子讲体。好，那么下面呢？还有很长一段我们留在下一次再来学习。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二章第三段。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既知之善也。又云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亦有道后，既知之善也。皆记之道，有道就起作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说话便有动作，动作皆记后来才有善这个字。显诸人常诸用，又云又说显诸人常诸用，要将它显出来必须有动作。如某人乐，给他扇子，给的人有好处，给他扇子去除傲乐，给的人所做的善事，给的人就有了善。所以仁义道德都在作用造作上。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德大业自理矣。又云又说，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古是动作，万物是一切物体，一切物体都有本性，一动才出来万物，与圣人没有关系，用不着你操心。中庸说，上天之载，无声无秀，上天造物，无声无秀，不需圣人操心。造物主是本性，所以儒释道可以合为参同器，若邪教就不能合，因为他的造物主是上帝。圣德大业自矣，这个功德太大了，性的德能太大了，业也由性出来，这是用。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现理。至64卦之象，彖曰吉凶无咎，皆象也。以下说象。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成象成形都是象，变化见理，千变万化都出来了。这还没说善恶，是64卦，每卦都有六个爻，成形叫象曰彖曰，有现象，然后预测这个象像什么，哪一种象是吉是凶，不吉不凶无咎，吉凶无咎皆象也。吉凶无咎都是象。易经以下的文字接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到这里才说善恶。下一段以这一段有关，不懂这个道理，那上至下愚就讲不下去。子曰：“为上至与下愚不愚。”这一段的注解也是全不对。不看注好事明白，看了反而不明白。这写入老人讲这一段看到很多注解看了反而不明白。有人说这以前一章要合为一章，有人说要分二章，无看这一章与上一章像是一章。子曰或许是多出来的。为什么主张合为一章呢？你们要仔细听，因为你们的文章不行。这写入老人告诉我们 的确我们的文章不行。子曰：“为上至以下于不已，为是为独啊，有比较才说为。”连者上一章虽然说是性相近，习以相远，但是为上至以下于不已，也没有说善恶，而注解则也是注解善恶，上至下于。指性以习，习是情，上至以下愚的性情不移，为这二种人不移。不移是不更改，愚是什么都不懂，节奏都懂，怎能说他们是愚呢？愚者如渔翁，以为山可以改，一般人以为山不可改，他却认为可以改。又如夸父逐日，不自量力，能不移做事情就能成功。如周立盘头且，连调走二字也记不住，同人要他走他就是不走，终于证了罗汉果。他全在不移上，不成功的都是我们这些人，处在上至与下于中间的人，随东随西漂流，叮叮当当，随时更改，不移是不改，能成功。节奏不是移，有人说尧舜是上至，节奏是下于，这是错误的说法。这段是上至下于不移，成则天之道也。成之则人之道也，成是天然的，人没有一点虚假，这是天道。成之则是学成，因着这个人成不太充足才要学，学后还算人。天然是上智，学习也是上智，人则安人，心在人上才心安理得。天真直率，不勉强。智则利人，智则是聪明人，智则知道走人路有利益，这还是上智。现在的人既不能安人，也不能利人，知而不做，有什么办法？汉儒著出来了，如今你们自己去悟，不悟也不害人。达摩祖师说：“明道则多，行道则少；说理则多，通理则少。学佛中万人不退则一人耳，正道则数万人未得其一。你们若真是愚人，便能成功；老太婆能往生，讲经不能正果。正果全在自修上。”上智能成就不退转，下愚也是如此。上智难，下愚也是难。所谓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现在的人是装洋相。好，那么洋货篇啊，这个第二章啊，写入老人。讲的比较长啊，所以我们分三次学习，今天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我们就学习阳货篇第三章了。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4页。

第二行啊，从当中看起。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身千手千眼具足，发誓愿矣。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臣受持是陀罗尼，复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大概呢再把这个大意呢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接前面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劝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说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佛劝观世音菩萨呢为众生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主要是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讲我们读到这一句经文就感到呢特别的需要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前生长在这个时代，如同弥陀经上讲的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在我们现在呢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感触到了。那么在这个浊二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可能不受污染这个浊就是污染不受，我们不可能不受浊恶的污染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这个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五浊呢就是五大类的污染我们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好像在大染缸里面我们跳进去了哪有可能说不受污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必定受到污染那么只是受到污染每一个人程度这个轻重当中有一些差别，那么总的来讲都受到了污染。那除非是活菩萨呢阿罗汉来应世的或者前身呢修行的善根非常深厚的这个少数人他
在这个环境啊不受污染。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呢差一点的，难免不受污染，就是一定受到污染。

0: 经文呢、啊，也是可以看出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对于恶世一切众生呢，特别的关怀啊，特别的照顾啊。因此，我们在现前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那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啊，就是需要这个咒啊来加持啊。换一句话说呢，啊，我们现前呢很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那么观音菩萨啊，他说出他当初呢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闻到这个咒呢，顿超第八地了啊。那么从初地到八地呢，就一下子呢提升了八个位次，那可见得呢这个咒啊，它的殊胜。当时观音菩萨呢，那么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那么欢喜，同时也发誓愿啊，发了大誓愿啊，说我若当来呢，当来就是将来啊，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堪就是说他可以。啊，他可以啊，他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特别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现前呢、啊，我们看整个世界一切众生呢，没有一个是安乐的啊！富贵人家不安乐，贫穷人家也不安乐啊！贫富都不安乐啊！啊，这是我们现前呢啊，我们感受到的啊这种情况。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发这个誓愿了。啊，他说呢，如果啊，将来呢，我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也就是说，他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得到安乐，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发这个愿呐、啊，希望啊得到一个证实证明。这是一种感应，发誓愿已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这个誓愿发了之后啊，应时生生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那么这个发这个愿呢，是感。啊，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马上就有应了啊，就回应啊。我们一般讲啊，感应道交啊。啊，那么应时就是应，就是感应啊。那应这个时候啊，他身上呢、啊、就千手千眼都具足了。那么这个千手千眼啊，这个道理啊，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过啊，那么是不是啊？观音菩萨身上啊啊，就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我们看到这个雕刻千手千眼的彩画的，这个我们看过。 这个我们看过。
1: 嗯，

那么这个事项啊，我们实际上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是在这里经文上啊看到佛劝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观音菩萨他自己说的这个事情啊啊，我们想不透啊，也不要去想啊，等到哪一天呢、啊？我们自己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那你就明白了啊，你就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了。那么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啊，六种震动上次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了啊，这个六种类象，它这个震动呢，它是一种类象的动态啊，并不是大地震。这个震动啊，这种类象啊，如果没有天眼通的人，没有禅定功夫的人啊，他见不到啊，也感觉不出来啊，就好像小孩子呢，在这个摇篮睡觉呢，那个摇篮一直在动，一直在摇，但是呢，他没感觉在动啊，他睡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众生呢，在这个六种震动的类象当中呢，并没有感觉啊，不是说这个六种震动呢，这大地震啊啊，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了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我们一定啊不能错会啊，而是一种类象啊，有六种类象的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他这个经啊是讲千手千眼啊，那么这个千也是表法的意思啊，这个天台宗讲啊，这个百界千如啊，表圆满啊，不是说只有一千尊佛了啊，如果只有一千尊佛了，那不多啊，所以这个千呢，我们不能只有给它看作一个数字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因为每一部经啊，它都会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圆满。像华严经呢以十啊十来代表。弥陀经呢以七来代表。这个是一个圆满数。那么本经呢以千啊，你看千手千眼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那么我们这样理解啊，那么才圆满。那么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你看呐、啊，你看十方无边世界都照到了，那不圆满，他怎么能照到十方无边世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啊，我们大概啊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个圆满数。从事以后，复以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从事以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啊，这个千光王敬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他听闻之后啊，发了这个愿啊，从那个时候以后。复就是说重复啊，重复的在于呢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啊，那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呢，这个就是讲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啊，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他的讲经法会啊，一尊佛就有一会啊，无量佛就有无量会。那么这个是说明呢，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尊佛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没有说有一尊佛呢他没慈悲心的，他也

不救苦救难的啊，这是没有啊。所谓佛佛道统啊，没诸佛成的佛都一样的，都同样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么既然都是同样大慈大悲的心啊，当然啊。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呢、啊，那每一尊佛都会去做了，啊，一定会去做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当然了、啊，每一尊佛呢，他都会为众生来解说，啊，希望啊，这个众生能够早一天的离苦得乐啊，这是所有诸佛啊共同的一个愿望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在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呢，啊，每一尊佛都重复的说这个咒啊，当然呢，他就重复听了无量遍了啊，这个重复的。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常常讲的啊，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管经不管咒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啊，去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啊，常识的熏修啊，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一曝十寒呐，那这个功夫很难得力啊。你看观音菩萨呢，他听到千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咒，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下子呢，超越到第八地。啊，那么发了誓愿之后呢，还在无量诸佛那里啊，重复的闻这个咒。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原理原则。啊，不然呢，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这么讲了，啊，既然这么讲啊，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要明白啊，就是要不断的去重复，啊，不断重复，啊，那么每一遍，每重复一遍呢，那么他的境界呢又往上提升，啊，因此我们读经也好，读咒也好，念佛也好啊，就是。要不断重复，啊，不断的熏习，加深印象，这样啊，功夫啊就不断的深入，啊，这是我们佛门呢修学的一个原理原则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绝对呢不能小看任何一部经，啊，纵然一部小乘经典啊，乃至世间的。圣贤典籍啊，我们啊都不可以认为说，哎，我们读了一遍了，我们就可以了啊，就明白了啊。我们一定要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啊，不断的重复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给我们。说明啊，那么他闻这个咒啊，那么他修学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就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啊，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从此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
那么从那个时候以来啊，

就常常诵持这个咒啊，从来没有荒废，没有忘记啊。那这个也是教我们的啊，这个也是在教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啊，不能荒废掉，不能忘记掉，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不管忙不管闲啊，都要提起来。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障之身。啊，那么这个我们肯定啊，观音菩萨呢，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啊，我们都看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啊、不受胎障之身。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呢，你持大悲咒回向发愿、啊、也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意思我们也要明白、啊、那我们再接着、啊、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啊、那么持这个咒、啊、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啊、你看、啊、这里讲若有比丘、比丘尼、啊、那么比丘、比丘尼、啊、那么这个都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比丘，我们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啊，出家啊，受居足戒的男众啊，这个居足戒呢有250条啊，受了这个250条的居足戒，受持这个居足戒，那么他就是比丘了。那么比丘之前呢、啊、还有沙弥戒、啊、沙弥有10条戒24门威仪。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劝导我们出家同学呢、啊、要学习沙弥礼、啊、那么在家的同学也可以旁听来学习。那么沙弥10戒24门威仪呢，是比丘戒的基础、啊、如果你没有沙弥10戒，那谈不上啊受比丘戒、啊、所以以前根据佛门这个戒律的规矩、啊、这个戒师啊要传授比丘戒，必定要先考试的啊、就是你这个沙弥十戒呢到底有没有持好了，到底真懂了没有，真做到了没有、啊、真懂了真做到了再传授你比丘戒、啊、否则呢他不传授的、啊、古时候啊非常严格、啊、因此古时候有真正的比丘，现在没有了。偶遇大师在他这个全集里面、啊、就讲到有关戒律这方面的问题、啊、戒律这方面、啊、偶遇祖师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可以说明末清初、啊、在佛门是当代的律师、啊、对戒律这方面、啊、很有修持，很有研究。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中国佛教、啊、大家

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对偶遇大师呢非常的推崇。那么偶遇大师给我们讲啊，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清净比丘了。那么比丘去受比丘戒，要得到比丘戒，依照戒经上讲，必须有五位清净比丘亲自来传授，那么你才能够得到比丘戒。那现在呢，一个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五个？那么现在戒场啊，传授这个比丘戒，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内容。所以现在呢，不可以去戒场受了戒了，就自认是比丘了，那这个就有大罪过了，冒充的，不可以称比丘，实质上是什么呢？挂个名了，名字比丘，所以现在虽然出家了，去受了这个比丘戒，是名字比丘，不是真正的比丘，如果去受了比丘戒了，自己认为自己是真正比丘了，那这个罪过就大了。那么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根据弘一大师演讲录，讲到戒律这一篇的演讲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不但比丘戒得不到，连沙弥戒都得不到。沙弥戒呢，要得戒，必须要有两位清净比丘来传授，你才能得戒。那我们现在呢，只能说我们在学习这个戒，我们并没有得戒，不但呢，比丘的资格没有啊，沙弥的资格啊，我们都没有，都不够资格。你看偶遇大师呢，他自称呢菩萨戒沙弥，菩萨戒沙弥，他得到菩萨戒了，那么得到比丘戒又做不到，又退到沙弥戒。那么偶遇大师他怎么得戒呢？南宋以后就没有清净比丘了，那他怎么得比丘戒、沙弥戒呢？这个是从《旃茶善恶业报经》来的。《旃茶善恶业报经》佛特别为末法时期的出家众开一个方便，知道呢这个时代呢没有真正清净比丘，但是如果有人真正发心要持这个戒，那么可以透过《旃茶善恶业报经》修忏悔法。忏除业障业障忏除清净了，那么可以在佛前自己发愿来受这个戒，这样也能得到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包括所有一切的戒都能得到。所以偶遇大师呢，他有《旃茶善恶业报经》的书，就是注解，他修旃茶忏得到菩萨戒、比丘戒。得到之后呢，很多客观环境因缘不许可，没有办法真正如理如法做到比丘戒，所以他在佛前又退戒了，在佛前又退戒，就是舍戒了，这个比丘戒做不到了，舍了，退到呢沙弥，所以他到最后呢，他是菩萨戒沙弥。那么比丘戒得不到，那比丘尼戒呢是从比丘那里得的，没有真正的比丘，那也没有真正的比丘尼戒了，那 也是得不到的，比丘尼、沙弥尼这些戒，包括四叉摩那尼的戒都得不到，现在呢要得到这个戒呢，唯一的

可以得到的，要依照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这个理论方法啊去修持，得到清净轮相啊，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这修占察忏呢，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啊，它有相当的一个条件。啊，这是唯一啊，在末法时期呢，能够得到比丘尼戒啊，沙弥尼戒啊，包括菩萨戒啊，还包括呢五戒，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那么下面讲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塞优婆夷这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呢。优婆塞叫近视男，优婆夷叫近视女。啊，近就是亲近，视是奉视。啊，亲近奉视佛法的男众，啊，那么叫优婆塞；亲近奉视佛法的女众叫优婆夷。那么他的标准呢，就是要受三皈五戒。啊，你受三皈依。啊、那么如果三皈依再加上五戒、啊、有的只有受三皈依、啊、皈依呢那么就算是佛门弟子了、啊、皈依再加上五戒、啊、那么就更殊胜了、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的弟子诚实法师呢他的老师自称菩萨戒沙弥，他自己就不敢称沙弥了，他称什么呢？出家优婆塞、啊、就是说他这个形象是出家了，但实质上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啊、就是出家的优婆塞。那么这个是名副其实啊，他真正做到了啊，不像我们现在人呢，只是好那个名啊，不务实啊，只希望得到一个虚名啊，不重实质，这个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应该要重实质啊，名副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到了民国初年啊，我们律宗祖师弘一大师，那他又更谦虚了啊。他说呢，他只能做到呢，出家多婚优婆塞。你看那个弘一大师的弟子啊，诚实法师啊，自称出家优婆塞啊，就出家现出家相，但是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他的实质上的资格呢，是出家优婆塞啊。那么弘一大师呢，啊，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啊，就是他现出家相了啊，也受了三皈依啊。那么五戒呢，他没有办法五条都做到，他只能做到多婚。这个五戒全部受持的叫满婚优婆塞，满婚啊，满是圆满了、啊。那么如果你能做到三条四条呢，叫多婚啊；如果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婚啊。那弘一大师啊啊，他说这个他是多婚优婆塞，他只能做到四条。那么五戒哪一条他没把握呢？他说偷盗啊，不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啊。他不偷盗呢，这条戒的戒相非常微细，往往自己呢犯了这个盗戒呢，自己不知道，这条他没把握啊。所以呢，其他四条他有把握，所以他说呢，我只能做到呢多分呐 啊出家多分优婆塞。那这个讲的也很实在，也很实际的。

也真的是名副其实啊，所以成为当代啊立中祖师啊，也不是偶然的啊。对戒律啊，真正有研究、有修持啊，对戒律呢认识的很深入啊，这个不是一般人呐、啊、能够相比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时代呢，你如果能真正做到三规五戒啊，真正做到优婆塞优婆夷啊，那是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圣人啦。啊，那么三规五戒啊，我们根据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这个层次来看，是第二个层次了。啊，过去呢，我们听到三规五戒啊，这个三规就刚入佛门嘛，啊，持五戒呢，好像这个初学的啊，啊，总觉得这个还很低层，啊，自己心里向往的啊，总是这个啊，这个比丘戒啦、菩萨戒啦，啊，向往这个高的高层次的戒。那实质上呢，啊，我们是眼高手低，啊，这个三规五戒我们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可能做到高层次的呢？啊，八关斋戒啦、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根本就谈不上、啊、那为什么不要说五戒，说个三皈依我们都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净业三福呢，这个层次给我们排得非常清楚、啊、因为这个三皈依是在第二福第一句、啊啊、第二福、啊、讲受持三皈虚竹众戒不患威仪，这是第二福。那么第二福第一句是受持三规，那第二福前面还有第一福啊。啊，这个三福就像三层楼一样，你一定先有第一层，才会有第二层，然后才会有第三层。啊、那么受持三规是在第二层了啊，居足众戒不犯威在第二层。那你第二层没有盖在第一层的上面，那你怎么盖呢？啊，那变成空中楼阁了啊，下面悬空了。那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第二层楼盖得起来吗？那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缺少、啊、第一福的基础啊，第一福是什么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福。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那么才有资格呢入佛门啦、啊啊、才能够受持三规、啊、受了三规之后，也才能真正去落实三规一、啊、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那个三皈也是一个形式啊，说自称是三宝弟子啊。现在呢，很多人印经啊，后面啊写上三宝弟子印证。那三宝弟子的条件呢，必定包括第一福了啊。我们自称三宝弟子，那你必定啊具备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必定是具备这个第一福嘛。然后呢入佛门啊受三皈依，那是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如果第一福做不到呢，那自称那个三宝弟子，那个也是有名无实的啊，实在讲也是冒充的三宝弟子，也不是真的。啊、大家想一想啊，也不难明白。啊、你说三宝弟子、啊、
一个三宝弟子。

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一天到晚造十二业，你说这样，佛会承认你是三宝弟子吗？啊，不要说佛不承认了，我们凡夫都不承认。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学佛呢，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第一福，第一福做到了，那才有资格受持三规。受了三规之后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都从这个三规一里面呢得戒的。啊，你没有这个三规一，你那个戒怎么会得戒呢？还是得不到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啊，我们在学习了，啊，在学习这个戒，啊，所以我在山东啊，跟这个海岛金山寺的出家同学呢，学习戒律啊，学习沙弥律，啊，那么前年呐，啊，有很多人发心呐，啊，很多出家同学呢发心去受戒，啊，那么我就事先跟他们说明了。啊，说你们受了戒呢，不要以为自己得戒了，啊，自己是比丘啦，比丘尼啦，说那个就大妄语呀，啊，罪过很重啊。啊，我们对戒根本就不懂，啊，根本没有得这个戒，啊，只是在戒场受个形式的戒，啊，我们就自称比丘、比丘尼，啊，这是冒充的。在世间法呢，冒充都有罪过了，那何况出世间的佛法，啊，当然罪过就更重，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了，是外行的，啊，真的是外行的，啊，去受了比丘戒了，自称比丘，受了比丘尼戒，自称比丘尼，啊，无惭无愧，啊，自己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了，啊，真的不敢这么称呼，啊，我们知道呢，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啊，不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就连个三宝弟子我们都不够资格，这是事实，啊，为什么不够资格呢？净业三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世间的善法，啊，世间圣贤的善法，必须具备世间圣贤的善法，才能提升到出世间圣贤的善法，啊，那么有了第一福，啊，我们可以入佛门了，啊，可以受持三规，啊，受是接受，持是保持，皈依佛法僧三宝，啊，才能受戒，啊，也才能真正，啊，做到，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啊，进一步可以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有了第二福的基础，才能提升到大乘菩萨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是大乘菩萨福，啊，第二福是二乘，啊，声闻缘觉的福报，第一福是人天福报，啊，那么净业三福，啊，佛给我们讲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没有一尊佛是例外的，啊，所有诸佛修净业的正因就是这个三福，啊，也就是说这三个大原则，啊，三个总指导原则不离开这个三福，啊，这是净业正因，啊，这修净业，啊，正确的修因。那么我们人，啊，贵自知，啊，我们人，啊，

最可贵的就是要自己知道自己啊，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啊，这个人就很愚痴了啊，就很没有智慧啊。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啊，没有学习啊，没有听经闻法，他不知道。因此我们学习呢，必须要听经闻法啊，明白道理啊，那么我们才能够明辨是非啊，才认识自己。下面讲童男童女啊，那么这个童男童女啊，童是儿童啊，那么儿童代表什么呢？啊，在华严经啊，有这个善财童子，有德童女啊。这个童啊，并不一定指小孩子啊。这个童呢，它表法的意思呢，是没受污染啊，他这个心呢、啊，没受污染啊。我们过去的人啊，都知道啊，这个儿童啊，心是最纯洁的，啊，最单纯的，最天真的。啊，他没有受到污染，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这个童男童女呢，你不要给他看作哇，那个小孩子啊，啊，那个小朋友啊，两三岁那个童男童女啊。啊，如果这样意会呢，那就错了。啊，这是包括老的、小的，所有的男女。啊，他保持童真之心啊，没有受这个社会的污染。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啦，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修三个根啊，修三个根啊。如果你具备三个根呐、啊，具备《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具备这三个根呢，那你就可以称为童男童女了。啊，那童男童女啊，上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在上面就比丘、比丘尼啊，比丘、比丘尼在上去就菩萨。那这个我们以老和尚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这三个根的标准啊，那么来印证啊，啊，我们就很具体、很明白了。啊，我们现在学佛修行，有很多人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认真，但是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啊，有的甚至呢，修到最后。着魔发狂了、啊，这大有人在啊！那为什么呢？啊，古人人家努力用功，啊、这个三五年成就的，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参禅明心见性，学教大开眼界，学密三密相应，大有人在。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不要说三年五年了，就三十年五十年呢，还是烦恼一大堆啊！烦恼不但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这个我们大家呢，在佛门里面啊，也都看到过了。那原因发生在哪里呢？啊，是不是现代人头脑比古人差呢？那不见得。啊，说讲到这个聪明啊，啊，可能比古人更聪明。但是呢，没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因为没有戒定的基础。为什么没有戒定呢？啊，因为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没有三个根就没有戒，没有戒就得不到定，没有定就开不了智慧。啊，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没有办法成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啊。出在这个地方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苦口婆心的劝勉大家呢，
修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

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它里面啊，含藏着很深广的意义在，我们一定要明了。为什么一定要明了呢？明了之后呢，那么你才知道呢，这段经文它讲的持诵这个大悲咒的一个条件，一个先决条件，你具备了这个条件来持这个咒，那就会得到后面呢讲的这个效果。如果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持诵呢，那不一定能得到后面经典讲这个殊胜的效果。有的人呢、效果是有，但不很明显。有的人他没有什么感觉。那有的人甚至呢，那个不念咒还好，一念呢，那个鬼神通通念来了。这个我也碰到过。有一次呢，我就碰到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在大陆上叫开出租车的这个师傅，看我是出家人，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那我出去有时候办事叫个出租车，看到我是出家人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他法师我这个持了楞严咒持了半年。他吃了半年，我说我那时候很殊胜哇，你楞严咒那么长五会楞严神咒你吃了半年，不简单但是他说呢，我吃了半年呢，后来常常听到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讲话弄得他晚上都睡觉不能睡他问我是什么原因，他说这个经上讲送这个楞严神咒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很多那我送了半年呢，好像经上讲的那些好处也没得到，但是呢，得到呢，听到有人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的声音让他感到很困扰，晚上都不能睡觉问了什么原因那他问了这个话呢，我看了他一下，下面我也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大概呢，这个喝酒吃肉我也不好意思讲那个经上给我们讲你要持咒不能喝酒，不能吃五辛，不能吃肉，他又抽烟，又我看那个槟榔也少不了嘴巴跟我讲话呢，就一股味道我就想这个护法神都被你熏跑了。那什么神来呢？那些跟你这个相应的鬼神来了所以他会听到，他也有感应了听到这个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讲话的声音那些恶神恶鬼全念来了，那活菩萨呢都念跑掉了恶神恶鬼的都找了不少所以他就只知道看到说念这个咒这么多好处但是他没有先把经文看清楚那持这个咒呢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来持这个咒才有这个效果这个他就没有注意到了所以这段经文呢也非常重要关键我们持这个咒它的效果。我们下面讲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这两句经文这个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就特别重要。是不管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你想要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应该发什么心呢

用什么心态来持这个咒呢？啊，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对于一切众生要持大慈大悲的心啊，起慈悲心啊，就是对于一切众生呢，希望给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啊，能拔除一切众生最大的痛苦，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要有这个心啊。那么这个心呢，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啊，冤亲平等的啊。对你有恩的众生，你要对他起慈悲心啊。这个加害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你也要对他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才平等，愿亲平等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慈悲心呢，这个也四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个我们一般凡夫的慈悲心啦、啊、我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不喜欢我对他就不慈悲了。那个人我很讨厌就对他不慈悲了，这是爱缘慈。那么第二个呢，众生缘慈，他这个慈悲心呢，不但对自己喜欢的人，他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球，他这个是大众的。一般呢、啊一个人啊，你能够想到一个团体，为一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不太容易找了。你在一个团体呢，你会为这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很少。大部分的人都怎么呢？自私自利，都保护自己，都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想，他不为这个团体的利益想，他只是想到他的福利。那你说这样的人自私自利，他的慈悲心呢，那就很有限了。大概对他喜欢的人啊，对他自己的儿女，他会有慈悲心。别人呢，他不慈悲了。这叫爱缘慈。那么有众生缘慈这种慈悲心的人呢，他心量就比这样的人大了。比如说有的人他能够为一个家庭想那比那个只为自己妻子儿女想的人那心量又大多了像以前这个大家庭如果这个家庭每一个人大家都为这个家庭想，那这个兄弟不会分家了。那为什么会分家呢？自私嘛大家都保护自己的利益嘛，怕吃亏嘛。所以兄弟姐妹为什么分家？有的不但分家还不行还要打官司不但兄弟姐妹为了财产争夺打官司，就连跟父母争夺财产父母这个财产分的比较少给他，他还去告父母。现在这种事情都有这个在古时候呢，那是不可能听到的事情但现在呢，这种事情太多了，那说明那个人自私到极处了，只想到自己连自己家人、连父母他都不管了那么家庭以外社会你在一个公司、行号、一个团体，你会为这个团体想。那这个人心量又慈悲心又更大了你会为一个乡镇为一个县市，为一个县市为一个国家为整个地球乃至包括其他的星球那么这个就是众生缘慈了他会为大众想他的慈悲心扩大了那么众生缘慈
啊，这个慈悲心最大呢，阿罗汉，啊，阿罗汉呢，大概他能对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啊，他有慈悲心，啊，但阿罗汉的慈悲心呢，就不如菩萨，啊，菩萨是法缘慈，啊，法呢，就是对于宇宙万法呢，事实真相他明了了。这个慈悲心呢，它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那么最圆满的慈悲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成佛了，明心见性了。那他这个慈悲心呢，它是无条件的，厌亲平等啊，不但对他有恩的人，他大慈大悲啊，叫伤害他的人。啊、害死他的人、啊、对他都一样慈悲、啊、像《金刚经》上讲的割力王、啊、对这个忍辱仙人、啊、割截身体，肉一片一片给他割、啊、这个忍辱仙人不但没有丝毫嗔恨心，还发愿将来成佛呢，第一个就先度他、啊、这个充分表现了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啊、那这个没有到明心见性呢，这种慈悲是做不到的。那么此地呢，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我们对于众生呢，要起慈悲心啊，我们这个心量啊，越大就越好啊。所谓量大福大嘛。那我们要持这个咒啊。你起的慈悲心越大呢，那个感应那个效果就越大啊。那么你大道跟菩萨一样呢，那你就成佛啦，跟菩萨一样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它的主要精神就在于大慈悲心，大慈大悲这个心啊。你以大慈悲心来持这个咒啊，那感应是最大、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两分的慈悲心呢，那这个感应也就很不可思议了。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那么，慈悲心是人人本来就是大慈大悲的。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不慈悲呢？自私自利。那个心量啊，缩到最小了，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根源是从妄想起心动念来的，啊，发展成分别，啊，那分别呢，发展成执着，啊，那么执着最严重的，那就变成小心量了，啊，变成自私自利。啊、只想到自己呢，可能连别人第二个人他都不去想他了、啊、那个最自私的、啊、这从执着、啊、执着到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起慈悲心呢，就要把这个执着呢慢慢的淡化、啊、慢慢的放下、啊、我们本性的慈悲心就渐渐透露出来了。凡事啊，为别人想，为众生想，不要只有想到自己，啊，这样我们的慈悲心呢、啊，慢慢就升起来了，啊，如果起心动念呢，第一个就先想到自己，啊，这个慈悲心呢、啊，永远被这种分别执着呢障碍着，啊，所以佛教我们这个方法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你常常啊起心动念呢，就对一切众生呢，希望啊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远离苦难啊，常常为众生这样想啊，慢慢的我们这个慈悲心就升起来了啊，这是我们要拓开心量啊，慢慢的拓开啊。啊，不能像观音菩萨这样一下子呢，啊，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也要慢慢的、渐渐的拓开心量。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啊，他的老师周邦道先生啊，周邦道老居士啊，他也入佛门了，学佛了。那么他的夫人呢，

那为什么他持的大悲咒就特别有效果？那别人也同样是念大悲咒，也念的没有错啊。啊，为什么没有他那个效果？啊，原因呢，就是在于慈悲心的大小。啊，那这个周邦道夫人呢，他很有慈悲心。啊，这净老和尚过去在讲席当中讲过。啊，他说在抗战期间呢，他们学生啊，跟着学校的老师啊，到处逃难。就离开父母了，到学校去。那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跑了。啊，他们在前面跑，后面机关枪在打。啊，那么有一次呢，啊，他有一个同学病了，已经晕死过去了。啊，那么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很有爱心。啊，他觉得呢，这个人家的父母啊，把这个儿女啊交到他们手上啊，他就有责任的照顾好。现在那个学生照顾到死了，啊，这很对不起他的父母。啊，所以当时啊，他就到附近一家关帝庙啊去发愿啊，他说呢，宁愿呢我这个寿命减少给这个孩子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他寿命到了。那我的寿命呢，减少一些给这个孩子啊，希望他能够活过来。啊，结果这样化验啊，果然过了没多久，那个同学慢慢就苏醒过来了。啊，人家问说：“那你刚才那个晕死过去了，你有什么感觉啊？”啊，他说呢，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啊，一直走，一直走。啊，他忽然呢听到了好像师母啊在叫他的声音，啊，他就循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啊，过了没多久他就醒过来了，啊，那么这个是呢他的爱心，他的慈悲心，啊，会为别人的孩子想，啊，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啊，别人的孩子都死光了他都不管。啊，那个就很自私，啊，因此啊，我们可以知道呢，周邦道夫人持大悲咒为什么它的效果那么好，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呢，他有慈悲心，啊，这是持大悲咒的一个关键，啊，那么下面呢是发愿，啊，那么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下面呢？要发这个愿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就是从我发如是愿，就是随从观世音菩萨呢发下面啊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也。啊，我们先念两段。啊，这个南无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怎么样才是皈依恭敬呢？啊，我们的发心啊，要跟观音菩萨一样啊，那这是最恭敬的了。啊，如果每一天呢，啊，对观音菩萨磕头礼拜啊，心里又很不慈悲啊，菩萨教我们的也不学习啊，这个不能算是皈依恭敬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恭敬就是依教奉行啊，那这才是真正的恭敬。如果不依教奉行，啊，你表面上做的再恭敬呢，那菩萨看了也是摇头。啊，菩萨的教诲啊，我们没有落实，没有做到，啊，这个菩萨呢，他看的啊，他也不会认同。啊，所以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

住之一切法，愿是一个愿望啊，那么也就是希望了啊，希望我自己啊很快速的知道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呢，就是宇宙间啊一切万事万法，它的性相、事理、因果，它都我自己啊都能够明了，都能知道。啊，那为什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呢？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嘛。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呢，这是迷惑啊，颠倒啊。所以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来发这个愿啊，要发这个愿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你学佛，你的目的在哪里呀？啊。愿我速知一切法啊，对于宇宙万事万物，世间法出世间法啊，让我很快速的能够明了，能够知道，能够通达啊。那这句话呢啊，也是我们世间人啊大家都向往的啊，但是呢向往是向往，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啊，不知道这个理论方法，不懂这个理论方法啊，就很难了，很困难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眼啊，眼睛啊，就是看东西的啊。那么这个智慧呢，大致上有三种啊，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啊。那么阿罗汉有道种智啊，菩萨有道种智、一切智，那佛呢，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都圆满具足啊。那么这句话简单讲啊，就是圆满的智慧。啊，你一个人有智慧了，你这个眼睛就亮了，啊，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增旺邪正，利害得失，啊，这是我们学佛啊，起码要得到的一个成绩。啊，我们没有智慧呢，往往啊，看事情都看错了，想也想错了，说也说错了，那当然你做出来就是错误百出嘛，啊，想错、看错、说错、做错，那后果就是什么呢？跟着就是痛苦跟灾难，这就是没智慧了，啊，没有智慧的人啊，他做事情后果啊，就是痛苦灾难。那有智慧的人呢，啊，他的后果啊，就得到自在解脱快乐。所以我们学习啊，就学个智慧啊，学佛啊，就是学习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这是我们要发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啊。那么这是利他啊。前面两段呢是讲自利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利他啊。那么度一切众生，我们跟众生呢是一体的啊。那其实啊，度众生就是度自己啊，你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自己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啊。所以肯帮助别人的人啊，这个人有福报了啊，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那你不帮助别人，也就是不帮助自己啊，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而且有坏处
这个因

国啊，世间人啊，他不明了。为什么不明了呢？因为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所以他不知道啊。以为损人利己啊，去损害别人，自己就会得到利益，那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是损人，根本就不利己。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损害别人，对自己又没有利益，那何必去干这个事情？那不是很冤枉吗？冤枉去造了恶业，将来还要受这个恶报。世间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事情呢？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白善恶因果，所以常常想到呢要去损人利己，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啊，希望自己能得到利益，但是呢，结果是损人不利己，所以这一愿就是愿我速度一切众，这个度就是帮助，速就是很快的，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要发这个愿。那发这个愿呢，就是真正帮助我们自己了。为什么说发这个愿帮助我们自己呢？我们看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看第一句就是叫我们要发这个愿啊。那发这个愿，这个帮助众生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读了《金刚经》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好处在哪里了。《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你要破这个执着啊，用小乘的方法来破呢很难啊，这个面对面啊这样去破呢很难，因为我们这个我执啊根深蒂固啊，你这样对立的去破呢很困难。那么大乘法它有个方便，就你不要为我啊，你为众生啊，所以《金刚经》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发愿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一切众生呢，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这些众生呢，我通通要度他呢，帮助他呢入无余涅槃，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你度这些众生，实际上啊不着这个度众生的相，你这样很快啊。你这个我执就没有了，这个方法很巧妙啊，就是转移方向了啊，叫你不要回头看自己，你去看众生啊。那这个话呢，讲起来或许啊，有一些同修听起来还不太能够体会啊。我们用个浅显的例子来讲啊，比如说呢，我们自己要看自己的毛病啊、习气呢。你不容易看出来啊，好像自己这个脸上黑了你自己看不到啊。但是呢别人那个脸上黑了，那你看得可清楚了。别人的烦恼习气呢，哇，你一看就知道啊，都可以把它数从根底上数出来。但自己一个毛病都没发现。那你看到别人毛病呢，你就要回头啊，想一想，我现在是不是有跟他同样的毛病啊？他是我们一面这个镜子啊。那些众生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有没有利益呢？那这个帮助可大了如果没有他在那边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自己。跟他患同样的毛病，我们自己都没发现。那我们看别人呢，很清楚，很快我们就看出来了。对自己的毛病呢，你检查了半天都没有，没有啊，我一个毛病都没有。实际上我们毛病很多自己没发现。那借别人来发现自己。所以我们借度众生来化解我们的我执，这是大乘法它的巧妙
啊，跟小乘法用的方法不一样啊。小乘法用的方法呢，真的是相当辛苦的啊，也很难的啊。但你转一个方向啊，你看众生啊啊，所以愿我速度一切众啊，你发这个愿啊，那么发这个愿呢、啊，要起观啊，起观照啊，慢慢你这个我执就淡化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那么这一段、啊、也很重要啊。这个方便，佛门里面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前面讲啊，发慈悲心呐、啊，慈悲心如果没有方便呐、啊，而且这个方便还要善方便，就是善巧方便。你没有善巧方便呢，往往我们有慈悲心，但是呢，帮助不了众生啊。这个众生很顽固啊，他很难接受啊。就像《地藏经》讲的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那么你对待这些众生没有善巧方便，那你很难啊收到效果。啊、这个对众生、啊、善巧方便、啊、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都要智慧、啊、要学习、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都做示范给我们看、啊、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啊、学习到很多善巧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啊是印度话音译的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那么欢经的法师为什么不直接给他换成智慧呢？啊，就只有换他的音，没有换他的意思呢？啊，怕混淆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世间人呐、啊，常讲啊，某人呐、啊，他很聪明，很有智慧啊，聪明智慧。那世间人这个聪明智慧呢，跟佛经上讲的智慧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叫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啊，啊，是很严重的业障啊。那他很聪明，但是没智慧。啊，那么那个四智变聪，他从意识分别执着心所生出来的、啊、那么般若智慧是从不分别不执着、啊、当中所生的、啊、是本来就有的本性具足的般若智慧、啊、不是外面学来的，那本来你就有智慧，那你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把本来具足的圆满智慧现在障碍住了、啊、那么我们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啊、我们这个般若经典、啊、不能不学习、啊啊、你不学习这个般若经典 你怎么会懂呢、啊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啊啊、还有意思没讲完、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四页第二行啊，从当中看起。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发誓愿已，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

到拾荒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诚受持是陀罗尼，复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大概呢再把这个大意呢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接前面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劝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说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佛劝观世音菩萨呢为众生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主要是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讲我们读到这一句经文就感到呢特别的需要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前生长在这个时代，如同弥陀经上讲的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在我们现在呢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感触到了。那么在这个浊二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可能不受污染这个浊就是污染不受，我们不可能不受浊二的污染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这个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五浊呢就是五大类的污染我们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好像在大染缸里面我们跳进去了哪有可能说不受污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必定受到污染那么只是受到污染每一个人程度这个轻重当中有一些差别，那么总的来讲都受到了污染。那除非是活菩萨呢阿罗汉来应世的或者前身呢修行的善根非常深厚的这个少数人他在这个环境不受污染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差一点的难免不受污染就是一定受到污染那么在这个恶世里面呢受到污染不知不觉我们染上了恶习气就去造恶业了造十恶业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句经文也是可以看出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对于恶世一切众生呢特别的关怀特别的照顾因此我们在现前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
那是非常非常

常迫切需要的，啊，就是需要这个咒，啊，来加持，啊，换一句话说呢，啊，我们现前呢很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那么观音菩萨啊，他说出他当初呢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闻到这个咒呢，顿超第八地啊。啊，那么从初地到八地呢，就一下子呢提升了八个位次，那可见得呢这个咒啊，它的殊胜。当时观音菩萨呢，那么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那么欢喜，同时也发誓愿啊，发了大誓愿啊，说我若当来呢，当来就是将来啊，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看就是说他可以啊，他可以啊，他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特别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现前呢，我们看整个世界，一切众生呢，没有一个是安乐的。啊，富贵人家不安乐，贫穷人家也不安乐。啊，贫富都不安乐。啊，这是我们现前呢，啊，我们感受到的啊这种情况。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发这个誓愿了，啊，他说呢，如果啊，将来呢，我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也就是说，他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得到安乐，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发这个愿呐，啊，希望啊，得到一个证实证明。这是一种感念，发誓愿已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这个誓愿发了之后啊，应时生生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那么这个发这个愿呢，是感。啊，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马上就有应了啊，就有回应啊。我们一般讲啊，感应道交啊。啊，那么应时就是应，就是感应啊。那应这个时候啊，他身上呢就千手千眼都具足了。那么这个千手千眼啊，这个道理啊，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过啊，那么是不是啊？观音菩萨身上啊啊，就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我们看到这个雕刻千手千眼的彩画的，这个我们看过，这个我们看过。那么这个事项啊，我们实际上啊，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是在这里经文上啊看到佛劝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观音菩萨他自己说的这个事情啊，我们

不透啊，也不要去想啊。等到哪一天呢、啊，我们自己明心见性了、啊，大彻大悟，那你就明白了啊，你就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了。那么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啊，六种震动上次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了啊，这个六种类象，它这个震动呢，它是一种类象的动态啊，并不是大地震啊。这个震动啊，这种类象啊，如果没有天眼通的人，没有禅定功夫的人啊，他见不到啊，也感觉不出来啊。就好像小孩子呢，在这个摇篮睡觉呢，那个摇篮一直在动，一直在摇，但是呢，他没感觉在动啊，他睡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众生呢，在这个六种震动的类象当中呢，并没有感觉啊，不是说这个六种震动呢，这大地震啊，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了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我们一定啊不能错会啊，而是一种类象啊，有六种类象的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他这个经啊是讲千手千眼啊，那么这个千也是表法的意思啊，这个天台宗讲啊，这个百界千如啊，表圆满啊，不是说只有一千尊佛了啊，如果只有一千尊佛呢，那不多啊，所以这个千呢，我们不能只有给它看作一个数字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啊，因为每一部经啊，它都会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圆满啊，像华严经呢以十啊，十来代表啊，弥陀经呢以七来代表啊，这个是啊一个圆满数。那么本经呢以千啊，你像千手千眼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那么我们这样理解啊，那么才圆满。那么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你看呐、啊，你看十方无边世界都照到了，那不圆满，他怎么能照到十方无边世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啊，我们大概啊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个圆满数。从事以后，复以无量佛所无量慧中，从更得闻。从此以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啊，这个清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他听闻之后啊，发了这个愿啊，从那个时候以后，复就是说重复啊，重复的在于呢无量佛所无量慧中。无量佛所无量慧中呢，这个就是讲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啊。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他的讲经法会啊，一尊佛就有一会啊，无量佛就有无量会。那么这个是说明呢，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每一尊佛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没有说有一尊佛呢，他没慈悲心的啊，他也不救苦救难的啊，这是没有啊。所谓佛佛道统啊，啊，每一尊佛成的佛都一样的啊，都同样是。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啊。那么既然都是同样大慈大悲的心啊，当然啊，
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没做。

生活都会去做了，啊，一定会去做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当然了，每一尊佛呢，他都会为众生来解说，啊，希望啊，这个众生能够早一天的离苦得乐。这是所有诸佛啊共同的一个愿望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在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呢，啊，每一尊佛都重复的说这个咒啊，当然呢，他就重复听了无量遍了啊，这个重复的啊，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意思。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啊，这个一门深入，常使熏修，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管经不管咒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啊，去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啊。常识的熏修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一曝十寒啊，那这个功夫很难得力啊。你看观音菩萨呢，他听到千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咒，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下子呢超越到第八地啊，那么花了誓愿之后呢，还在无量诸佛那里啊重复的闻这个咒，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原理原则。啊，不然呢，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这么讲了，啊。既然这么讲，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要明白，就是要不断的去重复，不断重复，那么每一遍，每重复一遍呢，那么它的境界呢又往上提升。因此我们读经也好，读咒也好，念佛也好，就是要不断重复，不断的熏习，加深印象，这样啊，功夫啊就不断的深入，这是我们佛门呢修学的一个原理原则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绝对呢不能小看任何一部经啊，纵然一部小乘经典啊，乃至世间的圣贤典籍啊，我们。都不可以认为说，哎，我们读了一遍了，我们就可以了啊，就明白了啊。我们一定要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啊，不断的重复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给我们说明啊，那么他闻这个咒。那他修学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就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啊，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从此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啊。那么从那个时候以来啊，就常常诵持这个咒啊，从来没有荒废。没有忘记啊，那这个也是教我们的啊，这个也是在教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啊，不能荒废掉，不能忘记掉，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不管忙不管闲。

0: 贤都要提起来。
1: 由此持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
0: 那么这个我们肯定啊，观音菩萨呢，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

方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呢，你持大悲咒回向发愿呢，也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思我们也要明白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段经文呢，也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那么持这个咒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你看这里讲，若有比丘、比丘尼。那么比丘尼那么这个都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比丘，我们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出家受居足戒的男众。这个居足戒呢有250条。受了这个250条的居足戒，受持这个居足戒，那么他就是比丘了。那么比丘之前呢还有沙弥戒沙弥有10条戒，24门威仪。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劝导我们出家同学呢要学习沙弥礼那么在家的同学也可以旁听来学习。那么沙弥十戒、24门威仪呢，是比丘戒的基础如果你没有沙弥十戒，那谈不上受比丘戒所以以前根据佛门这个戒律的规矩这个戒师要传授比丘戒必定要先考试的就是你这个沙弥十戒呢到底有没有持好了，到底真懂了没有，真做到了没有真懂了真做到了再传授你比丘戒否则呢他不传授的古时候非常严格因此古时候有真正的比丘现在没有了。偶遇大师在他这个全集里面就讲到有关戒律这方面的问题戒律这方面偶遇祖师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明末清初在佛门是当代的律师对戒律这方面很有修持，很有研究。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中国佛教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对偶遇大师呢非常的推崇。那么偶遇大师给我们讲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清净比丘了。那么比丘去受比丘戒，要得到比丘戒，依照戒经上讲，必须有五位清净比丘亲自来传授，那么你才能够得到比丘戒。现在呢一个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五个？那么现在戒场传授这个比丘戒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内容。
所以现在呢，不可以

去戒场受了戒了，就自认是比丘了，那这个就有大罪过了，啊，冒充的，啊，不可以称比丘，啊，实质上是什么呢？挂个名了，名字比丘，啊，所以现在虽然出家了，啊，去受了这个比丘戒，是名字比丘，啊，不是真正的比丘。啊，如果去受了比丘戒了，自己认为自己是真正比丘了，啊，那这个罪过就大了。那么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根据弘一大师演讲录，啊，讲到戒律这一篇的演讲啊，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啊，连沙弥戒都得不到。啊，沙弥戒呢，要得戒，必须要有两位清净比丘来传授，啊，你才能得戒。那我们现在呢，只能说我们在学习这个戒，啊，我们并没有得戒，啊，不但呢，比丘的资格没有啊，沙弥的资格啊，我们都没有，都不够资格。啊，你看偶遇大师呢，啊，他自称呢，啊，菩萨戒沙弥，菩萨戒沙弥，啊，他得到菩萨戒了，也，那么得到比丘戒又做不到，又退到沙弥戒。那么偶遇大师他怎么得戒呢？南宋以后就没有清净比丘了，那他怎么得比丘戒、沙弥戒呢？啊，这个是从《旃茶善恶业报经》来的。啊，《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佛特别为末法时期的出家众啊，开一个方便。啊，知道呢，这个时代呢，没有真正清净比丘，但是如果有人真正发心要持这个戒，那么可以透过《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修忏悔法。啊，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清净了，那么可以在佛前啊自己发愿来受这个戒啊，这样也能得到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啊，包括所有一切的戒都能得到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有《旃茶善恶业报经》的书啊，就是注解啊，他修旃茶忏得到菩萨戒、比丘戒。得到之后呢，很多客观环境啊，因缘不许可，没有办法真正如理如法做到比丘戒，所以他在佛前啊，又退戒了，啊，在佛前呢又退戒，啊，就是舍戒了，啊，这个比丘戒做不到了，舍了，啊，退到呢沙弥，啊，所以他到最后呢，他是菩萨戒沙弥。那么比丘戒得不到，啊，那比丘尼戒呢是从比丘那里得的，啊，没有真正的比丘，那也没有真正的比丘尼戒了，啊，那 也是得不到的，啊，比丘尼、沙弥尼这些戒，包括四叉摩那尼的戒都得不到，啊，现在呢要得到这个戒呢，唯一的可以得到的要依照《旃茶善恶业报经》啊，这个理论方法啊，去修持，得到清净轮相，啊，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修旃茶忏呢，啊，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啊，但有相当的一个条件。啊，这是唯一啊，在末法时期呢，能够得到比丘尼戒。啊，沙弥尼戒啊，包括菩萨戒啊，还包括呢五戒，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那么下面讲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塞优婆夷这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呢，优婆塞叫近视男，优婆夷叫近视女。
啊，敬就是亲近，事是奉事。啊，亲近奉事佛法的男众，啊，那么叫优婆塞；亲近奉事佛法的女众叫优婆夷。那么他的标准呢，就是要受三皈五戒。啊，你受三皈依，啊，那么如果三皈依再加上五戒，啊，有的只有受三皈依，啊，皈依呢，那么就算是佛门弟子了，啊，皈依再加上五戒，啊，那么就更殊胜了。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的弟子陈实法师呢，他的老师自称菩萨界沙弥，他自己就不敢称沙弥了，他称什么呢？出家优婆塞。啊，就是说他这个形象是出家了，但实质上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啊，就是出家的优婆塞。那么这个是名副其实啊，他真正做到了啊，不像我们现在人呢，只是好那个名啊，不务实啊，只希望得到一个虚名啊，不重实质，这个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应该要重实质啊，名副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到了民国初年啊，我们立宗祖师弘一大师，那他又更谦虚了啊。他说呢，他只能做到呢出家多婚优婆塞。你看那个弘一大师的弟子啊，陈实法师啊，自称出家优婆塞啊，就出家现出家相，但是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他的实质上的资格呢，是出家优婆塞啊。那么弘一大师呢，啊，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啊，就是他现出家相了啊，也受了三皈依啊。那么五戒呢，他没有办法五条都做到，他只能做到多婚。啊，这个五戒全部受持的叫满婚优婆塞，满婚啊，满是圆满了。那么如果你能做到三条四条呢，叫多婚啊；如果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婚啊。那弘一大师啊，啊，他说这个他是多婚优婆塞，他只能做到四条。啊，那么五戒哪一条他没把握呢？他说偷盗啊，不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啊，他不偷盗呢，这条戒的戒相非常微细，往往自己呢犯了这个盗戒呢，自己不知道。这条他没把握。啊，所以呢，其他四条他有把握。所以他说呢，我只能做到呢多分呐，啊，出家多分优婆塞。那这个讲的也很实在，也很实际的，啊，也真的是名副其实，啊，所以成为当代啊立宗祖师啊，也不是偶然的，啊，对戒律啊真正有研究，有修持，啊，对戒律呢认识的很深入，啊，这个不是一般人呐，啊，能够相比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时代呢，你如果能真正做到三皈五戒啊，真正做到优婆塞优婆夷啊，那是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圣人啦。啊，那么三皈五戒啊，我们根据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
这个层次来看呢，是第二个层次了。啊，过去呢，我们听到三规五戒呢，啊，这个三规就刚入佛门嘛，啊，持五戒呢，好像这个初学的啊，啊，总觉得这个还很低层，啊，自己心里向往的啊，总是这个。这个比丘戒啦，菩萨戒啦，啊，向往这个高的高层次的戒。那实质上呢，啊，我们是眼高手低，这个三规五戒我们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可能做到高层次的呢？啊，八关斋戒啦，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根本就谈不上。啊，那为什么不要说五戒，说个三皈依，我们都没办法？因为这个净业三途呢，这个层次给我们排得非常清楚。啊，因为这个三皈依是在第二福第一句了。啊，第二福啊，讲受持三皈，虚足众戒，不患威仪，这是第二福。那么第二福第一句是受持三规，那第二福前面还有第一福啊，啊，这个三福就像三层楼一样，你一定先有第一层才会有第二层，然后才会有第三层，啊，那么受持三规是在第二层了，啊，居足众戒不患威仪在第二层，那你第二层没有盖在第一层的上面，那你怎么盖呢？啊，那变成空中楼阁了，啊，下面悬空了。那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第二层楼盖得起来吗？那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缺少，啊，第一福的基础。啊，第一福是什么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福。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那么才有资格呢入佛门啦，啊，才能够受持三规，啊，受了三规之后也才能真正去落实三规一，啊，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个三规也是一个形式，啊，说自称是三宝弟子，啊，现在呢，很多人印经啊，后面啊写上三宝弟子印证。那三宝弟子的条件呢，必定包括第一福了。啊，我们自称三宝弟子，那你必定啊具备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必定是具备这个第一福嘛。然后呢，入佛门啊，受三皈依，那是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如果第一福做不到呢，那自称那个三宝弟子那个也是有名无实的，啊，实在讲也是冒充的三宝弟子，也不是真的。啊，大家想一想啊，也不难明白。啊，你说三宝弟子，啊，一个三宝弟子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一天到晚造十二业，你说这样佛会承认你是三宝弟子吗？啊，不要说佛不承认了，我们凡夫都不承认。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学佛呢，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第一福。第一福做到了，那才有资格受持三规。受了三规之后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都从这个三规一里面得戒的。那，啊，你没有这个三规一，你那个戒怎么会得戒呢？还是得不到。

要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啊，我们在学习了，在学习这个戒。所以我在山东啊，跟这个海岛金山寺的出家同学呢，学习戒律啊，学习沙弥律仪。那么前年呢、有很多人发心呐、很多出家同学呢发心去受戒。那么我就事先跟他们说明了，说你们受了戒呢，不要以为自己得戒了，自己是比丘啦、比丘尼啦，说那个就大妄语呀、罪过很重啊。我们对戒根本就不懂，根本没有得这个戒。只是在戒场受个形式的戒，我们就自称比丘、比丘尼，这是冒充的。在世间法呢，冒充都有罪过了，那何况出世间的佛法，当然罪过就更重。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了，是外行的，真的是外行的。去受了比丘戒了，自称比丘，受了比丘尼戒，自称比丘尼，无惭无愧，自己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了，真的不敢这么称呼，我们知道呢，我们不够这个条件，不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就连个三宝弟子我们都不够资格，这是事实。为什么不够资格呢？净业三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世间的善法，世间圣贤的善法，必须具备世间圣贤的善法，才能提升到出世间圣贤的善法。那么有了第一福，我们可以入佛门了，可以受持三规，受是接受，持是保持，皈依佛法僧三宝，才能受戒，也才能真正做到这个五戒八关斋戒，进一步可以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有了第二福的基础，才能提升到大乘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第二福是二乘声闻缘觉的福报，第一福是人天福报。那么净业三福啊，佛给我们讲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没有一尊佛是例外的。所有诸佛修净业的正因就是这个三福，也就是说这三个大原则，三个总指导原则，不离开这个三福。这是净业正因啊，这修净业、正确的修因。那么我们人贵自知啊，我们人最可贵的就是要自己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一个身份呢，这个人就很愚痴了就很没有智慧。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呢？没有学习没有听经闻法，他不知道因此我们学习呢，必须要听经闻法明白道理那么我们才能够明辨是非才认识自己。下面讲童男童女那么这个童男童女童是儿童那么儿童代表什么呢？
在华严经啊

有这个善财童子，有德童女。这个童啊，并不一定指小孩子啊，这个童呢，它表法的意思呢，是没受污染，他这个心呢、啊、没受污染啊。我们过去的人呢、啊、都知道啊，这个儿童啊，心是最纯洁的啊，最单纯的，最天真的。啊、他没有受到污染，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这个童男童女呢，你不要给他看作哇，那个小孩子 啊那个小朋友啊，两三岁那个童男童女 啊如果这样意会呢，那就错了、啊、这是包括老的小的所有的男女啊、他保持童真之心、啊、没有受这个社会的污染。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啦、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修三个根、啊、修三个根、啊。如果你具备三个根、啊、具备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具备这三个根呢，那你就可以称为童男童女了。啊、那童男童女、啊、上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在上面就比丘比丘尼、啊、比丘比丘尼在上面就菩萨。那这个我们以老和尚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这三个根的标准、啊、那么来印证、啊啊、我们就很具体很明白了、啊、我们现在学佛修行有很多人、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认真，但是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啊、有的甚至呢，修到最后着魔发狂了、啊，这大有人在啊。那为什么呢？啊、古人人家努力用功，啊、这个三五年成就的，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参禅明心见性。邪教大开眼界，邪密三密相应，大有人在。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不要说三年五年了，就三十年五十年呢，还是烦恼一大堆啊！烦恼不但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这个我们大家呢，在佛门里面啊，也都看到过了。那原因发生在哪里呢？啊，是不是现代人头脑比古人差呢？那不见得啊，所以讲到这个聪明 啊可能比古人更聪明，但是呢没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因为没有戒定的基础。为什么没有戒定呢？啊，因为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没有三个根就没有戒，没有戒就得不到定，没有定就开不了智慧啊、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没有办法成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啊、出在这个地方、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苦口婆心的劝勉大家呢，修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呢它里面呢、啊，含藏着、啊、很深广的意义在、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为什么一定要明了呢、啊、明了之后呢、啊、那么你才知道呢，这段经文它讲的持诵这个大悲咒的一个条件、啊、一个先决条件、啊、你具备了这个条件来持这个咒，那就会得到后面、啊、讲的这个效果、啊、如果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持诵呢，那不一定能得到后面经典讲这个殊胜的效果、啊、有的

的人呢、啊，效果是有，但不很明显。啊，有的人他没有什么感觉，那有的人甚至呢，啊，那个不念咒还好，一念呢、啊，那个鬼神通通念来了，啊，啊，这个我也碰到过。啊，有一次呢，我就碰到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啊，在大陆上啊，叫开出租车的这个师傅。啊，看我是出家人啊，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啊，那我出去有时候办事啊，叫个出租车，看到我是出家人呢，啊，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法师啊，我这个持了楞严咒啊，持了半年，他持了半年，我说我那时候很殊胜啊，哇，你楞严咒那么长啊，五会楞严神咒你持了半年。不简单呐、啊！但是他说呢，我吃了半年呢，后来啊，常常听到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讲话啊，弄得他晚上都睡觉不能睡。啊，他问我是什么原因？他说这个经上讲啊，诵这个楞严神咒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啊？很多啊！啊，那我诵了半年呢，好像经上讲的那些好处也没得到。但是呢，得到呢，听到有人呐、啊、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的声音呐、啊，让他感到很困扰，晚上都不能睡觉。啊，问了什么原因？啊，那他问了这个话呢，我看了他一下，下面我也不敢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大概呢，这个喝酒吃肉啊，我也不好意思讲了。啊，那个经上给我们讲啊，你要持咒啊，不能喝酒，不能吃五辛，不能吃肉。他又抽烟又，我看那个槟榔也少不了啊。啊，嘴巴跟我讲话呢，就一股味道。啊，我就想这个。护法神啊，都被你熏跑了。那什么神来呢？那些跟你这个相应的鬼神来了啊，所以他会听到，他也有感应了啊，听到这个耳朵旁边呢、啊、有人跟他讲话的声音啊，那些恶神恶鬼啊，全念来了。那活菩萨呢，都念跑掉了啊，恶神恶鬼的都找了不少啊，所以他。就只知道看到说哦，念这个咒有这么多好处啊，但是他没有先把经文看清楚啊。那持这个咒呢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啊，来持这个咒才有这个效果啊。这个他就没有注意到了啊。所以这段经文呢也非常重要啊，关键我们持这个咒它的效果。我们下面讲，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这两句经文啊，这个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就特别重要啊，是不管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啊，你想要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应该发什么心呢？啊，用什么心态？来持这个咒呢，啊，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对于一切众生，要持大慈大悲的心，啊，起慈悲心呢，就是对于一切众生呢，希望给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啊，能拔除一切众生最大的痛苦，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要有这个心啊，那么这个心呢，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啊，冤亲平等的啊，对你有恩的众生，你要对他起慈悲心啊，这个加害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你也要对他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才平等，冤亲平等。

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慈悲心呢，这个也四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个我们一般凡夫的慈悲心呐、啊。啊，我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不喜欢，我对他就不慈悲了。那个人我很讨厌，啊，就对他不慈悲了。啊，这是爱缘慈。啊，那么第二个呢，众生缘慈啊，他这个慈悲心呢，不但对自己喜欢的人啊，他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啊，乃至一个地球。啊，他这个是大众的啊，一般啊，一个人啊，你能够想到一个团体，为一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不太容易找了啊。你在一个团体呢，你会为这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很少啊。大部分的人都怎么呢？自私自利，都保护自己，都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想。他不为这个团体的利益想，他只是想到他的福利。那你说这样的人自私自利，他的慈悲心呢，那就很有限了。啊，大概对他喜欢的人啊，对他自己的儿女，他会有慈悲心。啊，别人呢，他不慈悲了。这叫爱缘慈。那么有众生缘慈这种慈悲心的人呢、啊，他心量就比这样的人大了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能够为一个家庭想啊，那比那个只为自己妻子儿女想的人，那心量又大多了啊。像以前这个大家庭啊，如果这个家庭每一个人大家都为这个家庭想。那这个兄弟不会分家了，那为什么会分家呢？自私嘛，啊，大家都保护自己的利益嘛，怕吃亏嘛。所以兄弟姐妹为什么分家？有的不但分家还不行啊，还要打官司啊，啊，不但兄弟姐妹为了财产争夺打官司，就连跟父母争夺财产啊，父母这个财产分的比较少给他，他还去告父母。现在这种事情都有，啊，这个在古时候呢，那是不可能听到的事情，啊，但现在呢，这种事情啊太多了，那说明那个人自私到极处了，只想到自己，啊，连自己家人、连父母他都不管了。啊，那么家庭以外社会啊，你在一个公司行号一个团体，你会为这个团体想，啊，那这个人心量又慈悲心又更大了，啊，你会为一个乡镇，啊，为一个县市，为一个县市，啊，为一个国家，啊，为整个地球，啊，乃至包括其他的星球，啊，那么这个就是众生缘慈了。啊，他会为大众想啊，他的慈悲心呐、啊、扩大了啊。那么众生缘慈啊，这个慈悲心最大呢，阿罗汉啊，阿罗汉呢、啊，大概他能对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啊，他有慈悲心啊。但阿罗汉的慈悲心呢，就不如菩萨啊。菩萨是法缘慈。啊，法呢，就是对于宇宙万法呢，事实真相他明了了。这个慈悲心呢，它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那么最圆满的慈悲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成佛了，明心见性了。那他这个慈悲心呢，它是无条件的，厌亲平等。啊，不但对他有恩的人，他大慈大悲；啊，叫伤害他的人，啊，害死他的人，啊，对他都一样慈悲。啊，像《金刚经》上讲的，
割力王啊，对这个冷露仙人啊，割截身体，肉一片一片给他割。这个冷露仙人不但没有丝毫嗔恨心，还发愿将来成佛呢，第一个就先度他。啊，这个充分表现了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啊，那这个没有到明心见性呢，这种慈悲是做不到的。那么此地呢，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我们对于众生呢，要起慈悲心啊，我们这个心量啊，越大就越好。啊，所谓量大福大嘛。那我们要持这个咒啊，你起的慈悲心越大呢，那个感应那个效果就越大。啊，那么你大道跟菩萨一样呢，那你就成佛啦，跟菩萨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它的主要精神就在于大慈悲心，大慈大悲这个心。啊，你以大慈悲心来持这个咒啊，那感应是最大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两分的慈悲心呢，那这个感应也就很不可思议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那么慈悲心是人人本来就是大慈大悲的，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不慈悲呢？自私自利，那个心量啊缩到最小了。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根源是从妄想起心动念来的，啊，发展成分别。啊，那分别呢发展成执着，啊，那么执着最严重的那就变成小心量了，啊，变成自私自利，啊，只想到自己呢，可能连别人第二个人他都不去想他了，啊，那个最自私的，啊，这从执着，啊，执着到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起慈悲心呢，就要把这个执着呢慢慢的淡化啊，慢慢的放下啊，我们本性的慈悲心就渐渐透露出来了。凡事啊为别人想，为众生想啊，不要只有想到自己啊，这样我们的慈悲心呢，啊，慢慢就升起来了。啊，如果起心动念呢，第一个就先想到自己。那这个慈悲心呢，永远被这种分别执着呢障碍着。啊，所以佛教们这个方法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你常常啊起心动念呢，就对一切众生呢，希望啊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远离苦难啊，常常为众生这样想啊，慢慢的我们这个慈悲心就升起来了。啊，这是我们要拓开心量啊，慢慢的拓开啊。啊，不能像观音菩萨这样一下子呢啊，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也要慢慢的渐渐的拓开心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啊，他的老师周邦道先生啊，周邦道老居士啊，他也入佛门了，学佛了。那么他的夫人呢，在生的时候呢，常常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特别对治病啊，治一些疑难杂症呢，特别有效果。那为什么他持的大悲咒就特别有效果？那别人也同样是念大悲咒，也念的没有错啊。啊，为什么没有他那个效果？啊，原因呢，就是在于慈悲心的大小。啊，那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她很有慈悲心。啊，这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讲过。啊，他说在抗战期间呢，

学生啊，跟着学校的老师啊，到处逃难，就离开父母了，到学校去。那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跑了，啊，他们在前面跑，后面机关枪在打，啊，那么有一次呢，啊，他有一个同学病了，已经晕死过去了，啊，那么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很有爱心啊，他觉得呢，这个人家的父母啊，把这个儿女啊交到他们手上啊，他就有责任的照顾好。现在那个学生照顾到死了啊，这很对不起他的父母啊，所以当时啊，他就到附近一家关帝庙啊去发愿。啊，他说呢，宁愿呢，我这个寿命减少，给这个孩子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他寿命到了，那我的寿命呢，减少一些给这个孩子啊，希望他能够活过来。啊，结果这样化验呢，果然过了没多久，那个同学慢慢就苏醒过来了。啊，人家问说，那你刚才那个晕死过去了，你有什么感觉啊？啊，他说呢，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啊，一直走，一直走，啊，他忽然呢，听到了好像师母啊在叫他的声音，啊，他就循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啊，过了没多久，他就醒过来了，啊，那么这个是呢，他的爱心，他的慈悲心，啊，会为别人的孩子想。啊，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啊，别人孩子都死光了，他都不管，啊，那个就很自私，啊，因此啊，我们可以知道呢，周邦道夫人持大悲咒为什么他的效果那么好，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呢，他有慈悲心，啊，这是持大悲咒的一个关键。啊，那么下面呢是发愿，啊，那么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下面呢要发这个愿，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就是 从我发如是愿，就是随从观世音菩萨呢发下面，啊，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我们先念两段。啊，这个南无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怎么样才是皈依恭敬呢？啊，我们的发心呐，啊，要跟观音菩萨一样啊，那这是最恭敬的了。啊，如果每一天呢，啊，对观音菩萨磕头礼拜啊，心里又很不慈悲啊，菩萨教我们的也不学习啊，这个不能算是皈依恭敬。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恭敬就是依教奉行，那这才是真正的恭敬。如果不依教奉行，你表面上做的再恭敬呢，那菩萨看了也是摇头。菩萨的教诲啊，我们没有落实，没有做到，这个菩萨呢，他看的，他也不会认同。所以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一个愿望，那么也就是希望了，希望我自己呀，很快速的知道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呢，就是宇宙间呢，一切万事万法，它的性相、事理、因果，它都我自己呀，都能够明了，都能知道。

啊，那为什么我们要束之一切法呢？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嘛。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呢，这是迷惑啊，颠倒。所以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来发这个愿啊，要发这个愿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你学佛，你的目的在哪里呀？啊，愿我速知一切法啊，对于宇宙万事万物，世间法出世间法啊，让我很快速的能够明了，能够知道，能够通达。那这句话呢，啊，也是我们世间人啊，大家都向往的啊。但是呢，向往是向往，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啊，不知道这个理论方法，不懂这个理论方法，啊，就很难了，很困难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这个眼啊，眼睛啊，就是看东西的啊。那么这个智慧呢，大致上有三种啊。道种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啊。那么阿罗汉有道种智啊，菩萨有道种智，一切智。那佛呢？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都圆满具足啊。那么这句话简单讲啊，就是圆满的智慧啊。你一个人有智慧了，你这个眼睛就亮了啊，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增旺邪正，利害得失啊。这是我们学佛啊，起码要得到的一个成绩。我们没有智慧呢，往往啊看事情都看错了，想也想错了，说也说错了，那当然你做出来就是错误百出嘛。啊，想错、看错、说错、做错，那后果就是什么呢？跟着就是痛苦跟灾难。这个就是没智慧了。啊，没有智慧的人啊，他做事情后果啊，就是痛苦灾难。那有智慧的人呢，他的后果啊，就得到自在解脱快乐。所以我们学习啊，就学个智慧。啊，学佛啊，就是学习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我们要发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啊。那么这是利他啊。前面两段呢是讲自利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利他啊。那么度一切众生，我们跟众生呢是一体的啊。那其实啊，度众生就是度自己啊。你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自己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啊。所以肯帮助别人的人啊，这个人有福报了啊，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那你不帮助别人，也就是不帮助自己啊，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而且有坏处啊。这个因果啊，啊，世间人啊，他不明了。为什么不明了呢？啊，因为没有接受圣贤佛菩萨的教育，所以他不知道啊。啊，以为损人利己啊。啊，去损害别人，自己就会得到利益啊，那是绝对错误的啊。事实上是损人根本就不利己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损害别人，对自己又没有。

要利益，那何必去干这个事情呢？那不是很冤枉吗？啊，冤枉去造了恶业啊，将来还要受这个恶报啊。世间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事情呢？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明白善恶因果啊，所以常常啊想到呢要去损人利己啊，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啊，希望自己能得到利益，但是呢结果是损人不利己啊。所以这一愿啊，就是愿我速度一切众啊，这个度就是帮助，速就是很快的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要发这个愿。那发这个愿呢，就是真正帮助我们自己了啊。为什么说发这个愿帮助我们自己呢？我们看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看第一句就是叫我们要发这个愿啊。那发这个愿，这个帮助众生呢、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啊，如果我们读了《金刚经》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好处在哪里了。啊，《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你要破这个执着啊，用小乘的方法来破呢很难啊，这个面对面啊这样去破呢很难，因为我们这个我执啊根深蒂固啊，你这样对立的去破呢很困难。那么大乘法它有个方便，就你不要为我啊，你为众生啊，所以《金刚经》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发愿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一切众生呢、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这些众生呢，我通通要度他呢，帮助他呢入无余涅槃，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你度这些众生，实际上啊，不着这个度众生的相，你这样很快啊，你这个我执就没有了。这个方法很巧妙啊，就是转移方向了啊，叫你不要回头看自己，你去看众生啊。那这个话呢讲起来或许啊有一些同修听起来还不太能够体会啊。我们用个浅显的例子来讲啊，比如说呢我们自己要看自己的毛病啊习气呢，你不容易看出来啊，好像呢自己这个脸上黑了你自己看不到啊。啊，但是呢别人那个脸上黑的那你看得可清楚了。啊，别人的烦恼习气呢，哇、哦、你一看就知道啊，都可以把它数从根底上数出来。但自己一个毛病都没发现。那你看到别人毛病呢，你就要回头啊，哎，想一想，哎，我现在是不是有跟他同样的毛病啊？啊，他是我们一面这个镜子啊。那些众生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有没有利益呢？哦，那这个帮助可大了啊！如果没有他在那边啊表演给我们看呢、啊，我们自己。跟他换同样的毛病我们自己都没发现，那我们看别人呢很清楚 很快我们就看出来了啊。对自己的毛病呢你检查了半天都没有，没有啊，我一个毛病都没有啊。实际上 我们毛病很多 自己没发现，那借别人啊来发现自己啊。所以我们借度众生来化解我们的我执啊，这是大乘法它的巧妙啊，跟小乘法用的方法不一样啊。小乘法用的方法呢真的是相当辛苦的啊，也很难的啊。但你转一个方向啊，你看众生啊，所以愿我速度一切众啊，你发这个愿啊。那么发这个愿呢、啊、要起观啊，起观照。慢慢你这个我执就淡化了。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也很重要啊。这个方便，佛门里面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前面讲啊，发慈悲心呐，啊，慈悲心如果没有方便呐，啊，而且这个方便还要善方便，就是善巧方便。

啊，就像《地藏经》讲的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那么你对待这些众生没有善巧方便，那你很难啊收到效果。啊，这个对众生啊善巧方便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都要智慧啊，要学习。我们净老和尚啊也都做示范给我们看。啊，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啊学习到很多善巧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啊是印度话音译的。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那么翻经的法师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翻成智慧呢？啊，就只有翻他的音，没有翻他的意思呢？啊，怕混淆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世间人啊常讲啊某人啊他很聪明，很有智慧啊，聪明智慧。那世间人这个聪明智慧呢跟佛经上讲的智慧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叫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啊。啊，是很严重的业障啊。啊，他很聪明但是没智慧。啊，那么那个四智变聪他是从意识分别执着心所生出来的。啊，那么般若智慧是从不分别不执着啊当中所生的。啊，是本来就有的，本性具足的般若智慧。啊，不是外面学来的。那本来你就有智慧，那你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把本来具足的圆满智慧现在障碍住了。啊，那么我们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啊，我们这个般若经典啊不能不学习啦。啊，你不学习这个般若经典，你怎么会懂呢？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呢 啊还有意思没讲完啊，我们明天呢，再继续来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大家下午好。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接着啊，上午啊，我们学习的地方啊，第三页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四行啊，从下面。下面第四行下面这一句看起，从现今外洋各国啊这一段看起啊，下午我们有两堂课啊，一堂是一个半小时啊，上午我们上了两个小时，那么明天呢、啊、我们还是9:30开始到11:00啊，让大家时间比较充足一点，大家还要到外面去吃饭啊，这样往返比较方便。那么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句啊，现今外洋各国大战数年，我国始因意见不同，竟成南北相攻，加以数年以来，水风旱涝、地震、土毁、瘟疫等灾频迭警告，统计中外所伤亡者不下万万。痛心疾首，惨不忍闻。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印度啊，当时在我们这个中国地区。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二战啊，所以他讲现今啊，就现在今天啊，外洋就是外国啊，各国大战数年啊，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了很多年啊，这是讲外国。那么我国啊，我们中国开始因为意见不同，竟成南北相攻，啊，南方跟北方啊，啊，互相攻击、战争。啊，这个是内战，啊，中国内战。加以数年以来啊，就是这么多年来呢，水灾、风灾、旱灾、地震啊、土毁啊，当然也包括火灾了，战争啊，我们一般讲天然灾害啊、土毁、强盗、趁火打劫